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在这时段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为您转播的2025至26赛季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季后赛的比赛。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来对准西部的情况，因为目前呢打到分区的半决赛啊，这是还剩下唯一一组系列赛没有结束的。那么在其他的对决当中呢，西部的决赛的两支队伍已经出炉，是卫冕冠军雷霆来对上刚刚进入到西决的马刺。而东部这边的情况，那尼克斯是早就已经4-0胜出，他们目前呢要在加上今天这个比赛日吧，他们最多可以休息9天时间来等待今天我们转播的这一组系列赛的对手啊，活塞队和骑士队。双方应该来讲呢，目前打到第7场了，今天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战。而骑士队呢，在上一场比赛本是手握赛点的情况下，他们错过了最好的晋级机会。而活塞队呢，他们命悬一线，把比赛硬生生的拖回到自己的主场，看看今天这场抢七大战谁能够胜出，来进入到分区的决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继续请到的是曾林旭，和您一起来观赛。曾指导您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个比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抢七大战也是系列赛最为紧张刺激的。而今天对于当事者双方呢，骑士跟活塞对于抢七都不陌生，因为他们在过去的比赛里都经历了两轮抢七。
1: 对，其实有一个数据，就是活塞在历史上主场打抢七的这个比赛里边5战全胜。今天又是活塞的主场，而且活塞是通过一个2-3的落后连扳2场把比赛拖入到抢七，并且在首轮是1-3落后魔术也是拖入到抢七，最后是主场获胜。所以活塞打这个主场的这个抢七还是非常有经验的。
0: 应该来讲呢，我们说抢七的比赛双方早就没有秘密可言，而且过去这6场比赛呢，双方呢分别是在自己的主场赢了2场，然后又在对方的客场赢了1场。现在呢这个画面是给到了正在热身的凯德坎宁安。坎宁安呢，其实在他加入到联盟之后起起伏伏，遭遇了伤病的困扰，这个赛季呢有希望带领球队重振旗鼓吧。因为呢对于活塞来讲，他们经历了长期的低迷之后，这个赛季是有望实现大幅度的提升。而杜伦他在系列赛的第6场，他的2双数据是终于可以帮助球队在内线上扭转局面。而多诺万米切尔作为骑士队的进攻核心，本场比赛客场作战，他一定会遭遇更强的防守阻击。系列赛第6场18分，他的效率值实际上还是受到了影响。20投只有6中。而这个镜头的交代非常的清晰，米切尔过后直接摇到了詹姆斯哈登的身上，23分4次助攻，而且还有不错篮板球的补充。哈登应该来讲呢，大家对他的担忧更多的是他的失误数的控制，包括说他在场上的这个状态起伏，可能是作为骑士的球迷，作为骑士的支持者更为担心的。因为哈登的经验不用多说了，但是在季后赛开始以来，其实哈登有过上佳的表现，但同时也出现过多次的失误数，所以说为什么骑士有的时候比赛打的是摧枯拉朽，但有的时候又会有出现巨大的起伏，这也是哈登的要负主要的原因吧。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骑士来讲镜头交代的特别明显，其实不用多说。

0: 赛前我还跟曾令旭在交流，这场比赛对于骑士来讲一定要比活塞更难。活塞是作为常规赛的冠军，而且系列赛能够打到第七场，在上一场已经站在悬崖边的情况下，这场比赛他们毫无压力。而且呢，骑士呢，他们想要去把这比赛扭转，他们需要有米切尔和哈登的强势表现。
1: 哈登这个历史上他打过八次抢七，八次的场均数据是19.1分，7.8个助攻，这个数据是其实是比较低的，对于他的场均得分来说。还有一个是，其实我们看比克斯塔夫，他整个在活塞队打到G5 G6 的时候，会有一些变阵，像詹金斯提上首发，更多的启用萨瑟，然后保罗里德占据更多的时间，就整个他的轮换的人数越来越多，启用的后卫越来越多，导致他在场上的打法，包括给这个凯尼安减压会越来越好。所以凯尼安，你会发现他在注入到防守端的这些精力啊、效率啊、各方面啊都是比较高的。对于整个队的活塞的攻防平衡是一个比较这个好的帮助。
0: 我们先说说活塞吧。活塞这个赛季常规赛拿到了联盟第三啊、东部第一的成绩。应该来讲呢，这个赛季到了他们出成绩的时候，但是大家也会发现到了季后赛他每一步都不容易，每一场比赛打得都非常的艰苦。曾指导觉得这种情况是源于什么样的原因？
1: 首先这个队打到季后赛，一个是强硬的作风，强硬的防守，这个是这个球队的标签，激烈的身体对抗。还有一个是他的进攻其实没有那么的丰富，这个队的进攻点还是少。所以我说季五季六，比克斯塔夫更多的启用了更多的后卫来丰富进攻端的这样的持球一个占比，有更多人去持球，有更多人是去突破，可能在第六场显现的作用就是带活了杜伦，杜伦打出了整个系列赛最好的一场比赛。所以我们会发现当一个球队他的使用人数，他的替补席更多人站出来的时候，这个球队就会越打越好。
0: 没错，刚刚也给到了双方呢在抢七大战当中的战绩。应该来讲对于骑士来讲，他们更熟悉这样的比赛。活塞队呢在击败魔术之前，上一次打满七场系列赛还要追溯到2006年，而那一年淘汰了克利夫兰骑士。而骑士队呢在抢七进入半决赛，他们是自2008年当时勒布朗詹姆斯带队对阵凯尔特人以来，他们再没有输过抢七大战。所以对于双方来讲，抢七的比赛残酷性和精彩程度是同时具备的。
1: 对，
0: 比赛开始了，看来是由客场作战的克利夫兰骑士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今天在首发的安排上，克利夫兰骑士二号斯特鲁斯，四号莫布里，31号艾伦，45号米切尔，1号詹姆斯哈登。
1: 今天其实也是先发变阵了，斯鲁斯代替韦德提到先发，
0: 这球给了很强的硬度，空接漂亮，
1: 看来米切尔一个好的支配球。
0: 底特律活塞是9号奥萨尔汤姆森，12号托拜厄斯哈里斯，0号杰伦杜伦，24号丹尼斯詹金斯，2号凯德坎宁安。
1: 斯鲁斯上来就给坎宁安以足够的这个身体对抗和消耗，一个弗莱尔掩护给到詹金斯，
0: 好球，
1: 上来就进啊！其实我们讲，你千万不要被詹金斯场均24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给迷惑了，
0: 是
1: 因为他在常规赛阶段，包括季后赛一些球，他是一个主攻点，这边又是一个快攻，但是传大了救回来，
0: 回来要形成一个三分球，
1: 哈里斯突哈登，
0: 假头真突，
1: 这球被米切尔给干扰了。
0: 一开场啊，双方就进入到对攻大战，比赛的节奏确实很快，而且有一组数据呢是阿伦跟杜伦之间的这个对决，就谁占据上风，谁可能就会获得主动，谁球队就会获得主动。
1: 其实这组对决看似是外线核心之争，但是其实内线也是非常重要。
0: 对
1: 啊，杜伦啊对上这个骑士这边的双塔。上来主攻点是在米切尔身上，有更多的持球，一打一单拔三分球。米切尔现在其实这个系列赛有些场次打得比较难受一点，就是活塞的追求那么高啊，像背后没扣进，活塞的整体身高还是能够罩住米切尔。
0: 对，这奥萨尔汤姆森呢就是亲自领命来去缠绕米切尔。
1: 又是阿伦的抛投，
0: 而且要知道呢，奥萨尔汤姆森也是进入到这个最佳防守球员的评选的序列里，

0: 所以他的防守能量给到米切尔的消耗是巨大的。
1: 对，点到哈登，你看清空一次一打一，
0: 完全拉开一打一，转背身有协防的趋势，中路跳投，
1: 看来双方也没有犯规，
0: 对，
1: 打得都很快。
0: 哦，又是阿伦。

0: 就这个比赛的准备啊，你从前几分钟就能够看得出来。其实呢，在这样的比赛里啊，他们一定不希望在客场跟活塞队陷入到鏖战，所以在开场之后，他们的进攻呢相对比较简洁。
1: 想找
0: 还是给消耗？
1: 对，那还得是肯尼亚一打一。奥塞尔是不投三分的啊，给到库哈。哦，哈里斯转身，哈里斯其实这个系列赛没有第一轮打魔术打得好。
0: 嗯，球就在米切尔手里，一个人打不
1: 这球啊，这球难啊，
0: 地心引力啊，
1: 空中悬停，单手把球拖出去。
0: 其实今天你看双方啊，上来有空接，有这样的眼花缭乱的运球出手。是非常紧张压力很大的比赛，但是呢状态上很放松。詹尼斯又一个，詹尼斯今天开场反倒是接过了球队的大旗啊，
1: 他呀，他今年算是真正打出来了。因为活塞这个变阵之前是邓罗上首发，那邓罗首发的时候像哈登米切尔就是轮番点邓罗这个防守弱环嘛，他上首发之后其实他的防守是要比这个邓肯伦明逊要好很多。
0: 嗯，
1: 啊，其实没有想点的一个点，没有这样一个抓手。
0: 对，邓肯罗宾逊呢，今天赛前我看到的是出战成疑啊，就是他这个下背部的伤病还是有些影响。目前来看骑士队对于坎宁安的防守开场这几分钟是比较成功的。斯特鲁斯全场的追防，不断的消耗，需要有詹金斯这样的球员站出来，
1: 对，帮他分担持球压力。这个也是活塞队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一个变化的一个点啊。
0: 布伦，
1: 布伦中距离，布伦这场球必须要有足够的确定性。看看哈登，哈登点到哈里斯，出左边。好球，再给阿伦，这球被奥萨尔盖了，
0: 身后一掌扇飞，反击，
1: 要犯规！
0: 哇，我是感觉托拜斯哈里斯现在这种身体啊，真的是每一个快攻转换，每一次奋力的防守都在有巨大的消耗。
1: 我们再看一下奥萨尔汤普森这个弹速，
0: 他跟阿伦几乎是同一起跳，我在空中等着你，是吧？你看，
1: 弹速，
0: 阿伦说。这我刚才启动的时候没看到有人啊，
1: 是他在后边吗？
0: 啊，首轮面对魔术的抢七30分，托拜斯哈里斯，他给这支年轻的活塞队注入了是经验，是在关键时刻的处理球。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他在防守端有的时候脚下确实横移减缓，被晃倒的情况。
1: 反正这组对决哈登点到哈里斯的命中率是最高的，所以说哈登非常想要哈里斯这个对位。今天在防，又是点到哈里斯。
0: 若策过来，这个球没看得特别明白，斯特鲁斯过来到底是要干嘛呀？
1: 他要一个幽灵掩护嘛。又是篮板球，又是阿伦的，其实连续的篮板球拼抢，斯特鲁斯来线投手还是没有，
0: 连续的出手没有投进。
1: 其实我们从开场打到现在五分多钟的时间里，能够体会到这个比赛的吹罚会很宽泛。裁判
0: 吹罚宽泛更有利于哪一方啊？
1: 我觉得是更有利于主场球队，就活塞，因为他们的阵容更年轻，更多的跑动，更有身体对抗，会给到骑士这边很大的压力。
0: 好了，我们在暂停的时候呢，也一起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双方系列赛的第六场。活塞115-94在客场啊，在

0: 对于他们来讲是生死战的比赛里是强硬的扳回了一城，把比赛抽回到自己主场来抢七。这场比赛呢，曾指导会有什么样的这种观点跟我们分享？
1: 就是说活塞这边的变阵，然后詹金斯上首发之后启用了更多后卫，包括这场比赛其实后续像萨瑟啊也会出场，而且这场比赛其实最亮的一个亮点就是保罗里德，他在替补上来之后，其实我可以说是他是改变了比赛的方向，整个表现是投篮是9中7，三分球是1中1，拿下17分6篮板，并且在防守端也是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这种比赛我们看，只要有一个球队有那么一两个骑兵站出来，就会改变彻底改变比赛的走势。
0: 是的，
1: 而且整个骑士对整个这个活塞对于米切尔的防守是非常严密的，导致米切尔这场比赛只有20中6的这样一个命中率。所以这个比赛其实在主场啊，他肯定是想利用这个主场之势收下这个系列赛，但是比赛有时候远没有这么简单。
0: 对，各位看到啊，年轻的活塞队奥萨尔汤普森为首，他们在场上这个能量会给骑士队不断的消耗，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球员可以退回来去干扰你的进攻。当然杜伦能不能够在今天这个抢七跟阿伦的对决里占据主动也是我们所关注的，所以对保罗里德，
1: 对
0: 保罗里德今天能不能够也有上佳的表现还是特别的关键。
1: 这个球是典型的活塞队的球，年轻有冲击力，冲的骑士有一些自乱阵脚。
0: 今年的季后赛里咱们多次在转播当中提到这个身体的天赋，身体状态对于整个系列赛的影响，就越往后打经验固然重要，但身体的能量还够不够同样关键。
1: 这个球也是摔倒了。其实我觉得其实有他们的优势，他们的莫布利和阿伦的这个双塔，双塔怎么样去提供能量，怎么样去发挥出他们的作用，其实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今天这场比赛的结果的。
0: 这场比赛呢，主要是哈登啊，虽然得分还是帮助到球队了，但主要他这个助攻和失误比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哈登要控制好失误也很关键。
1: 哈登8个失误，4个助攻8个失误，
0: 对，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2025-26赛季美职篮季后赛东部半决赛，活塞跟骑士队的系列赛第七场，也是生死战。双方开场打了半截球，目前是8-7。哈登面对哈里斯的防守是被防住了，以24秒为例。今天呢，从双方三分线外的尝试来看，骑士队的前6次出手全部偏出。如果没有三分球的话，即使是有双塔坐镇，比赛也会变得非常的困难。虽然现在他们是领先的一方，防得不错。杜伦想要去打阿伦，可是又没有得手。好球啊！
1: 啊，上来韦德进了一个，
0: 刚上来第一次出手就进了。
1: 活塞这边上了勒维尔，
0: 勒维尔应该赛前我看还是出战成疑的状态。
1: 杜伦打了一个很强硬，
0: 哇，
1: 一球不给，裁判是不给，不给。
0: 现场是漫天嘘声啊。

0: 侧面说我这个我收的够快了。还是掐哈登，
1: 是下线好球，韦德上来贡献了可观的能量感，
0: 嗯，上来连拿五分，
1: 对，
0: 禁区内得分双方也差距很大，因为今天除了韦德那个三分，之前三分球都没有投进过。甘金斯好球，进攻篮板补中，
1: 这球算是杜伦把这个阿伦给挤开了，防守上强度给干扰，
0: 哇，这一个上抢非常凶啊，
1: 洛维尔，哎呦，
0: 降节奏打进，
1: 这球漂亮啊，
0: 比分马上就撵上来了啊，还是活塞的防守啊，阿勒金森不满意，阿勒金森说这没犯规，还是说什么细节上，
1: 阿勒金森是觉得这个上篮结束之后对方球员不应该去触碰这个球，
0: 嗯，
1: 影响他们发球了，
0: 活塞这防守回合是给了非常大的强度，
1: 这慢三步，
0: 这个慢三步
1: 有节奏，对，就杜伦不应该去拿这个球
0: 好，我们来看一看马刺跟森林狼的系列赛第六场，这场比赛呢是打回到了森林狼的主场标靶中心，而这场比赛同样是马刺队手握赛点，而这场比赛呢也是从一开始啊马刺队就进入到比赛状态，你会发现呢这个他们的进攻效率来到了这组系列赛里最强的一战啊，他们在场上体现出的就是要在今天结束系列赛，所以你看第二节打到还剩八分钟的时候啊，也就是一节四分钟的时候，他们已经拿到五十分了，这个时候打了还不到一节半，已经快六十分了。
1: 其实你纵观马刺整个季后赛输这三场比赛啊，
0: 都有点特殊情况，
1: 输开拓者那场是文班受伤，
0: 嗯，
1: 然后输这个森林狼第一场是也是只是最后尚帕尼那个空位三分没进，
0: 对，
1: 然后输森林狼的第二场是文班被驱逐，
0: 对，
1: 所以马刺其实在季后赛展现的这种不能叫统治力，就是这种优势吧，对位上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
0: 是的，
1: 森林狼这个系列赛包括整个季后赛打的也是足够的顽强，
0: 我觉得在这个系列赛里更为重要的是文班亚马，好像他的这个心态对于比赛的理解得到了一个蜕变，
1: 嗯，
0: 就是在那次驱逐之后，
1: 其实我觉得他对上戈贝尔啊他是有足够的心理优势，
0: 嗯，
1: 是吧，因为两个人是这个国家队的队友，
0: 对，
1: 戈贝尔在国家队给他打替补，
0: 嗯，
1: 各方面他的心理优势还是很大，
0: 嗯，除了文班亚马的出色表现以外，本场比赛马刺队外线的这一波精兵强将啊，卡斯尔，去年的最佳新秀卡斯尔，32分、11个篮板、6次助攻，
1: 嗯，
0: 主要是卡斯尔的效率高的惊人啊，他应该是前5次三分球出手全部命中，第6投才偏出，全场比赛三分球是7投5中，身旁的福克斯也有21分，三分线外是3中3，然后尚帕尼18分。你会看到就是马刺队他强就强在这些外线的这些年轻人，包括哈珀，老哈珀的儿子哈珀拿了15分，8中6，让比赛是一个极其高效的表现，
1: 对，这后卫群加上文班亚马在内线特别独特的存在，就是他们对抗西决对抗雷霆的资本，也是他们常规赛对上雷霆能够4胜1负的
0: 底气，
1: 底气，对，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骑士跟活塞第一节呢打到还剩4分半钟，目前双方打成了一个13平。换人了，双方都做出了人员调整。

0: 五边上了斯图尔特，
1: 梅利尔是投手，
0: 上来就有
1: 这个准啊！
0: 梅利尔上来第一次接球出手就命中了三分。现在呢，这支骑士队他的外线攻击力会比较集中啊，对于活塞队的防守是一个考验。罗贝尔，
1: 对，来抢找肯尼安，肯尼安上来之后能得分。
0: 坎宁安啊，这是他第一节比赛的第二次出手，第一次命中，这也是这场比赛他第一次得分。
1: 对，阿伦继续抛，我偏了。阿萨尔，
0: 进攻犯规，但是这球虽然吹的进攻犯规啊，但是感觉奥特尔汤普森是这球你给我犯规可以，但是我必须让你付出一些代价。
1: 我天，
0: 哇，这一下是。使了多大劲儿 啊！感觉是要把一堵墙撞倒啊！
1: 这个好危险
0: 哇！我感觉这要把这个
1: 梅利尔
0: 肋骨要撞断了。
1: 梅利尔也是很有勇气，
0: 对，
1: 敢去赌这个带球撞人，
0: 正面的硬刚啊！哇，你说汤普森能把自己撞得飞起来？
1: 对。
0: 这汤普森兄弟身体素质真好。刚刚应该是在场边看到的汉密尔顿啊，
1: 哎呦，大本
0: 大本华莱士，哇，这真是活塞的名宿啊！
1: 他俩每场都坐这块，第一排，场边第一排。
0: 活塞队上一次站到西决的地板上是2008年，当时应该活塞队是连续6年打进了东决，但那也是最后的。这个辉煌时期最后的尾声了。邓罗回到场上，看看今天能不能带伤出战的情况下帮助球队。
1: 厄维尔球掉了，抢回来，
0: 再出球，还有3秒，
1: 投了，
0: 强投。
1: 这上场比赛坎尼安的命中率还是挺高的啊，10中5的三分球表现。
0: 今天坎尼安毫无疑问是成为了骑士队眼中的。绝对的重点人啊，对他的防守是有专人把守，所有人都以他为防守核心。保罗里德这场比赛如果能够更好的帮助球队的话，那会给骑士内线带来更大的压力。
1: 对，觉得中锋位置先上斯图尔特，不先上里德
0: 也挺怪的。
1: 对，里德上场比赛打
0: 那么好你刚才可能那个镜头导播应该跟你想的一样。
1: 对
0: 啊，是为什么呢？赛前我也看了一些前瞻的一些，包括他们当地的媒体的一些分析
1: 啊，
0: 就说保罗里德和杜伦是这场比赛的关键，但教练员可能要有自己的想法。
1: 哎，这球险些走步。
0: 比赛打的大开大合，杨老最后一秒的出手进了。
1: 莫布利，当莫布利投的准的时候，其实骑士他是很难被击败的啊。
0: 你看今天来讲啊，虽然得分不算特别高，但相较于活塞的进攻，骑士要选择点更多。
1: 连续抛，
0: 今天运动战第二次进球。
1: 肯尼安这个球员很沉稳，他不着急，不着急基于积累自己的数据得分这方面，
0: 他属于能沉得住气的。哈登一对一面对邓罗，
1: 闹一个错位，邓罗被晃起来，
0: 犯规了。邓罗，
1: 没办法啊！你陪他上场就要接受他被点的这样一个现实。
0: 邓罗看上去像是他的大脑在告诉身体你别吃谎，但是身体还是没有办法的被点了起来。这球呢刚刚越过莫布里的指尖投进。

0: 再转移到底角，邓罗也造成了犯规，以牙还牙，同样是造成哈登的打手犯规，获得三次罚球的机会，看上去呢还是性价比更高的一次造犯规。
1: 嗯，所以他呀，他在场上必须进攻端要有贡献。
0: 哈登是左手搭到了邓肯罗宾逊的腰间，被吹了。
1: 而且我们看邓肯罗宾逊这个球在底角，其实给他的这个站位空间不大。他是一个三分球优秀的三分球投手的嗅觉，
0: 是
1: 就不会踩到这个三分线。
0: 嗯，就是感觉啊，
1: 对。
0: 邓罗也是非常励志的球员啊，曾经一度呢是面临着被联盟淘汰的风险。22-19，第一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米切尔一个顺步带给莫布利，
1: 也是
0: 转移，
1: 对啊，漏
0: 三分球又进了。
1: 这个转过进攻端转移球特别耐心，
0: 这梅利尔上来他的节奏感非常好，
1: 嗯，已经拿三分了。
0: 嗯，
1: 今天其实替补上来贡献挺多的啊，
0: 对，
1: 比活塞贡献目前比较多一些。其实上场比赛是活塞替补打得好，
0: 活塞反倒是打得有些闷，还是要三分再来。
1: 米切尔再进，分差来到了9分。
0: 今天骑士队从比赛第一分钟开始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的果断，没有任何的处理球犹豫，无论是不是能打进起码是敢投。卡尼安压住防守，防守不失位。
1: 我不太明白比克萨夫为什么不放李宁呢？对啊，现在斯图尔特在场上又没有护框，他作用不是那么明显。对，因为他矮嘛，没有护框。
0: 对，莫布利在里边，虽然他现在不是主攻，但他这个牵制力很强，但是高掩护之后他还可以外弹，可以试下。
1: 其实就是骑士整个系列赛他这个组合他们是丢分的
0: 啊，
1: 就米切尔和莫布利这个组合，
0: 现在反倒成了赢分了。
1: 对，哈登和这个阿伦那个组合是赢分的。
0: 嗯，萨瑟打完这一攻应该还会留给对手2-3秒左右的进攻时间。
1: 这都是强投球，
0: 三分球终于进了，这个球非常关键。
1: 对，很关键，还有5秒。米切尔过了半场，
0: 超远距离的三分球
1: 又中进了。哦，
0: 米切尔这真是对于时间的把握，对于距离的控制，
1: 这球真自信啊，
0: 仿佛
1: 其实还可以再多运一两下，感觉来了，谁挡不住？
0: 对对，
1: 你看投的时候还剩2秒，
0: 像曾指导所说，他完全可以冲到三分线附近完成出手。但是对于今天米切尔来讲，他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来给对手以冲击，来给自己更强的心理暗示。这是刚才现场播报了，是一个有效的三分球，第一节比赛结束。
2: Replay has confirmed the on-floor decision. Successful three-point field goal prior to expiration of period.

0: 以爱之名见万象更新。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双方的首节比赛过后，目前活塞队呢是22-31主场落后骑士队9分。第一节比赛中数据方面的呈现，骑士队的三分球是彻底投开了，13投6中，命中率达到46%，将近50%的准心。而活塞队呢是8投3中，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的核心主将坎尼安被成功限制。今天呢双方实际上也要看一看角色球员的表现。曾志旭在第一节也提到了，今天仿佛对于整个球队的激活啊，骑士队要做得更好啊，上来的替补你看三分球啊，包括这种防守的衔接并没有因为是刚上场而断档，反倒是这种强度只增不减。
2: 这段时间邓肯·罗宾逊的表现不错啊，保罗·里德上来了，还行，从这个时段上来的就没有那么的晚啊，调整让他作用。
1: 邓肯·罗宾逊今天他能不能在活塞队的外线帮助到球队？
2: 他上场比赛是投进了4个3分，对整个替补席帮助极大。
1: 对，曾经的落选秀
2: 啊，
1: 然后转回到双
2: 下
1: 之
2: 后，移动又投出去，坎尼安一起来，
1: 厉害，
2: 这个叫大尺寸后卫啊，
1: 压着就进去了
2: 啊，冲框的时候这种厚重感、力量感，一下公里德。
1: 你看米歇尔跟坎尼安最后攻篮这一下节奏完全不一样。米歇尔特别飘逸啊，坎尼安是就属于这种大型的这种机械压进去。
2: 这个汤普森兄弟啊，他有一说一啊，运动能力、防守确实好，但是这个
1: 技术也是真是一般，
2: 技术也是真是糙，
1: 也
2: 是没有投射，一点篮都没有。所以说，你看骑士现在在场上的防守阵型收缩的很小。
1: 对。米歇尔三分球，莫布利的进攻篮板，
2: 连续篮板，
1: 里德
2: 啊，里德上来是连续被打了两个，这上一场的骑兵，
1: 这一下明显是二次对抗的时候有一个伸手动作，第一下呢先是去要上一回合又要防米歇尔的突破，然后又要防莫布利，明天呢西部决赛第一场就会开始，是在早上的8:30，开球时间都会比较早，还挺。

0: 继续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转播的美职篮的季后赛，而且这也是对于亚历山大来讲啊，这是连续两个赛季蝉联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我觉得第一场啊，西决第一场是奠基调的比赛，大家都想看一看啊，在常规赛好像是处于下风的雷霆，在季后赛能打成什么样？
1: 嗯，
0: 坎宁安。
1: 今天其实这边的防守啊，很强硬啊，给到活塞很大的压力。米切尔
0: 带分球，莫布利
1: 直接往后，
0: 弱侧的空切。完成了扣篮。
1: 米切尔其实今天他会注重一些突破之后的寻找内线的这样一个更多的机会，开场应该有三个了，给阿伦喂了俩，这次喂莫布利，
0: 哈登要上了。米切尔呢四十五度的切入吸引了防守协防，弱侧补过来，里德过来夹击之时呢漏了身后的莫布利，邓克罗宾逊过来想垫一下垫防也来不及了。莫布利这打了才一节多一点，都快两双了。
1: 是，
0: 就是坎尼安今天呢，他面对的这个防守啊，他还不是固定的一个节奏，他先是一对一的防守，
1: 嗯，
0: 然后在突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到两个人的协防，所以对于活塞来讲一定要加强跟坎尼安的连接，不让他陷入到孤军奋战的境地。罗宾逊甩头啊，
1: 这个都太难了，打空位也没进。
0: 哦，这米切尔连续吃到两次犯规，
1: 对，
0: 要注意一下。扎德金森压力也挺大的，之前刚拿到的最佳主教练，今年这个季后赛吧，虽然说现在还活着，
1: 嗯，
0: 但是这个怎么说，肯定是跟骑士队预期有一定的差距吧。李德，
1: 看今天怎么样，第一独立。今天其实像韦德呀，像这个瑟鲁斯啊，防守端顶的都很好。都很到位，我觉得今天活塞呀，
0: 嗯，
1: 他这个连续掰两场之后回到主场，他把这个比赛想的有些简单，
0: 嗯，
1: 而且你看活塞队反而他们的防守强度没上去，
0: 嗯，
1: 啊，
0: 对，起码你现在就拿我们常规来讲，说你要限制对方的重点人，对米切尔的防守是不够成功，
1: 对。
0: 当然比赛呢，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观点啊评价呀，都是截止到现在的评价，如果往后看这个比赛会怎么去发展，我们还要再有更耐心的去关注。今天晚上的19:30，浙江浙商证券跟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的第二场继续开打，还是在体育频道为您转播。而另外一边呢，北京北汽跟上海九狮两场过后打成了1-1。斯特鲁斯回来全场领防，还是给坎尼安消耗，这种消耗可能没有断球，但是也会干扰你的控球节奏。
1: 对，斯特鲁斯这轮系列赛就是给坎尼安无限的消耗。
0: 嗯，给的不错，
1: 李德被盖了，阿伦
0: 协防真快。
1: 李德还受限于他的身高尺寸，
0: 有这错位了。
1: 防阿伦打哈里斯，他没办法，只能犯规。
0: 你看这个球啊，米切尔
1: 先
0: 是先垫，
1: 对，阿伦后盖，说明什么？
0: 立体防守，
1: 其实说明就是活塞空间小。他的这个骑士这边的协防就会很快，
0: 嗯，
1: 你外线站的，目前这个阵容像汤普森他是没有投射能力的，
0: 嗯，
1: 那防汤普森的人就是他的这个站位会很靠内线，

0: 迅速的回来。空间小就意味着更好防嘛，
1: 对，
0: 面积就小，它移动的距离就短。
1: 你外线站一投手，你看看阿伦敢这么快回来吗？
0: 现在比分来到了38-26啊，现在活塞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吃力，
1: 是需要有一变量，看看谁能成为那个场上的一个变量。
0: 我觉得詹金斯有可能是
1: 包括哈里斯、奥萨尔没放进，还是忌惮阿伦的封盖能力。
0: 汤姆森兄弟俩这动作都一模一样，
1: 是双胞胎啊。
0: 嗯，感觉就除了没打进都挺好的。
1: 你看看，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啊，
0: 是不是？当然，我觉得啊，就是你人无完人啊，谁都有优缺点。就是汤姆森呢，他在防守上的这个压迫感，这下应该是带到了米歇尔的面部吧，一掌搂到了米歇尔的脸上。但是活塞队这么多年以来啊，素有这个硬铁血防守著称的球队啊。
1: 米歇尔打哈里斯，一步背过，背阿伦，再背哈登。
0: 哇，哈登没看表，
1: 哈登该投了，这球
0: 哈登没看表。阿德金森受不了，阿德金森急了，
1: 上梅里尔。
0: 嗯，哈登说这不是换我吧？
1: 应该不会吧。
0: 啊，他说我这一个失误就不给我换下去啊，
1: 要换这个场上这种的换施罗德。
0: 嗯，
1: 阿年直接投三分
0: 还是没有。
1: 嗯，还吹谁？吹哈里斯。
0: 嗯，第二节双方的犯规数明显开始增加了。啊，现在施罗德还留在场上，好球
1: 啊！刚才是换的米切尔。
0: 嗯，现在是阿伦、哈登，
1: 15分分差了。
0: 嗯，比克斯塔夫该如何去调配呢？现在活塞队在主场啊，显得是有一点点低迷。

0: 自然。
1: 你好，伙伴。
0: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美职篮季后赛东部半决赛。骑士跟活塞队的系列赛第七场，双方呢打了一节零，将近4分钟半的时间。目前呢回来之后，活塞队通过外线的投射快速追分，实际上在这个三分球之前，第二节一会儿来打了一个10-4。今天起码从这一节多一点的时间来看，骑士的人员的整体性比赛的准备是要好于活塞队，当然这比赛呢才刚刚开始不久。
5: 骑士打到目前为止依旧是短轮换，替补只上了3个人，一共只有8人。活塞依旧是长轮换，已经上了10人轮换。
4: 最短的也李德打了4分钟，是吧？就是第二节上来。
5: 对。
4: 所以说德尔瑙给出的这个信息就是短轮换和长轮换你就得往后看，这一下有一个有一掌打到施罗德的面部。
6: This play is under review to see if it meets the criteria for a flagrant foul。
4: 看回放了，有可能会升级成恶意犯规。但这个球你还真是说觉得他是一个自然的甩臂，但是就打到施罗德了，裁判员应该要看看这个球会不会给升级。
6: Replay confirms the on-floor decision. There was no excessive, no wind-up, no impact, no follow-through. Therefore, this remains an offensive foul.
4: 应该就是一个进攻犯规啊，没有说是升级成恶意犯规。
5: 现在就所谓的颈部以上，是吧？头部被触碰之后还是非常敏感的，
4: 对，
5: 裁判也得去多看看。
4: 这边的防守感觉有一些变化了啊，先是全场去领防哈登，给投手一些压力。
5: 哇，今天梅里尔出色啊。梅里尔已经砍下8分了，9分了。
4: 哎呀，这球直接从地上把球断了。
5: 对，
4: 阿伦说我这刚从地上爬起来球就落我手里。
5: 看哈登打詹尼斯，阿伦
4: 好球啊，
5: 挡不了了。
4: 现在活塞队内线感觉是有点真空状态。
5: 其实我们看骑士他最好的进攻就是一五挡拆。
4: 一
5: 五挡拆打得顺的时候能牵扯到弱侧投手也会有空间，就都开了。
4: 对，他这个一五挡拆的变化太多了。
5: 对，你不防你不垫，你弱侧不垫人，你就弱侧不垫，我就直接塞给阿伦了。那以哈登的这种传球能力，这个球都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4: 对，其实他不光是篮下这一个选择，外线还站着莫布利，还有这个投手。
5: 你说你同侧站的，你弱侧站的是梅里尔，你那个人你敢不敢过来协防
4: 啊？
5: 你过来协防就漏投手，
4: 对，
5: 就两瓶毒药。
4: 今天就是打到目前为止啊，活塞队的观感就是没有一个点能像骑士队

0: 以米切尔为例吧，能够有像他这样能够打开局面，都能够来一下，但是呢，都没有这种连续性的进攻。
1: 是。其实骑士这边的得分很平均，
0: 对，
1: 梅里尔九分，阿伦九分，米切尔九分，莫布利六分，
0: 梅里尔十一分，
1: 十一分，黄才两分一算十一分。
0: 就是你看，骑士队这三个替补上来之后的效果，确实是好。刚才应该是詹金斯有一个拉拽手臂的动作，
1: 不要忘记哈登是早年的造犯规大师啊。
0: 球没有罚进，还是十五分的差距。勒维尔，
1: 勒维尔，
0: 啊，换防，
1: 拉开一打一打阿伦，连续的误导，
0: 真是过
1: 不
0: 了啊！
1: 去
0: 红色的加急把球断了。
1: 现在坎尼埃不在场，进攻端怎么来组织？像詹金斯啊、哈里斯啊，都在更多的站出来。萨瑟抢断了一个。
0: 再分球到底角，詹金斯的
1: 三
0: 分球，
1: 这都是好机会。
0: 现在是骑士队的机会，
1: 能继续扩大这个领先的优势，
0: 拉开一对一，要三分，
1: 投三分。今天你看，对骑士的活力也占优势，
0: 投不进的用篮板球去争取二次进攻。
1: 到现在应该有五到六个抢篮板了，
0: 对。而且还不光说是内线球员冲抢篮板，这全员冲抢啊！
1: 篮板球，骑士这边现在领先六个，
0: 进攻篮板五个。这一下勒维尔是拉了阿伦一把，感觉詹金斯也被打了一下。其实我倒是觉得今天骑士队啊，他是一个正常发挥，他没有说打得有多么的惊艳，他是发挥整体性非常强，但是没有多么的惊艳。活塞队有点匹配不上这比赛的强度，
1: 活塞队感觉就是不太对劲儿。从核心坎尼安今天的效率，到替补球员上来，上场比赛所有的变量都在消失，感觉打到哪儿都不太顺利的那种感觉。
0: 感觉是打到哪儿算哪儿。
1: 对，这个球是强行造了一个杀伤。
0: 确实会出现一些疲态吧，我们就把它解释为刚刚从一场生死战悬崖边拉回来的比赛，连续的这种高强度会让活塞队显得有一点疲惫。
1: 但这两个队
0: 都打了强，
1: 都打就两轮打了十四场，都打了两轮强气，都挺累。那这个时候说实话就是拼比赛决心，谁能咬牙继续再坚持那么一下。
0: 对，坎尼安在今年季后赛的数据是远超过赛季的总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和平均得分。今天这个比赛他还需要在后续的时间里做得更多。哈登，莫布利甩头，哇，这一球也进了啊！今天梅里尔完全是不可阻挡啊，这是骑士队在替补席上给予的重要支持。在梅里尔今天已经是完成了七投五中，三分线外六投四中，拿到了十四分球呢。防守萨瑟已经是在追防，在贴得非常紧了，三加一打成。

0: 现在分差来到了18分。
1: 对，
0: 这个局面对于活塞队就非常不利了。
1: 所以这比赛啊，像这些核心都是基本盘，有时候这个系列赛能改变比赛走势的就是一些角色球员。
0: 对，不好打。
1: 哎呦，还行，
0: 这个、
1: 还行，
0: 真是难啊！
1: 啊，也需要杜伦更多站出来。哈登和莫布利之间的掩护挡拆，
0: 继续打挡拆
1: 啊！要哈里斯，就要这一点。
0: 然后再，
1: 梅里尔幽灵掩护，走开，一打一。
0: 这球防的还不错，
1: 差一点儿。
0: 哦，怎么给？
1: 给
0: 的是
1: 争球，
0: 争球，是给争球吗？人裁判倒是很耐心啊，第一下没有响哨。
1: 你说今天骑士这种拼抢多凶啊！
0: 五五开的球绝对不松手。这样的比赛呢，就是比谁更想要，
1: 对，
0: 谁更渴望，
1: 就是那个决心啊！
0: 对，
1: 给争球。
0: 因为曾导刚才说一句话特别赞同，是大家都很疲惫，都很疲惫，在短时间内连续两轮抢七，也算是就是夸张的说，你这多打了一轮系列赛，
1: 是
0: 你这多比其他队打出一个系列赛来。
1: 尼克斯在那边已经休息了8-9天了
0: 啊，那在这种极其疲惫的状态之下，关乎生死战，就是谁还能把自己的备用电池掏出来。阿伦出界了，
1: 过大了。活塞需要打出一波进攻流啊，让他们的这个主场啊躁动起来。
0: 对，德鲁斯继续追防，拉开萨瑟，
1: 掩护萨瑟头篮板球，哈登保下来。
0: 其实今天活塞队啊就差这一下，就是得有那么一个几个球不讲理，他这局面就拉回来了。
1: 但你反观骑士今天就是打的，你看就非常有秩序。这个时候你说萨瑟你在后边去拉这么一下，其实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就是赔偿一个犯规。
0: 对，还送上罚球。
1: 对，
0: 现在赛前呢，坎尼安说回到自己的主场，现场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声浪啊，会整个现场的氛围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迫。那现在整个球队的这个比赛状态呢，让现场也是显得不那么有压迫感，
1: 声浪起不来啊。
0: 对，
1: 你要
0: 情绪起不来，
1: 通过你的表现带动声浪。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活塞今天打的有些发蔫儿，对吧？打不出能量感。
0: 这种感觉呢，如果有过训练的观众应该能体会，或者曾指导应该就作为球员时期，就这种大强度的训练过后的那一两天，就是缓不过来。
1: 他不是最佳的状态。
0: 对，就是有一种。像马拉松比赛跑到这30多公里之后撞墙之后呢，你光使劲不出路啊，
1: 是
0: 光努力，但是场上的这种身体反馈不受控制。
1: 反观骑士这边今天是一顺百顺，有突破，有投篮，有内线终结，有造杀伤，有抢篮板，有活力，什么都有。

0: 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 富强、民主、文明、和平。
2: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今天呢，到目前为止，双方三分线外的发挥，一边19中8，一边14中4，而助攻数直接形成了15-7的差距。这是为什么今天从进攻端来看，骑士队要打得更为的顺畅，他们的球的分享运转做得更好。这个球篮下打进，双方的分差再回到20分以内。现在活塞队啊，还真是不能再跟骑士队节奏一个一球一个球去磨了，
3: 就打快一
2: 点。对，要抢节奏，打快。邓罗追身三分球，
3: 投进，
2: 投进
3: 啊！
2: 40-15回来打了一个5-0的快速得分。活塞队是寄希望于在上半场临近结束这时间里快速的缩小分差。
3: 其实缩小到10分左右，这个局势就能扳回来一些。哈登继续给哈里斯，
2: 哈里斯切住了第一步。汤姆森这个球去防莫布利，
3: 莫布利这两下扎实啊，完全利用自己尺寸更大的优势。
2: 大打小啊，就是只要压住了，
3: 压住就行。对，而且要保护好球。
2: 再冲击篮筐，没有跳起来。
3: 阿伦今天的防守是真不错啊。
2: 而阿伦呢，就像您所说，他防的呢非常清楚，他不会冒抢，也不会就是主动下手。我把这个躯干给你。
3: 对，就干扰。我也不追求一个非常漂亮的封盖，也不下手。
2: 托拜斯哈里斯呢，今天去防哈登，他确实有的时候会脚下吃亏。横移受到影响。哈登今天上半场失误控制的不错，只有一次。

斯特鲁斯继续领防，看看是空位机会。

0: 哈里斯啊，这33岁的年龄，对他来讲，他防哈登啊，这消耗太大了，以至于他进攻端本身他拿手的绝活也使不出来。今天到目前只进了一个球啊，只拿了一分，这是第二分。要知道场均可是接近20分的输出。当然了，刚才在进广告的时候呢，曾指导也在提醒我说，活塞队这个今年的季后赛跟魔术队那个系列赛里可是上下半场有过巨大的扭转，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还得往后看。
1: 比赛远没有结束，
0: 嗯，
1: 又是贝阿伦，
0: 哇，
1: 又打一二加一。
0: 真是打得没办法呀。
1: 是，虽然说刚才你说了打魔术下半场的这种逆转，但是魔术其实他的这个进攻的上限没有那么高，他没有骑士要高。
0: 嗯，
1: 骑士其实对比魔术来说，他的得分方式更多，
0: 嗯，
1: 更稳定一些。所以你要想追回这种20多分的分差，你必须要去防住对手。
0: 嗯，你不能等对方
1: 投不进，
0: 投不进乱了阵脚。
1: 其实那场比赛魔术下半场浪费了很多机会，也手感会传染。
0: 嗯
1: 啊。一度应该是只有23中2，
0: 嗯，现在骑士7个助攻，活塞一共才进了14个球，
1: 嗯，
0: 各种数据都在不断的去解释说明现在场上发生了什么。骑士队是压倒性的优势到半场为止。米切尔，米切尔这个三威胁啊一直在保持着。
1: 哇，又一二加一，又是莫布利。
0: 阿伦打，阿伦打，阿伦打完莫布利打。
1: 你看就是整个骑士他的进攻端的这种耐心程度，突分突分，然后就会让整个进攻空间啊，包括第二次第三次突破，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对，他这个进攻啊特别立体，特别是多层次的，他不是说一个点打完没有了，
1: 对，
0: 没有再抢再打。在战术再往后边走，
1: 其实篮球比赛其实就是我第一次突破，因为老是这样一个单一打法，其实打不死对手。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要讲究更丰富的这样一个层次性，突分分内线或者突分分外线，有机会投了，没机会再突再分，再突再分，充分利用这个进攻时间。
0: 但是呢，就是这个一点动多点动联动起来，他靠的不是突破这个人，就是场上其他的人都要调动起来。坎尼安要压压时间了，现在双方差了20分，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坎尼安单打米切尔，突分到底角，有吗？这次有了，投进的是汤普森啊。
1: 嗯，这退防又出了问题，还行，没放进，
0: 还好
1: 啊，算是躲过一劫。
0: 对于活塞来讲，他们刚才这一次的快攻打进之后，分差呢是缩小到了20分以内啊，64-47，关乎于东部决赛的最后一个名额，也关乎到谁能够赢下这个系列赛的第7场。经过中场时间的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回来。Thank you.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美职篮季后赛的转播。刚刚我们一同欣赏了西部半决赛，活塞队呢目前是在主场暂时落后于骑士，半场比分是64-47。看得出来呢，今天这样一个悬殊的半场得分，活塞队的进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在第一节拿到了22分，第二节25分，而他们的防守失分在前两节分别失去了31分和33分。应该说呢，一直以防守见长的活塞队，特别是放在东部啊防守著称的活塞，今天并没有很好的限制住客场前来挑战他们的骑士队。而骑士队呢，是以米切尔为首，包括这些替补席站出来的梅利尔，他们更好的去在外线包括突分盘活起的全队，进攻端完全打开了。利用中场时间，我们一起和曾林旭指导来聊一聊，也回顾一下上半场比赛的整体的一个经过。上半时过后留给您什么样的印象和观感？
1: 跟上场比赛截然不同啊，骑士的这个替补席确实站了出来。梅里尔砍下15分，韦德是5分，整个替补席贡献20分。其实这个优势其实应该是活塞的优势，因为本身骑士他们的主力得分是有优势的。在维持主力得分有优势的同时，替补得分能够比这个活塞还多，那整体的比分17分的分差也是一个正常的范畴之内。所以我们讲，这个比赛活塞要想在主场下半场还是想有想法或者作为的话，像坎宁安、像这个杜伦、像哈里斯都需要站出来，包括替补席，你需要保罗里德、需要勒维尔、需要萨瑟这样的球员，更多的去完成一个比赛转换的冲击。下半场其实给到活塞的容错率不多了。
0: 是。今天呢，首先一开场啊，我们看到双方的比赛节奏都提得很快，但是越往后打越发现，活塞队出现了一点点疲态，而骑士队呢，反倒是他的人员轮换虽然比活塞少，但是每个人上来的效果要比活塞好。而且曾老上半场也提到了，就是在进攻端的这个开发上来讲，米切尔对于整个球队的盘活，包括他这个双塔莫布里跟阿伦的组合，进攻端手段是非常的丰富。而今天的哈登呢，虽然说没有那么劲爆的表现吧，但整体呢，他一上来对于整个防守的改变、空间的吸引牵制，包括今天他对自己失误数的控制都要做得更好。虽然哈登仅仅有4中1啊，这个效率并不高啊，但是他的战略意义却很大啊，罚球6中4，运动战4中1拿到6分，阿伦15分，莫布利12分，米切尔11分，还有板凳席上梅利尔15分。所以这个点啊，你会看上去要比活塞队多得多。而活塞队目前半场得分最高的是坎宁安，12分。
1: 其他人都没有得分上双。期待赛前的这种变量确实没有打出来，而且主场的这种势头也没有打出来，整个防守强度是活塞的优势，上半场也没有体现出来。整个上半场我觉得骑士能够给到的比赛欲望以及比赛强度是巨大的。从他们这个冲抢抢篮板的这个人数和这个效果来看，确实是更想获胜的一方。
0: 你能够看到米切尔在第一节压哨的三分球投进，这种球也可以打进的时候，就能够反映出比赛的一些具体情况啊。他们在场上似乎要比这一波年轻的活塞队的队员要更游刃有余，他们的心态包括比赛的执行也要更到位。梅里尔上来之后，这个底角三分，包括45度侧翼的三分球，会让活塞队的防守有点轮转跟不上。而且还

0: 还是要再补充一句啊，骑士队他这个后场人员还是多，他整个球的运转，上半时多次官方的转播信号也给出助攻数，这个半场的助攻数骑士队是到达了18次，
1: 对，
0: 而活塞队只有10次，
1: 他打得更为灵活。其实你从开场米歇尔多次突分来看，今天就是啊，阿基森这边就是强调团队，你个人不需要有太多的这种持球强攻干拔三分，因为你在整个活塞这种尺寸面前你可能没有优势，但是你可以突进去造成一些佯攻的迹象，然后给这些内线阿伦啊莫布利啊或者一些投手去创造机会，那整个像投手像内线打开之后，像你的主将哈登的或者米切尔，你的一打一的机会就来了。
0: 刚刚呢，我们一起结合着上半时比赛的精彩画面，然后请曾林旭指导给我们点评了一下整体上半场比赛的走势。相信很多的观众呢，今天起一个大早来关注这场东部的抢七大战。抢七，顾名思义啊，确实是生死战。一个赛季呢，今天这个，在当地时间今天这个夜晚啊，会有球队就告别本赛季了，所以比赛的残酷性是不言而喻的。双方都非常努力，而且有一些巧合的是，这两支球队分别是本赛季和上赛季的东部常规赛第一，所以对他们来讲，赛季的目标一定是直指东部决赛的，甚至有更多的期待。而大家也都知道，目前联盟的格局是西部实力更为强劲，而且去年的冠军也是来自于西部，而今年东部呢，在季后赛就形成了这种有以下克上的局面，或者说有爆冷的情况出现。东部似乎从第一到第八大家的差距也没有那么大，以至于活塞队过魔术队这一关都显得非常的困难。而骑士队这个赛季他们并不是被看好的那支球队，赛季中期也是有巨大的调整，詹姆斯哈登的到来一定是表达出俱乐部的信心，他们不希望再去止步于此，而是希望在季后赛大有作为。那么今天对他们来讲很有机会啊，在今天呢赢下系列赛，与尼克斯会师东部决赛，而留给活塞队只有半场的时间。那我们再和曾指导聊一聊吧，下半场比赛您给出双方的一些建议，或者说带领观众有更多从哪方面去切入来欣赏下半场。
1: 那其实这边一定是更有经验的一方，确实整个阵容的构建包括赛季中期引来詹姆斯哈登，就是掌控关键球的比赛节奏，我觉得上半场打得非常出色，那下半场就是维持住固有的进攻节奏，维持住防守，维持住他们的这个赛前布置的一切，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上半场比赛而言，他们是有绝对优势的。那活塞这边，主场作战又是落后17分这样一个比分的分差，下半场必须要有一个变量，或者是要有一个比赛节奏上的根本上的改变，要更加的强硬，要有更加多的一个抢断，完成这样一个反击，轻松拿分这样一个状况。因为你现在你的进攻空间，你攻阵地攻骑士的这样一个阵型的防守是不太好攻的，包括骑士对于肯尼安的这样一个针对性的限制，所以下半场我觉得要活塞这边要起诉啊，
0: 肯尼安上半场比赛12分，运动战是10投5中。实际上我们在转播的过程当中去关注坎尼安的发挥，今天他并不像此前的比赛里那么的强势，但他仍然是目前活塞队得分唯一上双的队员，所以说坎尼安不光自己要在下半场有强势的发挥，他的身旁还需要有队友给他强力支援，究竟是像邓肯罗宾逊这样励志的球员，还是像詹金斯能够有更多神奇的表现，有1到2个人的偶尔的出色表现都可以改变目前场上的局面。另外在内线方面，上半时曾林旭指导也提到了这个保罗里德包括杜伦的发挥会有巨大的影响和改变，因为今天在上半时骑士队内线两员大将莫布利跟阿伦，无论是进攻篮板还是篮下的威胁，包括挡拆之后的外弹，会让活塞队整个防守显得是有一点力不从心啊，
1: 是
0: 啊，整个轮转跟不上这比赛的节奏了。所以下半时防守进攻对于活塞队来讲都要一把抓啊，这个要求很高，但是局面已经是最多的时候落后20分，现在17分，没有任何的退路了。对于活塞而言，今天这个下半场就是赛季可能最后的半场球了。至于能不能再争取延长赛季呢，下半场见分晓。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活塞跟骑士的抢七大战。下半场比赛继续由曾俊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带着

0: 七分的分差进入到下半场啊，这是一个巨大的
1: 优势，
0: 对，巨大的优势对于活塞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弱势，
1: 已经十九分了
0: 啊，上半场最多支持是来到二十分，又是一次抢断，米切尔降速，就等着奥萨尔汤姆森的犯规，
1: 就是打到这种程度，你会发现经验啊，经验很重要，所以说篮球是一个很美妙一件事儿。季后赛那身体对抗强度固然是比赛的根本，但是到关键时刻你的阅历，你的球龄，你在这个联盟创下的一些记录会帮助你脱困。
0: 对于米切尔来讲，他在犹他爵士17-22赛季五个赛季，来到骑士也有四个赛季了，25年的一阵，23年的二阵，18年的新秀一阵，这是他取得过的荣誉。但对他来讲，他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染指总冠军奖杯，所以。无论如何呢，现在骑士队是更为有利的一方啊，分差已经是建立起21分的领先了。活塞队现在不光是要背水一战啊，还是要向死而生啊。
1: 对，就需要这种活力啊。但是骑士打到现在，比赛时间还很长，也不能过于的保守。
0: 但是今天我总感觉骑士队好像也不会保守，他们准备比活塞要好得多。就是这个比赛呢，如果看球时间比较长的观众，对于活塞来讲，这个主场就是应该是属于魔鬼主场，对吧？至少是活塞队在主场的这个战绩来看，这个赛季是非常有优势的。
1: 瑟鲁斯像虎皮膏药一样去缠住坎宁安，让坎宁安没有突破更好的空间，又造成活塞一次失误。莫布利持球打哈里斯，给到阿伦得投了，哎呦，不错，今天真厉害。
0: 你看杜伦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对，因为阿伦整体尺寸其实比他要大。虽然说杜伦身体力量上是占优势，但是阿伦他的机动性确实要更好一些。
0: 今天现场还有客场一起随队出征的球迷，他们制定了统一的 T 恤，胸前写着是击败底特律。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目前比分是72-49，骑士在客场抢七生死战里目前是大比分领先。活塞现在的进攻是受到层层的包围，詹金斯终于是命中了一记抛投，分差来到21分。现在对于活塞来讲，他们必须顶住守住20分这道坎儿，这条线不能被突破。刚才都快奔着30分去，
1: 是得切掉哈里斯转换自己来，
0: 自己来，但是脱手
1: 被切掉了。
0: 哨音也稍有一点晚
1: 啊，
0: 骑士要挑战了，又感觉是切了一下要脱手。
1: 挑战，米切尔是一挑战，
0: 米切尔非常笃定啊。
1: 哈里斯，
0: 哇，这球，
1: 哈里斯这么大岁数不应该有这种球啊。
0: 这把切得挺狠，就
1: 你这他这个球啊，首先米切尔他是一个小尺寸后卫，你大尺寸锋线冲击这种篮筐啊，你球不应该是暴露在米切尔的面前，他一定会切的。你应该直接要不两个手就往上举，要不一个手往上举，要不你就扔天接地，
0: 要把它隔开。
1: 对，
0: 你不能抱着球放在他面前让他切。
1: 你把球回到左边，人家一手切掉了。
0: 那这球啊，没挑战，啊，直接给了，主要也领先20分，这种好像也可以给，是吧？
1: 是，反正，看吧。
0: 这样的话呢，哈里斯这次罚球罚进，分差回到20分以内。下半场回来之后，我们看到啊，哈登现在在场上跟米切尔同时在场。甩开防守要3分，现在篮板球对于活塞队来讲至关重要，这是他们能够打出反击的基础。卡宁安，这是一个错位，莫布利防，换回来米切尔防，直接要3分，还是没有啊，
1: 今天三分球一个都没有，

0: 于切尔点起防守，哈登再转移，莫布利突底线，杜伦用一个相对强硬的防守破坏了莫布利的进攻。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呢，活塞队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他在场上有疲惫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观感，就是在犯规上似乎都不那么果断，这今天算是比较果断的一次犯规了。你要知道对于活塞这些球员来讲，可能应该有人跟他们讲过当年活塞队这个叫坏孩子军团是吧，也听说过今天在场下本华莱士、理查德汉密尔顿、拉希德华莱士，包括前开拓者的主教练比卢普斯，他们当年的所打出的战绩，
1: 对，
0: 和在场上呈现出的比赛风格。
1: 但是相比那支活塞，现在这个活塞略显年轻，还需要历练，
0: 略显稚嫩，
1: 对，
0: 略显青涩，略显乖巧，
1: 有点像帮活塞总结赛季一样。而比赛还早呢，但是目前的比赛态势还是展现出来活塞这边还是打得比较慌乱。今天这个球活塞就不在比赛节奏当中啊。
0: 对，
1: 其实应该是做了很多功课，拆解他们的进攻核心，让肯尼安打得难受，尤其是阿金森这个首发呀，上这个斯特鲁斯这一点，因为之前上首发像韦德防这个肯尼安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今天斯特鲁斯就是还是那个词儿，狗皮膏药式的防守。
0: 今天这个比赛打的呀，活塞队的内线毫无存在感，无论是杜伦、里德，包括现在在场上的斯图尔特。哦，米切尔这是一个安全隐患啊，四犯。第三节打了不到一半的时间，米切尔四犯了。那这对于整场比赛来讲，可能是活塞队的一个有力的契机。
1: 那刚才那个有争议的犯规，想挑战那个犯规是第三犯。
0: 对，那个可能很容易被人忽略掉。现在双方是一个轮换阵容，坎尼安还不能下，这个时候
1: 啊，西班牙老太继续执着投三分，还是没有啊。其实这个比赛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关键时刻、关键比赛、抢七的比赛，你的主将失准的情况下，你想靠其他人去补主将的这样一个效率的缺失就很难。杰尼斯托哈登，
0: 好球，
1: 能不能终结斯图尔特？
0: 哇，斯图尔特说什么？
1: 二加一打中。
0: 斯图尔特说：“你们都觉得我不那么好，那你看看替补席上他们今天谁比我打得好？”
1: 邓伦要签新合同，这个合同，
0: 这大合同给自己打没了。
1: 这个赛季季后赛这种表现。
0: 因为之前应该是说他应该一年能拿4-5千万
1: 啊，顶薪嘛，
0: 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季后赛确实表现非常糟糕啊。当然，确实这个数据也说明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和阿伦这一组对决，阿伦是三次数据赢得杜伦，而且这场三场比赛也全赢了。
1: 是，
0: 就是他俩的数据直接代表着球队的走势。今天也是这样。
1: 哈登这个经验啊。
0: 哈登今天的

0: 这个确实效率啊也是非常的低。在这组系列赛里啊，哈登就赢球的比赛里呢是30分、24分、19分，上一场失利23分，再上一次失利是拿了10分。篮下斯图尔特开始给阿伦上强度了。
1: 还是整体尺寸啊，都对不上。其实咱们讲赛季中期，哈登这个交易来之后，就可以想到的第一个点就是更好的激活阿伦。
0: 嗯，
1: 因为哈登就是善于打一五挡拆嘛，阿伦又是一个机动性啊、护框啊非常好的内线，
0: 对，
1: 并且他篮下的手感挺柔和的。
0: 就他们这两个内线四五号位的组合，一旦外线有这种叫playmaker， 就是他可以具有很强的这种支配球的能力，那会让整个这种机动性的内线特别舒服。
1: 对，
0: 他会打得很轻松。
1: 所以阿金森拆解这个阵容就是哈登配阿伦，然后莫布利和这个米切尔。
0: 看看活塞队现在还能不能把这口气给续上啊？20分以内，又还是20分以内。
1: 对。
0: 20分以内对于活塞来讲代表的就是可能性，
1: 又是阿伦
0: 不给你这个喘息的余地。
1: 李德进这个上场比赛高光表现之后啊，这场比赛又是一个失误，在下顺和外弹，凯尼安选择可能意识到李德要下顺，但是又是一个失误，阿伦篮下又造成一个犯规，
0: 对不上了。现在没有人能跟阿伦对得上，
1: 就是对不上这一点。机动性、挡拆下顺，他的速率。活塞的所有内线都防不了。
0: 在第一节的时候您也曾经提到了，就是这个比赛看似是双方都是外线是主将，但有时候决胜反倒是内线。
1: 对，

0: 在目前落后接近20分的局面之下，比克斯塔夫在板凳席，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呐喊，希望能够唤醒目前这些在他身旁围绕着的球员。阿伦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1分。
1: 嗯，
0: 这究竟谁才是全明星的中锋啊？
1: 就是咱们给落后的一方想想办法啊，20分差还有一节半的时间，给投手
0: 不给投，
1: 你看邓罗今天这一点，哎呦，真准啊！
0: 真准，
1: 但是，一般上场比赛他兜出来第一个机会他是能投出去的。那今天对于他的这个防守的谨慎程度，瞬间三个人回来。
0: 就刚刚您刚要说的时候，你看他一拿球就是他身旁至少两个人吧。
2: 又一个，
1: 这阿伦今天
0: 23分，
1: 打成谁了？我想一想啊，这个假动作，
0: 这是巅峰时期的安东尼戴维斯，
1: 差不多
0: 啊。感觉就是没有死角，进攻没有短板。坎宁安防守给足了压力，还有协防，起不来啊，难啊！
1: 李德篮下的基本功行。
0: 保罗·里德今天在杜伦是受限制于对手防守的情况下，看能不能再给球队一些帮助。
1: 就是哈登一步挡拆，接着打一步挡拆，
0: 拆强烟雾夹击了，篮下空。收缩还算够快，
1: 是哈登
0: 大空位的三分，
1: 没有
0: 活塞的机会，现在是活塞队的机会。
1: 我梅利尔今天也是拼了啊！
0: 梅利尔那一次跟奥萨尔汤姆森的碰撞
1: 啊，
0: 似乎是把全身的这个血液打通了，打通了这个任督二脉。
1: 是，都说阿伦长得像张伯伦嘛，包括这个发型，戴一个头带。今天确实，虽然说咱没有看过张伯伦的这个
0: 比赛，
1: 都是看了一些历史留下来的一些影像，但是今天这个表现确实能够达到这种怎么讲，这种面相给予他的这种天赋。
0: 就是话说回来，我们还是在，就是这个使命召唤啊，你需要有球员在这个时刻扮演重要的角色。
1: 对，
0: 因为米切尔这没有问题，米切尔开局是奠定基调的，
1: 是
0: 莫布利也有非常平稳的发挥。那你要有一个点，一场比赛，我们说五个人的比赛，你三个点能打出来，这比赛就非常主动了。
1: 对，
0: 那活塞今天可不是这样，活塞今天你寄希望于谁啊？坎尼安现在12分，
1: 是
0: 罗宾逊10分，勒维尔10分，其他人没有了。
1: 米切尔回来打邓肯·罗宾逊，上进。骑士一直是能够顶住活塞的这个反击的一些小高潮。活塞刚才是邓罗拿了3分，里德连下2个运动战得分，连下7分。又是邓肯·罗宾逊，
0: 哇，这是两个三分球
1: 极限出手啊！
0: 两个三分球是续了命
1: 啊！4回合拿下10分，活塞这边。
0: 这两个三分邓肯罗宾逊没有顶进啊，比赛可能要花了。
1: 对，
0: 防守也没有问题，

0: 好，
1: 再给投手
0: 梅利尔，
1: 梅利尔，
0: 我们还一个，
1: 甩开洞克罗宾逊，还颜色。
2: 今天是你准我更准，
1: 比比谁更狠
2: 啊？眼里都冒火。
1: 是啊，三分球怎么样？
0: 厄维尔
1: 进攻篮板，这球没吹，
2: 被切掉。这球米切尔啊，身背四犯，真敢
1: 切
2: 呀、啊！
1: 还回来就打了一个两分。
2: 这球切不好就是一犯规，五犯，
1: 还敢切？因为上一个球啊，说实在的
2: 啊，
1: 是一次误判，
2: 有点争议
1: 啊，有点争议。
2: 对，裁判也不太敢下手。
1: 嗯，你现在把米切尔吹下去，这个比赛就不太好了。
2: 这个邓伦威信到内线被梅利尔给盖了。投手该投手，
1: 今天这一组对位还是挺有看点的。
2: 对，
1: 把拉到比较远的位置，拉开一对一，打错位，速度突，再拿一个两分，比切尔连取四分。
2: 同样一个位置，同样的上篮方式，连取四分。坦宁啊，你是球队的核心，你是全明星，你得站出来。这时候，
1: 全明星下半场还没得分
2: 啊，
1: 坦宁下半场一分未得，
2: 这个比赛的节奏啊，
1: 要花了。
2: 已经完全到骑士这边了，
1: 刚刚已经追到了20分一里了，
2: 完全到骑士这边
1: 了。一转眼啊，又奔着30分去了、
2: 嗯。
1: 你就看啊，球在米切尔手里，比赛变得非常的简单、清晰、明亮。
2: 但是这个比赛强度之大，你看刚才就是米切尔造犯规那回合，其实双方无论是快攻的球员还是退防的球员，已经都跑不动了。
1: 是。
2: 罚短了。
1: 啊，我觉得刚刚呢，在过去这几分钟的时间里，活塞队可能最好的机会啊，就是追到17分吧。
2: 嗯。
1: 但是很快回来之后，米切尔连续取分，又拉开了。就是我们说比赛有战局，从战局上来看，目前骑士已经是完全掌握主动，对身打一个，打得不清楚。
2: 嗯，他现在已经不是活塞队的固有打法了，
1: 因为坎尼安又下去了。
2: 对，
1: 下半场坎尼安回来是一分未得。
2: 舍德、格米切尔、拉哈里斯、维拉，三分球，
1: 还有
2: 投进，
1: 得了吧，米切尔。24分，
2: 比赛的天平已经向骑士倾斜了很多了。
1: 这比赛呢，抢七大战打出了森林狼跟马刺队这个第六场的感觉
2: 啊，
1: 就是你怎么都追赶不上，无论你用尽什么样的办法。那这个球三分球还是在争取的可能性。
2: 詹金斯确实，就是萨瑟确实有的时候在你看似这个两个球队打到第六场、第七场。但是其实他就是单场比赛之内消耗到这种程度，还是比较容易出现比较大的分差。
1: 嗯，
2: 啊，会有一个球队突然就顶不住了。
1: 嗯，就是一支球队啊，比赛的情绪、比赛的状态，他会在某一瞬间这根弦就崩断了。
2: 对，
1: 慢跑拉走。
2: 尤其是靠一个人打球的球队，你像活塞，其实大部分进攻啊、组织任务都在坎尼安这一点。
1: 嗯，
2: 但如果他今天确实是失常，确实是不在状态，那对于活塞影响就太大了。
1: 嗯，
2: 但其实这边不一样，有米切尔、有阿伦、有莫布利，还有哈登。哈登其实今天他没有过多的持球，但是命中率不高，但是他极好的掌控了比赛的节奏。
1: 嗯，
2: 啊，及时出球各方面其实做得很到位。
1: 就是在哈登打成这样的情况下，骑士队还能够领先20多分。
2: 嗯，
1: 哈登今天是6投1中，
2: 那起码失误少今天。
1: 哎，对，
2: 只有一个失误，对吧？
1: 对，就是说你没有帮忙，起码不帮倒忙。
2: 其实我能看到哈登的一些隐形作用，比如说挡拆快出球，但是这个球他没有形成直接的助攻。
1: 是，
2: 阿伦停了一下，顿了一下，然后内线，然后转身放进篮筐，但是他这个快出球他就是有作用。
1: 是的，那数据是一方面吧，
2: 啊，
1: 就是失误，因为失误是直接会给对手机会。
2: 对，
1: 但是有时候你不得分，可能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帮助球队。 那22分啊，第三节还有1分钟的时间，奥塞尔汤普森还在去追防米切尔，米切尔打的是游刃有余啊，非常的松弛，自投自抢，飞过了汤普森，将球补进。
2: 感觉这球抢篮板之后像踩着汤普森投进一样。艾斯今天完全迷失，进攻端都不在状态，但是哈里斯他其实第一轮场均得分是卡尼安之外最稳定的一个点，场均得分是上20，他也是其实贡献出了自己整个季后赛的这种能力了，已经帮助球队进入到第二轮。
1: 詹姆斯哈登重新披挂上阵，过去6场比赛双方的罚球数啊，这个还是差了很多，6场比赛多出去82个罚球，其实这个靠犯规能力还是很强。双方正常的情况至少各有一攻，哈登吊传，莫布利，无论是莫布利还是阿伦啊，今天在活塞的内线是翻江倒海，
2: 对，
1: 予取予求。
2: 莫布利是上个赛季的最佳防守球员，他是有幸在文班彻底成长之前拿到这个最佳防守球员，要不然后面真的是没有机会。
1: 增长这意思就是未来短时间内可能这个奖项就不会旁落了。
2: 只要是文班能够健康出战到这个场次到65场，基本上都是。你很难有其他选择。
1: 还有时间，3节比赛结束了，99-73啊，用了3节的时间，骑士队就拿到了99分，而这一节他们再次单节得分在30分以上，单节35分也是前3节以来最高的一节得分。骑士虽然是35分，那底特律也是拿到了26分的前3节最高得分，只不过这一节他们又输了9分。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回到比赛。回来之后呢，这是梅丽尔上来先罚篮，这是给了奥萨尔汤姆森一个技术犯规，上来跟裁判理论。比赛没开始呢，先跟裁判理论，理论吃了一个技术犯规。啊，这个，年轻人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情绪在这儿，顶着难受啊。现在已经落后27分了，第四节刚开打，带着接近30分的分差的开始，这个局面对于主场的球队、主场的球迷是有些残酷的。
6: 施罗德也得分了，
5: 施罗德这也是面对自己曾经效力过的球队，
6: 施罗德和效力的球队可太多了
5: 太多了，
6: 其实都说施罗德这个季后赛或者是来到骑士之后表现一般，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在现阶段能够去替哈登啊、米切尔啊完成一些运转球的一些工作和任务，其实这个就是对于整个体系的一个极大的帮助，
5: 大家可千万别忘，施罗德这个德国队的绝对核心啊！
6: 那个是非板比赛的
5: 国际篮联的
6: MVP 啊！
5: 对，
6: 打这个非板的比赛游刃有余。
5: 是的，
6: 在非板体系里他是超巨。
5: 梅里啊，降速打进，
6: 什么都有了，
5: 31分，
6: 也什么梅里一个投手，一个慢三步快攻，顶着杜伦和坎宁安把这球打进。
5: 我觉得这个系列赛打到今天，其实跟之前6场比赛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比赛呈现。又是一次抢断啊！现在就是非常规的比赛状态了。
6: 过来给一犯规。
5: 按道理来讲，比赛能打入第七场，一定不会出现这种完全一边倒的局面。系列赛第一场，活塞111-101赢10分；第二场107-97赢10分；第三场去到骑士的主场，骑士是赢7分；第四场骑士主场赢9分；第五场骑士是赢了4分。上一场活塞是生死战，115-94算是大胜了一场。但是大胜也就是21分啊，今天这已经是来到了30分之多。
6: 你去有一年季后赛，雄鹿打凯尔特人，年是2022年还是2023年我忘了，这两队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赢一场赢有30分，我赢一场赢你30分。就所有应该打到最后第6场还是第7场，就所有比赛都是20-30分的分差，
5: 所以这种也是挺不常见的。
6: 对，
5: 罗宾逊还是在为球队做更多的尝试，但是其实打到第4节。10分多钟的时间，除非骑士队是连续犯错，不然的话这30多分可不好追啊。
6: 他是在吞噬活塞队全队的心气儿，就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员一抬头一看，这个分差30多分的分差，一节球的时间，其实大多数球员就接受了，他没有那么强的取胜的欲望。
5: 是。上篮也不进。
6: 邓伦这种简单的上篮，我印象中杜伦就这种，他应该就直接扣了，以他的身体能力，
5: 还在上篮，
6: 对，
5: 莫布利，你看莫布利来信心啊，比赛讲究一个势，现在势完全是在骑士队手里。

0: 而且在场上抢到抢不到的球，你会感觉得势的一方他总感觉是更容易获得球权，而失势的一方呢，真的就是喝凉水都塞牙，
1: 嗯，
0: 他就是

0: 哈登这边今天没有那么多失误，我打了一个二过一，
1: 二过一
0: 像足球的二过一，对，
1: 配合，这也是马上美加墨世界杯要开始了
0: 啊，
1: 先哈登也得热热身，
0: 先预个热
1: 啊，预热一下。今年夏天对于大洋彼岸来讲，体育赛事是非常的精彩。
0: 是，
1: 这个 NBA 总决赛，包括还有世界杯，都是一个时间档。
0: 对，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骑士跟活塞的抢七大战第四节比赛已经是打到还剩九分多钟，目前比分是108-75，骑士队是暂时领先。不过目前活塞队呢，他因为面临着30多分的巨大分差，实际上呢，在第四节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有找到能够快速缩小分差的方法。这个赛季呢，实际上对于活塞队的主场而言呢，主场的球迷还是有更多的甜蜜和幸福感。他们在常规赛获得了第

0: 主场32胜9负。对他们来讲，确实这个赛季大部分时间的体验还算是比较美妙，但是在季后赛的舞台上非常残酷，特别是关乎到继续还是结束整个赛季的比赛。现在落后30多分，确实是有一些被动。而让人更加出乎意料的是，骑士队本以为他们在上一场比赛是这轮系列赛最佳结束系列赛的一场球，但是他们没有赢下来。以为这场比赛他们会陷入到被动，反倒是进入到最后的决战之时，他们反倒是打得更主动。
1: 所以啊，这就是竞技体育最难预测的一个地方。大家都觉得第六场骑士回到主场，很大概率收下比赛，收下系列赛，但是活塞赢了20多分。但是来到抢七又是活塞的主场，然后活塞又更年轻，你可能认为他们的体能状况会更好，抢七会拿出更强的对抗，更强的防守强度。但是这个比赛呈现的就是骑士，他们会显得他们更有经验，他们对于比赛的驾驭能力，冲抢篮板，比赛强度给到的是更好的那一方。
0: 是的，今天你看啊，现场的观众席到第四节现在8分多钟，现场有些观众席是空着的，不知道是已经提前离场了，还是中途出去放松了。就是大家对这个比赛也就没有太多的期待了，还有一些可能忠实的观众在现场进行加油呐喊，希望能跟球队一起战斗下去。
1: 是，其实我觉得对于这样一支球队啊，底特律活塞，然后短短一个多赛季从联盟垫底来到了东部第一常规赛，然后他们的核心也在逐渐的去成长，成为超级的球星，然后成为他们的偶像。即使这场比赛输掉，整个赛季结束，作为观众球迷也应该等到最后一刻，来欢送他们的赛季当中的英雄。
0: 因为对于活塞来讲，要知道他们在过去的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不用说是染指总冠军，不用说拿到东部第一，但是季后赛都变得困难。但是近几年呢，随着这批球员的成长，他们能够站在今天这个舞台，面对骑士队，能够投入到第七场，还是给人很多的信心。当然，我们说骑士队呢，他从2008年以来啊，当时拥有勒布朗詹姆斯的骑士队对阵凯尔特人那一轮系列赛以来，就是没有输过第七场。

0: 其实杜伦这个季后赛啊，他的个人情绪、个人发挥，感觉他的比赛状况有些情绪上的不如意，甚至有些沮丧。今年也算是经历了高开低走，
1: 嗯，
0: 因为常规赛打得很好，
1: 对，
0: 我入选了全明星，第一次。就看看这个比赛什么时候骑士能够把主力换下去，对吧？因为东决两天之后就要开打，英斯那边可是歇了有一阵了，一周多的时间，体能状况肯定更好。那现在这个分差，这个时间又不太敢换。
1: 其实这组系列赛呢，除了我们说场上的这个焦点，其实双方主教练也是很值得给大家介绍。那比克斯塔夫现在是执教活塞，在阿特金森24-25赛季接手球队之前，啊，2020-21赛季一直到23-24赛季这个期间是比克斯塔夫在执教，
0: 嗯，
1: 骑士队。
0: 阿基森挑战了啊。Cleveland has called a timeout to initiate the coach's challenge on the out of bounds decision.

0: 看界外球的最后判定。
1: 他好像是要挑战界外球之前有一个犯规，有一个对施罗德的一个打手犯规，因为都属于同一回合嘛。

0: 出界。
1: 他是切到狮子的手上，嗯，啊，没有切到球上。
0: 他不是看的是谁出界吗？他是他想要说是挑战这个打手，
1: 他是同一回合都能看，
0: 都可以补充，
1: 对
0: 吧？对，
1: 都能看。
0: 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米切尔在这段时间的表现啊，26分5个篮板7次助攻，抢断盖帽各有一次。今天的米切尔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就拿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1: 他是奠定基调那个人，上来各种突分，带活了骑士队的内线，内线有了之后，外线的投射空间也有了，然后整个他的这个一打一，包括这个飞天球就都有了。
0: 米切尔渴望拥有总冠军戒指，啊，能够希望把握住机会。
1: 如果说今天骑士顺利的收下比赛，这也是米切尔职业生涯第一次打分区决赛，第一次率领球队打这个分区决赛。
0: 其实去年骑士呢机会就不错，
1: 去年常规赛多厉害，
0: 但是常规赛跟季后赛是判若两队，
1: 对，
0: 最终呢是没有能够更进一步，
1: 没有过步行者嘛，
0: 嗯，
1: 步行者去年杀入到总决赛，然后跟雷霆战至抢七，那个含金量确实挺足的，
0: 对，但去年啊第一轮他是4-0横扫热火，第二轮呢是4-1输给了步行者。去年莫布里和阿德金森，一个是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一个拿到了最佳主教练。
1: 嗯，
0: 啊，就是证明他们常规赛打得确实非常棒，
1: 对，
0: 还有这样的荣誉。今年呢，虽然球队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奖项，啊，看看能不能够厚积薄发，在接下来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
1: 对，而给人一种感觉，其实比上赛季确实要更稳定一些。
0: 说实话，今天的比赛整个过程来看，从第一节建立领先到后边的不断的拉大分差，骑士队整体的比赛执行、节奏把控、能量的释放，都是要在活塞队之上。虽然詹姆斯哈登并没有在进攻端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啊，但是你会看看米切尔啊，米切尔他身旁的莫布利、阿伦，还有替补席上的梅利尔，就真是给球队带来了极大的帮助。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啊，今天这个比赛里确实骑士队能战赛打到最后，很可能是40人得分在20分以上，
1: 嗯，
0: 比赛你会不太对怎么打。到目前为止呢，坎丁安的得分就定格在了12分，下半场是没得过分。所以这个比赛对于坎丁安来讲，就是证明一件事情，24岁的坎宁安想要成为这个联盟的门面，想要独挡一面，想要成为真正的超级明星啊，还需要有硬仗来检验。
1: 他已经打了足够多的硬仗了，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整个活塞队的系列赛，
0: 嗯，
1: 季后赛打到现在是4场，坎宁安表现我觉得都已经足够
0: 出色了。
1: 不过今天这一场确实没打好，但是球员来说，你打不好一场，你的风评就会很差，所以还是很残酷的一件事。对，尤其作为总控球员的核心，但是确实这场比赛其他人也没有更多的站出来。
0: 是，
1: 我回想一下第一轮对这个魔术的抢七，看见

0: 一个人应该是得了快四个。整个系列赛都是他拖着球队往前走，
1: 还是没有，下半场到目前为止没有得过分。就是曾指导是站在球员的角度啊，就是我们还是不能够说这种球员他一场比赛发挥失常，这个风评就急转直下。还是要
0: 好像起了一个小冲突。
1: 当然这个空中对抗还是让斯特鲁斯非常不满。米切尔笑了，米切尔说，你看现在这个领先34分，你先别太着急。
0: 反正我觉得斯特鲁斯啊，因为是热火出品的球员，他展现出来了总决赛级别，甚至就是像热火当时那种球队的特质、风格、性格，它是一种粘合剂。它能够把这个球队用它的一些，它的这个球员的特质，防守啊，它的三分球啊，一些前一段支配球啊，给粘合在一起，万金油，给到骑士这边足够的经验，
1: 而且在场上也有很强的硬度。
0: 对。
1: 一把斯特鲁斯拉过来，你别说了，不用再说了。斯特鲁斯急啊，因为斯特鲁斯刚才这下挺危险，他直接拍在地面了。如果后脑勺着地的话，可能会出现脑震荡的情况。但是因为刚才这个主动的上迎，想要去寻找身体接触，裁判员也是对他有处罚。对，有主动的上迎，这个就是容易激化事端，所以。刚才吹的是奥萨尔汤姆森的 loose ball foul， 吹了马克思斯特鲁斯的技术犯规，坎尼安执行罚球。
0: 哈登很冷静，意思兄弟咱们赢着呢，对吧，咱们赶紧收下这个比赛，准备好这个回去好好准备东决。
1: 60-22，东部第一啊，在第一轮跟魔术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坎宁安跟杜伦是入选了全明星阵容。刚才的数据呈现已经是说明了一切，这个赛季的活塞队他们的收获颇丰啊，作为年轻的军团，今年能够获取常规赛第一，季后赛连续的抢七，对他们来讲是不小的考验。但是今天这个夜晚啊，对他们来讲可能要结束整个系列赛了，而且吉克斯塔夫已经是换下了主力，现场的观众也对他们送上掌声啊，这说明了一切，活塞队作为落后的一方已经是接受了这个结果，他们的赛季在今天就要结束了。
0: 阿金森也
1: 这边骑士阿特金森也要叫一个暂停，然后换下主力，
0: 尽量的给主力更多的休息时间
1: 啊。哈登趁着这个要换下场之前赶紧练一练，争取下一轮把手感找回来。
0: 哈登还没得分上双啊今天。
1: 我们来看看阿伦的数据表现吧，这场比赛阿伦确实是太棒了，虽然他的正负值好像不是特别高，但是他在场的那段时间里整个球队是顶住了活塞队的反击，而且他在内线跟杜伦的对决当中，在这个系列赛里还是延续了之前的定律，就是阿伦数据优于杜伦，那么他所效力的球队就获胜。
0: 今天整个数据好太多了，23分对7分，这个得分差距是很大的，而且场上作用也非常明显，他的这个挡拆下顺，他的篮下的封盖影响力，给到骑士的帮助是杜伦完全比不了的。
1: 那今天看到骑士内线如此出色的表现，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接下来东部决赛的对位。那边呢，米切尔、罗宾逊，包括唐斯，现在

0: 状态正盛，
1: 是，
0: 队上现在状态也已经逐渐到达一个高水平的阿伦和莫布利，有理由期待独幕决赛也会非常精彩。
1: 其实尼克斯的锋线啊是这个骑士不太好解决的，他的 OJ 安诺比、瑞奇斯这两个足尺寸的锋线，一个两个人都很能防，一个很有力量，一个他的这个机动性、灵活性都很好，这两个锋线很难对上，对于骑士的锋线是一个考验。
0: 那对于尼克斯来讲啊，绝对是以逸待劳，他们接近要休息9天的时间，这边是连续经历了2轮抢七，所以本身呢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你就会看到各大的新闻头条就说尼克斯无论面对谁他都有优势，
1: 有优势，体能状况各方面，包括这些赛双方都有持球大核，一个是布伦森，一个是哈登，
0: 对，
1: 都是能够掌控节奏啊，球长时间在手里能够支配进攻的球员。
0: 挺有意思，阿特金森还真有意思
1: 啊，
0: 米切尔还打，
1: 莫布利还打呢，
0: 莫布利还打，
1: 对，还要确保确保再确保不出意外，
0: 确保4分钟
1: 米切尔
0: 不让对手追回来30分
1: 要换了。
0: 米切尔说走吧，下班了，就是今天，现场的客队的球迷也为他们送上掌声。今天米切尔真的是鞠躬、
1: 米切尔这个犯规之后
0: 犯、
1: 犯
0: 满了，抱歉
1: 犯了，
0: 他确实下班犯满离场，把自己主动送到场边，跟队友主教练拥抱致意。
1: 他这个是不留余地的下班，就彻底下班。
0: 对，我估计阿特金森也是这个意思。你什么时候觉得打得畅快、打够了，你就下了。
1: 是。哎呀，米歇尔要打自己的第一次分区决赛了，
0: 而这次对他们来讲，看上去也很有机会。
1: 嗯。
0: 虽然尼克斯现在的状态要比他们从体能和比赛的状态好像都好一点，但是系列赛就是要打打看，而哈登现在还是在调试阶段，如果哈登能够回到他正常的水准，那下一轮的系列赛一定会非常精彩。现在骑士场上换上了像汤姆林、布莱恩特、泰森、波特和爱丽丝，活塞这边还是上詹金斯、史密斯、霍兰德、萨瑟和拉尼尔。上赛季的最佳主教练阿特金森，这个赛季如果说真的是第二轮被淘汰，他这个压力会很大，因为之前呢有很多主教练就是刚拿完最佳主教练下课的也有。米切尔太高兴了，在今天这个比赛当中他从头至尾啊鞠躬至尾，带领球队收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抢七大战并没有让悬念一直保留到最后时刻，基本上用了2节半的时间就浇灭了活塞队反扑的希望。目前对于活塞来讲啊，他们在未来还是有很大很广阔的空间，看看球队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人员调整。
1: 是。
0: 而对于骑士而言呢，他们也很有机会啊，很有机会在面对尼克斯上做更多的调整。
1: 其实唯一的隐患啊，就骑士这个短轮换啊，人员的短轮换，他打到他首先他前2轮就比尼克斯要消耗要大很多，然后打到这个东部决赛，如果继续这种轮换的话，体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是的。 在2022-23赛季啊，东部的首轮，当时骑士是4-1。

0: 输掉了第一轮，输给了尼克斯队。这个赛季跟尼克斯的交手呢是1胜2负。
1: 嗯。
0: 主要是活塞呀，活塞常规赛可是3-0横扫尼克斯，场均净胜28分。但是这个就是这些数据打到今天啊，也都不作数了。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24到25赛季，在东部半决赛，骑士队输给了步行者；23到24赛季，他们在东部半决赛是输给了凯尔特人。
1: 嗯。
0: 再往前就是我刚才介绍了20到23赛季的第一轮输给尼克斯。这是在过去3个赛季，骑士队遭遇的季后赛挑战和困境。那么再往前追溯啊，中间21-22、20-21、19-20、18-19中间的4个赛季，他们实际上是缺席的季后赛。那再往前17到18赛季，大家如果还记得，当时的德布朗詹姆斯还效力于骑士队，而他带领克利夫兰骑士是一路杀入了总决赛，最终0-4输给了勇士队。
1: 是，时隔8年重回东决。
0: 是。
1: 有一个球，马斯莱恩特，连续就是连续篮下两个不进。确实，一个球队8年时间已经很长了。
0: 是
1: 啊，有机会。东决、西决40球队，任何一个球队都有机会杀入到总决赛，但是想迈出这一步，注定是无比艰难。

0: 最后时刻抓住机会，完成了一次精彩的快攻反击扣篮。
1: 骑士的球迷到这个客场啊，去给自己的主队加油。那就不打了，
0: 不打了。2025-26赛季，美职篮东部半决赛，骑士跟活塞队的抢七大战。最终笑到最后的是客场作战的克利夫兰骑士啊，他们以125-94，在这场生死之战当中是大胜活塞，涉险过关。这也是继2018年之后啊，骑士队再一次杀入了东部决赛。他们将和已经4-0结束上轮系列赛的尼克斯来争夺本赛季的东部冠军。届时，究竟谁能够脱颖而出，我们要继续关注。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年轻的活塞队，他们这个赛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常规赛的冠军。那很显然，在季后赛的舞台上连续的抢七让他们过于疲劳，而坎宁安已经是拿出了他能够做出的所有的努力，这场比赛略显疲态，还希望今天的这种遗憾转化为下赛季的奋斗的动力。期待他们来年再接

0: 戴笠。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的美职篮抢七大战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双方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呈现。明天早上8:30，西部决赛将正式开打，马刺和雷霆谁能够在系列赛里拔得头筹，我们也继续关注。好了，我们今天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同时也谢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WBO 重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现役的 WBO 世界冠军，来自于英国的拳手沃德利，对同样来自于英国的拳手丹尼尔·杜布瓦。这第一回合刚刚开始，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啊，杜布瓦就被沃德利的后手拳击倒了一次，这确实是让人有一点点的意外。在擂台上的穿着白色短裤的，这就是现任 WBO 的拳王法比奥·沃德利，目前呢是30岁，身高1米96，臂展是1米98。沃德利呢，在去年的11月份，由于乌西克的退役，从 WBO 的过渡世界冠军成为了正式的 WBO 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他是在去年的10月份击败了新西兰的拳手约瑟夫·帕克，拿到了那条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而乌西克呢，则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这使得沃德利呢直接升为正式的拳王。而杜布瓦呢，此前他曾经拿到过 WBA 重量级的常规世界冠军，那是在2022年。随后在击败了凯文·勒雷纳卫冕之后，在23年是输给了乌西克。两个人开场之后，整个打得就非常的激烈啊。两个人没有任何的试探，上来之后呢，就把比赛拉入到了一个相对高的节奏当中。杜布瓦呢，刚才虽然被击倒了一次，但是好像感觉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杜布瓦呢，在丢掉了 WBA 的常规世界冠军头衔之后，在一番战输给乌西克之后，又击败了霍尔戈维奇，那是在24年的6月份拿到了 IBF 过渡世界冠军。而在25年的7月份，跟乌西克的二番战呢，是再一次败给了乌西克。两场比赛败给乌西克之后呢，杜布瓦现在他的身上是没有冠军腰带的，但是在目前的各大组织的排名当中，他在 WBC 能够排在第二，在 WBO 能够排在第四，在 IBF 能够排在第10位。这位不到29岁的选手成名已久，其实呢，他在职业生涯起步的时候，跟沃德利两个人呢，基本上应该算是同时起步，都是2017年的4月份正式签约自己的第一家推广公司。但是杜布瓦呢，当时被人们看作是世界拳坛，特别是重量级的希望之星。而沃德利呢，在那个时候还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白领拳手，也就是说，用业余的时间来打一打拳这样的一个拳手，并没有这种专业的体系出身。然后沃德利呢，在上一场比赛，就是击败约瑟夫·帕克的那场比赛当中，让人们看到了他在比赛里面的这种爆发力，他的重拳确实呢是非常的具有杀伤力。而且这名拳手呢，他的意志力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被很多人呢所看好的。当然，看好杜布瓦的一方面呢，认为杜布瓦呢他的经验更加的丰富，打过的这种精英级的拳手更多，比如说像乔伊斯，比如说像这个两次面对乌西克，包括对安东尼·约书亚和贾纳尔·米勒，所以说这是杜布瓦的一个优势。另外呢，其实也有人呢在之前认为呢，杜布瓦他的技术层面其实是被人们所低估的。杜布瓦的教练呢现在是唐查尔斯，他也是第二次啊请回唐查尔斯。杜布瓦连续的一二的直拳长距离的进攻，两个人的身高臂展都是数据完全一样的，身高都是1米96。

臂展呢都是1.98米，赛前称重，沃德利呢是242.5磅，杜布瓦呢是251.7磅，杜布瓦的这个体重上是占一些优势。但是呢，从过往两个人的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其实确实如麦克吉甘所说，杜布瓦在基本功上是占据着一些优势的。虽然说开场的第一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一次，但是能够注意，就是在被击倒之后，那么到现在进入到第二回合，杜布瓦非常注意控制距离，利用自己的脚步移动，躲开对方的后手重拳进攻。漂亮的摇闪之后加后手重拳反击。从两个人的年龄上来看呢，其实杜布瓦比沃德利还要小2岁。本来呢，杜布瓦也是东京奥运会英国队的计划的征战选手，但是呢，杜布瓦在东京奥运会之前早早的就离开了业余拳坛，但实际上他和在业余赛场上的那些磨练，包括自己的训练，包括自己参加青少年和成年的比赛，5次拿到过这个全英的冠军，都是给自己的技术功底啊打下了非常牢固的基础。就感觉呢，沃德利上来之后，他其实是想把比赛的节奏啊拉到双方的内围对轰当中，所以几次主动的尝试上步打后手重击。而杜布瓦呢，对于沃德利他的这个后手重击看来准备还是挺足的，特别是被击倒一次之后，进入到第二回合多次使用自己的摇闪后闪距离控制，而一旦沃德利的后手重拳打出来来不及回的时候，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到了。如果说杜布瓦这场比赛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控制方法的话，其实对于沃德利来说啊也不好办。沃德利的前手刺拳，杜布瓦连续回了两个前手刺加上钩，再加后手过肩后手的重击。哦，这两个拳手之间的这个对抗啊，确实一方面是争夺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另外呢也是两个英国重量级拳手之间的一次巅峰对抗，所以说这也是整个的英国拳坛呢都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这一回合还剩下最后的10秒钟，杜布瓦呢尝试着做一个上步加角度的进攻。沃德利啊，沃德利的这回合啊打了不少一二的重击，特别是自己的后手拳，但是呢从他的这个距离控制上来看，确实没有杜布瓦的距离控制那么出色。进入到双方的第3回合，所以杜布瓦呢赛前也是发表了一些不能算是嘲讽吧，也算是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呢，就是沃德利打到现在为止拿到这个世界冠军啊是有一些幸运的，而且他提到现在该轮到他输的时候了。沃德利刚才这次后手拳的迎击打的是不错的，漂亮前手拳开路之后打掉对方的防守后手拳重击。杜布瓦两个人像两头巨兽一样啊贴靠在一起，在内围的角力。杜布瓦呢其实是在输给了乔伊斯之后进行了2年内的3次换帅，最后呢是请来了唐查尔斯，然后到输给乌西克之后呢，先是解雇了唐查尔斯，并请了前约书亚的教练。哎，这一下杜布瓦又被击倒啊，第3个回合2次被击倒，这也恰恰的证明沃德利他的重拳的能力。杜布瓦2次输给乌西克之后呢是请回了托尼西姆斯，但是呢很快又找回了自己的老教练唐查尔斯，现在呢依旧是唐查尔斯带领他来训练。连续的2次上步前手刺拳打后手重击，沃德利后闪闪开，而沃德利他的移动呢在直线的距离上应该加一些角度，躲开杜布瓦上前之后的进攻，然后呢争取通过角度来用自己的勾或者摆来制造杀伤。

两个人其实他们的 KO 率都非常高，在自己的胜场当中 KO 率都能够达到95%。沃德利呢，20场胜利当中有18场比赛是 KO 对手。哦，杜布瓦刚才也是给了一个重击，沃德利顶住。而杜布瓦呢，则是22场胜利当中啊，有21场比赛是 KO 对手的。目前呢，在重量级的世界排名当中，杜布瓦是排在第2，而沃德利呢，则是在拳击档案排在第3。当然，在拳坛杂志上，两个人的位置呢有一个对调，除了乌希克占据了拳王的位置之外，那么排在第1的啊，拳坛杂志给沃德利是排在第1，而杜布瓦呢是排在第2。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拳击档案的整个世界排名上来看呢，在乌希克的身后排在第2的是德国选手卡巴耶尔。卡巴耶尔呢，也是目前 WBC 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那无论如何，这场比赛的这两个人，不仅呢代表着现在英国的重量级的巅峰对决，同时也是世界重量级选手当中排名前4的两个选手之间的较量。那杜布瓦他之所以打得很聪明的，就在于他会给对方去设这个防守习惯陷阱。后手重拳之前，先是前手连续的刺拳，当时是带发力的刺拳，而同时在打后手拳之前，前肩突然间的一个下沉，造成的沃德利以为自己对手又要打这个前手拳。刚才杜布瓦又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前手拳命中。杜布瓦前手刺拳之后，上步加前手的平勾，两个人的内部对抗的时候，内围对抗的时候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顶头啊，比如说肘架呀，这都是在规则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在规则的容忍之下呢，去为自己赢得一些优势。而从现在来看，在重拳上，虽然沃德利出的更多，但是杜布瓦多打中了8个重拳，但是呢，沃德利还有2次击倒。如果说单拳杀伤的话，沃德利确实他还是更有优势一些。现在就关键在于沃德利的重拳到底能够有多少结实清晰的打到。如果说这场比赛他能够第3次击倒杜布瓦的话，他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为自己奠定极大的优势，特别是对于对方信心的一种摧毁。那漂亮啊，杜布瓦的这个站定反击。沃德利是前手刺拳，又想打1-2，杜布瓦是吃准了你的这个前手拳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穿透力，主要是瞄着后手拳来的。所以杜布瓦在对方前手拳出来的同时，自己后手做拍击，然后紧跟着前手拳迎击就打出去，再次利用沃德利出大摆之后留下来的防守空当。漂亮的重击，杜布瓦的后手拳，他的弹着点非常的丰富，有上有下，有中线，有外侧。哦，这个沃德利的护齿掉了。其实两个人呢，在10年前也有过实战，也有过一起训练。当时呢，通过杜布瓦的描述啊，就是当时的10年前的这个实战过程当中呢，自己是完全的压制了沃德利。而沃德利呢，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说：“但是现在你看，10年都过去了，时过境迁，啊，每个人都会不一样。不过到现在来看，这场比赛还真的不好说。打到第5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2次。”两次呢，沃德利是清晰地拿到了13回合的胜利，但是感觉呢，在2、4，应该都是杜布瓦占据着比较明显的控制优势，包括他的清晰击中，也比沃德利呢要更多一些。在此前呢，曾经有一名意大利的重量级的拳手维阿内洛呀，跟这两个人都当过陪练。维阿内洛呢，也是。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说如果杜布瓦的这个站位正确，特别是他的右手重击能够很好的发挥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威力呢要比沃德利更大。但是呢，如果说沃德利非常的聪明的话，争取呢让杜布瓦的这个技术能力

释放不出来，特别呢是像这种远程的像放风筝一样啊，去消磨这个杜布瓦的耐心和他的体能，那么呢沃德利就能够控制比赛。但显然来看，沃德利这场比赛并不想放风筝。漂亮，杜布瓦又是前手拳的迎击。沃德利刚才抓住机会又打了一个后手的抡。

感觉其实他的头脑非常的清醒，比赛的专注度很高。每一次沃德利呢刚刚想动的时候，其实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出来了，你看就是这样。所以说沃德利呢现在自己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必须夹着防守，后手抬高，然后呢在进攻打完之后立刻要有防守的这个身体的姿态摆出来。啊，漂亮，杜布瓦又是一次清晰的迎击。就如果说您看了这个上个周末捷克上尼跟中国人那场比赛啊，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两个顶级的世界顶尖级的选手，他们在对抗过程当中可能这一回合三四拳下来谁也没打到谁，但是他们的这个防守啊精细程度都是妙到颠毫的。拳击比赛呢击打命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有的时候打不中也能够体现极致的技术。啊，沃德利这会儿好像有一点踉跄，刚才甚至啊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身体侧对杜布瓦，感觉出现了一些眩晕或者是对于两个人的位置关系不太清晰的情况。漂亮，杜布瓦连续的前手拳，沃德利回了一个后手，杜布瓦立刻抓住机会上来连续的进攻，中路的勾摆结合再上来打沃德利的重拳，杜布瓦摇闪躲过去，还是把沃德利逼在拳台的角上。杜布瓦难道是想提前结束比赛吗？这个时候比赛的第六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杜布瓦还在连续的进攻，沃德利看看能不能够扛得住。沃德利现在的反击啊对杜布瓦没有任何的威胁，他的反击都是单拳的，而杜布瓦的进攻就像是旋风一样。哇，杜布瓦这场比赛的状态真的是还是啊刨开那两次被击倒之后，他的状态是真好，而且打得很有针对性。但是现在感觉沃德利的情况是越来越糟。当然沃德利呢他的韧劲儿是被整个的职业拳坛所认可的，包括弗兰克林赛前也是表示过，之前看到过多次沃德利在被动的情况下能够扭转局面，特别是他的单拳扭转战局的能力很强。但是这场比赛杜布瓦对于对方的这种单拳的防范意识在两次被击倒之后明显做了进一步的加强，好像那两次被击倒并没有像他之前在面对勒雷娜或者是面对乔伊斯那样把自己的意志所摧垮，反而呢是让他对于比赛更加的专注了。进入到第七回合，杜布瓦上来之后乘胜追击，这是借着上回合尾声的余威。沃德利已经是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并且呢他的右侧的眼眶已经开始有一些肿胀，两个人这样的绞杀打得非常的可以说用凶残来形容，两个人就像是两头巨兽一样都要把对手给撕裂，都要把对手给撕开吃掉。哦，杜布瓦这个前手刺拳现在的进攻也已经不仅仅是幌子了，他的前手刺拳从迎击变成主动进攻。漂亮，沃德利偷了一个前手刺拳，再打后手重击的时候太明显了。对于杜布瓦这个级别的拳手来说啊，这种简单直接的进攻方式他是完全可以做出充分的有效预判的，除非你是在乱战当中。其实在之前呢两次被击倒就是在两个人中近距离的乱战里面沃德利的重拳能够奏效。那现在呢杜布瓦是很注意，第一是拉开距离，第二是以打到中近距离之后自己首先连续的出拳，不给沃德利出拳的机会，自己出不动拳了或者说自己没有好机会了呢就立刻做贴靠。漂亮，又是一个一二后手再加摆拳，沃德利这两下闪开了。沃德利的体能现在似乎也在对手的不断击打之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裁判的衣服现在已经变色了啊，变色的最明显的是沃德利，经常是沃德利所在的自己的左手侧。哎呦，这两下沃德利的重拳抡出来了。其实杜布瓦在连续进攻之后体能也出现了下降，手没有抬高，看看沃德利的反击怎么样。杜布瓦连续的摇闪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刚才这一下躲过了沃德利的后手战攻，这一下躲的是很重要的。

好，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回合比赛的尾声，沃德利打出了一波比较凶狠的反击，但是呢命中率相对来说不够。其实甚至有消息说呢，在这场比赛确定之前，杜布瓦的团队啊还曾经洽谈和中国选手张志磊的比赛。其实感觉如果说张志磊保持自己的这个巅峰的状态的话，面对沃德利啊，其实也挺有技术优势的。哦哟，漂亮，沃德利刚才这一拳打出去之后自己的重心丢了，而杜布瓦的反击，杜布瓦的这个距离掌控的呢，就是沃德利他的前手刺拳要么打不到，打到了之后也是强弩之末，贯穿力并不是很强，但同时自己一个上步，你看卡尔弗兰普顿他的这个打分也是这样，除了一三两个回合之外，其他全都给了杜布瓦，还是挺清晰的。漂亮的一二，这两下虽然没有明显的发力，但是要知道这是重量级的拳手，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感觉这种重量级的拳手好像怎么没怎么发力就倒了呢，实际上这些拳手们你看着他们没有发力啊，这一拳打上来就好像是一辆卡车撞过来一样，如果是你视觉上都感觉他是发力的一个重击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击倒的情况了，除非对手是非常的抗揍啊，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就是你是一辆卡车，对方是一辆坦克。沃德利现在体能下降，导致呢自己连续出拳的能力不够强，而且感觉他的右眼肿胀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视觉范围，同时呢在判断对方出拳线路的时候也会变得不够清晰，不够敏锐。杜布瓦假动作很多，沃德利现在把距离给拉开，让自己呢喘一口气。那现在杜布瓦的策略就是你不动我不动，你要是拉距离的话，我就远距离的刺拳呢对你做一些骚扰，反正呢脚步是占优的。那两个人的这个站架的方式啊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杜布瓦的这个脚跟基本上是不沾地的，而沃德利呢基本是全脚掌着地。漂亮，又是一个前手拳，这个前手拳的迎击啊就像是一根铁棍一样，直接把对方给顶开，摇闪之后的一二，沃德利呢也通过摇闪避开了对方的重击。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漂亮，杜布瓦又是一个后勾加前直，再加左右两侧摆拳，继续把对手顶在擂台脚上。

杜巴又是上步之后的一二连击。这拳击比赛啊，在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格斗比赛项目当中，看似是最简单的，因为拳手们只能用双拳，但是实际上他对于拳的要求，对于脚步的要求都是极致的，从单点上来看超过任何一项其他的这个搏击类的运动。另外再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读秒规则也很残酷。漂亮，前手虚晃之后，后手的重击再一次打到重击，现在杜巴已经打中了70多拳了呀。这哪怕就是一棵树，杜布瓦的这个力量70多拳估计也能够砸出极深的裂痕。果德利刚才的这个后手拳，杜布瓦偏头擦了过去了，没有很结实的打到啊。你看杜布瓦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就是非常的灵活，当对方打前手拳的时候，他一

0: 定是挂的角度向后侧后方去闪，而并不是直线的后退，而且呢更多是闪到沃德利的后手拳外侧。感觉沃德利现在的呼吸已经很困难了，鼻梁骨的伤势啊，让他只能是现在用嘴来呼吸，而这种呼吸方式他对于氧的这个摄入量肯定是不如正常情况下的。而本身的拳击比赛在三回合的高节奏对抗当中就是极其耗氧的。第十回合还剩下五十秒的时间，就这场比赛之前呢 WBO 已经表示了啊，这场比赛的胜利者，也就是不管你是沃德利卫冕还是杜布瓦挑战成功，都要面对接下来要面对现任 WBO 重量级洲际冠军英国选手伊陶马的挑战。伊陶马现在好像也是大家谁都不敢接呀，虽然小伙子只有21岁，但是已经被看作是未来重量级的统治者了。伊陶马去年8月份的时候第一回合不到2分钟就 TKO 了迪连怀特。现在的沃德利啊，从反应上从力量上到耐力上都在不断的下降，虽然说他还在坚持，确实这个选手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但是看看这样的意志是否能够帮他撑满12回合。杜布瓦连续的前手刺拳，现在基本上出拳换拳是1对3了。你看又是一个1-2的进攻，后手拳打得非常的重，裁判这个时候果断地插入到两个人之间，拍了拍沃德利的肩膀，终结了这场比赛。那这样的话第十一回合开始之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杜布瓦就用自己一连串凶猛的进攻使得沃德利没有机会反击，而裁判终结了比赛，杜布瓦 TKO 获胜。没有任何的疑问，杜布瓦虽然被击倒了2次，但是这一次恐怕赛后不会再有人管他叫懦夫了吧。打出了一场极其体现自己的技术能力与拳商的比赛，面对刚猛坚韧的沃德利，杜布瓦完全的控制了比赛，让对方的优势一点也发挥不出来。开局呢大意了2次，但随后应该说每一回合都是杜布瓦的，即便打满12回合，对于沃德利来说也只能是再增加更残忍的6分钟。28岁的杜布瓦证明了自己啊，依旧在精英拳手之列，通过 TKO 拿到了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也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成为世界冠军，上一次还是在2021年，应该2022年拿到 WBA 重量级的常规冠军。4年的时间里面呢，杜布瓦一度被人们认为好像是不是他也就是这样了啊。这场比赛杜布瓦确实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那接下来杜布瓦是会面对伊陶马的挑战，还是力争要去面对乌西克打一场3分战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8 seconds of round number 11.
0: 第十一回合的28秒。
1: Foster steps in to stop the contest.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杜布瓦第十一回合28秒 TKO 获胜，成为新的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来期待一下他下一场比赛是面对伊陶马还是会面对乌西克，而无论面对哪个拳手应该也会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一场世界拳坛的重量级较量。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洲际冠军的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呢，是英国拳手杰克拉佛蒂对阵博茨瓦纳裔的英国拳手埃克乌埃苏曼。在拳台上穿着白色和粉色相间短裤，戴着红拳套的呢，这就是拉佛蒂，30岁，身高1.75米，绰号是毁灭者。而他的对手埃苏曼现在已经是37岁的高龄了，身高1.78米，臂展是1.68米。在两个人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拉佛蒂呢是26场比赛获胜，其中17场比赛 KO 对手，另外呢还有一场平局。目前呢，拉佛蒂是职业生涯27战保持着不败，而埃苏曼呢则是22胜2负，22场胜利当中8场比赛 KO 对手，而2场失利当中呢有1场比赛是被对手终结，而被对手终结的这场比赛呢，恰恰就是他打的最近的一场比赛，发生在2025年的11月，也就是去年的11月份。当时呢是被 WBO 排名第一的英国�选手杰克卡特拉尔11回合 TKO 击败，自己的职业生涯2场失利，而那场比赛呢也让他丢掉了自己的 WBO 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从两个人过往的这个经验上、比赛的经历包括荣誉上来看呢，拉佛蒂更多的拿到的是英国本土的冠军，他拿到的一个这个几大组织的相对来讲级别较高的冠军呢，是2024年拿到过 WBC 超轻量级的国际冠军。因为他之前虽然说首秀在超次中量级，但是呢之后降到过超轻量级，现在呢又回到次中量级。其实埃苏曼呢也是一样，他的首秀也是在超次中量级，只不过呢之后就是降到次中量级，而并没有往超轻量级的去降。埃苏曼呢，别看他37岁的年龄，但是呢首先啊他很早就已经拿到了英国的这个全国冠军的头衔，包括英联邦的冠军的头衔。其实呢在英国呢，这个拳击的职业冠军有不同的体系，有这个英联邦体系的，也有呢这个不列颠体系的，甚至呢在不列颠体系之下还有英国的英格兰体系的冠军。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通常啊所说的像 CBC， 就是这个英国英联邦拳击理事会负责呢在这个英联邦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这种跨国赛事。那 BBB of C 呢，就是英国拳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呢这个不列颠赛事。同时呢它的旗下还有这个 BBB of C English， 就是负责这个英格兰的冠军的头衔，所以说分得非常的细。当然在拉佛蒂这边呢，他是这几个冠军都拿到过了，但是呢在埃苏曼这边呢，他曾经是拿到过这个 WBC 次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拿到过 WBO 次中量级的欧洲冠军，也拿到过呢2025年拿到过 WBO 全球的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回合的较量，这拉佛蒂的绰号是毁灭者，埃苏曼的绰号呢是引擎，代表着他有这种连续

不断的输出能力，体能非常的好。拉霍蒂非常规矩的前后手直拳进攻。拉霍蒂呢，其实也是打过业余体系拳击的，但是在这个奥运体系拳击之下，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于是呢，索性早早的就放弃了这个奥运体系拳击，而转入到职业赛事当中。又是一个标准的一二，他的双手抬得非常高，对于自己的正面保护，是一个这种教科书式的战架，并且呢，在身体晃动过程当中啊，并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拳头啊，不停的下摆，包括自己在打前手拳的时候，要注意他的后手拳似乎是用胶水粘在了自己的右侧下巴上一样，后手抬得很高。这个动作呢，其实你看起来可能没有很多的拳王打得那么潇洒，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初学者，作为一个入门级的选手的话，千万别学拳王，一定要学这种动作。漂亮，突然间的出后手，改变进攻节奏，再打一二，选手的次变摆。拉佛蒂的这一波进攻连续性很强，让埃苏曼没有太好的出拳机会，而且刚才埃苏曼的后手拳一打出来， FD 的这个后手往上一顶，直接破坏对方的正向立线，让对方的拳套往上飘着出去。漂亮，这一下埃苏曼后手打透了， FD 再回一个，埃苏曼再加后手拳，两个人继续形成贴靠。次重量级呢，其实147磅、是属于在这个中间级别相对偏轻一点点的，所以选手们呢，他们出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当然这个级别呢，拳手也是有不一样的特点。你像现在的 WBO 的世界冠军德文哈尼，德文哈尼他的风格呢就不属于以力取胜。目前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四大组织的冠军， WBA、WBC 和 WBO 三个组织的冠军呢，分别是罗兰多·罗梅罗、瑞安·加西亚和德文哈尼。而这个 IBF 的冠军呢，是属于英国拳手刘易斯·克洛克尔。当然指的是这个拉佛蒂的防守啊，拉佛蒂刚才他的这个后手防守的紧密度再一次体现出来了。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反正两个人至少都获得了挑战世界冠军的资格，当然世界冠军选不选他们是另外一回事，除非呢你是这个组织要求的强制挑战者。卡尔·弗兰普顿的前面的两回合都给了拉佛蒂，漂亮！拉佛蒂现在他的出拳好像更加的立体了，有上有下，而并不仅仅是中路的一二。啊，漂亮！一二之后再加一个前手摆，一二三连击。突然间的后手直，两个人在擂台上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啊，通过角度的调整去寻找对方的防守漏洞。嗯，漂亮！拉佛蒂打完前手刺之后，后脚向左侧移动，直接调整开角度，连续两次用这样的方式避开对方的后手拳砸击。埃苏曼是想发力的，连续的两次都打了大过肩拳，但是呢，拉佛蒂是不为对方的节奏所动，就好像埃苏曼在一个乐队当中不停地想用自己敲大鼓的方式把比赛变成摇滚，但是呢，拉佛蒂还是轻轻地拉着自己的小提琴，弹着自己的小夜曲，自己的节奏不为所动，保持得很稳定。拉佛蒂呢，他真正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打到现在吧，能够体现出一种所谓的大道至简的比赛方式，他用的拳法都是那种看起来很基本功的、很基础的拳法。他的报价、他的战架方式也是这种非常基础的教科书式的基础战架方式。哎，但是就是管用啊！拉佛蒂呢，此前唯一的一场不胜的比赛是
自己的最近一场就是在去年的

月份十二回合战平了前 WBC 超轻量级的银腰带的拳手马克张伯伦。在那场比赛之后呢，其实拉佛蒂一直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所以直到五月份才进行了自己的又一场比赛。就是艾苏曼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上一场比赛输给杰克卡特拉尔之外，其实呢他分量最重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去年的五月份，当时是击败了乔什泰勒。乔什泰勒这也是前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啊。也正是在那场比赛之后呢，他是拿到了 WBO 全球次重量级的全球冠军。从现在的重拳来看，拉佛蒂比对方的命中明显要更多，包括出拳也更多，而击中的总拳数呢也比对手多了70拳左右。这第一回合上来之后，艾苏曼打的还是挺凶的，但是很快呢他就被拉佛蒂的节奏，对拉佛蒂的被拉佛蒂的这个直拳距离控制，包括拉佛蒂进攻的这种变化的节奏感，搞得有一点释放不出来自己的特点和强项。他的特点和强项呢就是不断的去增加比赛的节奏，强输出，但是37岁的年纪，第一是否允许他从第一回合到最后一回合一直做强输出，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带不乱拉佛蒂的节奏。你看拉佛蒂每一拳都是奔着都是有目标的，而且配合上步之后啊，出拳的行程很长。漂亮，打了一个212，漂亮，又是通过自己的脚步横向滑步躲开对方的直线进攻。拉佛蒂也现在是在跟艾苏曼呢在撕扯当中去打一个消耗战，一方面你要重击来有重击，但是呢更多数的情况下不主动发动重击，更主动的更多的情况下是让对方呢处于紧张状态下做不停的消耗，而当对方一旦发起反击之后啊，自己是一边打一边退，战术策略很清楚。哦，漂亮啊！但是你看又是拉佛蒂的后手，那之前我们就提过很多次吧，拉佛蒂这后手防守啊非常好，就好像是粘在了自己的下巴上一样，哪怕打前手拳打得很长的时候，后手的防守位置不变形不失位。漂亮，刚才又是通过自己的后手拳上顶改变对方的出拳立线。艾苏曼上来之后连续打这4-5拳，拉佛蒂都是后撤加小角度转移躲开对方的连续反击，打得很轻松。就这样的比赛呢，在谁的节奏里边谁就会打得不累，而对方呢其实就是怎么打都会感觉到很别扭，而这场比赛别扭的肯定就是艾苏曼了。第五回合，艾苏曼也有成功的身体击打，但是性价比相对来讲低了一点。那在这个级别当中啊，其实高手真的是非常多，即便拉佛蒂呢在这场比赛里面其实明显的控制住了节奏，但是看一看这个排名前几位的选手，哪怕不是冠军，不是目前四大组的世界冠军，康纳本、利亚姆帕罗、小布连诺曼、小阿诺德巴尔博萨、杰克卡特拉尔，这还别说，这除了第一名德文哈尼之外，这2到6目前都不是世界冠军，但是他的排名就是在这摆着呢。那可能对于拉佛蒂来说呢，他现在就是自己的重拳在自己的节奏上把握得很好，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得需要会敲大鼓，不能一直拉小提琴。

比埃苏曼的速度呢也不算慢，但是拉霍蒂他的出拳速度啊更快，而且从刚才那个近景上来看呢，埃苏曼左侧的眼睛眼眶好像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肿胀，所以他的左眼啊在不断的眨，通过眨眼呢来调整自己的视觉状态。嗯，漂亮，埃苏曼刚才一次后撤的迎击，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打很实。漂亮，中间这两下，这个一二打中，再做身体击打，拉夫蒂迅速调整后撤加前手拳侧距。这回合比赛结束，埃苏曼看看他的左眼现在已经是明显的肿胀的情况很严重了。现在的前五回合卡尔弗兰普顿呢是都给了拉佛蒂，漂亮，躲开之后的下压身体击打。现在埃苏曼他的这个出拳的准确率在这场比赛里面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的。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呢，拿到这条 WBA 次重量级的洲际冠军之后，可以进入到挑战冠军的候选名单当中。而目前 WBA 的冠军罗兰多·罗梅罗去年二月份打完瑞恩·加西亚之后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安排比赛，其实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排名应该也是目前在拳击档案里面是处于非活跃状态。漂亮，又是前手刺拳加后手拳的直线进攻，标准的一二连击。他的这个一二一一二，或者有时候打二一二，你看就是前后手的直拳啊，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管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在出拳的时候，自己的头部一定是偏离中间线的，偏离中线躲避对方反击。你说这名选手呢，他的基本功还是相当的扎实。漂亮，前手拳之后后手拳打对方的肋部啊，后手拳前手拳打对方的肋部，这是后手给前手呢做调整。其实这场比赛他打这种拳真的不多，那更多的身体击打是这样，在中距离啊做刺拳或者是后手直拳的身体击打。哎，苏马刚才脚下有点打晃，这一下横向的躲闪不错，躲开了对方的前手刺拳。那现在拉夫蒂还在往前逼，还剩下二十秒的时间，感觉现在的埃苏曼对于自己的进攻，对于自己的比赛状态信心不是特别的大。在过去这一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基本上只是防守，只是躲闪，并没有什么反击，并没有进攻，现在依旧是处于一个躲闪的状态。第六回合的比赛结束，这个时候两个拳手怎么还聊起来了？看来比赛是宣布结束了吗？可能埃苏曼他的这个团队好像是扔了白毛巾，这个比赛结束的方式、啊、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一点意外。那、从这个角度能看到裁判的这个手势，那、这样的话，拉佛蒂就获得了这条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的洲际冠军腰带。而对于37岁的埃苏曼来说，不知道他后面还有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世界冠军挑战资格。最终呢是算成。

0: 拉佛蒂的 TK 欧胜，两个人之间还是相互的尊敬，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两个人再打一场二番战，没有意外结果的二番战呢？至少这场比赛当中，拉佛蒂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今天的转播就到这里，再见。
1: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呢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
2: 要什么呀？
1: 一看就有劲的，哦，非常轻松。哦。对，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健身的氛围非常的热烈。我身边的这个刘叔，他自己亲手制作了很多的器械，那让他来亲自的介绍一下。刘叔，
3: 这个器械有不够怎么办？大家伙都冲家的，拿着好多这个哑铃牌，
1: 哑铃牌，
3: 对，找六魂管穿上，然后两边打消音，它出不来，
1: 保证安全，
3: 安全第一。
1: 对，
3: 你看这个哑铃也是打成消音，然后捆上铁绳，
1: 明白明白，
3: 这样它都出不来，没危险。
1: 确实，我一来看到这个钢管，非常熟悉啊，这就是那种水管
3: 六魂管。对，
1: 这个重量总共有多少呢？现在
3: 这个我们就杠铃就不太多，一个70斤的，一个50斤的，这样大家伙都能玩。
1: 所以这个工具呢，其实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练很多部分，比如说肩啊，刚刚说我们做最多的就是上推，这个能好练到肩，然后还可以通过它练臀练腿，但整个在下的起身过程当中，一定要让自己通过收紧腰，收紧核心，收紧腰，通过屈髋下把它拿起来，然后做的过程当中也要尽可能让它收紧，维持稳定，
2: 是吧？
1: 对，腰收紧，核心收紧，对，就是整个核心处于一个收紧的状态。对，好一些，好一些。哎，这个书起的就很注意整个腰的收紧啊。现在做的是一个颈后的上推啊，主要练的是三角肌啊，哑铃高脚杯的蹲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好重心，不往前不往后，又能够收紧背部。哎，这个很好的一个动作练习。对，上背收紧，对，可以不用蹲那么深，特别深现在啊，可以留一点点，很好。刘叔腰锁的特别稳定，对，等于这宽胸踝联动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到整个我们的下肢臀腿的部分。对，拖得更近一点就更好了。对，这样的话上对。靠近，直接靠近胸口。一个器械它可以练全身，只要我们用的得当的情况下，安全的练全身。所以首先就像刘叔说的，首先要保证安全。那么在器械安全基础上，我们做动作也一定要记得要去安全的循序渐进的进阶，根据自己能力逐级的增加强度和难度，来完善我们身体的能力，让我们也变得像叔叔们一样强，让我们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好。健身动起来，
4: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潭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铸造。

0: 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 中国队包揽高台跳水青年世锦赛男子 A 组冠亚军，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收获赛季第五冠。战术制衡，手感爆棚，北京北汽扳平总比分。
2: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拉开帷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了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2: 今天凌晨，中国队在美国佛罗里达举行的世界泳联高台跳水青年世锦赛男子 A 组的决赛中包揽冠亚军，创造了参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1: 本次世界泳联高台跳水青年世锦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劳德戴尔堡举行，中国队派出了2男1女共3名选手参加 A 组，也就是17到19岁年龄组的比拼。青年世锦赛的起跳高度由成年组男子27米、女子20米统一降为15米。场地临海而建，风力较大，与队员日常训练环境差异显著。不过，中国队的年轻选手展示出了较强的适应能力。男子 A 组的决赛，中国队的王子乐选择了208C， 无论难度和完成质量均超越了同场竞技的外协会选手，得到了127.50的决赛最高分。综合预赛和半决赛的分数，他的总成绩为348.20分。随后出场的陶百京同样完成了208C， 尽管107.10分的得分低于队友，但是凭借着前三跳累积的优势，最终以352.95分斩获冠军。这样，中国队便包揽了青年世锦赛男子 A 组的前2名，创造了参赛的最好成绩。葛振玉由于预赛中的重大失误，最终排在女子 A 组的第6位。
4: 表现的话，就跟我训练是什么水平，我今天展现出来就是什么水平，特别特别开心，特别兴奋。
5: 接下来孩子们要冲击更高的难度成年组的比赛了，然后现在的训练也在逐步的往那个20米跟27米上面去发展。

0: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甘地讷格尔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选手再获5金，中国队最终共收获21金，圆满结束本届比赛的征程。
1: 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国选手李岩以145公斤创造了该级别抓举的世界纪录，并以145、178和323公斤包揽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的3枚金牌。
2: 抓举发挥得很满意，挺举的话也发挥了近期的训练水平，努力训练，在国际赛场拿更多的奖牌。
1: 男子110公斤级的比赛，巴黎奥运会冠军名将刘焕华以190公斤和420公斤赢得了抓举和总成绩金牌，以230公斤获得了挺举银牌。挺举最后一把，刘焕华曾挺起了超世界纪录的239公斤，却因屈肘被判失败。但是这次试举失利不妨碍他总成绩赢了第二名28公斤。本次亚锦赛，中国国家举重队发挥出色，最终收获了21金、12银、8铜，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榜首。
0: 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幕，国羽收获1金2银。女双决赛中，首次搭档的国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以2-1逆转世界排名第7位的日本组合岩永玲、中西贵应，解锁巡回赛500赛首冠。
3: 本届赛事，鲍黎静、曹子涵以不失一局的成绩挺进女双决赛，向世界排名第7的日本组合岩永玲、中西贵应发起冲击。首局，国羽组合在关键分处棋差一招，以19-21惜败。虽然首局失利，但两人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以21-16、21-19连扳2局，大比分2-1逆转取胜，解锁巡回赛500赛首冠，终结国羽在该赛事长达11年的女双冠军荒。女单决赛，陈雨菲在今年与日本选手山口茜的首次交手中，以14-21和18-21告负，收获银牌。国羽混双组合朱一俊、李倩，则是在连续挽救2个赛点后，以大比分0-2输给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收获银牌。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昨天结束，中量组第2回合正赛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实现反超，继首回合取胜之后，第2回合再次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获得的第5个冠军。
4: 相较于首回合长时间领跑取胜，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第2回合遭遇了更为强劲的挑战。驾驶53号赛车的法国人甘为发车领跑，但首回合正赛的亚军雅马哈61号车手恩居很快完成超越。两人由此展开缠斗，期间数次交替领先，直至最后一圈中后段，两人依旧难解难分。恩居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但德比斯顶住压力，在弯道完成关键超越，并在此后封锁住了路线，率先冲过终点。法国车手成功包揽本站2回合的冠军，也为自己和张雪机车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个冠军。
0: CBA 联赛季后赛半决赛第2场昨天晚上开战，北京北汽客场击败上海九世，将大比分扳成1-1。
5: 那么上海几个特点呢？就是
6: 陈丹
5: 三分快攻，篮板球，是吧？那么这些是他三大特点，是吧？那么我们尽全力去把他三大抑制住，我觉得就会好一些，尤其是他的快攻。确实是在一般队承受不了，他常规赛我们都看了，他不会说像平安无故就能获得常规赛冠军。
1: 上海九世不好打，但是北京北汽有办法。此役北京从后场防守开始就在限制上海队的快攻，球权转换时不惜犯规，也不让上海起速。落入阵地战，上海三分投射效果不佳，首节一度6投0中，外线打不开，原本内线也是他们的强项。然而上半场上海篮板球比北京少了11个，其中前场篮板就少了8个。虽然北京队也为此付出了不少失误和犯规的代价，但是能让上海半场只得到42分，且在零罚球的情况下和对手比分战平，许指导这一波针对性的布置可谓成功。
5: 在战术上我们要继续耐心，上半时失误球我记得9次，是吧？我们打的有些不耐心，或者是我们的心态有些起伏。那么下半时如果把这些环节处理好，我们会能在当中抓住机会。

0: 那后面还是大家很耐心嘛，出了很多空位的三分机会，所以给对方的打击也是非常大。
1: 北京北汽上半场靠防守，下半场靠进攻。此前表现正常的三大后卫杰曼、陈英俊、赵睿集体发威。第三节本土双卫合砍21分，三分球5投5中。此役陈英俊12投9中，高效得到26分的全队最高得分。第四节北京三后卫阵容持续施压，杰曼面对张镇麟的防守，小打大如鱼得水。他单节狂轰15分，帮助北京队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8分。整个下半场，北京队以67%的命中率投进了10记3分，两分球的命中率则是超过70%。如此火热手感让上海无可奈何，最终北京北汽99-88客场击败了上海九世，将大比分扳成1-1平。接下来双方将会移师北京队的主场。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继续进行，刚刚夺得女团冠军的16岁广东小花柯沁沁再接再厉，拿到了自己首个全锦赛个人全能的金牌。
11: 柯沁沁、张怡涵和张清颖排名资格赛前三位晋级女子个人全能决赛。16岁的柯沁沁在去年全运会上就曾夺得全能桂冠，她的4项总体难度虽然不大，但动作规格质量不错。昨天的比赛，小姑娘在强项平衡木上尝试上满难度，检验冬训成果。不过她出现了明显的晃动，也断了部分连接，整体发挥稍欠。其他3项都发挥出水平，以54.898分夺得金牌。
12: 田木是加了一个180，然后我还是会有点紧张，然后也是第一次拿出来比赛，学出来这个动作本来是要拿出来比赛的，在世界杯的时候，然后因为刚学的时候动作有点不稳定，然后就没让我去加这个难度。
11: 浙江名将张清颖是上届全锦赛的全能冠军，本场比赛他虽然在强项平衡木上出现了一处晃动，但总体发挥稳健，仅落后柯沁沁0.399分夺得银牌。河南队的张怡涵擅长跳马和自由操， 不过遗憾的是，跳马完成种员720意外失手。心气儿很足的小姑娘此后的三项全力追赶，最终获得铜牌。
10: 2026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昨天决出四强，中国香港选手吴安仪4-2战胜刘子玲晋级半决赛，两届世锦赛冠军白雨露3-4失利，无缘晋级。
13: 女子斯诺克世锦赛进入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香港选手现世界排名第二位的吴安仪与2009年出生的小将刘子玲迎来直接交锋。去年刘子玲在 U21 世锦赛上获得亚军，前四局双方战平，吴安仪在后程发力连胜两局，特别是最后一局，她在刘子玲完成单杆38分后以单杆43分反超，最终4-2锁定胜利，晋级半决赛。
14: 刘子玲她就是我知道她是很年轻然后很有天赋的一个球手，在开局的时候其实她打得比我好，所以我就一直在努力尝试打的机会，然后能够吸引一下那个台数。
15: 今天的发挥算还不错的，然后但是关键时候也是紧张，然后也有失误，这好像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磨练吧。
13: 晋级之后，吴安仪将在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选手12届世锦赛冠军埃文斯，另一场比赛两届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白雨露在与泰国选手 U21 世锦赛冠军潘查亚查诺伊的对决中苦战7局，最终以3-4告负，遗憾无缘下一轮。
10: ATP 1000罗马大师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男单决赛的较量，世界第一辛纳以2-6-4击败了鲁德，首次夺得罗马大师赛的冠军，同时呢也成为历史上第二位金大师。
1: 身穿黑色比赛服的辛纳此前与鲁德共交手4次，辛纳不仅4战全胜，而且未失一盘。但是来到本场决赛，连续作战的辛纳整体表现有所下滑。尽管如此，世界第一依然能够凭借非常规的作战方式掌控比赛。相比往常，本场比赛中辛纳的击球出手时机要更晚，底线节奏要更慢，球的过网高度要更高，球速也要更慢，但是效果并不差。辛纳最终以2-6-4击败了鲁德，首次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凭借这个冠军，他还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史上第二位集齐全部9战大师赛单打冠军，从而获得金大师成就的球员。
16: This year was the 50th year since an Italian won, and really, really happy. A lot of tension, you know, on both sides, and was not perfect.Perfect tennis from both of us, but I'm really, really happy.
10: 2025-26赛季乒乓球欧冠联赛决赛昨天进行，樊振东效力的萨尔布吕肯以大比分3-2击败勒布伦兄弟带领的尼姆蒙比利埃，达成欧冠4连冠。
1: 决赛战况波折，首盘樊振东以0-3不敌法国选手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后他的队友莫雷高德和约奇克以3-0相继赢下两盘，将大比分扳成2-1。第四盘樊振东遭遇另外一位劲敌菲利克斯勒布伦，他在苦战之后以0-3输掉。决胜盘莫雷高德顶住压力，以3-1力克埃里克斯勒布伦，为队伍再拿一分。萨尔布吕肯以大比分3-2击败了尼姆蒙比利埃，夺得冠军。莫雷高德也获评决赛最佳球员。樊振东虽然在欧冠决赛中失利，但是他曾在关键时刻8-4以一单身份独得2分，是整个团队一路过关斩将的基石。夺冠后，樊振东和队友们一起转圈庆祝，莫雷高德也向樊振东送上了拥抱。
10: 再来关注欧洲足坛，本赛季的意甲的冠亚军都已经揭晓，目前最大的悬念就是最后两个欧冠资格的归属。昨天晚上的第37轮，也就是倒数第二轮， AC 米兰和罗马取胜后占据了主动权。
11: AC 米兰客场挑战热那亚，下半场开场不久，主队送出大礼，后场回传失误，门将的出击扑倒了恩昆库，后者亲自主罚点球命中。第81分钟，热那亚队禁区弧顶漏人，阿特卡梅低射破门。虽然热那亚队在第86分钟通过门前的混战扳回一城，但 AC 米兰将2-1的胜利保持到中场，目前排名第3，占据了争四的主动权。罗马与拉齐奥展开同城德比，后卫曼奇尼在上下半场通过角球机会2次洞穿了对手的城门，成为了罗马队的骑兵。 2-0取胜后，罗马与 AC 米兰同分，暂列第四，下轮只要取胜即可锁定前四。原本形势更

0: 好的尤文图斯却在本轮掉了队，主场面对佛罗伦萨，客队恩杜尔与曼德拉格拉上下半场分别得分，尤文图斯最终0-2失利，目前落后欧冠区2分，晋级欧冠希望渺茫。
1: 昨天晚上的英超第37轮，曼联主场3-2击败诺丁汉森林，红魔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追平了英超助攻纪录。

0: 本轮之前森林已经是提前保级。第53分钟，莫拉托将比分扳成1-1平。两分钟之后，库尼亚帮助曼联再度领先。不过在他破门之前，队友姆博莫手臂触球，主裁判回看之后认定这个球是无意手球，进球有效。第76分钟，曼联球迷迎来了本场最期待的一刻，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球，姆博莫将比分改写为3-1。这是费尔南德斯本赛季英超的第24助攻，他就此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劳内保持的英超单赛季助攻纪录。随后吉布斯·怀特为森林扳回一分，最终曼联3-2取胜，提前一轮锁定英超第三名。西甲第37轮已经锁定亚军的皇家马德里客场1-0小胜身穿白色球衣的塞维利亚，维尼修斯攻入了唯一的一粒进球。塞维利亚输球之后比降级区高出了三分。最后一轮比赛，排名倒数第3的赫罗纳和倒数第4的埃尔切直接对话，因此塞维利亚提前保级成功。
1: 来看 NBA 季后赛，骑士和活塞展开抢七大战，结果全场比赛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骑士大胜活塞，总比分4-3，晋级东部决赛。
0: 在季后赛系列赛中，活塞先是与魔术苦战七场，最终以总比分4-3晋级东部半决赛。半决赛活塞对阵骑士，前六场比赛两队是战成3-3平，第七场生死大战，主场作战的活塞并没有能够占到优势。防守端面对骑士的掩护，活塞没有能够做到及时换防，出现漏人的情况，让对手轻松得分。进攻端活塞快速反击，以多打少，却没有能够打成。反观骑士，他们不仅首发球员表现出色，替补球员也是同样给力。特别是梅里尔，他不断地在三分线外发炮，仅上半场梅里尔三分球就是6投4中，砍下15分，全场得到23分。骑士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位数，半场结束时骑士以64-47领先。一边再战，骑士在米切尔的带领下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此役米切尔轰出了全场最高的26分，骑士最多时领先活塞达到30多分，比赛也随之失去了悬念。最终骑士以125-94大胜活塞，以总比分4-3晋级东部决赛。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

0: 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欢迎回来，来关注天气情况。
3: 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近些年的夏天呢，在塞外小城昭苏都会聚集着骑马追彩虹的人。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这里呢和彩虹是非常有缘的。昭苏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西南部的群山环抱当中，每到夏天，这里经常和雷雨天气相伴，又因为视野开阔，空气洁净，于是雷雨过后呢，常常会出现彩虹。根据统计，每年5到8月，这里平均出现彩虹有160多次，有时候呢，一天会出现3到5次，而且不乏双彩虹，甚至还有3道彩虹。因此，昭苏被誉为彩虹之都。彩虹呢，虽然喜欢在昭苏的天空当中露脸，但是因为转瞬即逝，所以追彩虹其实也是有窍门的。比如说，咱们可以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彩虹预报，看好了预报，再去下塔景区、昭苏马场以及特克斯河国家湿地公园等这些地方，遇见彩虹的频率啊是相对更高一些。尤其是昭苏马场，视野非常的开阔。马场的马匹训练有素，有针对新手的体验课，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也可以选择20公里的野骑线路，策马穿越草原、溪流、丘陵，去追逐天边那道彩虹，感觉是自由畅快又诗意浪漫。来到7月份，昭苏还会举行天马节，有牧民呢引领马群在草原驰骋，场面气势磅礴，还有马匹在河流当中嬉戏，那个时候油菜花也盛放了。总之啊，夏天的昭苏美得让人怦然心动。而且这里的夏天呢不热，被称为天然空调房，风雨过后，伴随着凉爽的天气，策马扬鞭追彩虹，是对自由最深的眷恋。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太原阴，11到26度，无锡多云，21到31度，泰州阴，21到31度，射阳阴，20到27度，绍兴晴，21到32度，永州小雨，25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9度，楚雄晴，17到30度，上海多云，22到29度，淮安阴，20到29度，运城多云，17到26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昭通小雨，13到21度，雅安多云，19到31度，襄阳小雨，20到26度，亳州中雨，21到23度，青岛小雨，17到20度，宝鸡阴，18到26度，深圳大雨，25到27度，台山中雨，25到27度，万宁雷阵雨，25到30度。
2: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法甲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中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花预示着春天。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边呢？
2: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方案
1: 意象，比如呢，
2: 比如好像是竹子，还有麦浪
1: 啊，都很像，
2: 还有柳条
1: 啊，都很像。
2: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季候物。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它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它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
2: 是的，是的，它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3: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就我就说那个十米长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

0: 粮做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1: 就那400个杆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有掌声。
2: 就是您拿到这个创意的第一时间，你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3: 其实一开始是我们是懵懂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是列一个啥，只是说叫我们外层导演安排给我们任务，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导演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这样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2: 对，
3: 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2: 先来说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3: 这个立春的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演员完成的啊，它是由我们中华武校316个学生和松江武校77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2: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3: 第一次拿到这杆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2: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
3: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对，它这个钢管它比较是硬质材料，
2: 对，
3: 它是做到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弹性为软杆啊，就是它弹性和柔韧，它重量与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是不一样的。
2: 那怎么一开始不用这个碳纤维杆呢？
3: 第一个是因为涉及到需要保密，第二个就是害怕损坏太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只是用的替代杆来训练。
2: 那不是练了白练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3: 我一开始吧，就是我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5-6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还是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它举到50度的时候，它这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乱晃吧，就是它晃得越重，其实它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2: 对，
3: 对，所以它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80度的左右的时候，它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10斤多了，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拿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儿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就专门练这个抗风力训练，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拔到成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握住这个杆，要保持纹丝不动。
2: 最艰苦的是什么？对孩子来讲，
3: 其实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是正式杆。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孩子们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就是他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他旧的记忆啊，建立新的肌肉记忆。
2: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3: 两个多月，
2: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等等都已经甚至于程式化了。
3: 对，
2: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3: 对，这个正式道具杆和我们训练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2: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4: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砚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5: 就是接拍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3: 就是导演叫我们举到45度啊，我们那个就是训练杆吧，它是硬质材质，它可以举到，但是这个正式道具吧，它举到45度，这杆尖在空中是晃动的，晃动了吧，它就造成在空中噼里啪啦相互打架。导演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像小草一样在空中灵活自由。
2: 结果，
3: 但是结果看到是一堆杂草。一堆杂草。其实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导演也很不满意，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想法，包括我们教练也是看导演也是特别沮丧，也特别。
2: 有这么严重啊？严重到要把这个节目拿掉吗？
6: 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好像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在开排之前，我们是 北理工的团队

0: 用这个数字模拟，
1: 嗯，
0: 把所有的可能性
1: 做出来，
0: 都做出来，就是每个人的站位、间距、角度，包括杆的这个摆动幅度，所有都是经过这个数字的模拟测算，
1: 嗯，
0: 啊，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落地的，
1: 嗯，
0: 然后再去生成每个孩子的排练手册，
1: 嗯，
0: 去按照这个严格完成。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力量最终是由人来操控，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像机器那么精准，他需要有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当时离开幕式也很临近，我听说是导演是非常焦虑，
1: 怎么办？这可是只能往前进啊，
2: 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啊。
1: 怎么把这些孩子训练成像刚才话导说的，要训练像机器一样精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2: 嗯，其实吧，就是导演有这个打退堂鼓念法以后，是吧？我们也自己反思啊。在这之前晚上，我们来自我校也承担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上这个2019年的建国79年啊，建党百年，还有上春晚这重大演出。现在让我们退出，我们肯定不甘心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是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练。
1: 嗯，
2: 啊，白天教练带着学生练角度，啊，练节拍，啊，练方向。到晚上回到宿舍吧，就是利用这个宿舍的楼道，还有这个楼梯，包括宿舍前后的空地，那都是我们的训练场啊。利用晚上时间，我们练核心力量啊，我们臂力啊，我们腕力，哎，总就大约练了一个周以后吧，我们终于把这个软块给克服下来了啊，真正做到了应该合一。在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导演在上面看了之后，直接拍板叫成了啊，中华武校好样的。啊，真的，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啊，就是背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能得到导演的认可，当时这个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1: 回到舞蹈艺术本身，那这次的这个节目的编排，包括他取得的，或者说向世人展示的一种舞蹈背后的一种精神、一种诉说，您怎么去看待它？
0: 嗯，这个节目从整个表演的质感，还有它的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主题行为的这个设定，它其实我觉得走的都是一个极简化的美学概念，
1: 宋代美学啊，
0: 宋代美学，就是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大型赛事的活动开闭幕式的表演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是这个重道具堆元素比较多，它是相对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方式。那么这个恰恰它不是，它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它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
1: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2: 作为教练吧，我看到的是393个武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可能比这一年总流的汗都多，吃的苦吧，比他这十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着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更是一生修行的财富，想坚持，合作，对吧？配合，团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3: 蒸熟了吃， 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依然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忠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1: 坤儿你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0: 两名队员呢，在之前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啊，是打成了4-4。今天依然和第一阶段一样，是要打8局。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1: 应该说，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是各有亮点啊。
0: 是。
1: 丁俊晖呢，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啊，应该说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远台啊，远台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个一旦有机会啊，这个围上以后。近距离的这种连续得分啊，确实是一直是丁俊晖擅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赵新彤呢，这个一如既往的啊，远台进攻，包括连续得分也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可惜的就是最后一盘啊，简单的一个黑球失误啊，没能够拿到5-3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丁俊晖实现一个单局的逆转，4-4平。
0: 蔡指导，您刚才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啊，那您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会做哪些比较主动的调整？
1: 我觉得赵云彤实际上，我觉得从第一阶段来看啊，还算是发挥的比较正常，
0: 是
1: 相对比较正常。但我觉得丁俊晖呢，我觉得相信他自己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啊，也会在这个长台进攻的这个环节啊，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阶段这个长台确实发挥的这个。不太理想，而且呢，我觉得在这种级别的对抗当中呢，这个你总是依靠对方这个失误啊，来获取上手的机会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落后手了，
0: 是，
1: 所以还得需要调整自己远台这种进攻能力啊，那争取能够率先拿到进攻的机会。好球啊！
0: 你看说话间这边啊，赵新彤又是典型的赵新彤式的长台。
1: 确实，这个远台的准度啊，赵云彤现在是非常的好。
0: 两个人其实第一阶段大量的数据都是一致或者是接近啊，唯独这个长台方面，赵云彤明显领先。画面下面给出来的就是双方这个长台的一个表现，一边是70%左右，一边是33%。
1: 红球的角度应该是不太好连接黑球了啊。顶一下红球，帮助这个白球停住。现在目前红球的分布啊，还是有点散，但是呢，相互之间啊，都影响了进球的线路。那看一下赵云彤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啊，要不要来 K 一下中间的红球队？
0: 赵新彤和丁俊晖这一场比赛啊，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今天早些时候，肖恩·墨菲已经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了，战胜了肖国栋。
1: 这杆 K 球之后，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好像是没有球连接了。

0: 赵云彤这杆现在应该是在看沉底啊，沉底防守的位置，在比划白球如果停在这里的话会不会留机会啊。像这杆选择右边的红球啊，来做沉底，这杆是不是想翻带啊？差一点点，但是刚才赵云彤一直在比划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白球停到这儿，应该是不会给丁俊晖留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也算是连打带防的一杆。进攻型的选手这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取进攻机会的这种
1: 确实
0: 时机啊。但是这个位置呢，丁俊晖虽然没有太好打的红球，但是可以主动的先来做出一杆防守。

0: 丁辉好像也要进攻了。
1: 哎呀，
0: 这打薄了一点点，但是这杆呢，实际上也是带着防守啊。白球现在停这个位置，除非是被打的这颗红球留机会，其他的红球肯定是都是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啊。

0: 是。
1: 把上面的红球送回来，白球顺势留在上方。
2: 这杆防了这个位置啊，质量还是挺高的。右侧啊，右侧靠近库边这颗有机会防回来，薄球。选择做沉底。可以啊，这个位置没问题。

0: 连续的这两杆防守啊，两个人应该说这个白球的控制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位置肯定是红球最右边这一颗的薄球啊，把球防回去。哦，好球啊，这杆。力量控制的啊，
1: 刚刚好啊。
0: 嗯。嗯，张云彤这杆不太好防了啊。最右边这一颗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沉底啊，沉底做防守。

0: 哇，直接就打了，
1: 这太不讲理了，这个
0: 这确实不讲道理，
1: 但确实准呢，确实能打进呢，
0: 是、
1: 啊、所以你这也你也没办法。
0: 那个之前第一阶段就有过一个球啊，这导播当时也觉得这球是要做防守，结果打了一个远台的进攻。
2: 不过这边的话呢，得用高架了。
0: 啊，
1: 这高架
0: 这
1: 高架确实有难度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球杆架高了以后，等于是你看这个球杆是从上往下出杆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就很容易把这个白球啊打出旋转来，所以就是。你中到黑球那个位置就已经不是你瞄那个位置了。
0: 嗯，
1: 但是这杆远台是真够准啊！
3: 哇！
1: 但是好机会啊，
0: 好机会，
1: 好机会给到丁俊晖，这局面非常好。
4: 哇！

0: 嗯，哦，这杆没控制好啊，
1: 本想走的再靠上一些、啊，
0: 本意是想避开这个红球的、
2: 哎，
1: 对。
0: 但好在呢，靠近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啊，还是可以连接，推上去啊，先用低分值的彩球啊调整一下。
2: 那。
0: 这红球分布的散啊，就要求场上的球员呢控白球的这个细腻度啊不是那么高，就大概的一个范围，因为毕竟可选择的红球很多，你不像说单叫一颗啊就需要控制的很精细。 看这杆丁俊晖实际上这个白球这个线路啊是可以至少是走两颗，嗯，红球的角度还是要上去啊，上去做篮球。
2: 13。
0: 嗯，力量重了，上方的彩球也可以啊。

0: 温暖。
1: 嗯，力量又重了。
2: 哎呦，想要单叫这红球的左下，
1: 这连续这两杆这白球控制的都是力量大了。这样的话，这位置只能是拼啊，最上方粉球右上方这一颗啊，需要一杆准度啊，来纠错了。嗯，这局面连续的失位啊，对丁俊晖的控球来说不太应该。

0: 看准度。
1: 定真位。
0: 这但凡需要准度的时候，这真跟不上，
2: 还
0: 准度是真跟不上，
2: 还是没有水准之上的准远台的表现啊。
0: 这样的话，好的局面啊，给到赵勋彤。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要尽快的找到可以连接黑球的红球，找到突破口，围绕着黑球来连续的这个得分呢，一个是控球上面啊也更加的这个简单，得分呢也相对会涨得更快。
1: 嗯。

0: 这位置可以啊。
1: 放下。
0: 最左边那一颗，也就是距离白球最近啊，白球下方这一颗。
2: 左下。
0: 应该可以钻这个缝隙啊，出来要黑球。哦，选择这一颗了。这一颗角度更大。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终于是连接到了黑球了，
2: 到黑球了，向上的角度。红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单叫的，左下。
1: 14。
2: 带着一点轻推再去叫黑球。
0: 黑球的角度低杆回去啊。出问题了。杆法不够低啊，本意是避开这颗红球来打这颗红球。我们再来看一下，稍稍高了一点点。中带还有。
2: 哇，
0: 这杆有点运气了。这局面没什么难度了，基本上全都拆开了啊。

0: 27.
1: Twenty-eight. 还是低杆啊，轻打下来做粉球上方这一颗。
2: 领先34，台面剩下59。还需要两套。
1: 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丁俊晖来说。
2: 这个远台既然是这个不够理想，但是这种近台的这种围球啊，绝对不容有失啊。对，你像刚才这种机会，一定得把握住。对，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很艰难。其实刚才丁俊晖那一杆失误之后，当时想和您讨论的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一点。如果要是远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过来的话，那刚才几个走球走大了，这可能是新的会更影响比赛的问题啊。
1: 也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这一套打法呢，或者说这个你整个这个状态也好啊，你是有这个远台上的一个短板的。但是你既然有这个短板，你其他的这个环节就要发挥得更好来弥补这个短板。
0: 49.
1: 不能说这个其他的环节也跟不上，那这个比赛就艰难了。

0: 嗯，水花间这边已经是超分了，只剩下一颗红了。55。从比分上来说，无论今天这八局比赛打成什么结果啊，双方一定都是会打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的。
1: 嗯。但是从这个球迷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双方球员能够这个多打几局啊。
0: 是。
1: 比赛焦灼一点，精彩一点。
0: 就谁淘汰了，我们都舍不得；那谁赢了，我们也都跟着高兴。
1: 对，这场比赛的结果，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0: 是，这是点位上这个定时的精彩了。
2: 72。77。
0: 粉球没有打进，不过依然是一个单杆超过50的表现。这是第二阶段赵鑫彤和丁俊晖的第一局啊，现在整体的局分呢变成了5-4。第11局球啊。这个第二阶段的前两局双方又是各拿到一局，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双方这个分差从未超过一分过、
1: 是
0: 要么平分要么就差一局。上一局丁俊晖是66-60赢的，之前分差最近的是第八局的时候，一分之差，62-61。

0: 进攻了。嗯，
1: 好球啊，
0: 好球，薄中带。
2: 嗯，这杆打进之后呢，白球的位置啊，可以选择黄球来单叫啊，单叫黑球上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嗯，好球啊，
0: 嗯，好球，到位啊，
2: 这杆的位置叫的还是挺精确的。嗯，哎呦，这杆力量轻了，这白球走少了啊。嗯，这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只能是，即便要 K 球的话也是要轻 K 了啊。嗯，因为你这个角度这么大，你要是再发更大的力量的话，这黑球就没有把握进球了，所以只能是尽量的这种轻 K，争取啊，争取能 K 出机会。还是之前推红球那个力量啊，白球稍稍的走的少了一点点。嗯，

0: friends.
1: Hmm. Wow.
2: 真够悬的，这个本意是想要把排球打到什么位置来放？本意是就是袋口那个附近靠近库边的位置，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么危险，差点进去，
1: 这磕了。

0: 两下库边，哎，停留位置还挺好。
1: 是，这杆没掉下去，这位置反而让赵云桐别扭了。嗯，果然这杆打厚了啊！咱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还算安全啊。嗯，最右边的红球感觉还是可以保。

0: 但这杆看怎么来解啊？如果解红球堆下方呢，最右边这个红球有可能会露中带。可以选择右边一库，一库来轻轻的解这个红球堆。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啊，附近有几颗单独的这个红球，所以这一杆的解球呢，就要求定会要落位要精确啊，否则的话，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把这个单独的红球啊留下进攻机会。选择一库了啊，一库。哎呦，漏球了！中带和右下都有机会。来了，漏球了，
1: 好球。

0: 黑球角度可以选择弹两库啊，两库来做左边那个红球的右边中带。
1: 15 16
0: 篮球的角度还不支持来开球啊，这样的话还是要下来单脚最右边这一颗。这颗红球再打进之后啊，调的这个彩球的角度啊就需要来开球了。所以说这杆无论是叫黑球还是叫蓝球，都需要把这个 K 球的角度啊留出来。
1: 22。
0: 好球啊。
2: 哎，好球。
0: 角度是刚好。
2: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第一杆啊，第一杆来 K 这个粉球这个位置。看一下效果。粉球下方的红球左边底带。K 的非常正啊，就通过粉球再把下方的这个红球啊撞开。这局面入局了啊。粉球黑球的位置啊都是很理想，而且红球的分布也很散。

0: 42.
1: 这杆推库啊，还是来要粉球。
0: 43.

0: 选择较黑球下方这两颗，领先了45。
1: 56。
0: 还需要两颗红球。力量稍轻啊，本意是弹一库回来要这个黑球，但现在呢，尽管还是可以打，角度啊稍稍有一点大。没问题，
2: 够准。
0: 这样的话再打进一颗红球啊，就超分了。
1: 64。

0: 这杆还是有机会单杆过百的。
1: 72，
2: 刚才那杆 K 球，
0: 嗯，
2: 传递给粉球的力量，粉球是一点没保留，全传递给球队了。
1: 72，
0: 好球。
2: 这杆理论上有超过120分的机会啊！
0: 你全打黑球，可以拿到123分。
2: 是。
1: 81。

0: 87.
1: Okay. 黑球的角度啊，推库连接黄球，打到绿球，打到绿球过板。
2: 97.97.7. 百分杆。这一杆是这一场比赛赵新彤拿到的第二个百分杆，同时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37个单杆过板。
1: 104。不过以赵新彤这个进攻上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未来这个过百次数上这个榜单上啊，一定是会排在前列啊。
2: 相对应丁俊晖现在单杆破百是723杆啊。
1: 但是这个年头不一样，是吧？
2: 是
1: 参加职业赛的这个年头不同。
2: 丁俊晖是23年，赵新彤呢是第8年。黑球没有打进，但是无伤大雅，又是一个单杆破百的成绩啊！现在总比分上再度领先一局。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后半场比赛啊，前面的四局比赛当中呢，赵新彤上一局比赛是拿到了胜利，所以现在局分上是7-5。
4: 嗯，这第二阶段一上来啊，这个前四局等于是打了一个3-1。
3: 嗯，应该说上一局，
4: 这来了啊，
3: 来了。上一局比赛，今天这已经是多次秀自己的长台的这绝活了。

0: 右边那一颗啊，应该是，黑球现在左边好像是有点受影响吧，看不太清楚啊。但是粉球、蓝球啊，都是可以连接。
1: Bye。
0: 黑球还是有。
2: 当前也就是第二阶段击球的成功率啊，93，赵鑫同的命中率又是超过90%。
0: 看一下黑球摆回来，红球好像是影响到点位了啊。但是摆回来呢，应该也不影响到红球的进球线路。
2: 第二阶段啊，多项数据，这还是赵鑫同更占优啊。
0: 几乎所有的数据啊，都是领先。
2: 是的。
1: 三线。
0: 这杆没控制好啊。
2: 黑球带到库边了。
0: 带红球的这个位啊，带黑球这个位置啊，带的稍稍有点薄了，所以呢，导致现在这一杆呢力量有点大，而且呢，角度有点大，而且呢，这个黑球啊，有点靠近库边了。要准度啊，这一杆。真准，
2: 好球啊！
0: 这有难度的球啊，都是空心进啊。

0: 尽管这个黑球打进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没有连接到红球，导致呢这一杆啊进攻应该是中断了。
1: Jazz in front, 20.
2: 同一时间，另外一块场地，特鲁姆普目前是3-1领先于瓦菲啊。
0: 两边的这个速度差不多啊。
2: 是。
0: 哎呦，这一杆
2: 哎不太走运啊，
0: 打薄了啊，这杆红球应该是打薄了。
2: 火力覆盖范围内，哎，啊、哦，还好。
0: 红球堆下方啊，右边的底带还是可以来单独连接啊，但这一杆呢，需要白球的位置、啊、走的相对更精确一些，更精确一些啊。好球。
1: Three.
0: 黑球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这一杆的发力低杆啊还是可以来带，角度稍小，需要发力啊。哇，漂亮！
2: 右侧带活三颗，左边有单叫的球。
1: 11

0: 两库出来，还是继续连接黑球啊。看一下这杆黑球的角度啊，要不要带一下中间的红球堆，顺势呢来做右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没有选择带啊，还是来单叫。
1: 19 20
0: 这杆黑球的角度啊，可以把中间的红球啊带一下。还是没带，还是来单叫啊。
2: 先把这个散出来的球清理得干干净净。
1: 27

0: 28.
1: 这个位置最上方那一颗红球应该还是有单下啊。所以呢，这杆如果不 K 的话，可以连接这一杆左边的中带。
2: 赵旭彤这一波进攻，除了一开始打了一个黄球之外，其他都是红黑红黑这样一套一套球打上来的，分数上的很快啊。
0: 37.

0: 好球，最上方那一颗啊，右边地带，这杆法控制还是挺精细的。领先了63分，嗯，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了。
1: 44。
0: 嗯，篮球的角度我可以低杆来 K 啊。

0: 球，好球！
1: 我去哪儿？
2: 啊，这 K 的太舒服了。
0: 嗯，这局面有机会啊，有机会单杆过百。

0: 65 66 66
1: 冲击杆啊，弹一库，两颗红球都可以来选择。
0: 73 74

0: 81。
1: 82。嗯？哎呦，这黄球不好打了。
0: 87。
1: 翻带啊！可能稍有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做到单杆过百，但是这局呢进行的非常快。嗯，算起来从过去的三局啊，双方比分从5-5打到了8-5。
2: 嗯，连胜三局。
1: 嗯，11局、12局、13局都是赵新彤获胜。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第7局，现在双方局分的是8-6，赵新彤领先2局，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在赵新彤呢连续赢了3局之后啊，上一局比赛丁俊晖是扳回一城。哇，
2: 嗯，这杆远台打进之后 ，K 到黑球，但是白球的落点呢，刚好是连接到了粉球。
1: 是啊，今天赵新彤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
2: 这远台真的太准了。
1: 嗯。想看赵新彤像奥沙利文这样顶尖进攻选手的比赛，你会误以为这个运动会很简单。球就在这儿打进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2: 感觉至少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咱们就说前16这个里边，我觉得远台啊，赵云彤最准，就是他这个准度啊相对最稳定。特鲁普感觉近期的这个远台的准度也是有所下降，
1: 而且他的球风跟以前相比变化也很大。平均出杆时间，特鲁普现在还是挺长的。
0: 哎，
2: 嗯，现在这个粉球、黑球的点位啊，都是被红球影响到了。

0: 在处理红球堆之前呢，应该都会是围绕着篮球啊，围绕着篮球来进攻。嗯，篮球的角度啊，可以选择来 K 球。
1: 哎。
0: 嗯，还是先来单叫，
1: 继续单叫。
0: 90 20 20。嗯，还可以啊，篮球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下方的红球还是可以继续来单叫。
2: 25。
0: 两库啊，两库可以来连接黑球了，右边中带。
2: 26。
0: 嗯，红球队最下方的红球还是有单下。

这杆不好啊、嗯，主要是黑球啊，之前这个黑球的角度啊留的有点大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一杆的 K 球呢只能是轻 K， 轻 K 之下呢就不太容易啊 K 出机会。

0: Charging pump, 41。
1: 刚刚41分。

球，利用黄球啊，把上方那颗红球挡住。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丁俊晖下一杆防守的这个难度。

0: 这杆应该是所有的红酒啊都被挡住了。一库啊，来解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好球。
1: 嗯，好球。

0: 星空有功啊，
1: 哇，真是准。
0: 哇，
1: 哎呀，这准度，
0: 叹为观止，
1: 成功率太高了。
0: 是啊，长台71%的成功率，不光是准啊，而且这个量也很大呀。
1: 就准进之后啊，他的连续得分能力也很强，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0: 让对手的安全球显得不安全啊。
1: 嗯，好像上方最右边这颗啊，还是有单下啊，那就可以中高杆弹一库，嗯，上去，哎，力量轻了吧？力量轻了。

0: 嗯，自己领先的分数比较多了啊，所以呢，这一杆赵云桐在通过防守的同时呢，把这个黑球啊，
1: 嗯，
0: 贴到库边，这样的话让自己领先的这个分数啊能够这个扩大化。
2: 嗯，

0: 嗯，这杆漏球了啊。
1: 哇，

0: 领先了61。如果打粉球的话，就可以再打一套，就超分啊。
1: 是。
2: 哎。
0: 选择黄球的话，那就还需要再打一颗红球，但是这个局面应该问题也不大啊。

0: 好球。
1: 漂亮，右下地带啊。
2: 11 12

0: 实际上赵云童这个控球的能力啊也是非常强，那只不过呢就是锋芒感觉都是被他那个远台给抢走了。
1: 对，技术上是相当全面的。
0: 远台这看见球就当当响，就受不了。
2: 26 27 7

0: 34. Jazington, 34.
1: 这局是三次上手来进攻，赵欣彤的这一局总共是拿到88分。然后就是双方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比赛。
2: 这杆推下来，撞到了红球堆，本意是想推下来要这个绿球的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绿球的角度有点大了，粉球呢还是可以连接。
1: 一二两个阶段啊，丁俊晖击球的成功率差出来6个点。来，大家看这个，目前第二阶段总共是打77个球啊。
2: 好球啊，到位。两边啊都有红球可以连接。

0: 粉球的点位是被红球影响到了，所以呢，刚才打进粉球之后啊，粉球是摆到了绿球点位。这样的话，再把绿球打进，这绿球就会摆到粉球的下方啊，
1: 嗯，
0: 垂直的正下方且最接近的位置，就是两个球共用一个点，
1: 也是少见啊。
0: 这样的话，这粉球和绿球的位置啊，
1: 嗯、
0: 也就是说都没下球了，都被相互之间影响到了。留给丁俊晖的只有四颗彩球的选择了。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 K 球，也可以选择再来单叫右边单独的红球。

0: 哎呀，
1: 不理想，
0: 不理想。
1: 这位置中带尽管还有的打，但是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影响到下杆了，这难度就增大了很多。
0: 白球是一头扎进去了。
1: 哇，这红球当中的缝隙，
2: 哦，漂亮，
1: 好球啊！
2: 这个缝隙可太关键了，
1: 而且这个对于出杆来说，这个要求非常高，
3: 嗯，
1: 就是你稍微动一点点，都有可能碰到旁边的红球。这杆太漂亮了，
0: 嗯，好球，好球。
2: 我还记得当年看这丁俊晖训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球杆去来打这个矿泉水瓶的这个洞口啊，保证自己出杆的稳定性。
1: 嗯，但这个缝隙要比那个
2: 再小。
1: 对啊，局面开了，而且这个局面散落的外边有单独下球的红球。

0: 挺多的。
1: 多么迫切的求战意愿啊！
0: 感觉尽管这个比分落后啊，这个还是挺轻松。嗯，高杆推库啊，黑球下方绕出来，还是连接黑球。
1: 好球啊！今年应该也是丁俊晖第20次参加世锦赛了吧？
0: 嗯。克鲁斯堡的这个经验，
1: 嗯，
0: 这个绝对是丰富啊。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低杆啊还是可以退回来啊。中间的红球最下方一颗，
2: 43

0: 这一连串的得分，丁俊晖这控球还都是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打起来也是非常快。
1: 52。
2: 本局目前是打了六分半。
0: 中间的四颗，最上方那一颗啊，还是有单下。
1: 嗯。

0: 选择来做中带，好球到位。
1: 57，
0: 领先了57，还需要两套啊。
1: 58。

0: 手架的位置也是有点难受，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推库啊，还是要篮球。好球。
0: 嗯，好球，漂亮。
1: 这样的话打进篮球啊，领先到69分了，台面上只有67了。
0: 超分了，但是还要继续进攻。
2: 69。
1: 这杆这劲儿大的也是比较多。本意是来做中间这三颗，左边那一颗，那现在这位置肯定是没得进攻了。

0: 69。
1: 丁俊晖啊，拿到了69分，虽然超分啊，但是双方肯定还是要再攻防一段的。
2: 嗯，超出2分啊，肯定赵云彤是要来争取一下。哇，这那就结束了这盘。
1: 哎，这个溜出机会来了。嗯，那就直接不打了。这样的话呢，丁俊晖啊，这个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再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呢已经是打成了9-7，还是相当焦灼、相当激烈的比赛。

0: 赛啊，双方还会有第三阶段的九盘球要打。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二号球桌的比赛啊，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马克塞尔比和吴一泽两个人的第二轮第一阶段前四局打完呢，暂时打成2-2。吴一泽相当于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来了两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赵新彤和丁俊晖的比赛。现在赵新彤已经是11-8领先啊，抢13的比赛。打完这一局呢，会进入中场休息。

0: 好球，够准啊！但是现在黑球这个角度好像还能 K 到球吗？感觉应该可以啊。哦，有单叫，
1: 嗯，
0: 哦，嗯，球队左下的这一颗还是够。
1: 这杆球啊，这看他炸球的力度啊怎么样了。
0: 嗯，一库中带有
1: 还不错呀。
0: 嗯，
1: 这个效果可以。
0: 炸球队的这个成功率在80%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因为炸球队这个成功率，一方面是杆法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个成功率里边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是运气占比。80%已经很不错。
2: Seven.

一局呢本身对丁俊晖来说也挺关键的，因为赵青铜再拿下来的话，就是拿着。

0: 赛点进中场休息，这比赛对丁俊晖来说就比较难了。
1: 换这些，
0: 所以看看这一局上来，K 球队这个效果也算不错，能不能把握住啊？

0: 现在呢感觉还好，这是一到特别重要的时候啊，就感觉就紧了，
1: 这个尤其是要到选球的时候，
0: 是看看他这一杆能不能去攻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理这一关啊，因为也就快了啊，快了、
1: 嗯、
0: 快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如果再犹豫的话有可能还出错，刚才至少有两杆球啊是因为犹豫导致的出错啊，
1: 嗯
2: 38

0: 再去哪？
1: 嗯，感觉上啊是想明白了，想好了、
2: 嗯、
1: 啊，看看他接下来的处理怎么样。
2: 对，要看操作。
1: 这颗红球有没有？这镜头给的，而看样子好像有的叫啊，
2: 对，有点极限了。
1: 嗯。嗯，那如果这么叫的话，应该还是
2: 中袋了，
1: 挡住了啊。
2: 对，
1: 嗯，没有进球线路，这打中袋。就现在应该更多的就是要果断一点，
2: 嗯，
1: 不要给自己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时间啊。
2: 对，趁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1: 对，赶紧打。
2: 这杆够准啊。

0: 得，这回恐怕不行了。
1: 54
0: 没有给出位置来。
2: 对，
0: 就瞬间那一下不集中啊。
2: 嗯，
0: 依然是压力导致。
2: 这球如果 K 到这个球，哎，这个角度看着很微妙啊。
0: 嗯，他可能想去打了啊，这杆球
2: 是
0: 想去尝试的去传了。
2: 嗯，三颗球，
0: 这传进了，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2: 是豁然开朗。
0: 嗯，
2: 好球，漂亮。

0: 领先60分啊，他连胜83分、
1: 嗯，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呢被丁俊晖化解了啊。
0: 对，这个对他的这个心理应该是有提升作用。
1: 对，并且现在这个球形没得说了，就是比较简单了啊。
0: 对，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上半场两个人都是有压力啊，
0: 嗯，
1: 而且我们感觉这两个人再去这个平衡或者释放压力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强的了，不太容易能做到，就是发挥的我们所看到那种短局制的比赛，
0: 嗯，
1: 那么这个完美是吧？说单杆也好几十过百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理解，在世锦赛里边，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很难做到那么流畅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要、
0: 嗯、
1: 都是要顶着压力去打球的。
0: 是的，这有的时候甚至和你的对手是谁无关。
1: 嗯，
0: 就是不管打谁，你自己在台面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1: 是，我们来去欣赏世锦赛啊，就是要看这一点，
0: 嗯、
1: 要看它更多的内容。
0: 嗯。局分的差距仍旧还是两局球啊，在双方的总第21局里边，那赵新桐呢是凭借着一杆破百，现在已经是率先拿到赛点了，已经是12-9领先丁俊晖，第二轮呢是抢13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呢对于丁俊晖来说压力就相对大一些。
2: 3
1: 如果还要进攻的话，打这个架杆，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钻出来的啊。这个白球钻出来，但是上面还有这三颗球，看看会不会形成阻挡。哎，
0: 嗯，
1: 正好都钻出来啊，
0: 哎，
1: 还可以啊。

0: 打厚了，
1: 打出去感觉有点跑偏啊。
0: 是，
1: 带着一点情绪了现在。
0: 连着这两杆其实叫红球叫的都让自己很难受。
1: 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技术上是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他打球的这个击球的力度啊，还有这个控球啊，就会感觉和以前相比会偏弱了一点了。这杆准度很重要。嚯，
0: 真准
1: 是真准啊。
0: 这个局面对赵新桐已经十分有利了，
1: 相差了43啊。应该是两颗红球的事儿。就可以超分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看看啊，他能不能集中精力啊。
0: 对。
1: 16 17 17，这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了，看看位置叫的还是
0: 可以，
1: 很舒服啊。
0: 对。23球
1: 打进超分。因为实际上他在这场比赛我们能感觉得到他已经很尽力了，绝对是尽全力了。
0: 是，好球。
2: 31

0: 卫冕的征程还在继续，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状态火热的肖恩·墨菲。
1: 37。
0: 这个超分多了之后啊，确定晋级之后，很明显又松弛下来。是不是有、啊、
2: 刚刚好有啊、
0: 嗯、
2: 看看啊，
0: 中
2: 带是没有啊。
0: 赵欣彤，好，那这样的话，在这场1/8决赛过后啊，赵欣彤击败了丁俊晖，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8强当中。在1/4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赵欣彤作为卫冕冠军，在今年世锦赛的卫冕征程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他经此一役之后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他的心理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我们比赛过程当中说到的那样啊，这场比赛，不管是谁赢，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比赛，肯定都会有更好的状态，以及最关键的更强大的心理。
2: 嗯。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

强免疫力，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决赛。那这场男单决赛是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名将辛纳来迎战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兹维列夫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三位的选手。当然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对于辛纳来说，他还将冲击全新的记录。在 ATP 大师赛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一位选手能够连续五个大师赛夺得冠军。现在辛纳大师赛的连续夺冠记录是四个，看看今天辛纳能不能成为历史第一人。开场之后啊，在底线就是一个长多拍，两个人彼此之间啊，确实非常之熟悉。而且双方是连续五战大师赛啊，都有交手。当然，今年的前三个大师赛啊，双方都是在半决赛阶段相遇。

最终获胜的都是辛纳。内角方向的一次球，辛纳的团队啊，两位教练达伦卡希尔和西蒙尼瓦格诺兹都在现场，

0: 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他肯定希望能够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发球质量，然后缩短啊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的相持。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辛纳连续征战啊，在体能和精力其实都有更多的付出。好发球。
1: 40-15.

漂亮 ！One-two punch 的得分，大外角方向的一发发进之后啊，进场，辛纳正拍连接制胜分。比赛一上来啊，辛纳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主要是发球状态啊十分在线。之前也提到过，马德里大师赛是兹维列夫的福地。在马德里大师赛的比赛当中，兹维列夫对阵世界排名前十的战绩是8胜3负。但现在啊，他正在面对着一波对于辛纳的8连败。对于他来说，想翻过辛纳这座高山啊，并不容易。

0: 主要是兹维列夫这个发球啊被辛纳抢了，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啊也没有打出应有的质量。
1: Love 15。
0: 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啊还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有比较高的一发进球率的话，整个的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会顺利不少。兹维列夫的老爸，同时也是他的教练，

0: 辛纳在底线啊，连续调动兹维列夫，正手一个，反手一个。
1: Kenze trenta, fifteen thirty。
0: 主要还是看看兹维列夫的一发啊，能不能发进去。就这一局啊，现在丢的这两分都是二发。

这个一发好不容易发进去了，但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的衔接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站赛事的两位赛事总监菲洛佩斯还有穆古鲁扎。一上来辛纳就在兹布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样一上来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宣告失手，而且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三个二发一个都没有拿分。一发啊也就发进去俩，然后拿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的一发进球率非常关键。内角的一次球，就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端的这种水准，包括进入比赛的状态，现在来看还不在一个层面上。

0: 包。
1: 辛纳发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双误。刚才这个阿尔发想要发一个外角方向的上旋，但是球完全没有打准。斯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个球打脱拍了。
2: 30-15

好球。辛纳这个一发内角的落点啊，要的非常精确。就是你看开场之后，兹维列夫面对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这个判断上是有明显的迟疑。

0: Fuego， 在那。
1: 这个阿尔法的落点啊，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深，因为他整个加阿尔法退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这个球没有接过来。这样开场之后，辛纳是两保一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随着阿尔卡拉斯从这一站马德里大师赛开始啊，整个的红土赛季报销，进入到红土赛季，无论哪一站比赛，只要辛纳参赛啊，无疑他就是夺冠的大热门。所以相信无论是辛纳也好，还是他和团队也好，都对今年的红土赛季啊，尤其是对法网有着更多的期待。

辛纳在底线啊站的要更靠前，把整个的节奏啊带的也比较快，但是刚才这个反拍变线啊没有控制好球。

哎呀，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一拍出手太手软了，这真是给自己下一拍啊增添了无穷的隐患。

啊，这一局比赛连续的两分啊，再往前兹维列夫都打丢了，这个对于他的士气有比较大的打击。开场之后往前的得分辛纳两次来到网前全部拿分，反观兹维列夫啊，两次上网都丢了。就是现在一发发进去都没有什么用了。你看辛纳就是接兹维列夫的一发啊，把球直接回到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一侧，这个直接让兹维列夫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连续两个破发点，啊，正手又打丢了，正手反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两个截击的非受迫失误，在底线啊，一个正手的非受迫失误，一个接发的反手非受迫失误，直接就把这一局给交代了。这样开场之后辛纳两保两破，4-0领先于兹维列夫。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对于这个比赛啊，还需要有更多的调动，就他还要让自己更专注起来啊，更兴奋一些。就你看，在发球端，其实上一局啊，兹维列夫在一发上已经有了一些提升，但他只是在发球上，你感觉这个入界率提升了，无论是连接到网前还是在底线啊，你都感觉好像节奏上有点慢。而反观辛纳啊，发球、底线啊，方方面面都很在线。球移动过程当中，兹维列夫正拍打出了一个角度更大的斜线制胜分。这个球辛纳回的稍微有点浅，就是这个偏浅的落点就被兹维列夫的正手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制胜分。球还是球发的好，

0: 这个一发发的太到位了，所以下一拍的这个连接啊，对于谢娜来说难度也很低，这个打起来就很顺手了。内角的好落点，这样谢娜轻松爆发第一盘。现在这个局分啊已经有点失衡了，辛娜5-0领先于兹维列夫，而且这个五局比赛打到现在啊就耗时17分钟。接下来是首盘比赛兹维列夫非保不可的一局，看看他的发球状态怎么样。外角方向的 ace 球，好球！这一次发完球随上啊，再往前。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很具穿透性的。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局当中的一个得分情况啊，包括发球的次数。好球！这一局目前来看啊，至少在前三分当中。兹维列夫是把自己的状态调试到一个正常的水准上。这个接发啊，辛娜也是侧身用自己的正手来抢。好球！
1: 40-30，40-30。

0: 保发球，茨维列夫终于实现了保发，现场的观众都在为茨维列夫保发而鼓掌，大家肯定希望双方打得能够更加的焦灼，打得有来有回一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茨维列夫现在在底线啊，站的要比之前就是更靠前了。
1: Let's listen.

辛辣的二饭。辛纳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局现在对于辛纳来说也是有着一点小压力啊，15-30。

好球，就是你看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辛纳总有办法在发球上提升质量，要么提速啊，要么是在落点上能够发得更准，甚至两者兼得。

0: 好球，这是提前观察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稍微有一点点靠后，正手位辛纳突然放短。看，对，这个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40-30啊，辛纳也拿到了一个盘点。外角方向的 S 球，直接收下了第一盘的比赛。这样第一盘比赛，辛纳6-1啊，非常轻松的获胜。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第一盘比赛。

确实是有一些失衡。这个辛纳6-1速胜。接下来看看第二盘啊，斯维列夫的状态能不能有一些提升？那随着辛纳拿下第一盘，辛纳在对阵世界第三兹维列夫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赢了61个发球局了。

好球。杰贝列夫在底线啊，确实需要通过发球来给自己的正拍创造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

30-0. Proti nám.

0: Let's
1: 发球连续擦网，这个其实对于选手来说也是在消磨耐心。往前的高压，这一次来到往前啊，兹维列夫没有犯错。这一分还是通过在底线啊正拍强有力的直线变线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随球上网的机会。兹维列夫直接把球啊送上了看台。错区了。

0: 回去。
1: 这个阿尔法啊，也是发向了辛纳的反拍一侧，这样兹布列夫直落四球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这也算多多少少啊，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帮助自己减轻一些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在 ATP 大师赛当中的一个连胜场次的记录啊，辛纳现在大师赛27场连胜。最高的连胜记录啊，是德约科维奇的31场。辛纳上一次在大师赛当中输球，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啊，在决胜盘辛纳退赛。也就是说，上一次啊，辛纳在大师赛输球，是在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第三轮啊，当时对阵格里克斯普的比赛。

这个球辛纳放短球的质量啊比较一般，兹维列夫的移动还是比较出色的，从底线快速启动赶到往前啊，把这个球救起来，配合着滑步啊推了一个长直线，然后下一拍啊守在网口中间，通过自己的高度啊把这个球再拦截过去。辛纳内角的 S 球，216公里的 S。这是马德里市的市长。穆古鲁扎，包括菲洛佩斯啊，两位赛事总监。

这个揭发啊，基维列夫退的还是有点太靠后了。就是辛纳刚才这个阿尔法啊，更多的是打开外角的空间啊，打开落点。包括球速没有那么快，落点其实也没有那么深。好发球。你就像这种发球啊，确实会让辛纳的发球局啊变得坚不可摧啊，就是让兹维列夫找不到任何的机会。

这球在界内。好球。辛纳反拍直线啊，突然的一个直线变线。其实现在从底线的情况来看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第一盘和第二盘最大的区别啊，就是第二盘他现在整个的底线站位啊要更加靠近底线。他第一盘总体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后的。你像刚才这个一发发进去之后啊，他正拍的第一板连接，这个都是站在场内啊来衔接。这是西班牙网球联合会的主席。反拍啊，兹维列夫有点没太做好准备啊，外加刚才感觉好像也有点不太规则，就是出现了不太规则的弹跳，让这个弹跳变得更低频了。菲洛佩兹啊，他是2019年成为这一站的赛事总监，而穆古鲁扎是新上任的赛事总监。你看这一分，辛纳在底线，一方面就是打得主动，

先利用正拍啊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打开了直线的空间。你看他这一拍变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他这一拍打完之后，快速向前场移动，就是他在整个战术上啊，这一拍打完变线，达到预期的目的之后啊，你看辛纳整个的对于自己的调动，啊，拍与拍之间的衔接啊非常紧凑。主裁给了兹维列夫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这可是面对破发点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啊收到了警告。虽然一发发进去了，但是发完球之后面对辛纳的接发落点，回到自己的反拍，这个反拍兹维列夫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进入到第二盘啊，率先实现破发的依旧是辛纳。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辛纳77%。好球！就即便辛纳发球啊，包括正拍的变线有这么好的质量，下一拍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就是你看拍与拍之间的节奏啊非常紧凑。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内角的 S 球，这前三分拿得非常轻松啊，这真是让兹维列夫啊在接发端看不到任何的机会。

这个球兹维列夫还是移动的快啊，面对就是辛纳的这种短球的调动啊，能够及时的赶到往前。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反拍，先发动了短球的变化，把辛纳调动到往前，然后辛纳回放短球，兹维列夫赶上，把这个球啊挑到辛纳的身后。其实辛纳也很清楚，这个球啊如果再往后追的话，不一定能追得上，所以他也是选择冒险拦一下。发球的效果太好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一发啊，兹维列夫真的是看不到什么机会。

0: Firenze Cero. 15 love.
1: 发球，现在兹维列夫能做的也只是让自己的发球局能够更加轻松的拿下，这样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在辛纳的发球局里发起反扑。好发球，进入到第二盘，兹维列夫的一发。可以说是慢慢的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准。嗯，这个辛纳接发球啊，一是节奏快，二是落点深。这个球接到了中间啊，有点挤压到了兹维列夫。

0: 内角的一次球。这一局啊，兹维列夫的爆发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还是需要看看啊，就是在他的发球局当中，这样好的发球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毕竟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也是先被破发的一方。其实兹维列夫本赛季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本赛季的战绩26胜7负。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啊，然后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迈阿密大师赛、蒙特卡洛大师赛，还有慕尼黑公开赛，全部跻身到了半决赛。这个八战比赛啊，只有两战没有打进四强。阿卡普尔科啊，他是第二轮出局；联合杯啊，他是止步于小组赛。辛纳反拍啊，打开了直线的空间。
1: 15 love.

哦，这个反拍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算是一个提速和加质量的机会，因为前一拍辛纳的回球啊，这个落点已经有点偏浅了，但这个机会球兹维列夫并没能抓住。

0: 好球。辛纳的发球局啊，打的还是比较的轻松。内角的好落点，然后进场。正拍啊，再打出制胜分。刚才看辛纳整个正拍的慢动作啊，这个边甩效果非常好。半场切放的一个短球，直落四球，辛纳实现了保发。
1: Sinner gana quattro juegos a dos. Sinner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0: 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啊，对于茨维列夫来说也是有压力的，就看看他的发球状态和发球稳定性了。

上来之后发了一个双误，因为如果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保不下来啊，再被辛纳破发的话，转过头就是辛纳的发球胜赛局。以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辛纳发球局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这个比赛可能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没什么机会了。所以这一局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无论如何都得拼下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不太妙，0-30落后。

好球。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大胆打了一个发上的战术。这个时候必须得打出一些变化，得打得更积极更主动。

捷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致命的飞射过失误，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压力很大的二发。在这一分上，辛纳打得非常主动，因为他很清楚在这个破发点上要给兹维列夫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所以你看在底线他的正手主动的抢点变线打得非常主动，最后正拍啊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世界第一的辛纳啊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向着全新的记录啊，也向着第一个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迈进。兹维列夫的正拍相持啊，在底线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确实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上。

0: 反拍切放短球啊，把兹维列夫从底线调动到网前，这个长途奔袭过后再往前，兹维列夫也出现了失误。
1: 对了，
0: 今天这场比赛的总体表现的评分啊，辛纳高达9.8分，这过去52周的平均值啊，它是9.1分。外角方向的 ace 球，辛纳拿到了连续的3个赛点。
1: Forty love。Let's. Just a second.

0: 涛，
1: 二发。斯维列夫正手再一次犯错。这场男单决赛，辛纳赢得非常轻松啊，6-1、6-2，直落2。

0: 红土的不败战绩，现在今年的红土赛季啊，11场连胜，大师赛的连胜场次28场连胜。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场男单半决赛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赛会的一号种子，同样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来迎战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这个比分失衡的主要因素啊，是因为菲斯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一发的状态太过低迷，所以进入到第二盘啊，还是要看菲斯自己发球局当中这个发球状态到底怎么样，一发能不能频繁的发进去。就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在底线这个正拍的威力很难显示出来，因为你看就是接二发，辛纳的线路基本上都是控制在菲斯的反手。好球，这个二发啊，辛纳虽然也掰到了菲斯的反手位，但是菲斯在调整好重心之后啊，这个反拍实现了直线的变线，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这个一发状态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呀。二发擦网，这是辛纳在反拍位出现的一个非受迫失误，感觉刚才这个球的弹跳应该是要比辛纳预判的更低了一些。这个正手菲斯打得太凶了，这个只有力量的释放，这缺失了很多的控制。

那脚的一发落点没要到，这个球一方面是菲斯的节奏比较快啊，辛纳这个正拍其实没有完全的调整好，所以在尝试直线变线的过程当中，辛纳这一拍才会打脱拍。虽然刚才这一局啊，菲斯保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但是这个低迷的一发进球率他还是需要想办法来解决。反拍直线的变线，辛纳的勇敢尝试啊，这一拍打丢了。就感觉进入到第二盘，这个先丢一盘的菲斯啊，反而是甩开了包袱。二是拍的多拍。

你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0%。梅斯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打准球，打的稍微有点着急了。伊万尼塞维奇，他是2001年啊温网的男单冠军，在执教菲斯之前啊，也曾经执教过西里奇、拉奥尼奇、莱巴金娜，当然执教过名气最大的弟子啊，无疑是德约科维奇。就是在每一局啊比分焦灼的情况之下，你看辛纳都有办法去完成在场上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球速的变化还是落点的变化，他都有办法让整个的节奏不同。其实在底线菲斯反拍的相持啊，相持得很好，刚才这个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

0: 歪钩，
1: 好发球。这个二发啊，也要到了外脚比较深的落点。这个确实是辛纳的能力啊，就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相持段，就是他对于整个的节奏，尤其是落点的控制非常到位。那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

0: 嗯，菲斯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1: Zero king, zero 15.
0: Hey! 本场比赛正拍位置的非受迫失误，菲斯有12个。好发球。
1: Vince Wallace, 15 all.
0: 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一记 ace 球。现在整个的一发状态啊，确实是在逐步提升当中。这个对于菲斯来说，这个一发才算是进入到了正轨，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上。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一发的赢球率是一样的，都是75%，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菲斯比辛纳高。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二个双误。

0: 啊，这个球确实很打击菲斯的士气啊。前三拍他打的都很好，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随上，再往前啊，这个正拍斜线的进攻，这一拍也够快，但是没办法，这个线路被辛纳预判对了。辛纳这个正拍借力，很轻松的打向了菲斯的直线空当。面对破发点啊，菲斯的二发。二发啊，很勇敢的发向了内角的方向。
1: Iwanis Juice。
0: 哎，这个菲斯正手现在可能需要他用更多的控制啊，来减少自己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好发球。那进入到第二盘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菲斯的一发的提升。他第一盘啊，一发进球率只有39%。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一发进球率63%。你看，有了一发之后，他的发球局就会有更多的掌控权。
1: Perfect.

这样菲斯实现了爆发。这局比赛当中，菲斯也挽救过一个破发点。对于菲斯来说，丢掉了第一盘反而让他甩开了包袱。那进入到第二盘，至少在前五局比赛当中，他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状态。进入到第二盘，辛纳的一发进球率略有一些下降。多拍相持当中，辛纳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西蒙尼马格诺兹也是站起来给辛纳加油。

球啊！这个球辛纳跳起来之后啊，更好地完成了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而且还能够要到这么精确啊，靠近边线的落点。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

好球，非常好的放小球的战术，正手斜线方向突然切放短球，调动菲斯。再来看一下菲斯这个反手接发球，接的稍微有点浅，给了辛纳放短的机会。然后你看下一拍辛纳做的准备，就是调短的这一拍只是调动菲斯，真正的得分杀手锏在下一拍上。进场之后这个反拍辛纳想要提速，但出现了非受迫失误。30-30，辛纳的两个教练现在都站起来了。这两个教练是共同在2023赛季拿到了 ATP 年度最佳教练的名号。好发球，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辛纳总是有办法帮助自己突出重围，就是总是有办法有手段摆脱出来。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218公里，内角的落点，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其实进入到第二盘辛纳的一发效率在降低，但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就是他有办法也有这个能力在关键分上对自己的发球迅速的来完成质量的提升。第二盘局分3-3，15-15。

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低点位快速的连接，这进入到第二盘啊，菲斯不光是在一发上相较于首盘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个一发的提升啊，也带动了他整个底线的表现。内角的一次球，连续两接一次球，这似乎也是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一发状态提升最好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第二盘关键的第八局啊，辛纳的发球局。进入到第二盘当中啊，菲斯状态的提升，这个对于辛纳也是新的挑战。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个双误。

外脚二发直接得分。这个连续的征战啊，对于辛纳的体能和精力确实有着一定的消耗。辛纳实现了连续的分点提速，这是辛纳非常擅长的底线节奏。

0: 好发球。
1: Valentino 14-15. Bravo.

那一脚的 ace。这局比赛相当于一上来啊发了一个双误，送给对方一分之后，这辛娜连拿四分啊，完成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第二盘4-4，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出界了。其实对于菲斯来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正手整个的球质是很好的，无论球速包括上旋的转速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需要增加更多的控制。

这个球辛纳没有办法了，他的回球弹网形成了一个半场球。菲斯进场之后顺势放了一个短球，交叉步上来，然后正手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那辛纳追到一半就不追了。辛纳这个正手想要变线，但是听声音啊，感觉这一拍没太打实。你看，在这一局当中啊，辛纳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性。第一盘啊，底线得分辛纳领先；第二盘啊，现在是菲斯领先。还是接发，辛纳接发球把落点送到了菲斯的反手，而且落点送的也比较深。30-30，对于菲斯来说，一个关键的二发。这个球打脱拍了，辛纳刚才这个接发啊，同样是要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破发点，这一局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在此之前，辛纳逼出过5个破发点啊，兑现其中的2次。是辛纳非常舒服的一个底线节奏啊，进入到底线的多拍相持，慢慢的辛纳不断的打开菲斯在底线的一个防守空间，最后直线方向的制胜分彻底兑现了这一局的胜利。对于辛纳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啊辛纳第一次完成破发，之前2次破发都是在第一盘。但是首先刚才底线的这个多拍啊，对于辛纳来说尽可能的把落点兜深，然后反拍变斜线，你看这个时候底线的空当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辛纳反拍啊，快速提拉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就是辛纳的做球能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辛纳的发球局还是非常牢固的，那打到现在自己的发球局上没有让菲斯看到一次破发点。被喊了擦网。

0: 还是内角的方向。
1: Inside, settle, 15 love.

0: 这一次接发啊，菲斯退的也是比较远，判断准方向之后啊，提前闪身，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接发，这一记接发啊打出了 return ace。
1: 15-all，
0: 刚才接发制胜分的时速164公里。线简单的调动啊，就迫使菲斯出现了失误。就一方面辛纳在底线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落点也能回得更深。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辛纳拿到60分啊，菲斯拿到45分，有15分的差距。反拍直线啊，也调动到了菲斯的正手，导致他的正手出现了失误。40-15，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
1: Gracias。
0: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在第一个赛点上辛纳就成功兑现，这样辛纳直落两盘2-0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现在大师赛已经取得了27场连胜，巡回赛22场连胜，而且他也要力争成为第一位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冠的球员。他也第13次闯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6: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15: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17: 成功，靶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局10号准备。
16: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15: 嗯。正要上场，他的第24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16: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2: 18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30局，1号。
0: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严重，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一下就好了。
2: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胜局，1号。
3: 拽得太快了，
4: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嘿，
2: 那个灯关里。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要不要

0: 顶住，顶住。
1: 好的。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对，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它其实它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它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嗯，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很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顶住，
1: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干练重量123，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1: 向上。
0: 好的。
2: 他的这个抓举啊，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8米上下。
2: 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支撑啊！
2: 都给我
1: 撑满！
0: 好的，漂亮，
1: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1: 重点重科吴文训第二十试举10号，
4: 记得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3: 对，
1: 带领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十五校孙永杰第三次试举6号。
3: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稳住。
1: 嗯，
0: 好的。
2: 山东，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迅的第三把127公斤。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带领麒麟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主动点。
0: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把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王温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1公斤1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3公斤。14号，福建省中队李文文独领8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
0: 14号，
1: 福建省中队李文文第二次组。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1: 成功，感觉怎么样？现在好，
2: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
1: 嗯，
0: 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
2: 八号可以在里面，一号是四局。
1: 所以我们在四局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四局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四局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成功。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

0: 成文，
1: 哎呀，
0: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大体重量增加到143公斤。八号黑龙江五年第34拳。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八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第30拳。
3: 观众朋友们。
1: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专局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0: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1: 对，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4: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举重，
1: 撑完，转哦，犯规了，
4: 放下吧，
2: 失败。
1: 哎呀，太遗憾了。
0: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1: 对，
0: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1: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的，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5: 好样的，加油。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3: 请出位！
4: 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岸。
2: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5: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2: 嗯，
6: 机长，
2: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但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来。

0: 重量增加到155公斤。六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特
2: 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那个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训。
1: 胡文训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1: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哎，不行，我来。

0: 成功。
1: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2: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
1: 嗯，
0: 漂亮。
2: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0。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2: 朝阳市吉祥孙永杰第24局，6。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哦，手臂有曲折。
1: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
0: 嗯，
1: 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
0: 嗯，
1: 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九啊！
2: 你一点。收紧，收紧一堆。
3: 嗯，还是手臂的屈伸问题。
2: 失败。
3: 要往上推啊。
1: 对。
2: 161公斤。
3: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2: 比赛暂停。
3: 哦，应该是有申诉。
2: 6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3: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

0: 明显的，
1: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2: 经众产合议，六号湖南中联动科胡文训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带来重量161公斤。
1: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0: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1: 就是
0: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1: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视觉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0: 是，
1: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0: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1: 对对。
0: 崔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2: 成功。
0: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1: 对，
0: 崔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3: 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往后顶去了。
0: 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张艺兴，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起码总成绩的前三名。
0: 七，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0: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哎，
1: 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

0: 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1: 失败，
0: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2: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到六。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试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反正很轻松。好的，
2: 对，
1: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3: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对，
2: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1: 可能有点着急吧。
2: 对对，
1: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2: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1: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雯雯1公斤夺冠。
2: 对，
1: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有一盏红灯，
3: 重量增加到167公斤。
2: 这一把方林没有方好啊，在方林接灵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1: 嗯。

0: 下体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34局。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

0: 175。
1: 八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0: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0: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0: 李岩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0: 啊，176就是要压一公斤，哎。
2: 对。
0: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0: 李岩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岩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0: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是。
0: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的，反转不错。
1: 顶住，顶住，
0: 顶住，稳住，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你要翻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点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该做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增加到180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举。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整理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

0: 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安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1: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2: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2: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2: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记录了。
3: 哎，加油！哎哎，腰把住啊，大腿蹬起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子起起起，
0: 哇，不错，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2: 哎呀，他这个自身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2: 再见。
4: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的膝盖经常感觉僵硬不舒服，运动跑步上楼梯感觉有弹响压力大，而且腿部又经常用不上力，那说明你需要加强膝盖周围的肌肉了。膝盖周围的肌肉强了，就好像戴上了永久的护膝，会给膝盖带来很大的缓冲，你会感觉舒服很多。动作一，咱们来做大腿前侧的拉伸。我们坐好，然后一只手呀扶住椅子，然后另一只手呢拿一下脚踝往上抓掰一下，然后在这个点哈坐直收腹挺胸，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会有很强的拉伸感。那控制拉伸感呢，你可以用手啊去抓着向后，越往上掰拉伸感会越强。那我们在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的位置停留10秒，1 2 3 4 5 6 7 8 9 10， OK， 我们拉了一侧，另一侧呢也要做拉伸，这样才会平衡。还是手抓住脚踝然后拉起来，找到有拉伸感的位置，10秒钟，1 2 3 4 5 6，收腹7 8 9 10，好，很好，回一下。第二个动作是坐姿腿屈伸，做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把一只腿抬起来，然后向上伸脚，伸脚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肌肉发力，在高点呢维持3秒钟，注意高点哈还是微微弯曲的，不要拼命的往上甩，不然膝盖压力如果超伸了会非常非常大。准备好，腿向上走，一停顿一下，慢下，这个感觉应该蛮强的吧，慢下，3，膝盖不要超伸，4，很好很好，5，再来6，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换侧6次，走你，1停顿一下，2膝盖在最高点微微弯曲哦，3慢下，

四、五、六。好，下一个动作我们来练习大腿的后侧，做一个站姿的腿弯举。我们练了前侧，后侧呢一定要练，不然的话前后力量不均，你的膝盖啊会有被拉歪的风险，压力会很大。做的时候很简单，双手掐腰，你可以扶一个东西保持平衡，然后呢慢慢的做腿弯举，上然后慢下，上慢下，一定要慢慢下，然后我们每一侧做八次。开始，一，一定要慢慢下，慢慢下。二，在最高点停顿一下。三，非常好。四，加油。五，六，找到感觉了。七，再来。八，注意做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啊，不要做成这样抬腿，这样什么都练不到，一定是大腿尽量垂直于地面，然后这样做腿弯举。我们来换另一侧，还是八次。准备好，一，慢下，二，慢下，上，慢下，上，慢下，找到节奏，非常好。五次了，六次，七，在最高点稍作停留，八，好，恭喜你完成训练，怎么样？练完有没有感觉整个下肢血液特别的通畅的感觉？咱们的身体就是这样，用进废退，健身肯定可以让咱们更好的生活。健身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大家好，我是诗婵，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崔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群众赛事。首先要关注的是2026年中冠赛事。近日，2026中冠联赛开幕式在日照国际足球中心隆重举行。作为中国足协主办的最高水平的社会足球赛事，今年呢，中冠联赛将迎来史上的最大规模。
0: 今年的中冠联赛共有80支球队，2300余名球员参赛。未来数月，各支队伍将在全国10个赛区陆续展开绿茵角逐，为足球梦想全力冲刺。揭幕战在聊城传奇和青岛追风少年之间打响，这也标志着新赛季中冠联赛的全面开启。之后，山西龙胜与大连龙卷风也展开了第一轮较量，一起来看一下赛况。
2: 欢迎收看2026中冠联赛日照赛区小组赛第一轮 S 组的比赛集锦。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聊城传奇农战行和青岛追风少年。比赛是在日照国际足球中心主场馆来进行。身着白色上衣红色短裤的是聊城传奇农战行队，而身着蓝色球衣的是青岛追风少年队。比赛进行到33分钟的时候，青岛追风少年队在禁区外围尝试了一脚远射，这一球是偏出了球门的左侧立柱。比赛进行到35分钟，青岛追风少年队继续尝试了进攻，这是从右路组织起的进攻，禁区外侧拿球之后的一脚射门被门将直接得到。上半场两支球队互有攻守，但是均没有洞穿对方的球门，比赛战成了0-0。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4分钟的时候，聊城传奇农商行在禁区弧附近的一脚射门，这脚射门颇具威胁呀，擦着球门的右侧门柱出了底线。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聊城传奇农商行攻势非常的迅猛，比赛进行到65分钟的时候，青岛追风少年队的禁区内再次出现了险情，这一次聊城传奇农商行的射门是偏出了球门的左侧门柱，防守球员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干扰了对手的射门。聊城传奇农商行的主帅是贾秀全，作为国内的知名教练，贾秀全带队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这一次又是聊城传奇农商行在对手门前制造出来的威胁，门将的反应还是非常的迅速，倒地之后封堵出了聊城传奇农商行的射门。下半场青岛追风少年的门前啊，可谓是风声鹤唳，聊城传奇农商行不断地给对手制造威胁，而这支球队其实他们的打法就是非常的硬朗。另外在贾秀全指导的带领之下，这支球队非常善于打防守反击和阵地战。这支比赛进行到67分钟的时候，凭借着角球战术，又是给青岛追风少年队的门前制造出来了威胁，但是这场比赛明显感觉到聊城传奇农商行的运气稍微差了一些。其实通过观看聊城传奇农商行的比赛，也能看到贾秀全指导这种战术打法的影子。曾经贾秀全指导在执教中超球队和国家队的时候，就很擅长打阵地战和防守反击。这场比赛聊城传奇农商行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战术打法能够突破青岛追风少年的防线。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又是前场的定位球，这球发出之后被对方的门将破坏掉，但是球权还是掌握在聊城传奇农商行的脚下。最终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两支球队战成了0-0。 2026中冠联赛日照赛区小组赛第一轮 S 组另外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这场比赛是山西龙胜对阵大连龙卷风的比赛，比赛依旧是在日照足球中心的主场馆来进行。本场比赛身着红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山西龙胜队，身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的是大连龙卷风队。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大连龙卷风凭借着脚下的传球一直掌控着场上的球权。上半场他们连续在对方的禁区内给对手施加压力。比赛进行到19分钟的时候，大连龙卷风率先取得了破门。这是大连龙卷风从禁区左路发起的进攻。23号王月浩左路送出了横传，7号张宇推射破门，帮助大连龙卷风取得了1-0的领先。一球落后的山西龙胜依旧在耐心地寻找进攻的机会，这是禁区左路一脚射门。比赛进行到28分钟，山西龙胜后场的长传球找到了前锋，没有太好突破的机会，选择禁区外围起脚射门。在山西龙胜前锋拿球的一瞬间，

0: 大连龙卷风的后卫回防的速度还是很快，两名后卫贴防着对手，让对手很难有起脚打门的机会。比赛进行到34分钟的时候，山西龙胜继续想给大连龙卷风的球门制造威胁。左路的长传找到右路的球员，但是这一球停球没有停好。这种高难度的停球和做球的动作，还是很难将球交给队友。又是大连龙卷风在比赛进行到39分钟禁区外围尝试的一脚远射。这一球是奔着球门的左侧立柱去的。上半场，大连龙卷风以1-0的比分暂时领先对手。下半场，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这一次，山西龙胜队有机会。禁区内，在对手连续的干扰之下，勉强完成了一脚射门。大连龙卷风这一球险些出现失误啊！但是好在大连龙卷风有惊无险。比赛进行到52分钟，又是山西龙胜在禁区左侧的射门，这一球门将倒地将球扑了出来，球权还是在山西龙胜的脚下。比赛的前60分钟，双方都还有机会，但是比赛进行到69分钟的时候，大连龙卷风将他们的领先优势再次扩大。这是大连龙卷风获得禁区前沿任意球的机会，40号赵博的头球破门，帮助大连龙卷风将比分改写为了2-0。山西龙胜并没有气馁。比赛进行到80分钟的时候，李佳明帮助球队扳回一城，将比分改写为1-2。这是一次非常精妙的配合，中场球员的传球找到了右路高速插上的队友，队友接球之后的横传球找到了李佳明，李佳明的轻松推射洞穿了对手的球门。这一球不得不说，大连龙卷风的防守球员在防守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导致对手能够轻松地完成突破，送出这脚精妙的横传球。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山西龙胜依旧希望能够扳平比分。小组赛的首轮，两支球队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积分，但是连续的攻势并没有帮助山西龙胜带来进球。随着比赛接近尾声，山西龙胜队球员的心态也是发生了变化，他们在最后的时间段里打得有一些着急，反而在最后时刻，大连龙卷风险些获得了机会，禁区左路连续的两脚射门，第一脚先是被对方的门将扑了出来，第二脚的打门有一些着急，将球打飞了。最终，大连龙卷风是在这场比赛当中2-1战胜了山西龙胜。
1: 倒三角的回传，队长尼玛才人拿好之后，已经没有射门的空间了。回头球攻门，3-0。扎西梅开二度。也打进了本届赛事的个人第三个进球，3-0了。哎，这是个空当，形成了一个几乎是单刀机会，空门，5-0。巴桑获得了单刀机会，将球打进。赣州队呢，在比

0: 落后的情况底下，并没有拿出有效的进攻的手段来，打的还是简单了一点。
1: 这个球可是有点戏剧性，这个长传球直接开到对方的身上，弹进了自己的球网。因为门将索南龙舟呢也没有在球门里头，所以这个球是有点戏剧性的。
0: 定位球的机会啊，真是要好好想办法做一些变化。
1: 哎呦，这球砸在横梁上啊，球进了，果然是定位球解决了问题，打开了局面。这个球的罚的质量确实很高。

0: 这是个单刀球的机会，打门球进了，哎，他插到了哈尔滨队防线的背后，这应该是一个内部的空当，被他把握住了，然后是面对门将的一脚斜射，这是一次漂亮的小组配合，这次一次漂亮的局部配合还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中路空了，
2: 哦，漂亮，
1: 哎，在人数有优势的情况之下，终于是撕破了对方的防线。这段时间之前的十几分钟，永州队的体能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状况。
2: 这个球关键，这个应该是袁浩，
1: 是袁浩，
2: 这个球打得漂亮，而且带着外脚背。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

0: 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排球赛场了。VAL 排球联赛始于2018年，称得上是国内头部的全民排球赛事 IP， 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高规格的大众赛事。2025年 ，VAL 排球联赛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大众三大球精品赛事。
3: VAL 排球联赛呢，为排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目前已实现全年龄段、全社会面、全品类全覆盖。从教育层面，通过各大院校的联赛，已覆盖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及大学生以上群体；从社会层，通过业余爱好者及企业，实现排球运动的推广和普及。接下来来看一场这个 VAL 的排球联赛，是幻影队与狂徒队之间的比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是 VAL 排球联赛，这是一场定星赛啊！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是由幻影队来对阵狂徒队。星级的划分是16名球员，按照现场的表现分为3个等级，名额是固定的。4星的球员4名，3星的球员6名，2星的球员6名。那星级评定的方式是球员通过对抗比赛进行实力的展示，每打完一局比赛进行一轮星级的评定。评定是由3位专业的嘉宾和一组大众评委共同来判定。一传半到位，扫位强攻，打手之后变向，

哇，这个球没有包住啊，扣球失误，被快，幻影队拦网出界。 狂徒队的反击机会，这球垫到二号位，强攻将球打中，十号是季志豪，发球的是一号于磊，下手非常果断。 现在狂徒队将比分给追上来了。邓宗宏这球传的不错，十二号是二传手邓宗恒，幻影队的二传，好一传，这二传的传球节奏也非常好，球非常利，打了一个二号位的冲劲。 朱浩生来发球，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4-14，到了第一局的中段啊，打的是一个发接发，杨嘉兴。 九人好防守，区位非常准确，卸力的手感也非常好。这边也防起来重扣，双方比强攻。这球还有，打手出界了。那两支队伍应该说随着比赛的深入，在配合上变得越来越默契啊，所以慢慢的将这种整体性在比赛当中体现的更加的明显，回合球变得也越来越多。 这个后白弓打起来有难度，扣球失误。第一局目前狂徒队是。

的曲点。第一局后边幻影队这边的一传有点顶不住了，25-18，狂徒队拿下第一局。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这个二次被判断出来了，有点明显。幻影队还是需要提升这个一传的质量，这样的话强攻突破起来压力会小一些。球没有立住，有点掉头了。三位进攻，这段时间狂徒队的自身失误有点多。一传没问题，二传有点起伏。打手了啊，这边也主动示意。

投二，直接防过网，嗯，这个反篮触网。第二局的比赛，狂徒队这边节奏打得不是很好，尤其是在二传和攻守之间的配合上。哦，转移的不错，球扣在界内，追了一分。好发球啊，追身的一个后驱的发球，球发得很冲。第二下没有调整好，一个轻打，二号位进攻，哇，直接被拦死了。这一局狂徒队是有点危险，幻影队表现不错。所以在排球比赛当中啊，我们一开始先看到发电之间的争夺，那随后你二传和攻守之间的攻传的配合非常的重要，所以它是一个很需要大家通过配合来完成高质量比赛的一个集体的项目。投二，哦，球拦在后排的空当。据点上去冲一个发球。一传没有接好。上手来接，稍微强攻，造打手没有打到，就想打把边拦网的手的。

还是给少尉来打。这样的话，幻影队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背攻拉的还是很满的。开网的一个强攻啊，想突破双人拦网难度有点大。

还是二位反击，哎，自己保护，扣球失误了。好球啊，配了一个高质量的远网的短平快。四号是连子豪，单手的调整，这个一传有点太冲了。被传到四号位，大斜线，狂徒队在整体的进攻上啊，能力还是挺强的，不管是在发球啊，还是在自己的扣球进攻，都是有不错的冲击力，尤其是整体的发球威胁比较大，所以对于幻影队来讲，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很重要。而狂徒队在于这个二传和攻守的这个串联配合，另外在进攻的时候需要减少自身的失误。这个球裁判判了，应该是没有打到手，应该是触网了。哦，这球很难打了，很敢出手，再给三位高球，打手出界啊、这个强攻挺靠攻手的个人能力的。七号是李博文，有效拦网，这是单人的有效拦网。自由人防守防得很到位，这球面对双人拦网想轻搓一个心儿，手上的控制差了一些。现在你可以看到幻影队在进攻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在面对对方的这个双人拦网，需要打得更加的果断。球发得不错，打手变线，两次四号位的强攻突破不错。都是没有选择死雷，这个有点乱。有效拦网，电脑三位半高，底下的防守质量不高，所以没有形成进攻机会，再给到狂徒队。这个来回球还是挺精彩的，但一旦防守质量不高，没有办法去更多的组织成有效进攻的话，在这个来回球的拉锯当中，可能对于幻影队的压力会大一些。哦，单人拦网被拦死了，狂徒队现在将比分拉开，又拦一个。

这段时间幻影队的进攻出现了问题，进攻打不开，而被拦的比较多，所以进攻队员有一些压力。狂徒队15-9在第三局领先6分。篮网出界了，串联不好，狂徒队再组织进攻，二号位高球，这传得太高，裁判示意球在界内，好一传，后二的进攻，这球高度够，

幻影队的机会再给霍尔。现在这段时间幻影队主要还是突出两边的这种强攻，又有反击，两点给快攻，这个有点可惜了，这个快攻直接扣球失误，涨分停止了。将球垫高，上手来上，还是没有上好，第一下也没有起好，

这个球在空中撑了一下啊，看到了篮网手打手了。幻影队这个比分这段时间追得不错，看看伊斯宫能不能够顶得住。远网的快攻连击了，这个幻影队其实防守挺拼的。哦，好球，很犀利的进攻。

0: 这次的扣球再一次被防起，球上的不好，那好像过往击球了。25-21，狂徒队拿下了第三局。应该说这三局比赛双方的队员发挥的都非常好，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一语惊鸿却有破风之力，数据无声点亮满场星辰。当 AI 科技下沉群众赛场，每一次挥拍都被精准刻录，每一份热爱都有数据为证。AI 给草根羽毛球插上翅膀，近期播出，欢迎关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前一段时间，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闽超拉开了战幕。在揭幕战中，厦门队客场3-0大胜福州队，赢得了自己的闽超首胜。
4: 尽管说只是一场开门红，但是却让有着深厚足球传统的厦门全程都为之欢呼雀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厦门人对足球有着太多难以割舍的记忆和情感了。而这场胜利又仿佛在向大家响亮地宣告，时隔多年，厦门的足球战歌将再次响彻四方。
5: 作为闽超元年备受瞩目的开篇之战，双方一开场就展开高强度对抗，比赛节奏紧凑，攻防转换迅速。厦门队球员沉着应战，战术执行坚决，防守稳固有序。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厦门队后卫6号叶黄鑫在禁区弧顶处一脚推射破门，
6: 打进了闽超的首球。
5: 踢进闽超历史上首个进球后，厦门队越战越勇。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厦门队以3-0战胜福州队，实现闽超联赛开门红。
7: 你咋样
8: 啊？非常美丽。
7: 想跟厦门队说什么？
8: 加油，冠军队，厦门必胜。
9: 激动，很激动。
7: 你有没有从头喊到尾啊？
9: 肯定啊，你嗓子都哑了。
10: 太爽了，不知道怎么说话。
7: 下次还来给厦门队加油吗？
10: 绝对绝对，厦门走哪里我们加油到哪里。
5: 3-0的客场大捷，让远赴福州加油助威的球迷们热泪盈眶。在厦门民众的心中，厦门足球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11: 这一件是我们之前的老厦足，然后参加甲 A 联赛，也是1999年，我成功从甲 B 升到甲 A 的时候，参加甲 A 那一赛季的队服。这是一个叶片，主要的是有囊括了我们99赛季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射门的一个集锦，然后有我们的球星档案和一些十佳进球。其实这个年代是比较久远的，但是因为有这个光碟在，我们时不时会拿出来看，我还是觉得99年，哎，感觉离我没有那么黑。
5: 球迷许凡的这些老物件，锁着厦门足球最炽热的记忆。27年前，他的父亲许汉第一次把8岁的许凡牵进了那个沸腾的绿色世界。
11: 1999年7月24号，然后呢，我父亲就牵着我的手，顺着下体的那个台阶一阶一阶往上走的时候，就映入眼帘的是一整片的一个绿茵草坪，让我看的是非常非常震撼。
5: 在所有老厦门足球迷心中，1999年是厦门足球传奇的一年。而传奇的序章则始于1996年2月23日，那一天，福建历史上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厦门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3年后，在名帅池尚斌的带领下，厦门队以甲 B 冠军的身份昂首冲 A 成功，福建足球第一次登上了中国顶级职业联赛的舞台。此后，厦门足球队的职业之路继续向上。2005年，球队更名为厦门蓝狮，夺得中甲冠军，并成功冲超。2006年，他们更是在中超赛场夺得了第8名，创造了厦门乃至福建足球在顶级联赛的最佳战绩。足球成为了整座城市共同的脉搏。
11: 当时我们市内的足球氛围是非常浓烈的，就是说，

0: 甚至你走在大街小巷，大家茶余饭后都会谈论下足哦，这赛这个周末比赛那个成绩的发挥如何，谁谁谁进球了。
1: 足球在许凡家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成为了一条纽带，让他与父亲之间有了更多共同语言。他们纯粹的为一次配合欢呼，为一个进球拥抱，畅快的聊球说笑。足球带给这个家庭的远不止观赛的快乐。
0: 足球应该也对我性格塑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说第一个，有些球场上大家一些拼搏坚韧的一些品质也好，然后呢还有球员们进球之后疯狂的一些庆祝，其实让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然后当时作为一个少年来讲，你的喜怒哀乐应该是要喜形于色的，就是你应该要做一个比较开放的人，所以你喜欢这个东西，你就用力去爱，你开心了你就大声的说出来。
2: 你爱上了足球，你身上就具备了拼搏向上永不服输的精神特质。
1: 许凡一家的故事也是无数球迷的缩影，而随着球队征战各地，看台上的助威声也日益专业化组织化。2001年2月14日，福建闽摩球迷俱乐部正式成立，阿涛在2003年加入，他的青春与看台上的呐喊紧紧绑定。
3: 最辉煌的肯定是蓝狮06赛季那一年的中超，我们的办公地点在湘江花园那里，每一场都是提前2个小时，人球迷在那边集合，一路敲锣打鼓，那个向体育中心走过来，然后在外场先那个热场。
1: 然而这样的情绪在2008年戛然而止，那年降回中甲联赛的厦门蓝狮解散。至此之后，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厦门都没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足球队。
0: 知道吧，这个厦门队今年降级了，明年这个中甲大概是怎么样规划？我父亲说厦门队解散了，大概有10秒到15秒，我们两个一句话都没说，大家很沉默。
3: 突然之间没了比赛，我们信仰也空了，没了看台，都很多老兄弟都挺迷茫的。
1: 看台空了，足球就离开厦门了吗？不，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更深地扎进了这座城市的土壤。翻开本届闽超厦门队的名单，我们看到一个温暖的传承，主教练高达明、助教吴坤胜、张月红等，教练组5人中有4人出自厦门二中，而在50名队员里，超过1/3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而厦门二中的足球血脉可以一直追溯到128年前，在1898年，鼓浪屿上的英华书院组建了福建历史上第一支现代足球队，100余年薪火相传，这所学校早已不只是一所中学，更是厦门足球的根。近年来，厦门二中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建立起从课程设置、训练保障到人才输送的完整体系，先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足球人才，成为福建乃至全国校园足球的重要基石。
4: 我们学校教这些孩子的宗旨只有9个字，一个是先做好人，读好书，然后才是踢好球。
5: 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虽然没有这个正式的这种福建省的这种比赛，但是我们厦门的这个青训，我们厦门的校园足球是做得基础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这帮队员基本上都是厦门本土培养的，并没有是哪里引进或者外援，都是厦门土生土长，或者由厦门的青训、厦门的校园足球真正走到闽超赛场上的，真正是从我们厦门的这些基层教练付出培养出来的球员。
1: 更令人动容的是，3代足球人在这里完成了接力。
5: 像这次的主教练是我的教练，所以这边很多参赛队员又是我的队员，所以这师公带师孙一样，就是足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底蕴和传承。
1: 如果说青训和业余联赛是厦门足球的骨架，那么看台上那些从未离开的球迷，那些把足球当作家庭传统的一代代人，就是让这副骨架有血有肉的灵魂。从2001年成立至今，闽摩陪伴厦门足球走过了高峰与低谷。球队解散的那些年，他们把为厦门而战变成了为闽而战，只要福建有球队，他们就到场。如今当厦门队的战旗重新竖起，他们又一次站在了看台的最前排。在市体育局的指导下，闽摩承担起了组建官方助威团的重任，他们为这次闽超做了精心准备， 统一设计助威服围巾。

0: 心和手摇旗，制作了全新的横幅，创作了十几种助威口号和歌曲。在闽超的比赛现场，千人厦门球迷助威团将厦门500多万乡亲的力量与激情，将特区一马当先的决心、一往无前的勇气、一战到底和永不言弃的韧性，化为最热情、最响亮的口号。
1: 像闽牟这帮人啊，他其实就是传承了厦门足球文化的这个火种。他们虽然在一个没有足球队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做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但是他们凭着自己的这份真挚的热爱，也是足球这个魅力，对吧？他们把这事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没有他们中间的传承，我们今天去办闽超办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更加茫然、更加断档的感觉。但是由于他们一直传承，那他们站起来了，大家再以他们为核心，他们就是那个投入到这个池塘里的那个石头，那个涟漪一下子就能散开，所以我觉得有他们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好的。
0: 正是这些根植于地的根脉，这颗足球的种子终于等来了破土而出的春天。闽超之于厦门，已远非一场比赛，而是对这片土壤的一次唤醒。一个让127年的足球传统、18年的默默坚守、3代人的情感寄托得以同频共振的盛大仪式。
2: 我自己给自己也做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就是说厦门队主场的时候，我要带我儿子去看，给他做一个足球上的一个启蒙，希望我们这个赛事能够火出圈，大家让你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一个关注，再加上呢，借这个赛事能够展现出我们厦门队的一些个竞技水平。
3: 那我们当然说厦门队能拿这次闽超的冠军，但是我也希望说球员在赛场拼搏不要受伤。
4: 我很希望说厦门队能踢出精气神，我们一定会做好第12人，不流利的为厦门队助威加油。
5: 所以我们队取得好成绩也是充满信心。
1: 体育比赛是能够非常激发人的这种积极向上精神的，对吧？那我想无论是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也好，对我们这个城市的精神面貌也好，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催化剂，它一定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足球运动、福建的足球运动向前迈一步的。
0: 从1898年鼓浪屿沙地上的赤足少年，到如今闽超赛场的铿锵回响，厦门足球走过百年沉浮，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又一个新篇。闽超的首战告捷，已经为厦门足球崭新的序章凑响了第一个激昂的音符。而比胜利更重要的是，厦门足球的故事也正延续着它百年历史，翻开新的注定不平凡的一页。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刚刚也看到了，其实厦门是一座有着足球传统的城市。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哈，这个大家呢，在这个足球热爱当中，其实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传承与热爱。
1: 是，刚才这个世禅说了，这个闽超，这个说你最近收到了很多信息关于闽超的。
0: 对，因为我之前在福建嘛，所以说最近的朋友圈已经被闽超刷爆了。
1: 对，其实不光是在福建啊，全国各地的城市足球联赛都蓬勃的开展，就像雨后春笋一样。
0: 是，
1: 其实不仅是东部的经济发达的这些沿海的地区有自己的城市联赛，就在西部的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像新疆、西藏也有自己的城市联赛。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国队包揽高台跳水青年世锦赛男子 A 组冠亚军。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收获赛季第五冠。战术制衡，手感爆棚，北京北汽扳平总比分。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拉开帷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了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1: 今天凌晨，中国队在美国佛罗里达举行的世界泳联高台跳水青年世锦赛男子 A 组的决赛中包揽冠亚军，创造了参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0: 本次世界泳联高台跳水青年世锦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举行，中国队派出了两

0: 男一女共三名选手参加 A 组，也就是17到19岁年龄组的比拼。青年世锦赛的起跳高度由成年组男子27米、女子20米统一降为15米。场地临海而建，风力较大，与队员日常训练环境差异显著。不过，中国队的年轻选手展示出了较强的适应能力。男子 A 组的决赛，中国队的王子乐选择了208C。无论难度和完成质量均超越了同场竞技的外协会选手，得到了127.50的决赛最高分。综合预赛和半决赛的分数，他的总成绩为348.20分。随后出场的陶百京同样完成了208C。尽管107.10分的得分低于队友，但是凭借着前三跳累积的优势，最终以352.95分斩获冠军。这样，中国队便包揽了青年世锦赛男子 A 组的前两名，创造了参赛的最好成绩。葛振玉由于预赛中的重大失误，最终排在女子 A 组的第六位。
1: 表现的话，就跟我训练是什么水平，我今天展现出来就是什么水平。特别特别开心，特别兴奋。
2: 接下来孩子们要冲击更高的难度成年组的比赛了。然后现在的训练也在逐步的往那个20米跟27米上面去发展。
3: CBA 联赛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场昨晚开战，北京北汽客场击败了上海九世，将大比分扳成1-1。
4: 那么上海几个特点呢？就是
5: 陈丹宇
4: 三分快攻，好，篮板球，是吧？那么这些是他三大特点。那我们尽全力去把他三大抑制住，我觉得就会好一些。尤其是他的快攻，确实是在一般队承受不了。他常规赛我们都看了，他不会说像平安无故就能获得常规赛冠军。
0: 上海九世不好打，但是北京北汽有办法。此役北京从后场防守开始就在限制上海队的快攻，球权转换时不惜犯规也不让上海起速。落入阵地战，上海三分投射效果不佳，首节一度6投0中，外线打不开，原本内线也是他们的强项。然而上半场上海篮板球比北京少了11个，其中前场篮板就少了8个。虽然北京队也为此付出了不少失误和犯规的代价，但是能让上海半场只得到42分，且在零罚球的情况下和对手比分战平，许指导这一波针对性的布置可谓成功。
4: 在战术上我们要继续耐心，上半时失误球我记得9次，是吧？我们打的有些不耐心，或者是我们的心态有些起伏。那么下半时如果把这些环节处理好，我们会能在当中抓住机会。那后面还是打很耐心嘛，除了很多空位的三分机会，所以给对方的打击也是非常大。
0: 北京北汽上半场靠防守，下半场靠进攻。此前表现正常的三大后卫杰曼、陈英俊、赵睿集体发威。第三节本土双卫合砍21分，三分球5投5中。此役陈英俊12投9中，高效得到26分的全队最高得分。第四节北京三后卫阵容持续施压，杰曼面对张镇麟的防守，小打大如鱼得水，他单节狂轰15分，帮助北京队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8分。整个下半场，北京队以67%的命中率投进了10记3分。两分球的命中率则是超过70%，如此火热手感让上海无可奈何。最终，北京北汽99-88客场击败了上海九世，将大比分扳成1-1。接下来，双方将会移师北京队的主场。
3: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晚继续进行，首战告负的深圳马可波罗将再战黄龙体育馆，向上届总冠军浙江浙商证券发起挑战。
6: 上午10点，客队深圳马可波罗率先来到黄龙体育馆进行采场训练，系列赛首场比赛告负，为此前季后赛未尝败绩的深圳队敲响警钟。全场被对手抢下18个前场篮板，让外援布朗得到46分。比起输球的结果，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深圳队首战中的防守表现。除此之外，新科 MVP 贺新宁在首战中遭遇对手重点盯防，11投3中，仅得6分。如何在提升防守效率的同时，为主力球员在进攻端松绑，是深圳队眼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7: 从技术层面上啊，体现出这个篮板球啊，确实啊被对方抢了很多，特别是前场啊。吴晓一个人，我当时我记得抢了6个前场篮板，我还是认为他们在 这个季后赛

0: 对和常规赛啊这种概念啊，上面还是有点认识不足啊。刚才我也讲了，就是说季后赛的这种拼抢的这个激烈程度跟常规赛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说你要做好啊这种充足的准备。
1: 随着季后赛的进行，浙江浙商证券队的状态持续回升。首场对决中伤愈复出的孙铭徽成为关键因素，他不仅盘活了布朗和胡金秋两大得分点，还连续命中关键三分，帮助球队拿下胜利。本场面临深圳队更加凶猛的反击，坐镇主场浙商证券队能否扛住压力再下一城，将直接决定系列赛的最终走向。
2: 到了半决赛以后，我觉得每一场球都是考验一支球队对这个胜利的渴望程度吧。那么像昨天晚上这个北京跟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吧。那么在不管是在主场还是客场，还是说你第一场这个领先，甚至说是你领先多少分，然后都会有这个不同的情况发生吧。那么不能有任何的一丝一毫的松懈吧。那么也不管对方有什么人员上的调整吧，都要去认真的对待比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昨天结束中量组第二回合正赛的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实现反超，继首回合取胜之后，第二回合再次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获得的第五个冠军。
2: 相较于首回合长时间领跑取胜，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第二回合

0: 遭遇了更为强劲的挑战。驾驶53号赛车的法国人甘为发车领跑，但首回合正赛的亚军雅马哈61号车手恩居很快完成超越，两人由此展开缠斗，期间数次交替领先，直至最后一圈中后段，两人依旧难解难分。恩居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但德比斯顶住压力，在弯道完成关键超越，并在此后封锁住了路线，率先冲过终点。法国车手成功包揽本站两回合的冠军，也为自己和张雪机车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个冠军。
1: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昨天迎来了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车手们从乌鲁木齐出发，挺进吐鲁番盆地，在245.8公里的戈壁与沙漠中展开了真正的耐力考验。
2: SS1 赛段以黑戈壁和沙漠为主，参照物稀少，导致多名车手在行驶中迷航。摩托车组方面，驾驶11号车的扎克尔迷路超过70公里，损失约40分钟时间，而新疆八一钢铁车队的阿巴斯加帕尔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几乎零失误完赛，夺得赛段头名。汽车组中，甘为发车的106号车组范高翔同样遭遇迷路，途中撞上障碍物并绕行，损失了时间。驾驶107号赛车的陶永明车组从第8位发车，在戈壁高速路段与沙漠区域稳扎稳打，凭借丰富的驾驶经验，最终以2小时13分01秒的成绩拿下赛段第一。赛后他表示，首个长距离赛段仍以人与车的磨合为主。
3: 前半程的赛段是非常快速路，然后后面是河床加沙漠，然后我们开的也就不是特别的激进吧，然后和领航和赛车有一个磨合期。
2: 随着 SS1 赛段收官，环塔拉力赛正式进入高强度连续作战阶段，车手们将迎战更为艰巨的沙海与戈壁极限考验。
1: 来关注国际足坛，本赛季意甲的冠亚军都已经揭晓了，目前最大的悬念就是最后两个欧冠资格的归属。昨天晚上的第37轮，也就是倒数第2轮， AC 米兰和罗马取胜之后占据了主动权。
4: AC 米兰客场挑战热那亚，下半场开场不久，主队送出大礼，后场回传失误，门将的出击扑倒了恩昆库，后者亲自主罚点球命中。第81分钟，热那亚队禁区弧顶漏人，阿特卡梅低射破门。虽然热那亚队在第86分钟通过门前的混战扳回一城，但 AC 米兰将2-1的胜利保持到中场，目前排名第3，占据了争4的主动权。罗马与拉齐奥展开同城德比，后卫曼奇尼在上下半场通过角球机会2次洞穿了对手的城门，成为了罗马队的骑兵。2-0取胜后，罗马与 AC 米兰同分，暂列第4。下轮只要取胜即可锁定前4。原本形势更好的尤文图斯却在本轮掉了队，主场面对佛罗伦萨，客队恩杜尔与曼德拉格拉上下半场分别得分，尤文图斯最终0-2失利，目前落后欧冠区2分，晋级欧冠希望渺茫。
1: 昨晚的英超第37轮，曼联主场3-2击败诺丁汉森林，红魔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追平了英超助攻纪录。
5: 这是曼联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第5分钟卢克肖为红魔首开纪录。本轮之前森林已经是提前保级，第53分钟莫拉托将比分扳成1-1平，2分钟之后库尼亚帮助曼联再度领先。不过在他破门之前，队友姆博莫手臂触球，主裁判回看之后认定这个球是无意手球，进球有效。第76分钟，曼联球迷迎来了本场最期待的一刻，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球，姆博莫将比分改写为3-1。这是费尔南德斯本赛季英超的第20次助攻，他就此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劳内保持的英超单赛季助攻纪录。随后吉布斯怀特为森林扳回1分，最终曼联3-2取胜，提前1轮锁定英超第3名。西甲第37轮，已经锁定亚军的皇家马德里客场1-0小胜身穿白色球衣的塞维利亚，维尼修斯攻入了唯一的一粒进球，塞维利亚输球之后比降级区高出了3分。最后一轮比赛，排名倒数第3的赫罗纳和倒数第4的埃尔切直接对话，因此塞维利亚提前保级成功。
1: 来看 NBA 季后赛，骑士和活塞展

0: 开了抢七大战，结果全场比赛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骑士大胜活塞，总比分4-3晋级东部决赛。
1: 在季后赛系列赛中，活塞先是与魔术苦战七场，最终以总比分4-3晋级东部半决赛。半决赛活塞对阵骑士，前六场比赛两队是战成3-3平，第七场生死大战，主场作战的活塞并没有能够占到优势。防守端面对骑士的掩护，活塞没有能够做到及时换防，出现漏人的情况，让对手轻松得分。进攻端活塞快速反击，以多打少，却没有能够打成。反观骑士，他们不仅首发球员表现出色，替补球员也是同样给力。特别是梅里尔，他不断地在三分线外发炮，仅上半场梅里尔三分球就是6投4中，砍下15分，全场得到23分。骑士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位数，半场结束时骑士以64-47领先。一边再战，骑士在米切尔的带领下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此役米切尔轰出了全场最高的26分，骑士最多时领先活塞达到30多分，比赛也随之失去了悬念。最终骑士以125-94大胜活塞，以总比分4-3晋级东部决赛。
0: 2025-26赛季乒乓球欧冠联赛决赛昨天进行，樊振东效力的萨尔布吕肯以大比分3-2击败了勒布伦兄弟带领的尼姆蒙比利埃，达成欧冠4连冠。
1: 决赛战况波折，首盘樊振东以0-3不敌法国选手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后他的队友莫雷高德和约奇克以3-0相继赢下两盘，将大比分扳成2-1。第四盘樊振东遭遇另外一位劲敌菲利克斯勒布伦，他在苦战之后以0-3输掉。决胜盘莫雷高德顶住压力，以3-1力克埃里克斯勒布伦，为队伍再拿一分。萨尔布吕肯以大比分3-2击败了尼姆蒙比利埃，夺得冠军。莫雷高德也获评决赛最佳球员。樊振东虽然在欧冠决赛中失利，但是他曾在关键时刻8-4以一单身份夺得2分，是整个团队一路过关斩将的基石。夺冠后，樊振东和队友们一起转圈庆祝，莫雷高德也向樊振东送上了拥抱。
0: ATP 1000罗马大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男单决赛的较量，世界第一辛纳以6-4击败了鲁德，首次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同时成为历史上第二位金大师。
1: 身穿黑色比赛服的辛纳此前与鲁德共交手4次，辛纳不仅四战全胜，而且未失一盘。但是来到本场决赛，连续作战的辛纳整体表现有所下滑。尽管如此，世界第一依然能够凭借非常规的作战方式掌控比赛。相比往常，本场比赛中辛纳的击球出手时机要更晚，底线节奏要更慢，球的过网高度要更高，球速也要更慢，但是效果并不差。辛纳最终以6-4击败了鲁德，首次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凭借这个冠军，他还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史上第二位集齐全部9站大师赛单打冠军，从而获得金大师成就的球员。
2: This year was the 50th year since an Italian won, and really, really happy. A lot of tension, you know, on both sides, and was not perfect.Perfect tennis from both of us, but I'm really, really happy.
0: 今天上午，2026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700 北京站正式拉开大幕。这是一项面向全球30岁以上网球爱好者的国际性群众赛事，为业余选手搭建了接近职业化标准的竞技舞台。
3: 比赛在北京网球运动管理中心的网球场进行。本届赛事在赛事级别上，从去年的 MT400 跃升为 MT700。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700名选手齐聚北京。比赛从本月18号进行到22号，在5个比赛日的争夺中，选手们分为7个年龄组，在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及混双5个项目，共计30个竞技单元中挥拍角逐，用热爱与拼搏诠释网球运动的无龄化魅力。
4: 那么我们现在在专业的选手、职业的选手，包括青少年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比赛。那么大众网球的这种赛事需求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我想在我们已有的一些大众网球赛事的基础上，我们还推引入了国际网球的大师赛。那我们也希望跟国际组织接轨，给我们。

0: 国内的网球爱好者能够跟国际上的爱好者有同场竞技的机会。
1: 2026年全国帆板冠军赛暨 U 系列全国帆船帆板体校联赛今天在青岛上河示范区如意湖激烈进行，全国各地的16支队伍的100多名青少年高水平运动员参赛。
2: 赛事设水翼帆板、艾尔卡4级帆船和 OP 级帆船。

0: 具备非常好的风力条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场地的打造，吸引到全国各地的帆船帆板的这些运动员，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比赛中取得如意的成绩。
1: 目前已经结束六轮比赛，青岛卧博的张金轩暂时排名 OP 级男子甲组的首位，北京队的傅冯子毅和阳江队的吴兆佳分别暂列艾尔卡四级男子女子的第一名。水翼帆板方面，四川队的孙浩文和青岛体校的关宏尼分别暂时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选长滨海路。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2: 北京阴，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9到22度，大连中雨，16到19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天津阴，17到24度，永州小雨，24到30度，宜宾多云，21到29度，贵阳中雨，19到26度，昆明晴，16到28度，佛山中雨，24到28度，淄博小雨，16到25度，日照暴雨，18到19度，郑州阴，20到25度，南京小雨，21到29度，上海多云，22到28度，武汉大雨，22到24度，长沙中雨，23到28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绍兴多云，22到33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深圳阴，25到28度。
1: 以上就。

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NBA 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天下足球。
1: 天下足球栏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天下足球。天下足球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那就在上周五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了新周期的版权合作，其中呢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以及2027年的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那现在离我们最近的当然就是即将到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相信大家都是无比的期待。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传播矩阵一定会为您带来最最精彩、最最顶级的足球盛宴。
1: 4年一次拥有足球的夏天，中央电视台将继续和您相约。您看今年除了这一

0: 104场所有的比赛的直播之外，豪门盛宴这样非常熟悉的专题节目将仍然在这个夏天和您见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倒数计时，静静地等待美加墨世界杯的到来了。那随着世界杯的日益临近呢，欧洲五大联赛也都进入到了收官阶段。像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法甲和德甲都已经收官了，而在本周末意甲、西甲、英超也都会落下帷幕。
1: 没错，那随着联赛的结束呢，我们看到大巴黎还有拜仁，他们都已经相继的进行了冠军的庆典，都已经如愿的捧杯了。而意甲这边啊，虽然赛程还没结束，但是国际米兰在本轮迎来了自己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所以这场比赛的赛后，我们也是看到他们进行了夺冠的庆典。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上周国际米兰还拿到了意大利杯决赛的冠军，所以国际米兰在现在已经实现了国内赛场的双冠王。
0: 在本周日的凌晨啊，北京时间本周日的凌晨呢，拜仁将会要争取拿到这个赛季的德国国内的双冠王，他们将会在德国杯决赛当中同斯图加特来进行交锋。而下周日的凌晨，我们要等待的是大巴黎登场，因为他们将会在欧冠的决赛当中同阿森纳进行交锋，他们要争取成功的实现卫冕，实现更大的荣耀。
2: 本赛季法甲的最后一轮迎来了巴黎德比，巴黎圣日耳曼客场对阵巴黎 FC。 由于是在客场作战，在赛前巴黎圣日耳曼联赛捧杯的夺冠仪式显得比较的简短并且低调，不过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还是给予了巴黎圣日耳曼足够的尊重。巴黎 FC 的队员全队列队欢迎大巴黎入场。巴黎 FC 本赛季已经提前保级成功，他们的表现也可以令主队的球迷满意。而巴黎圣日耳曼本赛季只剩下了一项任务，就是5月30号进行的欧冠决赛，面对阿森纳。上半场的第27分钟，登贝莱由于腿部感到不适，主帅恩里克慎重起见，将登贝莱换下。登贝莱随即走进了更衣室。在这样的时间点，任何一名主力球员的受伤，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都是巨大的风险。比赛进行到了下半场的第50分钟，巴尔克拉为巴黎圣日耳曼打破了场上僵局。这是来自法比安·鲁伊斯的助攻。在本赛季结束之后，巴尔克拉很有可能会离开大巴黎，包括阿森纳以及利物浦在内的多支球队都对巴尔克拉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受伤的原因，阿什拉夫这场比赛作弊上官。巴黎 FC 队在比赛的第75分钟将比分扳平，队友外围的射门被戈里用脚后跟轻巧的一挡，将球挡进了球门。尽管面对着实力远强过自己的巴黎圣日耳曼，但是巴黎 FC 队还是希望能够收获一场胜利来结束这个赛季。比赛的最后时刻，伤停补时的最后1分钟，又是戈里为巴黎 FC 队打进了绝杀，他们在主场实现了逆转。这也是巴黎 FC 本赛季第二次击败巴黎圣日耳曼，此前他们在法国杯的1/16决赛就在客场1-0淘汰了大巴黎。在赛后总结这场比赛的时候，恩里克也表示球队没有目标也就没有激情，不过他相信当欧冠决赛到来的时候，球队会是另一番面貌。本赛季德甲联赛的收官之战，拜仁主场迎来了科隆。在赛前，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依照惯例为即将离队的几名球员举行了送别仪式。雅克松、格雷罗以及效力拜仁长达8年时间的格雷茨卡都收到了特别的礼物以及鲜花。格雷茨卡目前还没有确定要加盟哪一家俱乐部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除了球员之外，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阿特金也迎来了自己18年德甲执裁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德国足协也为他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纪念仪式。本赛季的德甲冠军奖盘正在等待着他的主人。拜仁慕尼黑队在上半场比赛很快就取得了领先，这是卡尔送上了助攻，阿里凯恩的进球。 拜仁取得了领先，这也是台。

本赛季各项赛事打进的个人第56个进球，他也打破了莱万在19-20赛季所创造的各项赛事单赛季55个进球的记录。比赛的第13分钟，拜仁慕尼黑获得了前场定位球的机会，基米希轻轻一拨，凯恩直接将球打进，他继续扩大着自己的进球记录，比分变成了2-0。基米希轻巧的一拨，动作相当隐蔽。穆西亚拉在中场拿球出现了失误，赛伊德马拉连续的用自己的速度摆脱了拜仁多名球员的追防，面对着诺伊尔将球打进。年仅19岁的赛伊德马拉，这是他本赛季联赛的第13个进球，他也是科隆队本赛季涌现出的一颗新星。赛伊德马拉长途奔袭的距离达到了60米，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本场比赛首发出任右边锋的小将卡尔送出了传球，在弧顶的位置比绍夫用一脚低射将比分扩大为3-1。作为一名边后卫，比绍夫这个赛季已经3次通过远射洞穿对手的球门，展现了自己全面的能力。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格雷茨卡的推进交给了凯恩，凯恩在外围毫不犹豫直接起脚远射，比分变成4-1。哈利凯恩上演了帽子戏法。比赛的第69分钟，拜仁慕尼黑队锁定了胜局，哈利凯恩用3粒进球完美地完成了本赛季的主场谢幕之战。随后替补上场的雅克松将最终的比分锁定在了5-1。拜仁在赛季的收官之战收获了一场大胜。比赛结束之后，哈利凯恩也上前拥抱了即将退休的主裁判阿特金。对于阿特金来讲，这也是一场具有纪念意义的比赛，而奥利赛实至名归地当选了本赛季德甲联赛的最佳球员。安联球场全场球迷翘首以待的时刻到来，格雷茨卡代表着拜仁全队捧起了德甲联赛的冠军奖牌。25-26赛季德甲冠军是拜仁慕尼黑。这场庆典当中当然少不了拜仁的保留节目啤酒浴。这个赛季拜仁还有一场比赛任务，就是在本周末进行的德国杯的决赛对阵斯图加特，拜仁也将力争获得本赛季的双冠王。在梅亚查球场，国际米兰球迷打出了双冠的 TIFO。 本赛季国际米兰队在国内赛场的确表现得相当出色，齐沃的球队拿下了联赛以及意大利杯的冠军。这场比赛他们在主场面对着维罗纳，这是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刚刚开场，博尼的头球打在了对方球员埃德蒙松的身上弹进球门，这个球最终也算作了埃德蒙松的乌龙球，国际米兰在主场取得领先。这是比赛的第57分钟，武西塔良的射门被对方后卫挡出，劳塔罗马丁内斯的补射也没有打进。这场比赛齐沃有意派上了多名合同即将到期的老将首发登场，也是给他们在主场球迷面前谢幕的机会，包括索莫、阿切尔比、姆西塔良、达米恩在内的多名功勋老臣都很可能在本赛季结束后离开球队。这是伤停补时阶段，维罗纳队鲍伊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1-1握手言和。在赛后梅阿查球场举行了盛大的联赛冠军的颁奖仪式。队长劳塔罗马丁内斯和主教练齐沃共同举起了国际米兰队史第21座意甲联赛的冠军奖杯，火热的氛围从场内延续到了场外，国际米兰的全体球员都登上了大巴车，从梅阿查球场一

0: 直到米兰大教堂，整个巡游路线上都挤满了国际米兰的球迷。这一天的米兰城是属于蓝黑色的，球员和球迷们共同庆祝这个成功的双冠赛季。
1: 现在已经来到了赛季的尾声了，冠军庆典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那除了联赛的冠军相继的出炉以外呢，曼城这边在上周末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捧杯时刻，那就是英格兰足总杯的冠军。在足总杯的决赛中，曼城是1-0力克切尔西，成功的捧杯了。至此呢，曼城拿到了杯赛的双冠王，除了足总杯的冠军以外，还有早先拿到的联赛杯的冠军。
2: 当然了，对于曼城来说，这个赛季的目标还没有终结，他们当然还盯着英超的冠军呢。在上周的英超补赛当中，他们击败了水晶宫队，这样呢目前曼城和阿森纳都是英超同赛36轮的情况底下，曼城是落后枪手2分，但是净胜球多1个，所以这个赛季英超的争冠悬念恐怕真的要到最后一刻才会真正揭晓了，看看曼城是不是有机会真的实现逆袭拿到三冠王。
1: 没错，那随着曼城在足总杯的赛场夺冠之外啊，他的对手切尔西却再一次成为了足总杯赛场冠军的背景板。切尔西呢是最近4次闯进了足总杯的决赛，可是全都输球了，这也让他们遭遇了一个很尴尬的数据，那就是4连亚。要知道切尔西这个赛季的投入是巨大的，可是现在却遭遇了颗粒无收的场面，相信全队上下都是无法接受的。
2: 所以切尔西的管理层呢是毫不留情面，就在足总杯决赛的第二天，俱乐部马上官宣了哈维阿隆索将会接手蓝军成为主教练。俱乐部给出这个信息应该非常的清晰明确，承认这个赛季是失败的，但是早早的着眼下个赛季开始重建。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场足总杯的决赛。
3: 这是英格兰足总杯的决赛，在温布利球场打响，由切尔西队对阵曼城队。切尔西队的首发门将桑切斯这场比赛是带着头盔登场，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曾经头部受伤，戴着头盔的桑切斯很容易让球迷们想起切尔西队的传奇切赫。比赛进行到第26分钟的时候，曼城队率先打进一球，进球的是哈兰德，但是在塞门约传球的这一瞬间，努内斯已经处在了明显的越位的位置上，接着他再将球传给哈兰德，进球无效，比分仍然是0-0。曼城队这个赛季还有完成国内赛事三冠王的可能，他们在联赛杯上已经夺冠了，现在是足总杯，联赛当中他们也仍有夺冠的希望。塞门约在右路这次突破过人都还不错，可惜最后的射门过于离谱，这个球直接被塞门约打出了边线。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在看台上观战。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若昂佩德罗在前场断球，高速突破到禁区摔倒，和胡桑诺夫在身体上有接触，这个球裁判没有判罚点球，一般这样的球是不会判点球的。上半场双方战成0-0。下半场的比赛刚刚开始，塞门约又是一次好机会，可惜他的头球攻门顶高了。这场比赛塞门约在右路还是表现得比较活跃的。曼城队的门将特拉福德在停球的时候没有停好，球的整体已经出界了。特拉福德一个走神儿。特拉福德这个赛季为曼城出场的比赛大多数是杯赛，尤其是国内的杯赛。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若昂佩德罗又一次摔倒在禁区内，和他发生身体接触的又是胡桑诺夫，裁判还是没有给点球。其实这个球若昂佩德罗先推了一把胡桑诺夫，接着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这是切尔西队的代理主教练麦克法兰，切尔西已经官方宣布阿隆索将成为球队新任主帅。哈兰德拉到右侧送出了助攻，塞门约绝妙的射门，非常精彩的进球，塞门约脚后跟取得了进球，曼城队终于取得领先了。哈兰德献上助攻， 塞门约射门动作非常的写意，这场比赛塞门约整体的表现还不错，

0: 但是每到射门这个环节的时候感觉总是差一些，这一次他选择了非常不一样的方式取得了进球，这样曼城的1-0领先于切尔西。切尔西的很快就获得了扳平比分的机会，恩佐射门距离很近，这个球他打高了。第84分钟，切尔西在右路得球，传给努内斯，努内斯小角度射门，这个球后卫和门将好像都碰了一下，接着球撞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全场比赛已经临近尾声，切尔西队在后场传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曼城队前场断球，哈兰德交给了希尔基，希尔基的射门是被桑切斯奋力救出。这场足总杯的决赛最终是曼城1-0击败切尔西，曼城队夺冠，曼城队本赛季联赛杯和足总杯都拿到了联赛冠军，他们也仍有一线希望。两名在赛季末即将离队的老将贝尔纳多·席尔瓦和斯通斯代表曼城队高举足总杯。
1: I don't know how I feel right now, to be honest. I feel like I'm quite numb at the moment, but once we get the trophy and stuff, I think it'll kick in more.
2: And it's really beautiful to end my journey here this way. We see the fans are happy, and it's just nice to enjoy these moments with them.
3: Look, we know the manager will move on this summer. You're club captain. What does Chelsea Football Club need this summer?
4: I think the key thing would probably be stability. You know, it's super difficult to chop and change, you know, in season. You know, we've tried the best we can. I think that's probably one of the key things that, you know, we need as a collective.
5: 欢迎回来。曼城由于上周要踢足总杯的决赛，所以呢，他们本轮的英超联赛推迟到了北京时间本周三的凌晨进行。这场比赛如果他们想要紧紧地咬住现在在榜首的阿森纳的话，那他们是不容有失的。那阿森纳他们的联赛呢，将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进行，所以阿森纳也是同样，如果他们想要拿到整个争冠的主动权的话，也是要全力争胜的。
6: 在本轮英超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真正的焦点战应该是阿斯顿维拉同利物浦的一场比赛，这是一场争四大战，说白了也是对欧冠席位的争夺。因为在本轮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积分相同，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位，结果呢，维拉是力克利物浦，这样赢下了关键的战役，提前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门票。
5: 对于利物浦而言，在英超联赛还有一轮结束的情况下，他们本�赛季的失球数居然高达52个，那这是英超进入38轮的赛制以来啊，利物浦队史失球数最多的一个赛季了。要知道利物浦可是上赛季的冠军啊，所以这个赛季他们在防守端也是暴露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成为了他们的短板。
6: 更要命的是，赛后萨拉赫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呢，是引爆了舆论。他公开表达说，现在这支红军啊，已经丢失了自己的气质，应该找回当年重金属攻击型球队的锋芒，让所有的对手感到敬畏。其实弦外之音大家都听明白了，就是在批评现任主帅斯洛特公开怀念当年的克洛普时代。能够把这样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发出来，充分说明红军现在更衣室已经出现了问题，已经乱了。接下来我们就关注本轮的英超赛场。
0: 阿斯顿维拉在主场迎战利物浦，这是一场有关欧冠资格争夺的直接对话。赛前维拉排名第五，利物浦排名第四。罗杰斯在禁区内一脚兜射，为阿斯顿维拉队首开纪录。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主场作战的维拉队1-0领先。利物浦队要想拿到下赛季欧冠资格，只能通过联赛的途径，而维拉队即使在联赛当中最终没有进入到前五，那么他们还有通过欧联杯冠军拿到欧冠资格的可能。维拉队在欧联杯决赛当中的对手是弗赖堡。利物浦队第52分钟将比分扳平，索布斯洛伊开出了任意球，队长范戴克头球破门，双方战成了1-1。这场比赛萨拉赫伤愈复出，他先是坐在了替补席上。利物浦队的这脚射门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接着加克波在想补射的时候，在门前比较近的距离没有反应过来。当比赛进行

到第58分钟的时候，主场作战的维拉队再次领先，索博斯洛伊滑倒在地，维拉队由沃特金斯把球打进，2-1领先。索博斯洛伊失去重心倒地之后，罗杰斯得球助攻给了沃特金斯。这是维拉队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再次取得了进球，在门前是先后两次补射，最终是沃特金斯补射破门，比分变成了3-1。来看一看沃特金斯在补射的时候，他并没有处在越位的位置上。3-1这样的比分对于利物浦队来说就非常的不利了，失望写在了很多利物浦球员的脸上。随后利物浦队换上萨拉赫，换下了加克波，维拉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第89分钟，麦金的精彩破门，场上比分已经是变成了4-1，维拉队锁定胜局，同时他们也锁定了欧冠资格。萨拉赫在赛后发文，一方面是表达了对利物浦的情感，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利物浦队不能再这么沉沦下去了。萨拉赫和主教练斯洛特之间矛盾其实已经是由来已久。范莱克头球为利物浦扳回一分，这场比赛利物浦在客场2-4失利，他们仍然没有拿到欧冠资格。很多利物浦的球员都在萨拉赫的社交媒体上点赞。利物浦现在场上的问题很大，更衣室的问题也很大。曼联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老将卡塞米罗迎来了自己在曼联主场的告别之战，球迷对卡塞米罗的情感清晰可见。卡塞米罗这个赛季代表曼联在各项赛事当中打进9球，在卡塞米罗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这是他在俱乐部生涯进球最多的一个赛季。曼联队开场顺利，比赛刚刚开始5分钟，卢克肖左脚低射，角度极为刁钻，曼联在主场1-0领先。卡里克基本上已经转正了，现在就等俱乐部的官方宣布了。诺丁汉森林队利用一记头球将比分扳平，进球的是莫拉托，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安德森。安德森这是曼联队的心仪对象之一。就在森林队扳平比分之后，只过了1分钟的时间，曼联队再次取得了进球，这次把球打进的是库尼亚，但是在他之前姆博莫已经手球了，视频助理裁判介入，手球还是比较明显的，他没有直接把球打进，球经过两次折射之后来到了库尼亚的脚下。主裁判亲自到场边来观看视频。这个球确实很有争议，现在的手球规则也的确让人有些摸不透。有一种说法是裁判可能是认为姆博莫他不是直接把球打进或者助攻进球的。随后姆博莫也进球了，来自于毕费的助攻，毕费以20次助攻追平了英超单赛季的助攻记录，他仍有机会打破这一记录。曼联3-1领先，森林队在第78分钟又扳回一球，还是来自于安德森的助攻，这一次是吉布斯怀特的进球，曼联队3-2领先。第81分钟，卡塞米罗在全场球迷的掌声当中离场，他完成了自己代表曼联在老特拉福德的最后一战。曼联3-2击败森林，锁定联赛第3。纽卡斯尔联队在主场迎战西汉姆联队，西汉姆联队自从在上轮读秒阶段与阿森纳的比赛当中被吹掉一球之后，现在保级的形势看起来非常的不乐观。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纽卡斯尔联队率先进球，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进球的是沃尔特马德。西汉姆联队门将这个球传的确实稍稍有些大，后卫也注意力不集中，巴恩斯断球之后送上助攻，沃尔特马德进球。现在每一分对于西汉姆联队来说都非常的重要，而这场比赛球队是背上了非常沉重的心理包袱。他们在比赛开场不久的时候就连丢2球，这是比赛进行到第19分钟的时候纽卡斯尔联队的第2个进球，
这一次取得进球的是奥苏

0: 拉，场上比分已经是变成了2-0。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新罕布联队的噩梦还在继续。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比分已经变成了3-0。奥苏拉、梅开二度，又是西汉姆联队在后防线上的一次失误，给了对方快速反击的机会。第69分钟，西汉姆联队由卡斯特利亚诺斯打入一记神仙球，但是也无法挽救球队的命运。西汉姆客场1-3输给了纽卡斯尔联队。目前西汉姆联队多赛一场还要落后热刺队2分，他们的保级已经非常困难了。
1: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西甲。那本轮西甲的赛场呢，充满了离愁别绪。首先呢，我们要把视线放在我身后的巴塞罗那，他们在本轮迎来了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并且呢，成功的战胜了他们的对手皇家贝蒂斯。那他们也实现了在整个赛季主场全胜这样的一个壮举。不过呢，他们的头号球星莱万，他们这是他的主场的最后一战了，因为他已经官宣要离队，将在今年夏天啊，不会再和球队续约了。
2: 是的，莱万在巴萨呢效力4个赛季，总共出场191场，打进119球，保持着非常恐怖的进攻和破门的效率。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呢，巴塞罗那在诺坎普的主场也为莱万举行了非常盛大的欢送仪式，队友们把他高高的抛起啊，在空中看得出来，莱万也是非常动情，眼含热泪，确实到了告别时刻。
1: 是的，那另外还有一位完成了主场的谢幕之战，就是马德里竞技的传奇球星格列兹曼，他在2个阶段先后为球队效力了10个赛季，球队官方也是把他誉为永恒的7号，这是满满的敬意，足以见得他的地位之高以及球迷们对他的挚爱。
2: 这场比赛呢，格列兹曼在马竞主场送出了他为马竞效力的最后的一个助攻，而且在这场比赛的赛后呢，在这个欢送仪式的现场啊，马竞的名宿托雷斯也参加了，他和格列兹曼一起做出了格列兹曼标志性的弯弓射雕的庆祝动作，确实是让所有的球迷感慨万千。两个告别的场景发生在同一轮的西甲联赛当中，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西甲赛场。
3: 已经提前夺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坐镇诺坎普球场迎战皇家贝蒂斯队，这场比赛是莱万多夫斯基代表巴塞罗那在主场的谢幕之战。在赛前，莱万多夫斯基向全场致意，这是莱万代表巴塞罗那所踢的第192场比赛，在192场比赛中他打进了119个进球，这是来自于拉菲尼亚的一脚威胁打门。拉菲尼亚本场比赛有着出色的状态，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的时候，拉菲尼亚直接任意球破门，将场上的比分改写为了1-0。作为莱万多夫斯基的黄金搭档，赛前拉菲尼亚就表示这场比赛全队都会为莱万而战，他们当然希望莱万可以取得一个进球。上半场的比赛，巴塞罗那牢牢占据着场上的优势，这次拉菲尼亚将球传给了无人看管的费尔明，费尔明的这脚射门极具威胁，被皇家贝蒂斯队的门将化解。上半场的比赛，巴塞罗那主场1球领先。下半场比赛，拉菲尼亚抓住了对手的低级失误，将皮球送进了对手的球门当中。本场比赛，拉菲尼亚梅开二度，献上低级失误的是贝莱林，这次传球的失误确实不应该。拉菲尼亚展现了自己精准的脚法。在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当中，巴塞罗那在主场保持全胜，这场比赛如果能够顺利拿下对手的话，他们将会成为西甲改制为38轮联赛之后首个单赛季主场全胜的球队。比赛第65分钟，伊斯科摔倒在了禁区当中，主裁判通过视频回看之后确认这是一个点球，这个点球将会由伊斯科来亲自操刀主罚，骗过了加西亚，将皮球稳稳送进了巴萨的球门当中，场上的比分变成了2-1，伊斯科宝刀不老。但是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的时候，巴塞罗那再下一城，这次献上精彩远射的是坎塞洛。坎塞洛这个赛季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他随队获得过西甲、德甲、英超以及意甲的联赛冠军，他成为了达成此成就的第一位球员。比赛第83分钟，莱万的这脚射门差之毫厘，但是没有在自己的主场谢幕之战取得进球，并不影响这是一次完美的告别。

0: 比赛第84分钟，莱万被换下，全场球迷向他献上了热烈的掌声，这一刻让人动容。在巴塞罗那的4年时间，莱万多夫斯基赢得了所有巴萨人的尊重。192场比赛，119个进球，7座冠军奖杯，永远的传奇。
1: Muchas gracias a vosotros, afición. Una vez culé, siempre culé. Muchas gracias. Visca el Barça y visca Cataluña.
0: Madrid 竞技主场迎战赫罗纳的比赛，是格里茨曼代表马竞的主场谢幕之战，这也是他代表球队参加的第500场里程碑之战。这场比赛他首发登场，状态出色，刚才是接到了卢克曼的传球，一脚小角度的打门。在锋线上与格里茨曼一起搭档的是卢克曼和小西蒙尼。比赛进行到第21分钟的时候，场上僵局告破，格里茨曼为卢克曼献上了精彩的助攻，卢克曼轻松将球打进，马德里竞技在主场1球领先。在队友头球传给格里茨曼的一瞬间，他并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格里茨曼在马德里竞技生涯当中献上的第100次助攻。比赛第32分钟的时候，卢克曼再次破门，但是此前小西蒙尼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因此进球无效。通过慢镜头来看，这是一次清晰的越位，场上的比分依旧是1-0。本场比赛客场作战的赫罗纳队并没有什么好机会，最终这场比赛马德里竞技在主场1球小胜，这是属于格里茨曼的完美谢幕，这是他马德里竞技生涯的最后一个主场。赛后格里茨曼在队员以及工作人员的簇拥下重新回到球场，很多球迷在此刻都流下了泪水，在所有人的欢呼声当中，这是他主场最后的告别。格里茨曼和队长科克以及主教练西蒙尼深情相拥。500场比赛，212个进球，100个助攻，他永远会是马德里竞技历史上永恒的传奇。
2: Es verdad que no he podido traer una liga o una Champions, pero me vale mucho más esto esta noche. Vuestro cariño es increíble para mí y me lo llevaré para toda la vida.
0: 皇家马德里队本轮赛客场对阵塞维利亚，这场比赛维尼修斯和姆巴佩联袂首发登场。目前皇马确实是处在动荡当中，开场之后4分钟。库尔图瓦就献上了一次世界级的扑救。本场比赛客场作战的皇家马德里队全场的射门次数有12次，而他们只有1脚射正，这脚射正就转化为了进球。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的时候，维尼修斯帮助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这是维尼修斯本赛季代表皇家马德里在各项赛事打入的第22个进球，与此同时他还献上了10个助攻。客观来讲，维尼修斯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相当的稳定。上半场的比赛，皇马1球领先。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塞维利亚错过了一次扳平比分的绝佳机会，门前的桑切斯没有能够形成有效射门。这脚射门如果打在门框范围内的话，将有极大的概率转化为一个进球。比赛第73分钟，姆巴佩过掉了对方的守门员，将球打进。但是边裁示意姆巴佩越位在先。通过慢镜头来看，在贝林厄姆传球的一瞬间，姆巴佩确实越位了。本赛季姆巴佩已经在西甲联赛斩获了24个进球，他位列西甲射手榜的榜首。但是姆巴佩的个人表现却并没有带动整个团队，本赛季皇马再次4大皆空。比赛的最后时刻，库尔图瓦献上了一次精彩扑救，最终这场比赛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1球小胜塞维利亚，他们继续位列积分榜的次席。

0: 外，刚刚我们通过比赛画面看到姆巴佩已经再度回归首发了，但是呢，就在上周他居然公开发难主教练阿韦洛亚，这也让皇马再度深陷到了舆论的漩涡中啊。现在这支皇马队内的矛盾可谓是层出不穷，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
1: 就在上周呢，主席弗洛伦蒂诺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四大皆空的皇马，那主席弗洛伦蒂诺是四处发炮，骂裁判，批评西甲联盟，骂媒体，这也让皇马呢是四面树敌。
0: 没错，但是他面对一些敏感的话题啊，全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比如穆里尼奥是不是要回来了，再比如球队的这个更衣室内讧是不是非常大呀，他都是不得而知，没有细说。但是我们现在据西班牙媒体的最新报道，穆里尼奥极有可能无限期的和球队去续约，那接下来很有可能在下赛季就会会签约啊，所以在下赛季有可能会重新的回归到球队中了。
1: 是的，皇马这个赛季的乱呢，恐怕往前梳理，起点就是阿隆索的中途下课，后边就变得越来越乱。所以现在呢，早早的确定下个赛季的主帅是弗伦蒂诺必须做的一步，恐怕也是下赛季重建皇马的开始。
2: 上轮西甲，皇马主场2-0战胜奥维耶多，第69分钟。姆巴佩在替补登场时遭到了主场球迷漫天的嘘声，当家球星在主场被嘘，这场面令人尴尬。虽然在数据上姆巴佩随后拥有了一次助攻，但并没有消减球迷对他的敌意。近来他在场内外的一些表现是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人们认为姆巴佩作为高薪球员本应承担更多，而他无论是从团队融入还是从球队战绩角度都没有提供应有的价值。在近期养伤期间，姆巴佩被拍到前往意大利度假，更是加剧了球迷的愤慨。皇马球迷甚至发起了姆巴佩离开的请愿活动，虽然这请愿活动被爆出有刷票之嫌，但还是让姆巴佩在皇马陷入了尴尬境地。因此伯纳乌这近2分钟的嘘声，球迷们直指姆巴佩，姆巴佩也踢得并不开心。赛后他在混合区接受采访时语出惊人，直接激发了他与主教练阿韦罗亚的矛盾。
3: Estoy muy bien, 100%. No he jugado porque el míster me ha dicho que para él soy el cuarto delantero de la plantilla, detrás de Mastantuono, Vini y Gonzalo. Yo al final acepto y juego el tiempo que tengo a jugar y...
2: 阿维罗亚则表示自己和姆巴佩没有问题，希望球迷们能够支持球员，但阿维罗亚否认了姆巴佩第四前锋的说法。
4: Ya me gustaría a mí tener cuatro delanteros, pero no, pues no, no sé qué decirte, porque ni tengo cuatro delanteros, ni le he dicho semejante frase. No sé, no me habrá entendido bien o...La verdad es que no sé muy bien qué decirte, porque en ningún momento le puedo decir que es el cuarto delantero, vamos.
2: 本轮同塞维利亚赛前，尽管阿维罗亚再次力挺自己的弟子，表示自己将处理场外的问题，但皇马赛季尾声的一系列风波还是将球队推上了风口浪尖。皇马面临乱局已是不争的事实。之前在国家德比中，皇马负于巴萨，目送死敌提前赢得联赛冠军。皇马的赛季则再次四大皆空。
5: Die zweite Saison ohne einen Titel ist ja schon
6: nicht akzeptabel.
5: Ist nicht akzeptabel, das sowieso.
6: Eine ist schon ganz schwer durchzuwinken. Zwei sind nicht akzeptabel. Punkt. Also das ist das Selbstverständnis von Real. Das wissen auch alle.
2: 所有人也都明白，比起丢失冠军的痛，乱象频出的皇马俱乐部更成为了人们的笑柄。除阿梅尼和巴尔维德连续2天爆发冲突的事件早已成为了媒体头条，这严重的冲突最后上升为更衣室的拳脚相斗。虽然巴尔维德在事后否认了双方大打出手，只说是自己头部不慎撞到桌角受伤，但这也丝毫掩盖不了人们对皇马更衣室已具有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想象。巴尔维德不得不前往医院处理，也因伤要缺阵一段时间。楚阿梅尼虽然在国家德比中仍首发出场，但表现平平。更衣室的乱斗影响了士气，更影响了皇马的团结，更衣室的秘密也被不断的爆出，这引发了主教练阿维罗亚和主席弗洛伦蒂诺的不满。
4: Yo tenía un compañero que ha cogido un palo de golf y le ha metido un palazo a otro.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

0: 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七点半，体育频道将为您送上的是 CBA 联赛半决赛的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2: 是的，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带来一个预告，在北京时间本周三凌晨的两点半呢，我们的体育频道会为您带来 U17 亚洲杯半决赛的直播，对阵的双方会是中。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鲁骨剂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0: 双灯，汇救振兴新图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0: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新一代方便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篮球赛事转播。2025-26赛季 CBA 季后赛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今天晚间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浙江浙商证券跟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的第二场。在第一场比赛呢，广厦是在主场啊，是以111-102，战胜了深圳队。纵观整场比赛的发展，广厦还是拿出了卫冕冠军的势头。他们呢，在阵中是多名球员得分上双，其中在小外援小巴里布朗是独砍46分这样一个高得分的表现。所以这样来看的话，他们已经是做好了卫冕的准备。而对面的深圳队来讲呢，他们阵中今天赛前拿到的消息是常规赛打出出色表现的史密斯将无法出战，这样呢少了一个外援的轮换会有不小的影响。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演播室继续请到的是曾林旭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曾指导您好。
1: 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我们先从双方系列赛第一场给出的一些数据来着手去分析。从比分来看，111-102，实际上输球的深圳队得分并不少。
1: 是
0: 啊，因为我们说改制到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得分破百一定是进攻端还是不错的。但是失分达到了111，可见就是广厦队确实他的得分点太多，而且针对性的一些防守起到的效果。
1: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常规赛的末端，刚才咱俩也聊了，这个贾巴里布朗的受伤，孙铭的受伤，其实在这个阶段复出之后，两个人的体能包括对于比赛的这个欲望兴奋点都是很强的。那广厦队是去年的冠军，整个拿完第一冠之后，他们这个底蕴是建立起来了，而且他们是对于整个赛季的计划，包括季后赛常规赛的末期有伤病的同时，他们会去调整。那在这样一场比较关键的

0: 半决赛第一场的比赛当中，整个浙江广厦他们是打出了应该是赛季最佳一战。
1: 嗯嗯，就是说他对于整个一整个赛季的合理分配啊，战局布置，
0: 对
1: 啊，在这场比赛是得到了应验。
0: 对，就是一个球队，你要想在常规赛漫长的常规赛当中，每个球队都会面临到伤病，但是你怎么处理这个伤病，它明显是更有方法，更有底蕴。它的目标就是半决赛和总决赛，甚至总冠军、卫冕总冠军。你有一个这样的长远计划之后，你可能就会把这个对于这个比赛的状况变得更为耐心。
1: 嗯，因为说呢，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在广厦队没有夺冠之前，每次到了关键时刻，好像他们总是跟伤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是
1: 啊，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个赛季他们常规赛虽然没有拿到常规赛第一，但是他们到了季后赛是逐步赢回了主力阵容。上一场比赛孙铭徽的回归给球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应该说跟山西的比赛里回归之后，这种帮助特别明显啊，攻防两端对于球队的盘活，以至于到了这个半决赛的时候，他的状态是只增不减。那上一场孙铭徽又是拿到了12分，还有8次助攻的出色表现。贺西宁、卢鹏宇、李慕豪、阿里兹跟克里斯托弗啊，因为史密斯受伤，所以今天阿里兹跟克里斯托弗是到了首发。少了外线的一个攻击点。那浙江浙商证券是布朗、朱俊龙、胡金秋、桑姆森跟林炳胜。应该还是跟之前的一样，王博指导继续让孙铭徽从替补打起。
0: 对，替补打起。孙铭徽上场比赛也是这个命中了关键的三分球，然后整个对于全队的这个进攻节奏的掌控梳理，有孙铭徽还和没有孙铭徽还是这个对于整个球队的体系啊，还是有一些巨大的影响。
1: 是的，这是浙江浙商证券，也就是广厦队的系列赛第二个主场比赛的赛制是采用5场3胜制。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击篮筐啊，顶着林慕豪的防守，
0: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1: 对
0: 啊，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1: 对，
0: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1: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慕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慕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慕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0: 是，这边冲击篮筐，还是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1: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0: 是
1: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0: 30分球啊，
1: 31分13个篮板，
0: 这球没传好，林炳胜快攻3打1，
1: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找到贺西宁。
0: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1: 中路挡拆，
0: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1: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0: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1: 汤姆森
0: 上篮，李克散超了，
1: 再给拦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0: 嗯，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1: 是
0: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1: 神兵天将，
0: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1: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0: 技术犯规了
1: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0: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1: 嗯。
0: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1: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
0: 是
1: 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三分，哇，真是厉害！
0: 布朗上
1: 真厉害，
0: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1: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0: 是
1: 让他去心态急，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0: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1: 卢鹏宇下了。
0: 吴新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1: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0: 来，前两球。黄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1: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0: 黄子峰，这球胡金秋砸脸上了。
1: 他是传导。
0: 贺新宁干拔三分球。没有。
1: 贺新宁
0: 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1: 贺新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0: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1: 贺新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0: 是。
1: 黄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新宁，
0: 嗯，
1: 有左手大掩握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0: 哇，
1: 进了！
0: 李国豪，
1: 李国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球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国豪的常规射程。
0: 对，射程有点远，
1: 嗯，
0: 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1: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李敏胜突施冷箭，
0: 那两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很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1: 克里斯托弗
0: 也没给，
1: 啊，这个球也没给
0: 啊。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啊！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1: 对，
0: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1: 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呢，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新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呢，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0: 嗯。
1: 还是快推，
0: 是
1: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0: 球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1: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0: 上去，请求换人来抢这次给林敏胜，求出一下。欢迎十七号孙梅辉
1: 上了。这个是 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四分出头的时间。
0: 因为李敏胜

0: 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呀？
1: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我看看啊，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桑普森下，卡尔顿上。桑普森这个球员呢，你先别说他上限有多高，就是他这个稳定性和积极性是球队需要的。
1: 对，下限就
0: 下限高，
1: 拖很强的底。这个积极就非常，就是这积极能够涉及到比赛很多因素。
0: 对，
1: 拼抢啊，篮板啊，虽然说这个得分手感方面会有起伏，但是拼抢是能够很稳定的。
0: 对。
1: 哎，又不老，不老，今天来看看突破。这球朱俊龙空间太小，
0: 就是我今天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稍微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就犯规了，
1: 就是
0: 出界，
1: 出界，
0: 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2: 交球的时刻需要加油声，这上正确。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呢，23.5分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浙江中央内线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1: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胡金秋
1: 被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而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里兹的身高呢是2.06米。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19米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8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可观，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舟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
0: 是
1: 啊，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我下来试一下，
0: 上来就有了，
1: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

0: 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韦启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就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1: 对，
0: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韦启宁转换的投进
1: 三分
0: 来了
1: 第一个三分，
0: 嗯，
1: 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2: 对，
1: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涿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0: 他的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这面积大，
1: 是
0: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1: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0: 卡克冲击也被盖，
1: 卡尔顿
0: 又一个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1: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0: 是，
1: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贴得很好，
0: 对，比较均衡，
1: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0: 赵家人也上来了，
1: 嗯，
0: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1: 这个托福难啊，
0: 了
1: 自己带，
0: 嗯，卡尔顿，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而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1: 塔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0: 继续找杀伤。
1: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它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0: 是，其实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
1: 嗯，
0: 天一个对手，
1: 嗯，
0: 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1: 对，
0: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1: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0: 好。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优势。
1: 嗯，
0: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1: 嗯，
0: 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1: 对，
0: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1: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0: 对，
1: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的

0: 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嗯，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
0: 嗯，
1: 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0: 刘子东中路找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兹，贺
1: 西宁
0: 的篮板球，
1: 积极性也没补进啊，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
0: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0: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一边赵元浩
0: 快速
1: 再继续转移赵投手，
0: 这
1: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0: 对，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对，这球好球，这球传得不错，
0: 嗯，回不来了，
1: 嗯，
2: 没问题，为球队加油。
0: 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1: 王晨这边前沿物，孙明辉继续甩大脚，
0: 这是有点走步吧，
1: 战战兢兢，
0: 嗯，
1: 哦，怎么给
0: 后场
1: 啊，
2: 好的，掌声给孙明辉休息一下，以及卡尔顿。欢迎
0: 孙明辉呢，也是让他打了有五分钟左右啊，换下林炳胜再换到场上，卡尔顿也换下了。
2: 需要你们身心的力量。
0: 整个王博指导呢，在调兵遣将方面，让大家的体能呢是合理分布。
1: 季后赛这种级别的比赛，两套阵容比较均衡，就会使得整个球队的运转就是非常健康。在应对这个比赛强度，又会减少受伤。
0: 哎，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1: 然后塔克的错位。出去
0: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
1: 哎，
0: 又被切了，
1: 对，哎，这林炳胜，火，
0: 哇，
1: 啊，
0: 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1: 出界球，
2: 努力防守。
1: 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嗯。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商证券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界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
2: 给他们时间继续加油，浙商证券。
0: 1.6秒，塔克调整一下，
1: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后来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0: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阿克这一下，
0: 我们来看看啊，
1: 快，你确实犯规了，
0: 这是要罚球了，
1: 就是三罚和两罚
0: 的区别，对，
1: 犯规
0: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
2: 罚球三次，
0: 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1: 嗯，是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0: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两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稍后来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0: 饭蒸熟而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8: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 CBA 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正昌证券跟深圳马可波罗的第二场。第一场过后呢，目前是广厦队1-0领先，这是第二场的第一节比赛。第一节呢，浙江浙商证券还是在进攻端比较平稳的输出啊，单节25分，而且成功限制深圳队只有15分进账。从得分的表现来看啊，深圳队的第一得分点仍旧是贺西宁，他打满了第一节拿了5分，而广厦这边得分最高的是替补上来的外援塔克，拿到了7分。进攻点比较分散，而且第一节比赛的轮换，广厦是10人轮换，深圳也是10人轮换，但是轮换上来的队员的表现呢，很明显是广厦要更好。
11: 对，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0: 对，
11: 深圳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10: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了，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11: 哎，牛角，聂胜。要塔克坐篮下坐小个儿，继续塔克9分了。
10: 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5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11: 好球，荣子峰，
10: 好球啊！连拿了5分，
1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10: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1: 换贺西宁去防塔克了啊！贺西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10: 弱侧底角，哇！李正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11: 赵家人2个3分，
10: 迎着防守出手。
11: 一个发底线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个失误了。
10: 现在贺西宁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1对1，他1对1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1对1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了。
11: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球卡尔顿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2-3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1对1各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极具

0: 具象化，我觉得贺新凌也是，都是分位嘛，
1: 嗯，
0: 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0: 左眼球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
0: 因
1: 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0: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0: 绊了一下，
1: 绊了一下，
0: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对呀、
1: 啊。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登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0: 空中传投。投进，
1: 嗯，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不让布朗接球，那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2: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
1: 了，
0: 篮下，
1: 这球传的太妙
0: 啊！
1: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的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0: 篮下有错位啊，帕森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1: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
1: 嗯，
0: 季后赛是刚刚发力。李云胜前两防消耗。
1: 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1: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0: 嗯，
1: 三分线外两三投两中，
0: 阿里兹元勋，
1: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0: 嗯，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是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阿里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要暂停了，王牧指导快速叫了一个暂停，现在分差来到了六分。
0: 嗯。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感谢各位。感谢李宁，加油 CP。
1: 有的时候呢，当球队面临一些困难。

0: 或者人员位置上紧缺的情况下，反倒会逼出他们其他位置的一些潜力。今天呢，阿里兹在三分线外的表现呢，是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啊。这一节呢是13-9啊，快速的缩小了一些分差，主要是三分线外投开了。虽然赫希宁这一节还是遭遇了更强的防守延误，阿里兹站了出来，目前已经是贡献了12分。阿里兹这个赛季呢，常规赛打了19场，3场首发，场均也就登场16.6分钟，但是效率很高，场均登场时间不算多的情况下，可以拿到12.4分，还有7.6个篮板啊，算是一个内外线的粘合剂。今天史密斯打不了的情况下，还是体现了他的价值。好，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1: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个人性接着突，
0: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1: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是。
0: 这个太激烈了啊！
1: 来给布朗啊，吴峰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0: 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1: 是
0: 需要有这个魄力。
1: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0: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身体柔韧性，
1: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这个篮板。
0: 舞蹈里的下腰啊，
1: 是。
0: 拿下强攻，
1: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0: 布朗好像很少扣，
1: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0: 是，身体很有弹性，很兴奋，没有疲态。
1: 有很多球员打到这个程度，常规赛打多的球员肯定很疲劳。
2: 岁山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4: OK， 开始，开始，篮球宝贝。暂停时间到，电脑 timeout。

0: 布朗目前已经是拿到了十分。
1: 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外援多点开花，布朗十分，塔克九分，卡尔顿是四分五篮板，
0: 打了一节半拿四十分，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太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1: 厉害啊，这个球
0: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那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汤普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1: 再进，
0: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1: 对，
0: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1: 不敢动了。
0: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止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荣子峰撤，
1: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放进，
0: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了荣子峰的节奏。
1: 是，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传，
0: 传的漂亮
1: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我天啊，孙明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我助攻了，这个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1: 啊。
0: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胡金秋往前一启动，孙明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或者孙明辉在这个地方一接球，胡金秋就知道要干什么。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个球员，他达到过那个级别，然后呢，他在受了一个大伤回来的时候，他能够跟自己妥协，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他本身具备这种能力，然后他又不过多的追求自己的数据，然后有一些强投强攻的表现，那这个时候你看孙明辉他的作用，数据上到现在一分没得，但是体现在整个进攻端的梳理各方面，目前他打了八分钟，正负值是正十一，就是他在场八分钟正负值是正十一，目前浙江队这边只领先十二分，都是他在场上赢下的这个分数。
0: 对，说实话，你看啊，孙明辉，我觉得他作为现在国内的这个后卫，他现在为什么就是说打这种局面他是游刃有余呢？一方面是曾指导刚才介绍，就他，在他这个整个技术特点的固有框架之下，他做一些调整，反而可以把他某一些方面进一步放大。另外呢，就是你要知道他过去这些年他练级是跟什么样的对手在练级，跟广东的这些顶级的球员，就是最顶尖鼎盛时期的这波球员去打系列赛，跟辽宁鼎盛时期的去打系列赛，就是跟这样的对手去打了几轮系列赛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再在今天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深圳队不强啊，就是跟深圳队这样的对手比呢，他就是这种集经验和个人能力加对于比赛的驾驭能力于一身，所以一个后卫，因为跟曾林旭指导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是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谁防守针对桑普森的队员可以犯规。好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掌声送给大球，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来球队球员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孙铭徽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啊！注意了，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

0: 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铭徽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
0: 八级这个弹速非常快，
1: 于霄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差。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个干扰球啊。
1: 我看一下孙铭徽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八级快拆，
1: 加急
0: 底角也有机会，四十五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
1: 险些在
0: 这，八级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晓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八级，八级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强解，单拔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突得漂亮，这球打得非常清晰啊。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2: 好的，现在观众，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感谢各位的支持。上半场时间49:40的时间，比分49:40。
0: 这时候叫暂停呢，还是要再抓住最后的一些时间，进一步布置、细化一下战术要求。
1: 这是今天阿里兹的这个三分球表现，还有一个转换。
0: 阿里兹他叫阿里兹约翰逊，这是他的全名，阿里兹约翰逊。今天他在场上还真的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常规赛一共19场，一共就打了19场啊，12.4分加7.6个篮板，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0.7%。说实话，在转播深圳的比赛里，没有看到阿里兹在三分线外有过特别集中的表现。但是到季后赛，今天这场球看上去阿里兹可能会也会打广厦一个出其不意。阿里兹，你看他官方的这个抠图头像，这个发型，很多 CBA 的球迷或者他这个造型有点像巴特勒。
1: 啊，
0: 是有点像巴特勒，
1: 有点像
0: 啊，
1: 大爆炸头。
0: 嗯，
2: 加罚一球，温下。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罚中。往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
1: 这个抢
0: 高效。就当时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级，空中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八级今天也是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八级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夹击加持球人给远端，

0: 去封盖，你就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
1: 请各位注意安全。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洞，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0: 08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振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经过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5-26赛季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跟深圳马可波罗。上半时比赛过后，目前的浙江浙商证券是暂时领先10分。回溯上半场的比赛，能够感觉得到，作为卫冕冠军啊，广厦还是有非常强的比赛控制能力。虽然今天呢，深圳队相较于第一场，他们已经是尽可能的去激活更多的进攻点。我们就拿贺西宁来讲，第一场比赛他拿到6分，今天半场就是得分上双了，看得出来他个人的主观调整的意愿和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你再过来一看，广厦这一边呢，半场还是拿了52分，上一场拿111分，今天半场又拿52分，整个进攻端没有任何的问题。另外呢，在小外援方面，小巴里布朗是上一场46分，今天半场呢仍是有15分进账啊，除了他这一点得分上双以外，还有其他几个点也是得分即将上双。中场时间我们一起和曾令旭再来聊一聊半场比赛的一个整体的评价吧。今天半场给您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2: 整体实力浙江这方面证券这个方面还是要强一些，他的人员使用的这个整个轮转的10个人平均的实力，各方面球队的化学反应、打法，包括外援的磨合，都是来到赛季的最佳阶段。布朗明显是第一外援，但是今天其实他们像卡尔顿、像这个塔克、像孙明辉、像洪金秋，就每个人，李敏胜啊、赵佳仁，每个人朱俊龙上来之后都发挥着自己的特长，自己的作用，所以你会觉得整个广厦这边他们的进攻端的表现会是很顺利。
1: 对，
2: 但是这个比赛其实对于深圳队这边已经足够的危险，因为如果说连续输掉2个客场回到主场，那他们会面临到再输一场就会输掉系列赛。所以下半场我觉得深圳队上半场他们表现已经非常可观了，三分球命中率已经投到了54%，但是还不够啊。
1: 你看，就是这些细节，无论深圳马可波罗是否是用小阵容，浙江浙商证券总有回应的办法啊！卡尔顿顶到5号位，还是让卡尔顿跟胡金秋搭档内线4、5号位，总是会在内线呢，会给深圳队一些压力，就是逼迫深圳必须去投三分。只不过今天深圳把这些三分球投进了，半场进了6个3分，11中6，已经非常的厉害。
2: 是，其实你从进攻运转，其实上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这边，他们的全队助攻是30个。就是整体的化学反应、打法的丰富性，各方面人员的磨合其实都是有优势的。所以这样深圳队这边想要追分，必须得依靠更多的个人能力啊、个人的手感，贺西宁啊，包括几个外援的这个攻坚能力。所以说这种打法你想维持高效的表现，想跟广厦这边去争一争这个比赛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难。
1: 今天从双方半场失误数的对比来看，广厦是4对7，就是半场他们把自己的失误数很好的控制在只有4个。半场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解说当中也提到，感觉今天在很多传接球上广厦做的不是特别的顺畅，但是你一看失误数只有4个，证明他们整个对于比赛的控制还是更为主动的。刚才曾林旭也提到了，作为卫冕冠军，他们对于整个人员的激活、调动、调配，目前都在向更好的状态去迈进。而我们说深圳队，上赛季还是在季后赛以外边缘的球队，而这个赛季他们已经是冲入到4强，已经是收获颇丰了。但很显然，他们并没有说，就是把目标定在现在就满足，他们还是想跟卫冕冠军去掰掰手腕，去有更多的去较量。那么今天半场已经是达到了50%以上的三分球，你已经不能要求这支球队在三分线外做得更好了。但是刚才曾指导也同样提到了，想要去 赢下比赛，必须还有更强势的表现。那三分球下半场他们需要进一步来保持这样一个水准，
2: 嗯，
1: 那么也就做得更好，那势必就是内线了。
2: 对，
1: 然后内线是不是能够给胡金秋啊、卡尔顿啊，一些杀伤，或者说能不能够对于小外援小巴里布朗有一些针对性的限制？因为打得太顺了，
2: 对，
1: 半场又是15分，一场比赛又拿30分。
2: 嗯，布朗这些投这些投篮，有的时候你没办法。
1: 嗯，
2: 打挡拆，如果说不换防、不强掩护、不夹击，他可能。个人能力投出一些强解的三分，包括一些突破，确实也跟不上。这个就是球员的能力，你没有办法通过一些策略或者是一些个人防守限制，能够尽量的可能把他得分降低到10分甚至5分，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说你用夹击，你用一些强掩护，那布朗的一些出球就会造成现阶段的一些多打少，3-2、4-3。那广厦这边确实上半场打得都不错，运转球方面，所以，篮球包括任何体育项目，归根结底都是能力。
1: 对，确实刚才曾指导说啊，就是加不加布朗是挺两难的一个选择。
2: 嗯，
1: 你加基他一出球，今天3分球14中6，虽然说那边11中6，但是这边广厦也有14中6，
2: 嗯，
1: 也达到了42.9%的命中率。
2: 对，
1: 那所以这就导致了，如果加基布朗包括胡金秋的这个下顺能力和呼应能力，加上他整个外线今天的准星，可能深圳队还是比较难防。
2: 对，
1: 对，所以布朗这一点如果解决不好的话，对于整个系列赛想要往回扳，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转播团队给到大家的一个关键球员的数据对比。阿利兹不容易啊，我觉得今天阿利兹来讲应该是一个超水平发挥的半场。
2: 对，
1: 啊，因为这不在他的这个常规赛发挥的表现的计划之中，但是可能这就是奇兵啊，这也说不准。
2: 嗯。
1: 都是15分，这可以抵消掉了。而且从篮板球、助攻数上，阿利兹还要领先布朗，三分球达到60%，还有抢断。我觉得今天阿利兹在上半场这个表现也是能够把比分一直咬住，只有10分分差的一个主要原因。下半场不光得有阿利兹，像克里斯托弗，包括巴吉，三个外援的轮换一定都要有强势表现。
2: 何西宁也得得更多的分。
1: 嗯，
2: 这比赛没有什么更多选择。
1: 嗯。就是一个得分的游戏，
2: 对，
1: 得分比赛，
2: 对，
1: 很明显，广厦今天就是又是奔着100分去了。
2: 是，
1: 那你能不能够也拿到？如果防不住对手，
2: 嗯，
1: 你就要比对手得更多的分。
2: 是
1: 啊，就是这样一个比赛的规律。我们中场时间呢，为大家去做了很多的分析、总结和预判。这个比赛呢，从双方的实力配比，毫无疑问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主动。但是比赛呢，也充满了很多的变数。我们也希望。这个赛季重返季后赛的深圳队在下半场还能够拿出更多的决心和斗志，因为0-2回到自己的主场，想要连扳两个主场的比赛，把比赛拖回到浙江浙商证券的主场，再打第5场，这个实际上非常困难了。所以他们如果想要延续系列赛，今天这场比赛是必须赢下的比赛。

0: 哈里斯半场比赛11投6中，8个篮板3次助攻。下半场呢，一定会受到浙江浙商证券的更大的防守干扰。这边布朗也有15分，布朗这15分拿的呀，你就感觉他拿这15分不是特别费力，
1: 轻松写意
0: 啊。
1: 嗯，
0: 而且呢，你看他很多关键球，大家还记得上半场王柏芝那个暂停回来之后
1: 抢那个二换一的，
0: 那个二换一帮一个三分球。
1: 嗯，
0: 啊，就是说经历了上个赛季跟北京北汽的那个总决赛系列赛啊，布朗真是他的能力是得到了验证，
1: 心态也变得更好。
0: 嗯，
1: 他至于这种比赛，有的时候就是可以说具备驾驭比赛的能力，控制比赛的能力，什么时候发力，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球必须要打进，他是有这种能力能够把球送进的。
0: 嗯，

0: 好，马上开始的是 CBA 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跟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二场的下半场。在系列赛三场五场三胜制的赛制里，目前总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1-0领先。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1: 对，
0: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1: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0: 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1: 荣子峰投一个
0: 三分球来了，
1: 行，今天十分了啊。
0: 这是于书龙啊，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1: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0: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1: 前延误吗？
0: 对，让布朗出球。下半场第一次加油时，每一位朋友们，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浙商证券。
2: 恭喜防守正队八号队员追着犯规，罚款number 8，何先生。
0: 卢子峰呢是跟贺启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延误，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1: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启宁和卢子峰
0: 八级，
1: 而且是没有射程
0: 啊！桑普森去防贺西宁，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1: 那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0: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防守。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得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
1: 球
0: 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1: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0: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1: 啊。怎么破？
0: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1: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0: 你不是要强延误吗？
1: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0: 那我就不挡拆了
1: 啊，
0: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 好像是有拉伤。
0: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八级，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1: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邓让你看啊，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1: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0: 对。
1: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1: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1: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0: 这个
1: 太难
0: 啊，
1: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0: 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0: 平，换，
1: 顶来了，
0: 好球啊，这球，
1: 好球，
0: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1: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0: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浙江这边
1: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 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0: 我光掉球了，这波没进，
1: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0: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西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1: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0: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的。
1: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的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这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八级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0: 对，
1: 五号位让八级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0: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凯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周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这球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嗯，但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3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下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啊，第三节，整体的命中率已经投到了60%的三分球，
0: 这就不可思议了，
1: 还落后7分，
0: 已经是尽全力了，
1: 对，已经感觉很极限了。
0: 还是加基布朗，
1: 卡
0: 尔顿中路
1: 自己来，
0: 球进攻犯规有一个支肘的动作，被裁判员抓到了，
1: 是。
0: 这一组系列赛呢，我们在裁判员的安排上还是有外籍裁判。
1: 嗯，
0: 裁判是
1: 确实是一个进攻犯规。
0: 主裁是朴景镇，二裁是蒋稳安，一裁是佩西奇。克里斯托弗面对朱俊龙。哦，
1: 回
0: 来推了个进攻犯规。
1: 再看一下，朱云龙找到这个身位。哎呀，确实啊。
0: 克里斯托弗想要寻找身体接触，但这个球朱云龙其实本身并没有一个上顶的动作。
1: 对。
0: 也防得很聪明。你有向前的冲击，直接向后挡。
1: 布朗站起脚位，
0: 越投越难啊！
1: 我的天！
0: 巴吉的抢篮板还得鼓励队友，
1: 但是布朗的篮球他必须要依靠这么多的三分球出手，就对于这个产量。又吹了巴吉犯规。布朗掏了一个下手球，然后巴吉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0: 那要罚球了吧？
1: 嗯，满了。再看一下，
0: 现在的深圳队啊，这场比赛打出了一种近乎于偏执的篮球，就是要拼三分，用三分球的命中率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希望。
1: 啊，应该是犯规刚到啊。
0: 嗯，还没到罚球呢。
1: 嗯，
0: 加基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卡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吉有身高。
0: 我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辉，
1: 一
0: 个小运球，哎呦，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辉的脚上，是孙铭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拍一下，再拍一下，再拍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辉
0: 捂的
1: 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
0: 赛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是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让自己先感觉一下啊。

0: 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徽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徽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啊，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徽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徽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徽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
1: 佳
0: 人，
1: 赵佳人，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古肖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卫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佳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球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替补席孙铭徽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阿克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
0: 巴吉，
1: 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
0: 犯
1: 规，那肯应该不是巴吉的犯规，三个人进行多角度确认，这三个帽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巴吉防塔克，
1: 塔克交易半速
0: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了，
1: 24秒，
0: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等着，没有孙铭徽，没有

0: 布了啊，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对，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巴吉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何启林，两个人再防遭犯规，
1: 犯规了，赵家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何启林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的。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就搭这一下，
0: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好、回来了吧？是不是宋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新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新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1: 替补席没有
0: 嗯，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新宁的干扰吧。14分4个篮板3次助攻，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2: 好了，请感谢观众支持，把时间组队发球，请保持冷静。谢谢，请保持的是各位。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哈。
0: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气氛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就是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三分球篮板，
0: 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这个球篮板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就是您今天已经是几次提到啊，胡金秋的状态应该不是在他一个最佳的状态，希望胡金秋这一点能够快速的恢复吧。另外呢，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我们经过节间的休息，稍后回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岁山，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刚刚过去这一节比赛，广厦单节是19分啊，这也是他们这前三节比赛唯一一节得分下了20分的比赛。那深圳队在过去这一节拿了24分，单节追回了5分，所以目前71-66，暂时是5分的分差。布朗又是22分的进账，刚刚过去这一节拿了7分，他和塔克是目前广厦阵中仅有的两位得分上双的。而深圳目前是贺西宁、阿里兹、约翰逊还有荣子峰是三位得分上双。继续回到比赛来，现场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3: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不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2: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
3: 投进了3分了啊，
2: 68-71，只有3分的差距。
3: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2: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3: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2: 这球传得好啊，
3: 不进球篮下，
2: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3: 对，2+1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2: 对，所以
3: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2: 对，
3: 就是攻击这一侧。
2: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3: 对，
2: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3: 2分了啊，
2: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3: 是
2: 吴潇的上提，
3: 吴潸怎么这个球
2: 回进球，
3: 3分篮板一收下来被切掉，
2: 吹着脚踢球。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3: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文雄篮下篮板球，
2: 好球！
3: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2: 我觉得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
3: 巴吉上来他得分就只能靠贺西宁了。得相信贺西宁的状态。
2: 因为你刚才这个球啊，贺西宁应该他还是就是即使克里斯托弗在，你没发现吗，也是贺西宁打，克里斯托弗拉到另外一边。干脆就让巴吉跟贺西宁打这个单挡掩护，然后会有一些变化啊。阿利兹现在也能打，阿利兹的这个篮板球保护能力呢没有巴吉那么强，但是他又能投3分，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各位。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4: 贺喜，这个胡金秋啊，刚刚这个连续的封盖、二次进攻啊，有篮板，包括篮下的这个二次进攻打进。算是在第四节面对深圳队的比分迫近啊，黄蜂球队又顶住了压力。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5: 是
4: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8分。多彭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5: 嗯，这球传得不错，周鹏
4: 好球啊，周鹏、
5: 啊、
4: 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6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5: 周鹏要过来夹击、啊、要过来夹击、啊、不挡
4: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
6: 啊、
4: 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5: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嗯、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4: 嗯、啊、嗯，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5: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
4: 嗯、
5: 然后中锋从哪
4: 哪侧
5: 上来，
4: 嗯，
5: 对，哦，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4: 嗯，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5: 啊，还是夹击
4: ，
5: 直接上
4: 过来了，
5: 一过三，
4: 出的不错，
5: 一打
4: 蛇形突破，
5: 一打五，
4: 差一点又打成了2+1，
5: 一个人打一个队。
4: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5: 你看刚才一打五啊，
4: 你看
5: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西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4: 嗯，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就是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啊，
5: 嗯，
4: 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7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西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5: 看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深圳发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4: 叫暂停吗？
5: 啊，这个上太。

0: 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1: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0: 给了犯规。
1: 我仍然觉得八级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
0: 嗯、
1: 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不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0: 就是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1: 对，
0: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
1: 嗯，
0: 所以可能郑永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1: 是，
0: 哎，行，
1: 不错，哎，不错，
0: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1: 对，
0: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1: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0: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前面七号防队员，抓人犯规，防守前面的投中了，个人第四次犯规。
1: 周鹏四次了，
0: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1: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个，
0: 命中率差不多。
1: 嗯
0: 啊，
1: 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利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0: 不过半场就加。
1: 嗯。
0: 李云龙，哎，谁能够？赵佳仁直接投大邱的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云秀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郑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啊，
1: 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0: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0: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都
1: 他就用人习惯嘛，
0: 都是这么打的。
1: 对，
0: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1: 嗯。
0: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1: 是，
0: 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1: 嗯，
0: 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对，
0: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
0: 嗯，
1: 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欢迎我们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好兄弟
1: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0: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那是差八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这封得非常好。 加接。

0: 下期视频灰了，就是下期吃秋人，吴霄，我叫胡金秋，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先进攻吧，先进攻。
1: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塔里兹，
0: 啊，谁换的啊？嗯，你的这个发旗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发，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发旗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对。
0: 风，看看谁，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这回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2: 喊出那个牛字，
0: 这球周空传的好，
2: 正确，这球正确。
0: 朗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十一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
0: 其实这个掩护你能看出来为什么上八级，因为吴霄这下掩护八级他没有掩护，他换不出来。
1: 对，
0: 刚才那个小阵容能够实现无限换甚至加击，
1: 是的，
0: 所以郑指导有他的个人的想法。
1: 没错，
3: 红城文化策划有限公司提供了三台定制版加速跑步机，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感谢各位，加油浙江证券，浙江风尚。

0: 暂停时间到了，
1: 暂停时间到了。
2: 现在呢是11分的分差，对于主场作战的浙商证券来讲，目前的形势更为有利啊。目前他们在系列赛呢是1-0领先，5场3胜制。这场比赛如果获胜的话，他们将带着赛点去到客场，接下来是深圳的两个主场。目前深圳来讲呢，这一节进攻效率会有一点下滑啊，三分线外呢此前三节保持不错的命中率，最近一段时间有所下降。目前留给他们的时间呢只有3分多钟，而郑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巴吉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郭麒麟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3: 三分球
2: 关键，
3: 嗯，
2: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3: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2: 巴吉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3: 这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群辉本场比赛送出2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2: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麒麟2打2，换直接胡金秋，
3: 胡金秋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2: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3: 篮板，吴乔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工，
2: 布朗不急了，

0: 啊，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1: 对，
0: 延误，无效，无效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铭徽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1: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0: 太极限了。
1: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0: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1: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0: 是的。
1: 啊、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仁，下吴潇，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
0: 嗯，
1: 配四个外线，
0: 五分啊，
1: 因为上哎防守回合下、
0: 哦、下八级上克里斯托弗、
1: 啊，防守回合下八级，看看效果。
0: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十一分，
1: 嗯，
0: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1: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嗯、王浩然保护下来，
0: 对，
1: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0: 快速推进追身打搓到篮下，这球
1: 被盖了，
0: 是不是哨响了？
1: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1: 前顶后盖也盖了
0: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
1: 哎、
0: 打进，哇，这一球
1: 孙铭徽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0: 只进关键球，
1: 这节奏这经验，就是能看出这个回合能看出双方经验上的差距。五分一分半钟的时间，王浩然你说你快攻一打三、
0: 嗯、
1: 你着什么急、
0: 嗯、
1: 对吧，你可以降速啊，要一个这个打一个成功率啊，
0: 哪怕是造犯规，
1: 对，但是你没打进，广厦这一边一个是时间进入到一分钟左右，
0: 嗯，
1: 孙铭徽通过一挡拆压身位就打经验，
0: 嗯，你看就是其实接着您的话讲，反过头来孙铭徽算是给王浩然打了一个样
1: 啊，
0: 是吧，
1: 但是王浩然确实年轻啊，
0: 对，
1: 年轻球员也需要积累这种经验和，
0: 是的是的，
1: 孙铭徽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0: 没错，
1: 是吃了很多亏，
0: 嗯，
1: 啊，是
0: 犯了很多错，这一节双方都目前犯规犯满了，而且，郑永刚指导应该是叫了最后的一个暂停，目前深圳没有暂停了，而广厦手里还有两个，但对于深圳来讲呢，时间是越来越少了，他们需要有快速的得分啊，什么三分都不是很结，两分不结扣得需要三分。这个比赛今天真是充分展现出了深圳队比赛的斗志韧性，他们一度被拉大到了十分之多，最后时刻呢靠着这个毅力把比分又迫近到了两个球的差距，差五分，但是你会看到啊，上一个赛季的总冠军浙江浙商证券啊，他们这一波人在场上的整体性关键球的把握能力明显要更强一点，只有55.4秒了、
1: 嗯、
0: 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铭徽防找贺西宁，
1: 换防了
0: 啊，又换回到对位，
1: 加击加击贺西宁，短夹出来
0: 这个球防守到位，
1: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0: 是，
1: 对。孙铭徽给到胡金秋，
0: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嗯，但是时间消耗掉，
1: 是，
0: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
0: 嗯、
1: 这都将近40岁的人。

0: 这场比赛呢，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1: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0: 是的，
1: 就是怎么处理好
0: 关键球，
1: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他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我都能冲着哪儿我解决问题。
0: 就是你常规赛或者常规时间99%的球，都没问题，但这1%是决胜的，对吧？你
1: 包括你看布朗那个有很多咱们讲就近几年就是更值钱的球，比如说一道焦灼或者是对方一起试、他这个回应球各方面，就是这种球是非常之前的，非常这个一个球能抵两个球的一种表现。
0: 对，
1: 所以就这种球，怎么打？这是我们的球员需要去学习的。
0: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啊，就是你会发现深圳队他真的是关键球，他要交给王浩然、何旭宁这种国内球员处理
1: 啊。是
0: 啊，因为很多球队呢，他关键球可能交给外援，那到了国际赛场，我们关键球那平时联赛里处理的少啊，不太会打。
1: 其实也是这个赛制嘛，你现在外援最后一节只能用一个，那就逼着可能国内球员要更多的在关键球上去站出来，
0: 是，
1: 然后让他们在联赛当中去积累错误、积累失误、积累经验，慢慢的转化成他们能够处理好关键球，然后国际比赛当中能够打出可观的表现。险些五秒，
0: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桌棚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的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期待双方下一场比赛的较量。感谢您晚间时段的关注，同时也谢谢曾林旭指导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2: 各场深圳主场继续为球队加油。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三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翠山。
1: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国际乒联公布最新世界排名。国际乒联今天公布最新世界排名，男子单打中国乒协选手王楚钦排名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温瑞博名列第十一，梁靖昆排在第十六，向鹏排名第十八。女单方面，孙颖莎和王曼玉分别排在第一、第二位，陈幸彤位列第四，陈毅排名第六，蒯曼第七，王艺迪第八，石勋瑶排名第十五。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商春松获得跑酷世界杯冠军。当地时间昨天，在2026年跑酷世界杯蒙彼利埃站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商春松以25.90分的成绩夺得女子自由式冠军。法国蒙彼利埃可谓是商春松的福地，在2024年跑酷世界杯蒙彼利埃站的比赛中，商春松也收获了该项目的冠军，为中国队拿下首枚世界杯金牌。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拉开帷幕。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了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3: 上个周末，国内外进行了许多比赛，下面先来看举重。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甘地讷格尔收官。
2: 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选手再获5金，最终中国队一共收获了21枚金牌，圆满结束了本届比赛的征程。
5: 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国选手李岩以145公斤创造了该级别抓举的世界纪录，并以145、178和323公斤包揽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的3枚金牌。
6: 抓举发挥得很满意，挺举的话也发挥了近期的训练水平，努力训练，在国际赛场拿更多的奖牌。
5: 男子110公斤级的比赛，巴黎奥运会冠军名将刘焕华以190公斤和420公斤赢得了抓举和总成绩金牌，以230公斤获得了挺举银牌。挺举最后一把，刘焕华曾挺起了超世界纪录的239公斤，却因屈肘被判失败。但是这次试举失利不妨碍他总成绩赢了第二名28公斤。本次亚锦赛，中国国家举重队发挥出色，最终收获了21金、12银、8铜，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榜首。
2: 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幕，国羽一共收获了1金2银。
3: 女双决赛，首次搭档的国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以2-1逆转世界排名第7位的日本组合岩水玲、中西贵应，解锁巡回赛500赛首冠。
0: 本届赛事，鲍黎静、曹子涵以不失一局的成绩挺进女双决赛，向世界排名第7的日本组合岩永玲、中西贵应发起冲击。首局国羽组合在关键分处棋差一招，以19-21惜败。虽然首局失利，但两人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以21-16、21-19连扳两局，大比分2-1逆转取胜，解锁巡回赛500赛首冠，终结国羽在该赛事长达11年的女双冠军荒。女单决赛，陈雨菲在今年与日本选手山口茜的首次交手中，以14-21和18-21告负，收获银牌。国羽混双组合朱一俊、李倩则是在连续挽救两个赛点后，以大比分0-2输给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收获银牌。
3: 全国体操锦标赛今天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结束了前五个单项决赛的较量。
2: 北京队的杜思雨首夺全锦赛跳马金牌，带伤上阵的洪延明则为江苏队高分拿下了鞍马冠军。
7: 女子跳马，北京队的杜思雨第一跳带来了难度分5.0的毽子小翻上马直体后空翻转体720，高远度出众。虽然第二跳没有上马难度，还是以13.583分夺得冠军。这是2002年出生的杜思雨第一次站上全锦赛的最高领奖台。
8: 就是很激动，然后其实自己也完全没想到能拿到这块金牌，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吧。因为其实恢复的有一点局促，就是技术做得很好，但是其实空中的一些脚腿一些细节还是不太完善，所以这也是我们回去的目标，回去要把就是空中的这些细节再管得好一些。
7: 鞍马决赛的较量，江苏选手洪延明带伤上阵，虽然在男子资格赛单杠热身时受伤，但他在鞍马决赛中表现出色，以14.900分力压第二名0.667分夺得金牌。
9: 就是骨头没什么事，拍片的骨头没什么事，但是肌肉和韧带会有损伤，现在也在恢复中。困难是有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团体没有拿到嘛，就是单项也进了，就是需要就团队需要我，之前也跟我说了，就顶着嘛，顶着上。但其实是可以顶着上的，就克服一下就行了。
7: 高低杠的角逐颇为激烈，上届冠军云南队队员杨凡宇威的成套既有难度又完成得非常流畅，以15.166分顺利登顶。
10: 我觉得发挥还是有所欠缺吧。

0: 因为我原定的话今天应该是要加难度的，可能因为各种伤病啊，然后稳定性欠缺，所以这套就可能有点就是没有压住。
1: 吊环的冠军是广西名将蓝星宇，成绩是14.533分。男子自由操，山东队的苏伟德落地稳健，以14.400分夺得金牌。
2: 本次全锦赛的赛场上，16岁的柯沁沁是所有女选手中第一个双冠王。
3: 凭借着良好的体操天赋与日复一日的勤勉，柯沁沁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芒。
1: 今年刚满16岁，刚刚升入成年组，柯沁沁身上已经有不少美好的标签。她身姿轻盈，柔韧性好，跳步质量一流。其实天赋从来不是柯沁沁最大的底气，她是勤勉，迎难而上的韧劲才是这位小花最珍贵的品质。柔韧性好是一把双刃剑，往往意味着她在力量训练上要付出更多。
4: 我是小时候一开始练体操的时候就比较软，然后后面老师也有给我压，然后也给我耗腿，所以压着压着我也会自然就比较软，就是腰腹会比较松，然后因为我腰松的话，对于有时候高低杠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四项影响可能也会有一点，但是还是要自己多注意，然后加强这方面的力量。
1: 成长与蜕变往往伴随着挑战，最近这一年的时间里，柯沁沁身高增长了3-4厘米，体态的细微变化对体操运动员的核心力量、动作稳定性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4: 应该长了3-4厘米吧，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核心力量，因为我腰腹会比较松，然后也比较差，所以我还得加强这一块。但是其实做动作的时候自己就注意一点就会好一点。
1: 昨天的全能决赛，柯沁沁的强项平衡木本可以选择已经熟练掌握的成套，但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他选择了冲击冬训中刚学会的7.0分的难度储备。虽然完成了跌跌撞撞，但小姑娘这份超越年龄的果敢值得赞扬。
4: 平衡木是加了一个180，然后我还是会有点紧张，然后也是第一次拿出来比赛。
1: 为了让自己更加全面，柯沁沁也花了很大力气钻研跳马，赛台训练在软垫上尝试了鱼饵琴科720。为了避免伤病，这个动作他还需要进一步打磨。在亚运会和世锦赛来临之前，他对自己的阶段性目标有着清晰的认识。
4: 我应该是就是毽子打板去撑马那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会有点撑空，然后现在会好一点，因为教练一直在给我改技术要领，一直在给我加强就是甩手那一下，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少撑空，但是还是得每次做的时候还是会提醒自己要更加去注意。
1: 竞技体育从不是只有孤军奋战，小花们逐梦的路上也有温暖相伴。赛场之上，姑娘们彼此鼓励，相互打气，成功了一起开心，失败了送去温暖安慰。女孩子之间的美好友谊也成为她们奔赴赛场勇敢拼搏的底气。
4: 我觉得会减少大家紧张，因为我们跟对方加油，我们一般加油会喊出来，然后就会把那口气吐出去。
1: 以灵气立身，以努力铺路，以勇气破局。16岁的柯沁沁，赛场之外还是一个喜欢看悬疑小说、喜欢拼斗的小姑娘。赛场之上，她正渐渐褪去稚气，勇敢地追逐心中的梦想。
4: 希望把平衡木就是新加进去的动作这一套能稳定下来，然后高低杠这套做再好一点，然后质量再高一点，然后跳马希望能把7.82跳出来。
3: 正在广东东莞举行的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昨天决出四强，
2: 中国香港选手吴安仪4-2战胜刘子玲晋级半决赛，两届世锦赛冠军白雨露3-4失利无缘晋级。
5: 女子斯诺克世锦赛进入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香港选手现世界排名第二位的吴安仪与2009年出生的小将刘子玲迎来直接交锋。去年刘子玲在 U21 世锦赛上获得亚军，前四局双方战平，吴安仪在后程发力连胜两局，特别是最后一局，她在刘子玲完成单杆38分后以单杆43分反超，最终4-2锁定胜利，晋级半决赛。
6: 刘子玲她就是我知道她是很年轻然后很有天赋的一个球手，在开局的时候其实她打得比我好，所以我就一直在努力尝试打的机会，然后能够吸引一下那个台数。
7: 今天的发挥算还不错的，然后但是关键时候也是紧张，然后也有失误，就好像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磨练吧。
5: 晋级之后，吴安仪将在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选手12届世锦赛冠军埃文斯。另一场比赛，2届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白雨露在与泰国选手 U21 世锦赛冠军潘查亚查诺伊的对决中苦战7局，最终以3-4告负，遗憾无缘下一轮。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欢迎继续收看《体育世界》。2025至26赛季乒乓球欧冠联赛决赛昨天进行。
2: 樊振东效力的德国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以大比分3-2击败勒布伦兄弟带领的法国尼姆蒙彼利埃俱乐部，实现欧冠4连冠。
18: 决赛战况波折，首盘樊振东以0-3不敌法国选手艾里克斯勒布伦，此后他的队友莫雷高德和约奇克以3-0相继赢下2盘，将大比分扳成2-1。第四盘樊振东遭遇另外一位劲敌费利克斯勒布伦，他在苦战之后以0-3输掉。决胜盘莫雷高德顶住压力，以3-1力克艾里克斯勒布伦，为队伍再拿1分。萨尔布吕肯以大比分3-2击败了尼姆蒙彼利埃，夺得冠军。莫雷高德也获评决赛最佳球员。樊振东虽然在欧冠决赛中失利，但是他曾在关键时刻8-4以一单身份夺得2分，是整个团队一路过关斩将的基石。夺冠后，樊振东和队友们一起转圈庆祝，莫雷高德也向樊振东送上了拥抱。
2: ATP 1000罗马大师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男单决赛，世界第一辛纳以2-6-4击败了鲁德，首次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
3: 这样辛纳就集齐全部9站大师赛单打冠军，成为历史上第2位金大师。
1: 身穿黑色比赛服的辛娜此前与鲁德共交手四次，辛娜不仅四战全胜，而且未失一盘。但是来到本场决赛，连续作战的辛娜

0: 宾纳整体表现有所下滑。尽管如此，世界第一依然能凭借非常规的作战方式掌控比赛。相比于往常，本场比赛中辛纳的击球出手时机要更晚，底线节奏要更慢，球的过网高度要更高，球速也要更慢，但是效果并不差。辛纳最终以2-6击败了鲁德，首次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凭借这个冠军，他还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史上第二位集齐全部九战大师赛单打冠军，从而获得金大师成就的球员。
1: This year was the 50th year since an Italian won, and really, really happy. A lot of tension, you know, on both sides, and was not perfect tennis from both of us, but I'm really, really happy.
0: 在网球场上输给辛纳的鲁德也玩了把幽默，他抛出了一个让意大利人有些尴尬的话题，那就是足球。
2: In football, it's a different story at the moment. When you are losing to Norway, yeah, we have to be able to make a bit of jokes.
3: 来关注欧洲足坛，本赛季意甲的冠亚军都已经揭晓，目前最大悬念就是最后两个欧冠资格的归属。
4: 昨晚的第37轮，也就是倒数第二轮 ，AC 米兰和罗马取胜之后，占据了主动权。
5: AC 米兰客场挑战热那亚，下半场开场不久，主队送出大礼，后场回传失误，门将的出击扑倒了恩昆库，后者亲自主罚点球命中。第81分钟，热那亚队禁区弧顶漏人，阿特卡梅低射破门。虽然热那亚队在第86分钟通过门前的混战扳回一城，但 AC 米兰将2-1的胜利保持到中场，目前排名第三，占据了争四的主动权。罗马与拉齐奥展开同城德比，后卫曼奇尼在上下半场通过角球机会两次洞穿了对手的城门，成为了罗马队的骑兵。2-0取胜后，罗马与 AC 米兰同分，暂列第四，下轮只要取胜即可锁定前四。原本形势更好的尤文图斯却在本轮掉了队，主场面对佛罗伦萨，客队恩杜尔与曼德拉格拉上下半场分别得分，尤文图斯最终0-2失利，目前落后欧冠区2分，晋级欧冠希望渺茫。
4: 昨晚的英超第37轮，曼联主场3-2击败了诺丁汉森林，
3: 红魔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追平了英超助攻纪录。
6: 这是曼联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第5分钟卢克肖为红魔首开纪录。本轮之前森林已经是提前保级，第53分钟莫拉托将比分扳成1-1，2分钟之后库尼亚帮助曼联再度领先，不过在他破门之前队友姆博莫手臂触球，主裁判回看之后认定这个球是无意手球，进球有效。第76分钟曼联球迷迎来了本场最期待的一刻，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球，姆博莫将比分改写为3-1。这是费尔南德斯本赛季英超的第20次助攻，他就此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劳内保持的英超单赛季助攻纪录。随后吉布斯·怀特为森林扳回1分，最终曼联3-2取胜，提前一轮锁定英超第3名。西甲第37轮，已经锁定亚军的皇家马德里客场1-0小胜身穿白色球衣的塞维利亚，维尼修斯攻入了唯一的一粒进球，塞维利亚输球之后比降级区高出了3分。最后一轮比赛，排名倒数第3的赫罗纳和倒数第4的埃尔切直接对话，因此塞维利亚提前保级成功。法甲最后一轮上演了巴黎德比，赛前已经夺冠的圣日耳曼领取了法甲冠军奖杯。随后的比赛中，主场作战的升班马巴黎 FC 2-1逆转取胜，替补出场的戈里独中2元，并完成了绝杀。
3: 来看 NBA 季后赛，今天骑士与活塞展开抢七大战，
4: 结果比赛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骑士大胜活塞，总比分4-3晋级东部决赛。
6: 在季后赛系列赛中，活塞先是与魔术苦战7场，最终以总比分4-3晋级东部半决赛。半决赛活塞对阵骑士，前6场比赛两队是战成3-3，第7场生死大战，主场作战的活塞并没有能够占到优势。防守端面对骑士的掩护，活塞没有能够做到及时换防，出现漏人的情况，让对手轻松得分。进攻端活塞快速反击，以多打少，却没有能够打成。 反观骑士，他们不仅首发球员表现出色，替补球员也是同样给力。特别是梅里尔，他不断地在三分线外发炮，仅上半场梅里尔三分球就是6投4中，砍下15分，全场得到23分。骑士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位数，半场结束时骑士以64-47领先。一边再战，骑士在米切尔的带领下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此役米切尔轰出了全场最高的26分，骑士最多时领先活塞达到30多分，比赛也随之失去了悬念。最终骑士以125-94大胜活塞，以总比分4-3晋级东部决赛。
4: 再来欣赏 NBA 的5佳球。

0: 北美冰球职业联赛季后赛东部第二轮，北京时间昨天继续进行。
1: 布法罗军刀客场8-3大胜蒙特利尔加拿大人，把双方的大比分扳为了3-3平。
2: 身穿浅色球衣客场作战的布法罗军刀，刚刚开场就由队长达林首开纪录。不过借主场之力的蒙特利尔加拿大人连续发威，连入三球。此时1-3落后的布法罗军刀已经站在悬崖的边沿，他们大比分2-3落后，此役再输就将被淘汰。比分1-3落后的布法罗军刀之后连入七球，他们在第一节把比分扳为2-3后，第二节、第三节每节打入三球。队长达林打入一球，送出四次助攻，杰克奎因攻入两球，最终布法罗军刀客场8-3大胜蒙特利尔加拿大人，把双方的大比分扳为3-3平。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0: 力，镇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源。
1: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国际乒联公布最新世界排名。国际乒联今天公布最新世界排名，男子单打，中国乒协选手王楚钦排名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温瑞博名列第十一，梁靖昆排在第十六，向鹏排名第十八。女单方面，孙颖莎和王曼玉分别排在第一、第二位，陈幸同位列第四，陈毅排名第六，蒯曼第七，王艺迪第八，石勋瑶排名第十五。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商春松获得跑酷世界杯冠军。当地时间昨天，在2026年跑酷世界杯蒙彼利埃站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商春松以25.90分的成绩夺得女子自由式冠军。法国蒙彼利埃可谓是商春松的徒弟，在2024年跑酷世界杯蒙彼利埃站的比赛中，商春松也收获了该项目的冠军，为中国队拿下首枚世界杯金牌。
2: 欢迎回来关注最新战报。今天晚上，浙江浙商证券与深圳马可波罗展开了 CBA 半决赛的第二场比赛。
3: 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主场92-85战胜深圳马可波罗，半决赛大比分2-0领先。
1: 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再次身穿红色球衣，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双方的半决赛第一场较量，浙江浙商证券以111-102占得先机。本场首节前半段，双方比分一直没有拉开，随后依靠着塔克赵佳仁的三分球以及稳定的罚球，浙江浙商证券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以25-15领先结束首节。此后的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始终保持着领先。本场比赛主队还是依靠外援布朗作为主要的得分点，上半场他三分球7投3中，拿下15分。半场战罢，浙江浙商证券仍旧是10分领先。下半场，布朗的状态依旧火热，这记抬手就有的三分球也帮助浙江浙商证券稳定住分差。下半场比赛，尽管深圳马可波罗一直紧咬比分，但浙江浙商证券始终将优势握在自己手中。本场比赛，布朗拿下全场最高的30分，帮助球队赢得胜利。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92-85战胜深圳马可波罗，半决赛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比赛将移师深圳进行双方第三场的比赛。
3: 昨晚上海九世主场不敌北京北汽，双方大比分战成1-1平。
2: 在地道的上海话里，形容在一个领域中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常常会用到老法师这个词儿。而上海九世总教练篮球名宿李秋平绝对当得起这个名号。
1: 一场关乎总决赛走势的大战一触即发，此时谁也不敢说自己很轻松。即便是若无其事的脚下踢踢球、手里转转球的上海队主教练卢伟，或许心里也是有些许紧张的。他可以在队员面前说一不二，而在一个人面前，他瞬间成了虚心请教的学生。这个人就是分别带过上海队和新疆队夺得 CBA 联赛总冠军的李秋平。
4: 对啊，那必须的，肯定在我们队里总决赛经验最丰富的教练了。
1: 卢伟师从李秋平，深谙恩师的战术理念，本赛季师徒搭档为球队创下了常规赛冠军的傲人战绩。少帅临场指挥，老帅帮着把控大局，成为上海男篮黄金教练组合。但老法师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并不越位干预执教，只是用自己几十年的 CBA 顶级阅历扶持后辈。他放手让少帅大胆用人，补齐体系短板。21岁的谢李永伟成为卢伟的骑兵，就是秉承了上海男篮坚持培养新人的传统。而队中即便是来自北方的球员，听懂这位67岁沪音难改的老帅的话，现在也是毫无压力。
5: 特别是跳起来是有，
6: 我们
5: 九十九步是两步走，那么从现在

0: 说两不两不应该都踏的比较实，踏的比较准啊，清俊。我们应该说，通过这几年，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我们下面有14、15、17、19，有四个梯队，而且全部是拿今年全部是拿全国冠军的。那么我们从一队来说呢，我们这些现在除了外援以外，我们自己这些队呢，刘震、王哲林，我们是引进的，那么就说偏大一点，张哲林，那其他的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啊，那么也是说他们现在也是成熟了。
1: 昨晚的比赛，上海队下半场放松了对北京外线的看防，最终主场失利。此时的李秋平清醒地认识到，上海队在季后赛的经验上不如北京队，得赶紧调整好球员们的心态。
0: 主要我们对这个心态要调整好，应变要快吧。啊，你首先要预案要足，啊，要做好。第二呢，在场上的应变要快，明白。第三个就是要大胆，要果断。
1: 2002年，李秋平圆了上海篮球的冠军梦。2026年，李秋平护航青年军冲击总决赛。如今青丝变白，而老法师坐在场边注视着场上的少年，一如当年凝望着青涩的姚明、刘伟们。他是上海篮球的见证者，完成着上海篮球的传承与接力。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昨天结束中量组第二回合正赛争夺。
3: 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实现反超，继首回合取胜后第二回合再次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获得的第五个冠军。
4: 相较于首回合长时间领跑取胜，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第二回合遭遇了更为强劲的挑战。驾驶53号赛车的法国人甘为发车领跑，但首回合正赛的亚军雅马哈61号车手恩居很快完成超越，两人由此展开缠斗，期间数次交替领先，直至最后一圈中后段，两人依旧难解难分。恩居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但德比斯顶住压力，在弯道完成关键超越，并在此后封锁住了路线，率先冲过终点。法国车手成功包揽本站两回合的冠军，也为自己和张雪机车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五个冠军。
3: 昨天2026环塔拉力赛第一赛段从乌鲁木齐发车，一路狂飙至吐鲁番盆地。
2: 作为首个长距离赛段，完成它并不轻松，车队与车手们正式开启了耐力与速度的双重考验。
1: 2026年的环塔拉力赛总共有152台赛车，近300名车手参与。按照赛事安排，历时17天，全长为7500公里。这项属于勇者的极限赛程，创下这项赛事举办以来的最长纪录。第一赛段从乌鲁木齐一路向东，直插吐鲁番腹地，比赛全长245.8公里。赛前官方将难度标定为中等。但跑过环塔的人都知道，在这里从来没有容易二字。第一次参加环塔的小伙子艾利夏提，距离终点仅差2公里时，因风沙太大，视线受阻，赛车直接来了个前空翻，人被摩托车压在下面。万幸的是人无大碍，最终他坚持完赛，拿下赛段季军。
5: 我风景不好，就快沙漠没的时候前空翻一个，我摔了一跤，摩托车把我压了，然后我缓一会儿就起飞了。
1: 有人在沙漠里翻车，有人在河道里躲飞弹。古越拉力车队的阿尤布在河道赛段被一辆辆汽车强行超越，不仅耽误了时间，汽车飞过时溅起的石头砸到他身上，但他依然拿下了赛段亚军。
6: 反正他超的怪疼，你知道吧？他那个汽车打的，我的妈呀！那个石子打的老大，
7: 打到脑袋上了是吧？
6: 对，就打在那个身上面，就对我。
1: 再看去年环塔亚军阿巴斯，这回可是在家门口跑疯了。作为吐鲁番本地人，他对赛道就像自家后院一样熟悉，一路超车让对手望尘莫及。最终，他夺得本届环塔首个摩托车组赛段冠军。
8: 参加了5年环塔拉力赛，我觉得该结果子了，结个大一点的。
1: 环塔拉力赛中，汽车组永远最受瞩目，竞争也最为激烈。138台赛车参赛，创历届之最。首个赛段中，卫冕冠军101号车组尽显王者风范，车手刘彦贵与领航员陈峰沉稳从容。 他们的目标从不是某一个赛段的短暂荣光，而是稳稳守住总冠军奖杯，成功卫冕。最终他们获得赛段第六名。来自俄罗斯的传奇车手谢尔盖·卡里亚金曾在2017年夺得达喀尔拉力赛全地形车组冠军，实力不容小觑。但来到环塔，首站比赛就给他上了一课。赛车在赛道中接连出现故障，让他顾不上欣赏沿途的风景，最终仅拿到第98名。
9: The stage looks nice. We liked it a lot. Though we have some technical issues.The shock absorber broke the frame because the road was really bumpy. Lots of problems for us on this stage, but still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ace, and we're gonna fix it.
1: 曾客串电影《飞驰人生》的范高翔率先发车，沙土、戈壁、沙漠、沙石路交替出现的赛道，让他和领航员差点迷失方向，最终拿下赛段第11名。
10: 目标就是冠军嘛，你们都是一样，所有来的人都是一样，目标就是一样。虽然我们的人不一样，车不一样，组别不一样，但目标都是相同的，所以来到这里。
1: 第八位发车的107号陶永明车组寻求的是稳中求进，以人车配合为主，拿下汽车组首赛段的冠军。
11: 前百程的赛段是非常快速路，然后后面是河床加沙漠，然后我们开的也就不是特别的激进吧，然后和领航和赛车有一个磨合期。
2: 来关注正在浙江温州进行的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今晚进行的是女子自由跤57公斤、62公斤和76公斤级的金牌赛。
3: 三个级别属于女子跤中重量级，不靠绝对蛮力碾压，主打贴身高强度对抗。
1: 57公斤级的金牌赛在两位江苏选手之间进行，由红方洪可欣面对蓝方谢梦雨。这个级别属于轻中衔接级别，讲求速度快，近身抱摔能力强。第一局双方都在试探，在把位的争夺上不断的纠缠，双方都没能得分。第二局红方抓住蓝方防守的漏洞，冲抱单腿之后转移滚桥，一气呵成得7分。最后红方以7-2赢得该级别的冠军。
12: 首先我认为可能就是他在赛前的时候因为受伤的原因，所以缺少了一部分的训练，所以自己也是因为一直跟着系统训练，所以在场上也是不停的积极带动，然后在上半场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他已经有点累了，所以也就是在下半场的时候我就抓住了他的这个漏洞，然后进行了自己的绝招技术。
1: 62公斤级的金牌赛由吉林的红方选手张琪对阵河北的吴亚茹，该级别属于女子跤黄金中间级别，需要力量与敏捷完美平衡。比赛第二局红方突然冲抱腿成功转移得分，最后红方3-0赢得比赛，获得冠军。
12: 超级开心，就是整场整天比赛下来发现最累的是准备活动。因为我们前面准备活动需要很大的强度嘛，是因为这个对手在全国来说就是已经很强了，因为他也有多次拿过全国冠军嘛，但是可能说前期一直在国家队训练，然后体能和力量方面有个很好的铺垫，所以说有那么一点优势。
1: 76公斤级的金牌赛在陕西的红方选手李文吉和湖南的黄媛媛之间展开，这是女子大重量级别，队员需兼具爆发力和重心控制。第一局黄媛媛冲抱李文吉单腿，但被李文吉反制，李文吉得分。黄媛媛再次发起进攻也得2分。第二局黄媛媛推李文吉界外再得分，最终黄媛媛以3-2赢得胜利。
13: 自己还有一些不足吧，进攻的时机太少了，只想着赢了分，只想着防去了，就给自己赢了分想防，就没有再想进攻的那种机会，反正这一点是自己最不好的地方。因为自由式摔跤越主动的人就越不累，越容易得分。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队在美国佛罗里达举行的世界泳联高台跳水青年世锦赛男子 A 组的决赛中包揽冠亚军，创造了参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14: 本次世界泳联高台跳水青年世锦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举行， 中国队派出了两男一女共三名选手参加 A 组，也就是17到19岁年龄组的比拼。青年世锦赛的起跳高度由成年组男子27米、女子20米统一降为15米。场地临海而建，风力较大，与队员日常训练环境差异显著。不过中国队的年轻选手展示出了较强的适应能力。男子 A 组的决赛，中国队的王子乐选择了208C，无论难度和完成质量均超越了同场竞技的外协会选手，得到了127.50的决赛最高分。综合预赛和半决赛的分数，他的总成绩为348.20分。随后出场的陶百京同样完成了208C，尽管107.10分的得分低于队友，但是凭借着前三条累积的优势，最终以352.95分斩获冠军。这样中队便包揽了青年世锦赛男子 A 组的前两名，创造了参赛的最好成绩。葛振玉由于预赛中的重大失误，最终排在女子 A 组的第六位。
15: 表现的话就跟我训练是什么水平，我今天展现出来就是什么水平，特别特别开心，特别兴奋。
16: 接下来孩子们要冲击更高的难度成年组的比赛了，然后现在的训练也在逐步的往那个20米跟27米上面去发展。
3: 2026年亚网联 U14 年龄段青少年巡回赛将于5月底在武汉拉开战幕。我们的记者发现了一位很有潜力的选手，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1: 来自齐盛金满贯网球俱乐部的刘思睿，曾获得过全国性青少年网球比赛的冠军，是目前国内颇有发展潜力的青少年选手。这次他是持外卡参赛，曾经去欧洲参赛训练的他，希望以平常心来面对本次赛事。
17: 更多一点还是兴奋，因为就是能跟那些高手打，也是比较就是能够去享受比赛。
18: 这个孩子打网球非常灵活，因为我在去年冬训的时候，我曾经送他到西班牙巴塞罗那我们的一个职业网球俱乐部去训练了3个月，那边的所有的好教练，包括轻滚的教练，就老教弟，对这个小孩认可度非常高，打球非常聪明。
1: 本次比赛是亚洲 U14 年龄段最高级别的网球比赛，将于5月23日至30日举行。赛事汇聚来自亚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顶尖青少年网球选手参赛。对于青少年网球选手来说，该赛事的举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和学习平台。
18: 就是全亚洲，我为啥办这个赛事，就是把全亚洲每个年龄每个国家，就是14岁组的最好的青少年到我们那个武汉的地方进行比赛，大家同场竞技，再去看看呢，就是大家的技术交流，切磋一下差距啊，然后在这个里面脱颖而出，再跟欧洲啊，再到美国啊这些跟14岁组青少年再进行竞技。
1: 目前已有7名中国青少年选手获得参加本次亚网联青少年巡回赛正选赛的资格。
2: 昨天是2026年中国扁带公开赛最后一个比赛日。
3: 国内外高空速度赛的参赛选手们在四川彭州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云端对决。
19: 比赛当日天气晴朗，作为扁带赛事最具观赏性和刺激性的项目之一，本届高空速度赛赛道总长120米，选取70米为核心竞赛区间。在女子组比赛中，来自广州职业技术大学的选手郑嘉兴，虽然接触这项运动只有2年的时间，但在前一个比赛日中，她就夺得了低空长度赛女子组的第一名。本届的高空项目，她发挥稳定，再次夺得了冠军。
20: 其实更多的是要专注于自己，这两条扁带主要的其实是跟自己比，你的对手只是为了让你就是更加的激发自己的潜能。
19: 男子组的角逐更加激烈，预赛之后8名选手进入到决赛阶段。来自德国的选手萨沙一路淘汰对手，与去年全国锦标赛这一项目的亚军李良鹏争夺冠军。决赛中两位选手都保持了良好的节奏和速度，全程几乎并驾齐驱，直到比赛最后关头才分出了胜负。最终抢先一步冲线的萨沙幸运夺冠。
21: It's super cool, like the.
14: 这简直太酷了，就像参加运动会一样，有那么多人来参加比赛。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见过这么多人参与到扁带的比赛当中。
0: 中国居然有这么多来自高校的学生参与到扁带赛事。比赛过程当中，他们每个人都很努力地比赛，享受比赛。

0: 好燕窝的秘密是
1: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 CBA 季后赛半决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

0: 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
10: 哇，
9: 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 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4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范志东马上侧身，

得很顺啊，发球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前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哇，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

哇，雷德西姆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西姆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范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西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西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西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爬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啊，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
在塞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半球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本德诺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直接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转。现在比分追成5-5。这个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手位的控制，现在雷迪斯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转位的长球，打了一个发抢。

你看这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樊振东的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哇哦！这个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刚才雷德奇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

樊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樊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西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哇，这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0: 抢攻，10-3，反正都为萨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场的，这样的话11-4，樊振东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萨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0: 而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萨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华德福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弗朗西斯卡吃八球了。

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Let's make sure the service is perfect. 4-5.

直接开场的，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托夫斯基这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巴洛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洛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下来弗朗西斯卡莱发球10-8，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华德夫斯基在前段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吕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德夫斯基。巴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德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段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卡是要比巴德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卡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德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对，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这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

来就被判了。现在弗朗西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洛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地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

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多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德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对拉，巴特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碗球比较轻。

现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多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0: 哇！
1: 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身这个正手的反击线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借巴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

0: 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秋档，也有安东卡尔伯格。
1: 来撞
0: 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瞄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浓缩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啊，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啊，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吉奥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打了一个发枪，吉奥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几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发奖。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吉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漂亮！这正手反击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

这样的比赛目前来看，对穆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

马来加泽的正手进攻衔接速度很快，接发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这个球吃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球画的还是很转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雷加德拿下第一局。

吉奥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

0: 去结合反手位的底线。
1: 好啊，
0: 发抢。莫里加德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看看是。

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比赛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莫雷加德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弱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给到吉奥尼斯正手位的时候，吉奥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球有点擦网，接发球判断很准确。

一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

穆雷加德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穆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吉奥尼斯金摇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顺手反拉，球没有上台，莫雷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到了第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10-8，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吉奥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小球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你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位，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

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齐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两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0: 政策的失误。
1: 莫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

你看残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蒋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雷加德也是觉得蒋尼斯这个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

穆雷加德能否自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哇，跑完长球之后的樊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马德里加德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穆雷加德8-4。加德这个侧身正手的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啊！穆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正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上场之后的第一分，穆雷加德拿到。

哇！正手反拉，姜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啊，一个运气的擦边，莫里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0: 哇，七段，
1: 挥杆球控制。

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萨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叫了一个超短球。迪奥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3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 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留在了场上。 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决胜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

当然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

球，莫雷达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弗雷加德全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肖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里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吕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消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巴库站。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女子个人网上，第一位上场的是美国选手肯内迪。那么在这场比赛中呢，参赛的八位运动员实力比较强的，具有夺牌实力的运动员主要是来自于个人中立运动员。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位移啊，还是要控制好，在成套的前半程这个位置啊还是偏的比较多一些。在这一次参加比赛的八位运动员当中呢，他是唯一的一位来自于美洲的运动员，其他的选手都是来自于欧洲和亚洲。成套动作是由十个难度构成，能够顺利的完成，那么它的难度分和完成分就不会低，因为这个项目的偶然性还是比较大的。空中姿势呢还有提升的空间，要注意这个膝盖的位置。难度分14.3，完成分14.1，滞空时间14.80，位移分9.2，得分是52.40分。接下来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

0: 这套动作啊，完成的身体姿态包括这个采访之前的打开展体非常的干脆，这个是他的优势，身体姿势也比较好。但是我们会注意到这名选手啊，屈膝，就是他在采访之前有明显的屈膝，因为滞空时间短，高度不是很充分，所以他在不能够完全直体去采访。
1: Please welcome Maksimova Sejan, Azerbaijan.

我们看一下回放。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前半程完成的还是比较好，你看这屈膝就很明显了。基本上这名选手在每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采网，大部分的采网之前呢，屈膝。难度分 11.9， 完成分 14.9， 时间分 15.03， 位移分 9.0， 50.830 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阿塞拜疆的选手马苏多瓦，从这名选手的预跳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能力应该是不弱的，高度非常充分。这是一个很规范的运动员，他是标准的完成了团身、躯体、直体三个姿势，那么位移也不错，身体姿态好，位移也很好，而且他的腾空高度很充分，所以目前来说上场的三位选手当中他是表现的最优异的。东道主运动员来自阿塞拜疆的马苏多旺。

回放可以看一下这名运动员的动作完成的呀，他是就这个腾空高度，他很充分的能够在空中完成他的身体的每一个翻腾转体，他的姿态是有很充分的时间去展示，不管躯体啊还是直体，并腿绷脚尖，身体姿态都很好，不错的成绩，14.50的难度分，16.4的高完成分，16.04的时间分，9.5的位移分，56.440。接下来看到的是土耳其选手艾辛。

这里很危险了，危险，动作中断了。从第二个难度开始啊，就已经它的这个轨迹不是上下移动的，开始前后移动，然后从第三个动作开始，它很难把自己的这个位置调整好。第四个就出了问题，这样它成套难度呢就只能计算它已经完成的这几个动作，别人是10个难度，它可能只有3到4个难度，所以它的完成分4.4，难度分很低3.9，得分是15.79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这次呢这一站比赛女子个人网上决赛呢，有一半的运动员是来自于个人中立运动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巴兹洛斯卡亚，

第七个难度出了问题。蹦床比赛呢，一旦开始第一个难度，那么就必须要成趟继续下去，中断了以后不可以重新补做。所以截止到他刚才失误的动作，以前的难度可以算，之后的动作呢，难度分值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项目最担心的、最害怕的，并不是完成的身体姿态不好，怕的就是出了位移过大的情况下呢，导致成套中断。

难度分只有 9.7， 完成分 9.4， 得分是34.49分。下面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列贝德娃。

她的难度啊，明显就要比前面运动员都大。女子的蹦床运动员，她会在基本上前三个动作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发挥出来，所以你看到她可以做三周，有团身姿势，有躯体姿势，就明白这个运动员难度储备是足够的。她是比到现在为止成套难度最大的，而且她的这个完成质量跟前面第三位上场的阿塞拜疆选手是应该说是一个档次的，就是动作完成的很规范，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这种国际高水平的蹦床运动员。在位移上稍微再注意一下就会更好。它的难度有了，完成质量相当好，那么滞空的时间就是高度也很充分，需要提升的空间就是在位移的控制上。得分57.310分，排名第一。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米海洛娃。这也是一个你看腾空高度非常充分的运动员。而且这名选手啊，在中程开始就把自己的动作控制的轴心非常的居中，就是他的位移控制得很好，他是比到现在为止位移相对来说在这么大的难度情况下应该算是最小的一个，因为前面有位移控制得很好，但是他难度相对来说要比较低一些。像位移分还有时间分，也就是看它的一个腾空高度、滞空时间长短，这两项呢是由机器来裁定、来计算，但是难度分和完成分是由这个裁判员进行评判。他刚才的这个位移分，我们看一下是9.2，但是他的时间分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12.34，现在成绩排名第三。接下来看到是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艾里耶娃。

0: 的高度啊，这个有点欠缺，所以我们会看到它的难度跟前面上场的米海洛娃是基本上是相当，动作姿态呢也是差不多的水平，但是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后面几个难度的时候啊，高度太低了。所以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它的时间分还有位移分是这个仪器来计算，所以这个呢是完全是客观记录的。这个上面呢他有一些吃亏，本来呢他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运动员，因为现在两位选手啊，前两名，一位是上了57，另外一位呢是上了56，就东道主选手，所以现在是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去争第三名。那么他主要就是在位移上做得比较好，但是时间腾空高度上不是非常理想啊，最后第四，55.170分。这样的话呢，这次的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列贝德瓦，是57.310。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八位选手同样是，只有一位来自美洲，那么一位来自亚洲，其他的几位选手都是来自欧洲，其中呢有五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选手侯赛因，那么男子的网上的个人十个动作难度就会明显的更高一些，那么主要是他们在十个难度当中三周的数量更多。像参加国际比赛的男子个人网上的蹦床选手，他们的成套十个难度里面能够在三周以上的数量是要达到三个到五个之间。刚才我们看到结束的时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结束的时候身体要是直立的有控制的在网上，那么像刚才这种身体姿态呢会影响他们完成分。难度还是可以的，算这八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那么男子的一套蹦床的个人项目呀，它的难度达到十九分以上就算是相当难，竞争力很强的了。那么这名选手刚才成套大概是在17.5左右，他的难度

次完成分15.2，高度分17.56，位移分9.1，成绩是59.260。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选手洛雷

0: 他成套里面也已经目前就已经有四个三周了。
1: 每个选手都雷，
0: 回放中可以看到啊，他的难度算是这一次能够进到前三的运动员。他一开始第一个就是屈三周转体540，他后面有一个屈三周转体180，团三周转体180。基本上现在目前男子啊，就是三周的话呢，都是用的是这个屈三周和团三周，不同的就是他转体的度数，有180的，有540的。但他的这个身体的姿态啊，还是可能就是因为难度比较大吧，也会稍微的对他的姿态影响有一点这个。他是一个在蹦床这个项目上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

不行，前面呢难度很大，但是到中程的时候位移太大了，出了问题。这套动作要是完成下来，难度不低的。可惜了，像刚才我们看比完了两位选手土耳其和美国运动员，他们尤其是美国队，他的这个完成分虽然不算太高，但是他的。 位移控制得很好，能够达到9.8的位移分，这就是一个基本上已经达到位移分的最好水平了。加上他刚才难度还这么大，18.3，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就是在位移上没有控制好，位移控制不好啊，他不是说影响位移分高低，他会导致动作中断，这是最可怕的。一旦中断了。 成套的结束只有36.60分，所以偶然性这么大的项目，就算到了高级别的决赛，像奥运会的比赛，很多对名气很大的选手都是因为位移太大了导致中断，最后无缘奖牌，甚至无缘决赛。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另外一位罗曼，是个人中立运动员。

危险。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比赛进行到才是第四个人，就已经因为位移太大导致成套中断了，就是有两位，这就是50%的概率了。像刚才女子也是这个情况。

0: Welcome below Andre AIN
1: 47.59分。这个成绩在登场的四位选手当中排在了第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拜鲁。这个选手的优点在于啊，难度很大，规格很高，是这次夺金的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可以说是最具实力的运动员。大家看他对位移的控制，他的难度这么大的情况下，基本上目前为止都是前面动作都是以三周为主，始终在网的中心，高质量的成套，就这一套动作，包括他的结束的站稳，这一套动作比下来，真的是这一站金牌的，应该说是最有力的争夺者。

现在我们看排第一的土耳其选手成绩是59.260分。那么他的这套动作的分数啊，上60是没问题的，而且他难度这么大，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完成分能打到多少，因为他这个难度能上19。哦，分出来了，难度19.2，完成16.9，全场最高，位移9.5。63.55的高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运动员，迪登科。3周，后面的就是2周了。哦，他这个最可惜的地方就是结束前的站稳没有处理好，所幸他已经完成了10个难度，所以这样不会影响他的难度分啊，他的难度还是有竞争力的。在这次的8个运动员当中，他的难度是可以排前3的，只是最后站稳的这一下呢没有控制好，所以他的完成分就是1分会受影响。时间分也还好，那么位移分也还好，因为他毕竟是最后一个动作出了问题。除了前一位比赛结束的63.55分，那么他就第二高分了，59.520，就是丢在了完成分上。接下来上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利特文诺维奇。

0: Maksudu Maksud Azerbaijan
1: 得分38.690分，目前后三位选手就是刚才出现中断的运动员，这是最后要上场的东道主运动员阿塞拜疆的马苏多夫。

东道主选手，阿塞拜疆的马苏多夫，完成了成套十个难度都做完了，只是呢，在已经完成十个难度的选手当中，他的位移是最大的一位。相对来说的高度也还有提升的空间，因为后半程几乎没有什么高度了。在这种情况下，它只有通过一个大的弧线，也就是说会导致位移过大，这样大的弧线去完成动作。因为呢，一个比较，就我们说腾空高度好啊，就是个它的抛物线是一个锐角。那么如果说位移太大的话，前后移动了，它的这个弧线就会比较钝，而且还容易出现失误。

目前成绩上59分的选手有4位。那么剩下的3位呢，就是刚才出现失误的运动员。

分数出来的还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后面呢，还要会进行的是单跳的比赛。单跳的比赛呢，它就不是奥运会项目了。奥运会项目就是蹦床个人网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男子网上和女子网上的个人蹦床呢。世界锦标赛里面会有双人，就是双人同步的比赛，还有像看到这个单跳比赛，还有一种就是小蹦床的比赛。小蹦床的比赛也是挺有意思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的成套的回放，它其实啊空中姿态做得很好，你看它的这个，它其实尤其是做躯体的时候，它的身体叠得很紧，就是它的上身跟它的这个大腿的夹角叠得很紧，主要问题就是在位移上，那么还有就是难度不算特别好，不算特别大，因为刚才我们讲难度分在19分以上的有两位选手，那么还有一位就是美国的第二位上场的18.3，那么他的这场难度呢大部分都是以2周为主，所以难度分会受到限制，难度分到不了17，58.330分排名第5，这样的比赛就结束了。

看，男子个人网上的最后成绩单，拜鲁是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迪登科。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单跳的决赛，一共有六位选手参加，第一位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格洛娃特斯卡亚。那么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并不理想，难度太低了一些。也就是他全部的难度里面，只有最后在落地区那儿做了一个难度动作。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后面要上场的选手，他在整个的从助跑起跳开始一直到落地区之间会完成多个难度的空翻和转体。那么第一位上场的哈萨克斯坦队选手一会儿回放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次参加这个项目是一共六位运动员，其中呢是个人中立选手是有两位，其他的选手分别来自哈萨克、美国、波兰。那么美国在单跳这个项目上呢是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难度只有 1.3， 完成 16.7， 18.10 分。美国选手马特恩，现在我们看到啊，选手直两周快速后团两周，也就是他完成的成套的动作里面两周的空翻，就带转体或者不带转体是可以达到两个甚至是三个的。快速后空翻、后手翻、直里后空翻两周，这是一个难度，然后团身后空翻两周又是一个难度，落地重心有点靠前，

0: 难度 6.3， 完成 17.2， 得分是 23.50。 接下来将看到是波兰选手祖列克。这名选手是一个有实力去争夺奖牌的运动员。相对于网上来说呀，就是现在是单跳，刚才看到的是个人网上，那么单跳的这种动作中断的可能性会小很多。只两周，直体旋结束，它的难度就大一些。第一，他用的是直体姿势结束；第二呢，他带转体。那么前面的选手用的是团身，不带转体。直体后空翻两周，这跟前面的美国选手难度一样。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pectacular

那么后面上场的选手里边呢，还有两位是这次奖牌的争夺者，就是两位都是来自个人中立运动员。

0: 操的比赛啊，它跟这个竞技体操里面的自由操有点像，但是自由操呢，在从开始助跑到就是一串技巧动作呀，它有技巧串，有技巧动作，那么它是直接连接，也可以有间接的连接，但是间接连接当中不会有这么长的这个，像他们从起跳到结束有这么长的距离倒是没有。相对来讲啊，从竞技体操的难度来说呢，这个的自由操跟现在我们看单跳相比啊，竞技体操更难一些。我们看到男子都会有，就是如果不带空翻的转体，都可以转到1440了。24.60。
1: Please welcome Yanina Alexandra AIM2。
0: 下面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利亚米娜。哇，这名选手相当有难度啊！他在助跑道上完成的空翻就已经带转体了，所以现在比了四个运动员，他是最难的，他的两个大难度都是带空翻和转体的。毽子后手翻直体旋快速后空翻后手翻，再来一个躯体旋两周，难度达到了7.3，25.20分，排名第一。下面是美国选手马吉，这两周躯体旋结束动作的膝盖脚尖没有控制好，有屈膝勾脚尖儿。24.1，排名第三，后面还剩一个选手。接下来看到是最后登场的个人中立运动员卡里亚安德拉。

套编排跟前面一位还都不一样。他在出口道上就完成了两个。先来看啊，毽子，直体旋，姿态要注意。气力和无法两周。他的直体旋呢，注意身体要笔直，不能屈髋、屈膝、勾脚，不能分腿，所以比较严重的会影响他的完成分。第三，24.10分。这样的话呢，第一轮就结束，那么前四名将会进入到第二轮。现在我们看到是第一轮比赛以后的成绩单，两位选手都是24.10分，但是一个排第三，一个排第四，是因为这两位选手呢，他这个难度分高的排名靠前。

0: 下第二轮，首先看到的是波兰选手祖列克，要注意好节奏，因为如果速度下来了就容易失误。你看刚才第一轮以后排第二的，刚才在第二个难度的时候啊，速度出了问题，节奏乱了，所以他就没有在完成后半程的时候，我们看团身旋，这里速度下来了，他需要用几个快速的后空翻去带结束前的这个难度，但明显这个重心靠后了。难度6.5，完成15.1，21.60。
1: Please welcome Lianina Alexandra AIN 2。
0: 个人中立运动员利亚米娜。的速度就很好，就是在这样的速度和节奏当中完成动作就会特别的干净，特别的利索。直体后空翻2周需要注意，以后把腿并得更紧一些，然后屈体后空翻2周，最后一个团身后空翻1周。24.50，排名第一。
1: Maggie Akel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美国队的马吉。这个直体后空翻的时候啊，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并腿。

已经不是分腿的问题了，是前后的问题。所以第21点，这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卡利亚安德拉。只两周，团身炫，这个质量夺冠没有问题。他是完成的最动作的动力性越最好，身体姿态最好的运动员，在这一场比赛中。

25.70分，排名第一。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八库站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比赛。钻石联赛的尤金站呢是普雷方丹经典赛，今年呢也迎来了普雷方丹经典赛的50周年庆，这是一项历史非常悠久的赛事。而比赛呢也将继续在俄勒冈大学的凯沃德田径场来进行。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现在入场的这是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出发，来自巴西的名将。今天的这一枪男子400米栏呢，其实主要还是来关注多斯桑托斯和现在入场的赖伊本杰明两个人之间的直接对话。本杰明是奥运金牌得主，而多斯桑托斯呢也有世锦赛冠军的头衔。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没有办法再看到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以及莱伊本杰明同场竞技。最近一段时间来看呢，因为赛程设计的相对比较紧密，所以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这已经是在一个月之内啊，甚至是3个星期之内的第三次同场较量了，所以也非常的引人关注。9位选手啊参加到比赛当中，在第一道最内道出发的将是美国本土选手 CJ Allen， 同样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这个赛季在钻石联赛的总积分上啊，暂时是排在第10位。另外的参赛选手还包括第二道的威尔逊，第3道的西比利奥，第4道的卡塔尔名将桑巴，第7道的内森尼尔，第8道的巴西特，以及第9道的牙买加选手詹姆斯金。瓦尔霍姆呢，已经是提前获得了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入场券。今天的这一枪主要来看在第5道的赖伊本杰明和第6道的多斯桑托斯。
1: On your marks,

0: 哦，第一次发枪啊，鸣响了召回枪，触发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问题啊。从这个全局的视角来看啊，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有哪一位选手提前出发了。
1: On your marks。
0: 重心调整之后啊，九位选手还都在跑道上啊，来看一看第二次起跑是不是能够顺利。本杰明呢，之前刚刚在斯德哥尔摩站拿到了钻石联赛第一名。这一次还是比较顺利的。尼日利亚选手内森尼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啊，他跟多斯桑多斯几乎是在每个栏架同时起跨啊，多斯桑多斯现在已经超越来到了第一位。多斯桑多斯要注意的是自己左侧的赖伊本杰明啊，两个人现在感觉是非常的接近啊，几乎同时起跨，在弯道过程当中马上进入到直道，赖伊本杰明稍稍领先，他和多斯桑多斯并驾齐驱啊，这一枪两个人的争夺将会持续到最后一刻，还有最后的拦架，多斯桑多斯又重新抢回了领先的位置。在后程，多斯桑多斯还是保持住了速度。哇哦，这一枪两个人咬得非常死啊，46秒66。多斯桑托斯最后以微弱的优势啊，拿到了尤金站的第一名。46秒65啊，电子计时修正之后，但不管是65还是66啊，都已经刷新了多斯桑托斯自己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此前是46秒68。哎，其实在即将出弯道进直道的时候啊，赖伊本杰明曾经一度稍稍领先，但是在倒数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这个后程确实是非常的稳定，两个人把争夺持续到了最后一刻。最后一个拦架啊，我们通过慢动作的回放能够明显感觉到啊，多斯桑托斯的储备显然是更加的充分，他攻这个篮呢感觉是更加积极的啊，本杰明这个时候已经稍微有一点够了，所以在跨过篮架落地的时候感觉步态上啊不如多斯桑托斯那么稳啊。46秒65，多斯桑托斯赛季个人最好表现，拿到第一名，本杰明第二啊，内森尼尔在前半程冲得非常靠前啊，最终是拿到了第三。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比拼。在第一道的是英国选手杰里米·阿祖。现在我们看到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选手阿吉姆·布雷克。啊，本身呢一共有9位选手报名，但是在最后时刻呢，南非的选手瓦拉萨没有按时检录。所以呢，只剩下8位选手参加这一枪的比赛。科尔曼今天呢将在第四道出发。这个赛季呢，科尔曼还暂时没有打开过10秒。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在第6道出发。

加内尔修斯，来自英国的名将，这个赛季也暂时还没有跑进过十秒。而最后在第八道出发的布兰登·希克林，这个赛季创造了自己的 PB 9秒93，这是1999年4月出生的一位选手啊。哎，老拉萨最后还是出现在了跑道上啊，因为在即便是刚才啊，我们看到转播信号当中，瓦拉萨的旁边呢也已经挂上了不会出发的标记。这样的话呢，这一枪仍旧是9位选手参与到其中。阿基姆·布雷克在第三道，科尔曼在第四道，基肖恩·汤普森在第五道，布罗梅尔在第六道。这四位选手显然是这一枪9位当中的领先者啊！看一看今天这一枪，最终的冠军将会花落谁家？发枪还是比较的顺利，基肖恩·汤普森现在已经冲在了最前面啊！这一枪看来他是当仁不让。基肖恩·汤普森还是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到最后率先撞线，9秒85。这枪跑完，感觉好像反倒是没有太多的悬念啊，冲出来，感觉甚至还没有到起跑之后这个抬头的阶段啊，基肖恩·汤普森就已经来到第一了。再来看啊。出发非常的平缓啊，抬头的时候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最后在第七道的扎内尔修斯是拿到了第二名啊。扎内尔修斯是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后程，超过了在第六道的布罗梅尔。最后基肖恩·汤普森的夺冠成绩是9秒85，作为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啊，当时他和诺阿莱尔斯经典的那一枪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最后甚至感觉不到究竟是谁率先撞线啊，这也就直接证明了基肖恩·汤普森的水准和能力所在。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女子5000米的比拼当中，主要来关注一下切贝特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在巴黎奥运会上，切贝特一个人包揽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同时在上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呢，最后也拿到了钻石奖杯，同时呢也打破了女子10000米的世界纪录。今年这个赛季其实切贝特因为了备战东京田径世锦赛，所以他的状态感觉调整的又非常的好啊，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在之前包括厦门站啊，包括意大利罗马站，都直接刷新了5000米的赛会记录，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啊。好，现在已经发枪了，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切贝特是不是还能够保持自己非常出色的发挥。赛事安排的2位领跑员，一位是来自肯尼亚的埃沃伊，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波兰的卡奇米尔斯卡。女子5000米这个项目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就是切贝特之前在钻石联赛罗马站当时打破赛会纪录跑出来的14分03秒69。

而今天呢，和切贝特同场竞技的啊，最引人关注的直接竞争对手就是古达夫采盖。采盖保持着世界纪录14分0秒21，已经无限趋近于打开14分大关，而且呢，创造世界纪录的场地啊，就是在2年之前的钻石联赛尤金站，啊，就是在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尤金站当中啊，女子5000米这个项目相当于云集了历史前二好成绩的选手，一个就是世界纪录保持者采盖，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状态极佳的切贝特。之前我们也介绍了普雷方丹经典赛啊，也就是钻石联赛的尤金站呢，今年迎来了50周年的纪念。所以呢，在很早啊，普雷方丹经典赛就在给自己造势，在预热啊，很多明星选手呢也宣布将会继续出现在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赛场之上。从1975年就开始创办，历史非常的悠久。从2010年开始呢，成为了钻石联赛的这个创始的分站之一。所以尤金呢，已经被称作是田径的圣地啊，在很多运动员的心中啊，这就是他们的圣地，田径的首都。所以呢，有很多非常出色的成绩啊，都是在海沃德田径场来创造出来的。现在跑在最前面的还是赛会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之一，比赛呢已经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领跑员也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比赛，领先的集团呢，其实在这一圈快要结束的时候啊，感觉在人员的分布上啊，也在打散啊。切贝特现在是跑在第一位，速度已经完全被带起来，采盖在他的后边排在第二位。本身呢，进入这一圈的时候，加上领跑员一共是6个人的领先集团啊，现在这个领先集团呢又发生了小的分化。有2位选手掉队，那切贝特整体的行进节奏感觉是非常的平顺，采盖在他的后面也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在跟着。现在这个领先集团当中呢，只剩下3位选手，中长距离的比赛过程当中啊，战术的选择感觉时刻都要会发生变化。每个人现在心中应该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前面领跑的切贝特会不会选择突然的爆发啊，冲出去，还是会选择先降一降速度，压一压节奏啊，看一看身后的其他选手什么反应，来进行试探。

目前来看呢，整体的行进节奏还是非常的平顺，没有太多的变化。切维特因为在今年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的出色表现，本身就已经在通向最终总决赛的道路上啊，积分是遥遥领先。目前呢，他已经积到了24分。比赛剩余4圈。三个人的领先集团仍旧保持着非常稳定的构成，甚至连排序上都没有发生变化。切贝特在第一位，采盖在第二位，另外的成员是同样来自肯尼亚的恩格蒂奇。切维特这一路一直都在领跑状态之下，一定程度上其实会有一定的消耗，但是就是因为状态太出色了，对自己极为自信。所以没有感觉到他通过压节奏或者是放缓速度来试图让自己身后的其他运动员让到前方去来完成交替领跑。我们通过观察地上的影子就能够非常明确地感觉到多么强烈的光照之下来进行比赛，这几乎影子就在自己脚下相当于就在头顶照着。这种天气条件下进行比赛对于选手来说本身就是考验。还有2圈。之前我们提到这一块场地对于很多名将来说都有着自己甜蜜和幸福的回忆，对于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采盖来说也是如此。本身他的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就是在这个场地创造的，在之前呢还曾经在2022年的世锦赛当时也是在尤金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登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世界冠军。那切贝特现在来看，他的步幅显然有提高了，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这个时候还不到13分啊！今天将会有机会冲击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看一看最后一圈里面的表现，切维特最后一圈里面现在明显在提速，采盖在后面还在跟着。

0: 了，刚好可以借助着前面的选手标一标自己的速度。13分50，有机会打开14吗？全速冲刺，切贝特，哇，13分58秒06，难以置信的一枪，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啊。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确实是田径的圣地，世界高手们来到这块场地之后，甚至还会被额外的激活，被赋予额外的能量。我再来看一下，进入弯道之后，切贝特直接把彩盖给拉爆了，就在这里突然的提速把对手给拉爆了，彩盖完全没想到，完全想不到切贝特最后一脚油门直接出去了。天哪，你能想象这是5000米的最后200米吗？打开14分，切贝特这个时候一定感觉到终点有非常坚定的使命一般的力量在吸引着他，召唤着他。太精彩了这一枪，新的世界纪录再一次在海沃德田径场诞生，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女子5000米打开14分，13分58秒06，属于切贝特。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男子400米的比赛，第九道出发的是吉拉尼詹姆斯，在第八道的是美国本土选手贾克里帕特森， 贾克里·帕特森保持着今年的世界第三好成绩啊，43秒98。

这是在今年啊刚刚能够打开44秒大关。在第七道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贝利，而在第六道的这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在第五道是美国选手麦克雷，麦克雷保持着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43秒91。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亚历山大杜姆，第三道赞比亚的名将萨姆孔加，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43秒74，也是个人的 PB。 在第二道的是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今天的这一枪呢，本身大家在期待着，如果能够有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昆西霍尔的话，将会构成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成员。但比较遗憾的是，在这一枪里边啊，不会看到昆西霍尔的身影。即便如此呢，这一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像杜姆、像贝利，也都曾经拿到过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啊。好，比赛发枪了。发枪情况来看，哈德森史密斯以及麦克雷两个人都冲得非常靠前，在前程，但是400米的比赛后程保持速度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麦克雷现在凭借着内道的优势啊，还是在紧紧地跟着哈德森史密斯，两个人几乎又同时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哈德森史密斯他的速度保持能力显然是更好，贝利在他右侧也上来了，但最后还是哈德森史密斯把这个领先几乎是从头保持到尾。这很不容易啊，因为在他的左侧就是内道，麦克雷一度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在这个弯道的时候，看上去好像几乎就要超过去了，但是在最后进入直道的时候，尤其是最后50米，麦克雷掉了。哈德森史密斯最后撞线的时候啊，摊开双手，就是这么简单。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啊，44秒10，虽然没有压到44秒1里，但是仍旧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贝利这一枪刷新了个人 PB， 44秒15。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项目，美国名将瓦莱丽奥尔曼今天的第一次试投，

奥尔曼在尤金站已经是收获了三连冠，从22年开始啊，22、23、24连续三年全部都是当仁不让的表现。那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整个也可以说是属于奥尔曼的相当长的一段巅峰期啊。埃尔卡塞维奇来自克罗地亚的名将，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呢，当时奥尔曼成功卫冕，当时投出了69.50米。今年一上来呢，奥尔曼又是直逼70米的表现，已经刷新了赛会纪录。之前的赛会纪录就是埃尔卡塞维奇保持的。

这次出手的时候啊，感觉角度不是很理想。但是今天呢，上来的第一次出手呢，已经给他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调啊，69米48，还是标志性的奥尔曼的出手啊。自己也多次表示啊，这个舞蹈的练习啊，对于他在投掷类项目当中投掷区内的表现啊，从协调性到平衡的保持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奥尔曼的比赛看上去往往比其他的选手更加优雅一些。荷兰选手范克林肯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排名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三位，仅次于奥尔曼和古巴的名将佩雷斯。瓦莱里奥尔曼第四投，哇，这一投应该是过了70米啊，非常好的表现。那从今年来看呢，只有奥尔曼和另外一位美国选手陶萨加啊，两个人有过70米以上的发挥。奥尔曼本身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米52，同时也是大洲纪录啊，这一次过70米了啊，70米68，今年整个女子铁饼当中的第三个70米成绩啊，两个属于奥尔曼。希拉杰克逊到现在还没有有效成绩啊，今天感觉状态不够积极。这一投的成绩是有效的啊，67米82，这样的话刷新了自己的 PB， 之前是65米82，一下往上提高了2米啊，和顶尖选手啊，在这样历史悠久的、富有历史底蕴的场地啊来进行比赛，激活出了更好的自己。同时呢，凭借着刚才的这一投刷新 PB 呢，挤到了最后一次啊，前三名的争夺当中。给自己又创造了新的机会。来看一看瓦莱里奥尔曼，今天已经两次刷新赛会记录，最后一投，哇，又是将近70米啊，又是将近70米，今天还是很兴奋的。当然本身啊，作为奥运会的冠军，奥尔曼就是有这样的水准在，今天很兴奋啊，69米18啊，又是很逼近70米的表现。距离9月份的东京田径世锦赛越来越近啊，选手们也自然的会通过在此之前的每一次比赛来调动激发自己，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尤其是越有经验的选手，在这方面呢就会有更好的方式啊，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调动。来看一看希拉杰克逊，感觉应该已经转出去了啊。这一头看看有没有成绩啊？感觉刚才好像自己已经快踩出去了，哎，没有成绩，很有意思啊。今天只有第四头是有效的，但是却刷新了自己的 PB。也算是有不错的收获了。

还剩下阿尔卡塞维奇最后的一次机会啊，66米97已经是他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了。在今天的比赛开始前，本身他是赛会纪录保持者，但是被奥尔曼两次打破，最后一次出手，感觉消耗还是比较大，而且今天本身已经刷新了自己赛季最好表现。恭喜美国名将奥尔曼，今天以打开70米的方式刷新了赛会纪录，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一，完成了钻石联赛尤金站的4年4连冠。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女子400米的比赛啊。女子400米虽然不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但是因为有麦克劳克林的参加，所以还是非常的引人关注的。那第七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爱尔兰的选手阿德莱克将会在第三道出发，这第六道出发的巴特勒啊，这是NCAA 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第四道出发的是伊莎贝拉惠塔克，这是 NCAA 全美大学生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得主，都有了自己的冠军头衔。而我们看到的在第五道出发的啊，云集了全场的关注焦点啊，麦克洛克林勒弗隆，之前在参加400米栏的比赛的时候啊，麦克劳克林的6个世界纪录里边有4个都是在尤金创造的，也再一次印证了我们说这是一块充满着魔力的场地啊，田径的圣地，每一位选手都无比认真在对待着每一枪啊，在海沃德田径场当中的比拼。而现在呢，麦克洛克林要参加400米平跑的项目，这个赛季的第三枪400米平跑，看一看表现怎么样。那第六道的巴特勒目前是冲在最前面，麦克洛克林在紧追，两个人现在在领先的位置上，进入到弯道，麦克洛克林已经把自己的身位稍稍领先了。他的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49秒69啊，看一看这一枪有没有机会冲击一下，进入到直道啊，领先的优势已经非常的大。巴特勒排在第二位，麦克劳克林勒弗隆在第一位，撞线啊，49秒44。这肯定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49秒43，很轻松啊，这一枪感觉。我只看400米平跑呢，麦克劳克林的个人最好成绩 PB 也其实是在尤金创造的啊，就是在23年，48秒74。这一枪整体感觉还是非常的平顺啊，跑完半程的时候追上领先者，同时呢接过了领先的位置。巴特勒在这一枪确实也展现出来了全美大学生联盟冠军的水准啊。

这一枪的整体含金量还是可以，因为有多位选手在这个赛季都跑到50秒之内。这个侧面也体现出麦克劳克林的能力和状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铅球的比拼。乔科瓦奇今天的第一投，1.67米，直接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看一看另外一位美国名叫奥特达尔，接近20米的一次发挥，感觉像是已经过了啊！看一看最终的成绩是多少？哇，21.92米啊！21.92米，这样的话直接去到第一位。科瓦奇的这一投应该比第一次要更好一些了，22.35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之前呢是意大利的选手法布里保持的22.31米。尼日利亚的选手恩内奎奇看一下科瓦奇啊，之前刚刚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2.35米。今天感觉很兴奋啊，感觉是一次比一次更好，而且感觉每一次出手之后还觉得自己还能进一步有提升的空间啊，这就是今天兴奋啊。22.48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再一次被自己刷新。美国选手皮佩里，皮佩里对于自己的这一次发挥是非常的满意啊。22.09米啊，刷新 PB 了，怪不得是如此的兴奋啊。排名前三的选手获得最后一次试投的机会啊，科瓦奇、斯蒂恩以及安内奎奇。三个人今天全有22米以上的表现啊，哪怕是排在第四和第五的皮佩里和拉金德拉坎贝尔啊，也都在22米以上。在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只有

0: 两个人啊出现在22米以上，就是法布里和奥特达尔，这一头直接踩掉了啊，没有要这个成绩。但是今天和科瓦奇发挥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啊。22米48，这个比他去年巴黎奥运会拿到银牌的成绩啊，还要好，还要出色。来看一下美国选手斯蒂恩，今天呢22米11也已经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提升了3公分。这个出手感觉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啊，最后自己干脆也直接踩掉了，没有要。今天这个比赛里边，4位选手啊刷新自己 PB， 安妮奎奇更是刷新了大洲纪录。对，所有选手一到海国的田径场，感觉就有用不完的劲儿啊。今天凭借着22米10，艾内奎奇刷新了新的非洲纪录。最后一投的成绩21米68。表达着对于现场观众的感激啊！选手们在拿到好成绩之后，自然而然的会有非常兴奋的状态。同时呢，大家也知道这项历史悠久的赛事啊，现场本身的观众，热爱田径，也懂得田径。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接下来是女子800米的比赛。

女子800米的比赛呢，要来看一下埃塞俄比亚的名将库古马。本身呢，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1分56秒54。到1分56秒64啊。另外呢，包括肯尼亚的选手玛丽莫拉，这是在室内世锦赛和室外世锦赛全都拿到世界冠军头衔的选手。另外包括南非的名将塞克戈迪索。赛事官方啊安排的领跑员现在是来自美国的罗斯。第二圈，领跑员在逐渐的闪开跑道，留出空间。来看一看这个第二圈剩余比赛的争夺，现在还是整体的一个行进大集团暗流涌动。这800米的比赛啊，如果想要在最后抢到非常有利的身位，有的时候就得持续的在外道进行着比赛。因为这么短的距离呢，大家很难真正意义上拉开特别大的差距，有很好的空间。来看一看杜古马和塞克戈迪索，两个人跑在最前面，最后还是杜古马率先撞线，1分57秒10。最后的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争夺已经相对比较明朗啊，只有杜古马和塞克戈迪索两个人冲出来。就在塞克戈迪索的强力冲击之下，杜古马最后的速度没有掉啊，但是感觉的消耗确实非常大啊，最后这个面部表情已经相对比较狰狞了，但是还能够顶住，还能扛得住。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杜古马拿到银牌，当时那一枪其实也最后在最后时刻啊感觉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啊。塞克戈迪索最终是平了自己的 PB， 1分57秒16。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女子三千米障碍在今年的尤金站是被着重关注的一个单项啊，主要还是因为去年参加到巴黎奥运会最终决赛拿到前5位的选手啊今天集体出现。包括像亚维啊、切穆泰、切罗蒂奇、法国选手菲诺，另外还有阿尔马尤。赛事官方安排的领跑员是美国本土的吉尔。

嗯，这个项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切罗蒂奇创造的8分53秒37，赛会记录呢是巴林选手亚维创造的8分50秒66，这个是在23年的钻石联赛尤金站当中创造的。而切罗蒂奇创造今年女子3000米障碍赛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刚过去不久啊，就是在之前的钻石联赛巴黎站当中。剩余六圈，这个时候赛道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领先集团，而且甚至有选手已经按捺不住啊！领先集团已经把这领跑的配速员给超越了。跑在第一位的目前是切木泰，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8分53秒34。当时算是和巴林的选手亚维两个人咬到最后一刻。切木泰呢本身也拥有着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8分54秒41，同样也是在钻石联赛的巴黎站当中创造。今年到目前为止呢，只有3位选手打开过9分钟。领先集团当中啊，几位选手在交替领跑啊。刚刚是亚维领了一段，现在他又被超越来到第二位。还有最后的3圈，领跑集团当中的人数在进一步的减少啊，而且选手之间的距离也在慢慢的变大。整个这个集团人员分布的密度上是在逐渐变小的。切木泰身后是切罗蒂奇和亚维，三个人现在形成了一个三角啊。切木泰、亚维、切罗蒂奇，这刚好就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成员，当时是亚维金牌，切木泰银牌，切罗蒂奇铜牌。如果只从钻石联赛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赛季目前是切罗蒂奇排在总积分的第一位。距离进入最后的总决赛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当然呢，从积分上来看，因为并非是每位选手啊

在设置这个单项的分站比赛当中都会选择报名参加，所以这个积分呢，包括积分的排名，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参照，并不能够代表目前的全部状态和水准。现在又是亚维来到第一位，但是这三个人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亚维现在在提速啊，想要先提前甩开身后的两位选手，但是提前提速呢，有可能是一柄双刃剑。这个体能是不是能够真的保持到最后？是不是能够提前加速的时候甩开足够多的安全距离，给自己一些保障？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的话呢，身后的选手随时有可能再追回来。最后一圈了。世锦赛冠军、奥运会冠军亚维现在冲在最前面，而且感觉他的领先优势是在逐步扩大的。赛会记录是他自己保持的8分50秒66，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刷新啊，跑到8分50秒1里啊。哇，现在的这个步幅已经是大得惊人。面前已经是一马平川，亚维可以开足马力，新的赛会记录就在眼前了，超越了曾经的自己。哇，最后几步看着还有点悬啊，好像有一些踉跄，是不是太兴奋了，太高兴了？8分45秒25，哦，把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提高了5秒钟，也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切罗蒂奇拿到第二，切穆泰拿到第三。这个和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相比较，冠军没变，这个亚军和季军换了个个。这是在倒数第二圈，进入到直道之前呢，亚维开始提前发力，这个算是节奏上的一个突然的变化。这个时候考验的是身后两位追赶者，是不是能够也及时调整自己，跟上领跑者的节奏。但很显然亚维这个突然提速呢，直接帮助他建立起来了足够大的优势，尤其是最后就这个时候弯道末尾，包括上最后一个障碍，这个时候步幅已经大得惊人了。但是最后两步，这个时候好像有点踉跄，没受伤是万幸啊，这很怕是受伤。最后啊，最后这几步很险啊，很险。在亚维的带动之下呢，多位选手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拿到第二的切罗蒂奇也跑到8分51里。刷新 PB。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莱维尔，第八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理查斯。第七道奥运冠军特伯哥来自博茨瓦纳。

米尼加的选手奥甘多在第六道出发，第五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库特尼林赛。利比里亚选手法恩布勒，法恩布勒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目前总积分排在第一位的。第三道是美国选手罗伯特·格雷格里，第二道另外一位美国选手凯利金，最内道加拿大的选手阿隆·布朗。贝德纳莱克呢并没有参加到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比拼当中，所以稍有些遗憾，没有办法再看到特伯哥和贝德纳莱克的比拼。但是呢，法恩布勒包括理查兹还有奥甘多，这都已经是非常出色的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9秒83，赛会纪录是诺阿莱尔斯在21年创造的19秒52。发枪了，发枪之后特伯哥和林赛两个人都冲得非常靠前，在最外道的莱维尔也非常靠前，现在三个人是几乎平齐的状态。特伯哥现在逐渐取得了领先的位置，率先撞线，19秒76，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冲线之后，特伯哥等了半天啊，给自己扣了一顶王冠，抬头一看，体育场现场的屏幕上，机位没有切到自己的正面。最后这个姿势多保持了一会儿啊，这弯道出来的时候，三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的啊，特伯哥和林赛两个人是尤为接近。但是后程200米真的是拼后程，速度的保持是赢下这一枪的关键。在此之前呢，特伯哥在今年这个赛季还没有打开过20秒，但是这一枪状态是很出色，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秒76。哎，这个视角能看得非常明白，就是200米在后程有多么的关键。莱维尔一度是可以和特伯哥和林赛齐平的，但是最后呢，他只能位列第六位完赛，那就是后程开始掉。林赛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7。好，接下来是女子百米飞人大赛的比拼。特瓦尼沙特里，美国名将，在第三道出发。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在第四道，而在第五道，这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在这个赛季状态是相当的出色啊！到目前为止参加了7场比赛，无一败绩啊，最后全都是以第一名告终。

最近一次站在女子的百米起跑，当时阿尔弗雷德在斯德哥尔摩站跑出了10秒75，这个10秒75的成绩很厉害啊，因为最后和去年巴黎奥运会拿金牌的时候这个成绩相比啊，就慢了3秒，所以状态是很出色的啊。第六道是理查森啊，第七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雷顿啊，第八道是科特迪瓦的选手塔卢史密斯，在第九道美国选手玛伊亚麦考伊。今天的这一枪呢，也集合了去年巴黎奥运会上啊站上领奖台的全阵容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阿尔弗雷德之外啊，包括世锦赛的冠军沙卡里理查德森啊，以及这个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杰弗逊伍登，都在今天的这一枪里。看一看阿尔弗雷德的不败啊，是不是能够在尤金站延续？究竟谁能够真正挑战到他？比赛发枪了啊！从起跑来看，在第四绕的杰弗逊伍登是稍稍领先的，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要追上来，两个人现在是并驾齐驱的状态，杰弗逊伍登稍稍领先，哦，10秒75。杰弗逊伍登应该是击败了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撞线的。杰弗逊伍登赢了，哎，终结了今年阿尔弗雷德的不败记录。10秒75，距离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0秒73，也就只差了2秒。看一看最后是不是有终点的定格画面啊！啊，起跑的时候其实阿尔弗雷德就是在落后的，但是在前半程这个加速能力呢，帮助他一度追上。追上之后，杰弗逊伍登又再一次稍稍的超出。哇，这一枪真是很精彩，很有戏剧性。这一枪除了拿到前两名的选手在竞争啊，另外在第八道的塔卢史密斯在后程的能力也很出色啊，起跑完全不占优的情况之下，后程直接追到第三位。杰弗逊伍登只比阿尔弗雷德快了0.02秒，非常微弱的优势，但是这一枪含金量十足，两个人都拿出了最佳状态。最关键的是，终于有人能够站出来啊，终结掉阿尔弗雷德的连胜记录。好，最后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拼当中。英国名将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两位选手都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奖牌得主。这一枪里边最引人关注的基皮耶根，收获了全场的掌声。这个项目也是在今年钻石联赛尤金站最后一个项目了。

所以见得分量之重，含金量之高。这一枪呢是基普耶跟这个赛季啊第一次参加到1500米的比赛当中，但是呢在上一周啊在1英里的比赛里边啊，基普耶跟刚刚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基普耶根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成功卫冕，同时在过去的两届世锦赛上也已经实现了两连冠。比赛发枪了啊！今天女子1500米的比赛，官方安排的领跑员是胡尔塔·克莱克，来自美国，目前跑在最前面。基普耶根虽然是这个赛季第一次来参加到1500米的比拼当中，但是从2021年当时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基普耶根在参加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就再也没输过了。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啊！连胜的记录已经超过4年了。去年巴黎奥运会上他的夺冠成绩是3分51秒29，当时呢澳大利亚的赫尔拿到银牌，英国的乔治亚贝尔拿到铜牌。当时三个人的成绩都算比较接近啊，尤其是银牌铜牌的成绩啊，只差了5秒。除此之外呢，包括像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啊，海卢还有维尔特吉，以及爱尔兰的萨拉希利，也都有着很强的能力。萨拉希利保持着今年的世界第三快成绩，剩余最后两圈，领先的集团四人当中啊，最前面的是领跑员。基普耶根呢曾经从2016年开始啊就在尤金站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名，而且呢从2019年到2023年实现了4连冠在钻石联赛尤金站啊，去年呢是维尔特吉拿到。基普耶根作为在整个历史上啊唯一一位能够跑进到3分50秒的选手，本身就已经是极富传奇色彩。最后一圈了，基普耶根还是排在第一位，杰西卡·赫尔排在第二位。基普耶根在加速，赫尔有点跟不上。基普耶根在扩大着自己的领先优势，现在是如入无人之境。看基普耶根今天是不是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呢？最后在全力的冲刺，距离终点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撞线，3分48秒68，基普耶根把成绩压到了3分49秒10。不可思议啊，极限再一次被突破。

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再一次

兴奋，撞线之后都纷纷过来和吉普耶根拥抱庆祝。之前我们刚刚说过，吉普耶根是唯一一位啊能够跑进到三分五十一里的，今天他又成为了唯一一位能跑到三分四十九一里的，世界纪录再一次被刷新，而这个名字没有改变，仍旧是吉普耶根。这个新的世界纪录显然是在给已经颇具传奇色彩的钻石联赛尤金站普雷方丹经典赛画上了一个更加完美的圆满的句号。今年本身就是普雷方丹经典赛的五十周年庆，而今天出现的所有世界纪录都将是五十周年庆的最好注脚。我们再一次祝贺所有的选手。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转播的钻石联赛尤金站，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赛事。CBA 的赛事又进一轮，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场比赛是浙江浙商证券对阵山西汾酒。这次跳球是要重新跳，那山西还是跳到球，法耶的身高弹跳会相对有优势一些。法耶在内线拿球，强打桑普森得手，像小巴里布朗，桑普森也没想到他会传球。嚯，这边朱俊龙打板三分命中，而且是几乎压哨，这在主场会给主队以非常强的自信。看看山西怎么来应对。贾明儒现在确实打出了信心，这个来自中国民航大学 CUBL 的优秀投手，现在有更多的技能包。法耶回敬一球，这个球投的也非常果断。潘江指导这现在这个状态也非常积极啊，这是给比赛带来更多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林炳胜借胡金秋的中路的策应，双方开局的进攻打的都非常的有内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浙江浙商证券呢，开局两个三分，坦奈特遭遇夹击之后，葛昭宝，其实葛昭宝也有射程的，这个球只是没投进，但是葛昭宝是绝对可以这么投。看反击，浙江浙商证券有一个反击得手，塔克和卡尔顿也都非常兴奋。就是其实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他的两套外援的组合阵容，或者说这四个外援两两集合去打磨，都还有很多的变化。当然不太有机会看到他们打双塔外援啊。孙明辉回来可以，这边也是山西出现了犯规。

胡锦秋在顶弧找机会，小巴里布朗摆脱延误犯规了吧。詹西被吹了犯规，突然上臂加臂，可能对小巴里布朗这边的影响会比较明显。哦，叶秉胜晃开防守队员是贾明儒，空篮没有投中，山西组织反击，奈特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到位率还是非常高的，再次放葛兆宝，但法耶把这个篮板球拿下，内传内吗？没有，单刀掩护，再给法耶好球啊！哎，啊，这边是已经吹犯规了。这个挡拆，山西打得很有针对性。法耶对桑普森还是有身高包括运动能力的优势。

0: 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下一组阵容，国产内线这是刘传兴搭焦海龙，前面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他们会换迪亚洛上吧？他们搭迪亚洛的话，这个冲击力包括空间会很不错。林本胜回球，但是这个回球回的不好。桑普森投三分，又一个三分球。现在浙江浙商证券这三分多钟里已经投了三个三分球了。百叶如何？以少打多，放球就丢啊！但是转换球权的话，这球争判争球之后，那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多一次进攻机会了。那山西该换人了吧？奈特这边下场之后情绪也不是特别稳定，16-10，这段时间迪亚洛还没有得到属于自己应该有的机会，但吴潇这边球传内线，感觉上山西的内线就是护框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尼克斯再往出走，
1: 努力防守，球出底线。
0: 卡尔顿替下了桑普森。目前看呢，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比较主动一些。
1: 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

0: 好，现在呢，小巴里布朗继续发挥他的能量，延误错位，格罗宝过来补他，但补得不错。看卡尔顿，加急，走步了，这球先走步了。吴晓的跟进，卡尔顿虽然看到，但是并没有在他轴心脚移动之前完成这次内传内。
1: 好的，掌声送给巴里布朗，欢迎59号。欢迎回来，继续防守。这是位中学同学，
0: 双方各有两次失误。坦白说，两次失误啊，在已经打了有6分多钟，快7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还好，而且双方又都是不会吝惜速度。这边迪亚洛给摆脱的时候，因为他摆脱的动作攻击性是很强，少不了会赔犯规，不一定是谁犯规啊。夹击，边角夹击做得不错，葛兆宝再把球运转，塞申尼克斯，这球还是前场球。
1: 这三分线继续防守，防守。伪球队加油，撤收正确。
0: 迪亚洛终于有一些发挥，但是从山西队这边来说呢，显然需要他有更多发挥。雷琼塔克过来直接是提节奏投一个三分球，弹框而出。
1: 恭喜球队这个吴晓达成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甚至于新造队员发生两次。Number 10红了，修理工具。
0: 山西逐渐在靠二阵容，因为二阵容他的戴申尼克斯和迪亚洛这都是冲击力很好的外线，这回你看他的罚球现在就已经比浙江浙商证券要多了，多一倍。卡尔顿，哎，这球好像有点好奇他是怎么过来的，但是就是执行反击要比目前浙江浙商证券呢打这个阵地一板一眼会稍微自如一些。喏，这边戴申尼克斯全场冲起来，就是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呢，第一线的防守会被葛兆宝站得比较高的延误住，雷琼塔克这边没有跟进之后，后线很容易犯规。山西又顽强地把比分差距追到了20-18，双方这真是啊，针锋相对。

0: 朱俊龙在雷琼塔克的球被抢之后，山西反击没控制住球权，朱俊龙被迪亚洛撞倒，迪亚洛又赔上了一次犯规。张宁上来，但张宁这个传球给到刘元兴并不是很默契，双方这真是错进错出，但球权还在山西手里，投出了这个三分没有中，双方这篮下争夺啊，锱铢必较。桑普森本以为自己已经稳获球权，但是戴申尼克斯也不遑多让，焦海龙这个球轨迹还很正，判桑普森是打手犯规了，他也两次犯规，七分钟得到五分还可以，他有一次反击还是很不错的，但戴申尼克斯的罚球命中率不是很稳定，第一罚还可以。这边焦海龙第一脚命中这记三分球，把比分差距又缩小到了三分，焦海龙三分球两次尝试，这第二次就命中了，雷琼塔克小打大跳步，但是没有投篮给到桑普森，三分球没有中，戴申尼克斯再次推反击，转移球张宁再给一个三分，在第一节行将结束的时候，双方打成25平，雷琼塔克第一节以25平收场，双方的进攻质量都还不错，防守端也犯了一些错误，迪亚洛搭尼克戴申尼克斯这一组，加上刘传兴焦海龙加上张宁，本身的空间就是很好的。山西在第二节先打进一球，现在是27比25，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是在50%以上，浙江浙商证券更是接近60%。三分球命中率也都超过了55%。失误呢，浙江浙商证券稍微多那么一些，多两个。不过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到现在没有一个前场篮板，也是他们的针对性吧。更多退守，不让山西打反击。刘传兴给到焦海龙，又一个。焦海龙现在外线投射空间作为一个高炮台，为山西解决了很多的麻烦，而且他防守也比较硬朗，再加上曾经征战过3人篮球，体能上没有任何问题。
1: Never!

0: 目前呢，就是山西通过自己的冲击力，他罚球比浙江浙商证券多一倍，但只多罚进了三个，罚球稳定性并不是那么高。小巴里布朗叫掩护，用一个背掩护抢头，迪亚洛是，这应该是自己摔倒吧。小巴里布朗直冲篮下，制造防守犯规。
1: 裁判员鸣哨，首先判罚是以针对20号球员阻挡犯规，罚球两次，同时判罚山西篮球20号球员继续犯规。首先执行继续犯规，吴向伟罚球一球。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防守犯规的罚球两球。
0: 汤普森继续完成他的角色的作用，这还打了山西一个措手不及。

0: 针对八号队员防守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这第四次犯规。
1: 汤普森呢再上罚球线，现在领先的是山西汾酒，而且不管内线是刘传兴还是葛昭宝，二中锋呢稳定一个焦海龙是高炮台，再加上外线两个更具备冲击力的戴申尼克斯以及迪亚洛，那实际上再加上张宁，身高、运动能力、投射空间几乎都具备了，这还是一个挺真的挺好的一个搭配。潘江指导包括教练团整个对球员的了解搭配还是下了功夫。那么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些人场上这些人打得已经够久够熟了，现在就实际上就是搭配哦，这球张宁二次进攻把球再打进，一攻被防下来之后很努力很积极的争这个二次篮板落点，雪巴里布朗个人能力是真的强了，33-34。

0: 又是给到焦海龙。山西现在让焦海龙拉开空间，特别是底角，他今天这应该是三中二吧，啊，四中三，至少有两个三分球都是在底角放的，落位很清晰，而且球给到他主要是两个强持球人迪亚洛和戴申尼克斯，意识非常到位，主进球被针对了，他没有很好的机会去投他非常熟悉的中距离。现在浙江浙商证券还有一点点被动了，戴申尼克斯就是他和迪亚洛就都很突出的突破能力，迪亚洛是真的身体素质包括运动能力天赋异禀，戴申尼克斯就是经验丰富，然后步步为营吧，这个组合是很能互补的，而且两个人都可以做进攻发起点，这还蛮厉害的。又是焦海龙，这个球想要去硬碰硬，效果并不好，球给到朱俊龙，遭遇夹击之后，山西的防守动作还是大了一些。
1: 山西要把掌声送给朱俊龙，鼓励一下。同时，他把山西的八号队员打手上归。
0: 再转移球，险些被雷霆塔克断掉。24秒为例，这个球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轮转显然会更积极主动一些。双方已经打成了37平，但是各位，就是第二节到目前为止，双方的防守强度绝对是这个激烈程度，防守的强度都比第一节要强出不少。
1: 欢迎回来，再防一次，需要每一位的声音继续帮助球队。
0: 戴申尼克斯他的

0: 他的罚球是真的不稳定，这个从他刚来山西队就看出来了。但是他的经验意识手感真的还是挺让人钦佩的。山西分就连续打成两个之后，逼迫得浙江浙商证券这阵容又调整了，就必须得说，就是在上次，山西的主场山西苦战险胜之后，他们没有白度过那场比赛，他们显然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应对。奈特现在要更专注一点，因为刚才吃了林炳胜这种铁打防守的亏，延误换防又来了，球再交小巴里布朗，于米提应该是先犯规了。
1: 喊出名字，
0: 王博指导用一大带一小的外援组合自有他的道理，这样的话球权的分享主导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合理，因为雷雄塔克和小巴里布朗都是持球大核的存在。朱俊龙下场休息。

0: 浙江浙商证券凭借刚才那两个罚球再次反超了比分，焦海龙到肘区，卡尔顿并没有失位，但现在传接球已经出现问题了。林炳胜在这一节当中存在感极强，小巴里布朗，呜呼，这边直接一个劈扣法耶，真是凶悍。这段时间，与其说小巴里布朗这边进攻端表现非常突出，还不如说林炳胜在防守端的存在感强，给了浙江浙商证券打高质量反击的信心。哎，吴晓这边小巴里布朗想投一个冷布防，但是没有投好。哎，反被山西打成一个反击。
1: 一切顺从这个

0: 看一看，现在48-46，贾明儒给到焦海龙，这段时间焦海龙有点失准了。伊米奇拿到这个球权，奈特晃过小巴里布朗，但这个球并没有投中。哎哎，球先出界，焦海龙也很努力，双方都很努力。焦海龙一口气冲到了球员通道，不到50秒的时间。李炳胜这边呢，直接强行出手，没有打中，但是时间好像还好，山西有扳平的机会，因为现在进攻时间差14秒嘛，也就是跟整个半场的时间也就差2秒多，他们理论上可以把它全用完。法耶给到于米提，3分球，奈特抢到这个落点，3.5秒。
1: 3.5秒时间，浙江队请求暂停，开跑。

0: 第一下没接好，雷熊塔克有身体接触，但是哨已经响了，就是48平。第二节双方又再度打成了23平，不分宣制，这比赛很有意思，我们期待一下下半场三四节，待会儿见。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在第一场双方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打成48-0，这是半场的情况。而下半场第三节一开始，胡金秋又是面对法耶的拼命扑防，在他熟悉的区域没有勾手中地。山西这边二号法耶，哦，刚说完焦海龙，这是上半场打得不错的攻击点，一个传球失误被小巴里布朗抢断。浙江浙商证券五个抢断，现在是50-48领先。法耶这个球其实转换轮转换位还真是蛮不错的，布朗呢17分钟得17分，就是他出场每一分钟都会得一分啊，就这么理解吧。但是他现在三次犯规了。你可以说浙江浙商证券还有一个雷琼塔克，但是雷琼塔克和布朗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的角色和发挥还都会出入比较大一些。法耶第一罚还没中，小巴里布朗制造犯规的画面。六个抢断，那委实要说山西汾酒呢失误有一点多了，他们现在失误已经上双了。第一节其实双方打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还差3分钟左右，2分多钟，双方的失误是2-2。我们还说起来

0: 说双方今天失误控制蛮好的，桑普森在制造犯规。
1: 下面防守还是本球队三号队员打手犯规，个人第二次犯规，全队第三、第二次犯规。
0: 这边朱俊龙直突篮下，这个倒少见，但是就是因为其他人的牵制力足够了，那朱俊龙毕竟他的个人能力还是在的。掩护贾明儒没有换防，再一个掩护，但是奈特没有利用掩护，再换防，焦海龙高炮台，下半场他有点失准。哎，奈特就是遭遇犯规了。
1: 他们这个球队防守没看好，没停下，先拉人犯规，一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三节第二次犯规。慢慢过来，相信这球权继续防守。
0: 这边就在山西队感觉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奈特强行三分命中，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奈特是有攻击能力的，这个还真是不能随意的掉以轻心。而小巴里布朗还一个，针锋相对，因为小巴里布朗现在三犯，限制可能会有点多吧。哎，这边法爷应该走步了。
1: 带球走回。这个球请求暂停看板。球队继续攻击，球权前场关键进攻路线。
0: 陕西看看反击，于米提球到角落里，赶紧提前出球，这都是对的选择。篮板球方面，山西是有优势的。林炳胜突然起速，这打了山西汾酒一个措手不及。山西汾酒呢，今天在防冲框，感觉啊，就是法耶的反应会有一点晚，你不能说慢。但是马上呢，奈特还以颜色，有机会打一个二加一。
1: 防守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

汤普森被换下，今天确实是一场恶战。又是小巴里布朗，小打大成功。他现在真的是在第三犯吹出来之后，似乎是全力以赴。8中5得22分，奈特还颜色吗？并没有。朱俊龙顶住了焦海龙之后，篮板球被浙江浙商证券拿到。胡金秋的2次进攻。比分差距再次拉开到6分。

0: some beautiful poppies。 但是这一关上实际上被人出这一关上一脚二马克。好的，掌声给零号李敏胜休息一下，欢迎九号赵家人队长。
1: 赵家人再次回来，现在双方还是四分。山崎汾久今天也是很顽强的，韧性很足，而且都是主动变化。哎，这边掉45度，卡尔顿这儿失误了。
0: 谢谢主队高手，是吧？朱俊龙，组长的推荐。

0: 都还是没有打进，双方人仰马翻。哎，啊，这边朱俊龙、迪亚洛都倒地。
1: 三十位十一号队员拉人犯规，掌声送给朱俊龙红叶下。
0: 第三节战至下半段，浙江浙商证券稍占上风，现在换成雷琼塔克搭卡尔顿，也是给小巴里布朗一些缓冲，大概率如果继续这么强硬对抗下来，浙江呢最后的五分钟到三分钟吧还得用，法耶应该也是赔上了犯规，贸然下手了。法家人，对，就这一下。啊，是吹的张宁。张宁上身体，第三犯，但赵家人的罚球也没有罚中，第一犯。赵家人两罚不中，但是篮板球被卡尔顿抢到，胡金秋拿到卡尔顿的传球之后再造犯规。

孙科罚球还是更稳健一些。贾明儒是第三犯，但他今天只有四分进账。从他就是投射手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并没有打开。

0: 第三节还有三分半才要结束，已经是晚上九点过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另外一块场地上的另外一组对决，这是深圳对浙江的另外一支球队，浙江潮州金足。现在呢，第三节还有半节球，那其实这场比赛要比那场要早开始半小时呢，那就是说明这场还是打得慢，就双方的这种争夺呀更激烈一些。
1: 全场朋友帮助防守。针对拉人犯规，球队主角马克罚球两次。Never get down on the two shots。刘翔更加幸运。多少是拉人 ？Number 18，黄忠的状况。
0: 雷琼塔克第一罚也没有中。不断的犯规，这样的话葛兆宝也三犯了，
1: 个人第三次犯规。
0: 罚全中，这还
1: 继续防守，
0: 挺超长的。卡尔顿并不是一个罚球命中率很稳健，但这次两罚都中。浙江浙商证券把球防下来，这段时间是他们要起势的阶段，那就更要考验进攻的成功率了。雷琼塔克。个人能力再次体现出来，哦，这边戴申尼克斯很好的一个控位，抓住了机会。抓的机会还抓得真的很好，而且今天按照其他的媒体同行给出的消息，赵佳毅今天回到他的母队啊，来关注比赛，那么接下来他该要去国家队报道了。哎，这个球迪亚洛最后竟然是以这样的一个终结方式，倒是让人有点惊讶，并没有说完全把自己的身体素质的优势展现出来，不断的身体冲击。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对抗越来越多，够激烈。戴申尼克斯又一个三分追身。第三节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山西再次把比分追到了六分。
1: 现场朋友一起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0: 比赛继续，最后的一分钟，第三节将结束。雷琼塔克现在等于是这个阵容里拥有无限开火权的浙江浙商证券球员。

0: 但他把球交给了突进的卡尔顿，这球弹出，但是卡尔顿二次进攻，他的弹速要比格绍堡快一点，这个确实是事实。吹，现在山西内线应该是葛兆宝搭韩佩瑜，这是刚才迪亚洛啊给到韩佩瑜。其实韩佩瑜如果大家也还有印象的话，去年年底的全国运动会韩佩瑜是蛮敢打的，就兢兢业业，执行力也很强。迪亚洛上罚球线了，现在是五分的差距，雷雄塔克的攻击性啊，包括他的爆发力会给防守人制造一些麻烦，就看他的罚球准不准了。那我们说的也确实并非没有原因，那尼克斯现在已经四犯了。
1: All right.

好，这样的话呢，戴森尼克斯抓住最后机会。哎，这边是卡尔顿，脚上是不是出点状况？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的最后一节比赛。这一节是属于单外援之间较量，上来山西汾酒就把比分扳平了。 他们用的外援是制造耐特，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二个三分球，双方再度战成平手。而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雷琼塔克，无需要给到雷琼塔克，也是三分球吗？没有投中，而且球权归了山西。 这是张宁刚才和赵家人碰撞，但是这边回来呢，葛兆宝领到了自己的第四次犯规。刘翔前插进。

0: 里布朗回来，给到胡金秋，制造焦海龙犯规。那焦海龙犯规也不少了。胡金秋两罚全中，转移球，这球是奈特运丢了。哎，双方现在有争议了啊，各位，球权的归属。看这球，最后应该胡金秋是没有碰到。裁判是不是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再确认一下？
1: 举球比赛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0: 一个三分球，在胡金秋两罚命中之后，小巴里布朗回来就发挥了他的作用，那并且是把山西打停了。

第四节呢刚打了一分多钟，凭借内线胡金秋的强势的攻框制造犯规罚球以及外线投射，先内而外，奈特这边还是有攀枪制造用他的道理，

0: 到篮下了。
1: 好，那请双手三级内进行奥运打出犯规。
0: 小巴里布朗，他的手感，包括他的场上的跑位，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确实是这个目前这个联盟里和球队兼容独一档的球员，真的很好。那奈特呢，确实在加入山西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的情况下，效果也不错。
1: 防守，

转移球，看葛兆宝在他的甜点位非常有把握的肘屈中距离。其实葛兆宝最好的时候是能拉开到三分线以外，当时王菲知道带山西的时候也刻意开发过葛兆宝的状态。哦，这边是胡金秋正好送到焦海龙手里，潘江指导示意焦海龙不要再情绪上头，好像又听见了急促的哨声。这球其实焦海龙盖的倒还是蛮干净。哎，这边情绪我不确认焦海龙是不是犯规数到了，看一看啊，计犯，他是吃到了技术犯规，送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这是等于就是给浙江浙商证券送分了，这确实情绪比较激动。焦海龙四犯，其实在山西队晋级的这个过程当中，焦海龙的确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他的防守的积极程度。哦，这边是浙江浙商证券直接发底线球，一个失误，张宁到中距离很好的位置投篮命中，追到两分差距了。奈特并没有贪功，他把球分到了更合理的位置上。这边我们看再回来，韩佩瑜呢延误，对小巴里布朗犯规。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就获得了比较充裕的造杀伤的机会。

小巴里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重新获得一点优势。朱俊龙和张宁，张宁现在是状态真的好，朱俊龙呢也是会对位。哦，这边看，注意看，朱俊龙认为这是一个加币，上币的加币。山西继续保有着竞争力，韩佩瑜也会让主教练潘江指导的安排最终执行到位。那他打二中锋，因为焦爱龙四犯嘛，

0: 里巴里布朗接掩护，真凶啊！这个三分球钉进篮筐之后，现在浙江呢是领先两分，小巴里布朗已经轰进了35分，三分球命中率50%。韩佩瑜这球被吴潇干扰，浙江浙商证券赢得了先机。这球哦，吴潇拿到了前场篮板，胡金秋翻身后仰跳投，虽然没中，但是球权还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但这一球吴潇前篮板的时候犯规了。
1: 兄弟们有点迷妹了，但是我们这两个身后最大的掌声再给他们鼓励一下，谢谢长春金阳的救人。
2: 继续防守。

0: 继续帮助球队每一位朋友呐喊出你们的声音，一起防守。
1: 浙江正向领先三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葛兆宝掩护奈特横分，焦亚龙回来，边线裁判、底线裁判最终给到的是后场球，想打一个运动战的高低位，但是胡金秋没有让葛兆宝很舒服的获得空间。

0: 拿到篮板球之后，小巴里布朗调整一下，这个三分没中。
1: 防守，
0: 这球是险些被林炳胜断掉，但是第一脚三分没中。山西的反击，时间不多了。
1: 山西防守主队零号林炳胜组长犯规。
0: 这竟然没有罚中，嚯，这边阴错阳差，球权再到山西手里，命中三分，焦海龙。这个球其实浙江浙商证券是更积极的去抢夺球权，但最终想给到小巴里布朗最稳定的接球持球开发手。

0: 葛朝宝，这个球被赵家人防下来，手掌功，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被封死，山西这个球防的是真的好。林炳胜，这球应该是被奈特盖掉。
1: 0.9秒时间，全场最强第六人需要你们的信心，帮助兄弟们。
0: 小巴里布朗，22.6秒，看看能做些什么。
1: 需要你们帮助，一起防守。全场的朋友们，一起来吧，听一听你们的声音。
0: 这一次进攻没有成，我们做好打加时赛的准备，当然看看山西汾酒能否最后一攻打成，这需要耐心和一点点运气。奈特启动，对小巴里布朗切进去，没打成，命中，补篮命中，3秒钟的时间，直接长传，

0: 没有命中，他其实已经很努力地赢得了很主动的机会。卫冕冠军现在在三场两胜制的比赛里命悬一线，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场比赛呢，为您呈现到这里，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艰难。
2: 好，现在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由做客的切尔西队来开球。上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今天做客身穿一身白色球衣，而水晶宫队还是身穿的传统的红蓝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水晶宫队是排在联赛的第15位，在前22轮过后呢是7胜7平8负，28个积分。在这轮的比赛当中呢，伯恩茅斯因为在昨天已经是3-2击败了利物浦队，所以在积分上呢实现了对于水晶宫队的反超。水晶宫最近一段时间在场外可以说是新闻很多，整个球队呢都是处于动荡期，在英超联赛当中也已经是连续7轮比赛没有办法获胜，这场比赛又面对到了强大切尔西的挑战。哇，开场之后第一次进攻，切尔西队向前推进的速度就非常快，恩佐应该是帮助球队制造了一次角球。来看一下开场之后切尔西队获得的角球机会，由里斯詹姆斯来主罚，前点，这球吹了进攻犯规，库库雷利亚在前点争抢的时候推人了。那切尔西呢，目前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6位，9胜7平6负，有34个积分。值得一提的是呢，到目前为止丢球只有24个，是整个英超联赛当中最第3少的球队。那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在客场获胜的话，切尔西将有机会返回到积分榜的前4位，因为现在排在第4的利物浦昨天输球了，所以积分还是停在36分。而曼联呢，在这一轮比赛将会稍晚时间和阿森纳展开一场激烈的对决。现在呢是切尔西34分，曼联35分，利物浦36分。所以今天切尔西如果获胜的话，无论如何将会肯定返回到英超联赛的前4当中。当然也要看另外一场比赛啊，曼联和阿森纳队的较量。取胜的话将肯定上升到第5位。比赛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水晶宫队这边的守门员是1号球队的新任正队长迪恩·亨德森，三个中后卫5号拉克鲁瓦、26号理查兹以及23号坎沃特，两个边翼卫2号穆尼奥斯以及3号米切尔，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8号勒尔马、20号亚当沃顿，攻击线上中锋是14号马特塔，在他身后的包括了11号布伦南约翰逊以及7号萨尔。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是切尔西队新上任的主帅罗西尼尔，到目前为止呢带领球队已经打了4场比赛，3胜1负。其中呢，上一轮的比赛在英超联赛是他带领切尔西的首秀，主场2-0击败了布伦特福德，算是结束了之前切尔西在联赛当中的5轮不胜。马特塔想要倚住查洛巴，这个球裁判并没有吹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切尔西队排出的首发，守门员呢是1号罗伯特桑切斯，两个中后卫23号查洛巴以及5号巴蒂亚希勒，两个边后卫是24号里斯詹姆斯和3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两名后腰17号安德雷桑托斯搭档25号凯塞多，在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若昂佩德罗，在他的身后两个边路是7号内托以及41号埃斯特旺，前腰位置是8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刚才这个画面看得很清楚，开场之后水晶宫队的整体防线提得非常靠上啊，基本上就是沿着中场这条线来站。

所以呢，阵型靠前也代表着他们的防线身后有大片的空当，看一看切尔西是不是有机会来利用一下，尤其是利用两个边路球员的速度，埃斯特旺和内托都有很强的突击能力。那之前我们介绍过，水晶宫队最近球队是非常的动荡，先是有在足总杯当中啊输给英格兰第六级别联赛的球队，作为赛事的卫冕冠军，直接在第三轮被淘汰出局。随后呢，因为球队在阵容上啊又卖掉了队长马克盖伊，去到了曼城，所以呢是让主教练格拉斯纳身上的压力非常的大。格拉斯纳也没有忍住啊，在发布会上也忍不住向球队的高层在开炮。切尔西队高位把球抢下来，但是没有形成射门。看一看穆尼奥斯接到队友的分球，在右路马特塔脚下频率还是稍微慢了一些。这场比赛是水晶宫队卖掉马克盖伊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比赛，虽然之前球队呢也有马克盖伊缺席的时候，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意义上球队队长离开，所以格拉斯纳先是任命了新的正队长，就是现在的首发门将迪恩·亨德森。另外呢，两名副队长分别是威尔修斯以及现在首发的中后卫拉克鲁瓦，算是给这一支水晶宫队重新起航的一个面貌。今天看一看坐镇主场啊，是不是能够稍稍找回一些比赛的气势。其实切尔西在更换主帅之前呢，也在状态方面不是很理想啊，尤其是战绩。马莱斯卡也直接下课离开球队，所以球队才迎来了现在的新任主帅洛西尼尔。洛西尼尔上任之后，球队还确实是有一些复苏和抬头的迹象。

最近的赛程呢，对于切尔西来说还是比较的密啊，因为在周中呢也刚刚打了一场欧冠，球队当中现在也有一些伤员，包括今天已经登场的埃斯特旺，还有恩佐费尔南德斯，根据赛前的报道呢，都有一些小伤。两个人二抢一，这球断下来了，马特塔单刀球，马特塔，哇，这个球被桑切斯挡出去了，哇，这样的机会水晶宫队都把握不住啊。再来看一下，巴蒂亚希勒刚刚是脚下第一下没停好，随后让对方两个人二抢一把球抢走。那马特塔这个球最后感觉脚下发软啊，今天他的比赛状态不是很好。这是刚刚从非洲杯和塞内加尔队拿到冠军回到俱乐部的萨尔把球断下来，但是马特塔这个球打得真是太糟糕了，这个不合格啊，作为一个中锋来说，而且还不是角球啊，是一个边线球。看一看理查兹的手榴弹，巴蒂亚希勒直接对上马特塔，倒在禁区里，裁判没有表示。穆尼奥斯自己把球带出去了。今天的执法主裁是达伦英格兰，看一看啊，刚刚在前点位置究竟有没有犯规。这球呢，本身勒尔马是想把球接下来，看上去没有特别明显的犯规动作，也没有吹。但开场之后，今天水晶宫在场上还是展现出来了比之前一段时间更为积极的比赛状态，让切尔西的防线有点压力。里斯詹姆斯直传，佩德罗，这球被拉克鲁瓦防下来。

这场比赛啊，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来看一下罗西尼尔成为切尔西主教练之后他的一些场上的技战术思想啊。刚才像里斯詹姆斯带球向前突破方向上的选择、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罗西尼尔这名教练他的执教风格啊，基本上是4231的体系，但是他的两个边后卫呢基本上不会沿着两个边路走，而是更多的向中路去靠，把边路更多的空间啊留给两个边锋。同时呢真正的中锋一般是一个9号啊，不会在场上出任中锋的角色，更多的时候是回撤到中场来接应，把这个锋线位置留给两侧的球员，也就是埃斯特旺和内托。今天我们可以借助着这场比赛啊来领略一下罗西尼尔的执教思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环节啊，就是在高位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他上任之后的比赛里边，切尔西队打进的进球啊，有大概70%都是通过高位压迫、就地反抢获得的机会打进的。这就是切尔西的新教练罗西尼尔，今年41岁的英格兰人。第二个角球还是前点，马特塔争到，切尔西队获得第三个角球。马特塔争一点绝对是好手啊，但是现在冬季转会窗还没有关闭，关于他要转会离队的传言啊也是甚嚣尘上，现在水晶宫队真的是非常动荡。还是相同的落点，刷角球吗？切尔西这已经是开场之后第四个角球了，比赛刚踢了12分钟，落点没有任何变化，基本上都是在向着前门柱的位置。还是这里，连续的头球解围，恩佐，巴蒂亚希勒争到一点，库库雷利亚，这球持续在水晶宫的禁区附近飞来飞去，外围还是切尔西队在控制。库库雷利亚传到后点，凯塞多，埃斯特旺，詹姆斯，这波进攻还没有结束啊，还是埃斯特旺在边路内切，詹姆斯传中到后点，库库雷利亚倒在禁区里，这个球没有太大问题，内托摆脱掉了防守，库库雷利亚传到中路，恩佐，这叫凌空抽射打飞了，在向主裁判示意对方的禁区里手球。罗西尼尔上任之后啊，真正意义上在中场位置解放出来的就是恩佐，更多的参与到球队的进攻里，他距离禁区也更近了。之前更多的呢是来打一个类似后腰的位置。这球还好啊，看着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手球。没有手球，萨尔还是想努力的把这个球追到。这场比赛萨尔之前我们介绍了，因为刚刚踢完非洲国家杯，一直踢到最后，和塞内加尔国家队一起拿到了冠军。那场比赛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而且消耗非常大。但是萨尔呢，根据主教练格拉斯纳的说法啊，这是连夜坐着飞机，坐着红眼航班就回来了，而且是带着他的几个孩子。格拉斯纳的原话就是带着小孩坐飞机，肯定休息不好。今天回来还直接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看得出来是真想给球队出一份力啊，尤其是在俱乐部遭遇到了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走之前感觉还好好的啊，回来之后发现好像不太对劲了。

球，这脚球传得非常大胆，像刚才这样从防线上直接地面球传破线传球，这个也是罗西尼尔的风格特点之一，所以有的时候伴随着的就是比较高的风险。这球一旦球员在场上没传好啊，或者让对方提前判断出来切走，基本上就会形成反击。格拉斯纳之前在发布会上也已经确认啊，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就将离开球队的主教练岗位，可以说是水晶宫俱乐部120年历史上最大的功勋教练了。上个赛季带领球队拿到足总杯的冠军，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又拿到了社区盾的冠军，这也是水晶宫120年历史上仅有的大赛锦标。但是现在确实和球队的管理层啊闹得不太愉快。凯塞多，埃斯特旺一直在内切，内托解围没踢远，跟进打门，来自凯塞多，这脚球没有打在范围之内。这个进攻我们可以注意库库雷利亚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在中路，像是个前锋一样，所以更多的是两个边后卫往中路来收，边路留给两个边锋。那有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场上两个边后卫一起在中路出现的情况，这个也是更好的弥补围九号的站位啊，在中锋位置上需要有人来终结。对，水晶宫的球迷觉得主裁判达伦英格兰应该向巴蒂亚希勒出一张黄牌，因为吹哨之后还抱着球啊不给对方快发。哎，这会儿把球捡走了，哎，把球扔远了。巴蒂亚希勒估计刚才脚下球被对方抢走啊，现在还是一身冷汗，比较紧张。开场之后双方的控球率35-65。穆尼奥斯提前传，好落点，这个传中球还是展现出来了穆尼奥斯一贯的水准。安德烈桑托斯的解围是非常关键的，穆尼奥斯也在这场比赛里边迎来了自己的伤愈复出，只要他在场上啊，还是能够给水晶宫队的右路带来很多的支持。开场之后水晶宫队的第一个角球，给了后点，给了球门球。莱尔玛，这是之前水晶宫面对切尔西的时候也曾经取得过进球的球员，而且是一脚精彩的远射。这球好像皮球啊，在莱尔玛和佩德罗两个人头之间来回反弹了好几次。没有犯规，中场的位置啊，双方的球权来回的进行着更换，双方呢都是想要打出快速转换的球队，能够完成纵向推进肯定不会犹豫。非常漂亮。

上的传球，马特塔背身倚住，库库雷利亚把球断下来，面对沃顿补到这一侧，最后一步趟大了啊！沃顿下脚放铲的时机真的是非常精准啊！凯塞多对于沃顿的侵犯，裁判向凯塞多出示了一张黄牌。过来直接一脚踩在了亚当沃顿的脚面上，凯塞多刚刚来到切尔西队的时候曾经一度状态起不来，自己的心态也调整不好，但是现在呢毫无疑问已经是又重新找回了之前效力布莱顿时候的那个状态。罗西尼尔今天对于他来说也有一个记录值得去挑战，上一次有英格兰的主帅在英超联赛里边刚刚上任前两场比赛取得两连胜的还是杰拉德，当时呢是21-22赛季带领着阿斯顿维拉，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做到这一点了。这一轮英超联赛里除了罗西尼尔有希望挑战这一点，还有一个人就是曼联的卡里克。防线上处理球，切尔西队还是要小心啊！佩德罗将球过渡给库库雷利亚，向右路转移，这个球踢得有些草率。米切尔，詹姆斯给的上抢幅度还是很大的。前场反抢的时候，或者说球权丢掉就地反抢的时候，我们看到切尔西基本上他们的覆盖像是一个人盯人。现在这个画面里看得也很清楚啊，除了守门员迪恩·亨德森没人照顾，剩下的人都有一个白色的身影准备去限制，所以这就让对方的后场的出球很难办。这球长时间在迪恩·亨德森脚下，他不知道往哪儿给啊，队友全都被限制住了。拉克鲁瓦啊，这个球很聪明啊，佯装要传球，一扣把球带出来，高位压迫还是迫使对方传球失误。莱尔马

格拉斯纳。赛前呢，肯定也研究了罗西尼尔的战术思想，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在水晶宫队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啊，向前助攻的幅度非常的大啊，就是想利用库克雷利亚和里斯詹姆斯上去之后身后的空间。本身呢，米切尔和穆尼奥斯两个人都是助攻极强的边后卫啊，今天呢，对于格拉斯纳来说，能够及时迎来穆尼奥斯的伤愈复出啊，也算是雪中送炭了。只有通过在两个边后卫向前助攻啊，压制住对方的边路防守，才能限制库库雷利亚和詹姆斯两个人向前的进攻对于中路的这种帮助。亚当沃顿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线路上来看呢，还是思路清楚，就是要找米切尔。水晶宫队阵中现在有好几个人啊，都有可能在冬窗关闭之前离队。这是球队的主席史蒂夫·帕里什，在他左侧的那是马克·布莱特，他长期的助手。而格拉斯纳现在和帕里什之间的关系啊，根据他们自己公开说，已经坐下聊过了，大家都没问题，合作完这个赛季就分道扬镳。但是总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

内托这个球还想要二次提速再过掉拉克鲁瓦，显然是有点小看对手了。拉克鲁瓦作为中后卫，是以回追的速度见长的，不是一个很慢的中后卫。想要再趟过对手，就这个二次加速啊，显然是想多了。你看拉克鲁瓦原地提速能力也很强啊。马克盖伊离开之后啊，他现在很显然拉克鲁瓦成为了球队的新的后防中间。同时呢也成为了球队的副队长。恩佐两个人之间有点小冲突，主裁判赶紧过来进行一些叮嘱。桑切斯的大角球显得有些漫无目的。

沃顿，转身摆脱，好球，佩德罗，埃斯特旺，在禁区里还在过。埃斯特旺的小范围之内的过人能力确实很强，因为他脚下频率很快。萨尔，这个球第一下没领下来，多亏了巴蒂亚希勒。这次破坏还是很关键的，因为萨尔是有冲击力的前锋，有速度也有身体，但今天萨尔能踢多久啊，确实要打一个问号。美国国脚中卫理查兹，他是水晶宫队大力边线球战术的发起者。哎，这个球切尔西相当于帮助对方完成了一个向中路的摆渡啊。萨尔在门前完成抢射，稍稍偏出。再来看一下前点，应该是里斯詹姆斯。这个球他对落点的预判有点过了，所以他头球一顶啊，相当于帮对方蹭了一下，这个球距离本方球门反而更近了。这球还是挺有威胁的，因为他萨尔身高啊，腿长，库库雷利亚就算再快，萨尔一伸腿就先把球捅走了。水晶宫这支球队呢，在这个赛季来看，现在战绩和排名下滑，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球队在场上整体的延续性不太够。很多的时候啊，都是可以在场上，尤其是上半场打出一些好的场面，甚至取得比分领先的。但是在格拉斯纳带队这三个赛季里边，球队在英超联赛里是有名的被逆转大户，有的时候就是先领先，随后这个比赛赢不下来，要么是让对方扳平，要么是被反超。这种情况之下丢了很多的积分，所以球队整体的延续性啊，是水晶宫队的一个重大问题。

所以这场比赛到现在我们看前半个小时啊，其实他们和切尔西队踢的还是有来有回，也能够在禁区里制造一些威胁。但是这样的场景能够持续多久现在不确定，有可能到下半场比赛就好像突然换了一支球队一样。

瓦特塔挣到了第一落点，那这个球呢更像是一个摆渡，球还没有出界，看一看切尔西有没有转换。库库雷利亚这传球直接飞出边线了，巴特塔向左路的转移球，这样的回传交给门将，有点给门将挖坑啊，队友很难办。又是沃顿把球领走了，直传的力量稍微有一些大，很可惜。布伦南·约翰逊，这是在今年的冬窗开启之后啊，刚刚从托特纳姆热刺转会来到水晶宫队。出来乍到不久，可能和球队其他队友还不是很熟悉，但是他来了之后呢，直接就坐稳了球队的先发主力。这是他来了之后踢的第五场比赛，到目前还没有得分或者是助攻。又是前场反抢，坎沃特，这是他这个赛季的第三次首发，很年轻的球员，2006年出生。萨尔，真拼啊！凯塞多的犯规。而像萨尔这样的球员，确实是让水晶宫的球迷非常的喜欢。为了俱乐部感觉已经是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今天你能够感觉他脚下其实有点发沉啊，但是仍旧是不遗余力。这个球内托在落地的时候这个脚感觉不是很好，有意无意的带了对手一下，当然随后吹的犯规呢是凯塞多的这一下，但是对于内托这个动作呢，萨尔也没多纠缠，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提示。摆渡到中路，查罗巴把球解围，看看有没有反击，这球没有越位，埃斯特旺想用速度摆脱，埃斯特旺漂亮，切尔西队34分钟在客场取得了比分领先1-0。这个球呢是水晶宫队向前这一段时间的进攻啊，给对方的防线持续形成了打击，所以多少有点忘乎所以了，没有注意到对方的一脚传球啊，直接就撕穿了自己的防线。再来看啊，因为刚才所有人啊都在切尔西队的半场，根本就不存在是否越位一说。埃斯特旺先和对方对抗，摆脱掉了对方的防守，随后一路斜线插到禁区里，最后这脚射门是势大力沉。这还是水晶宫队自己传球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失误，让对方钻了空子。这球迪恩亨德森因为对方射门的球速太快了，虽然看上去像是在他的覆盖范围之内，但也没有办法。洛西尼尔他的到来对于切尔西队来说真的是一次重新开始，埃斯特旺也打进了这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个人第二粒进球。至少从目前来看，在洛西尼尔之下的切尔西是在稳步向好，球队在更好地找到一些状态。

0: 拉斯纳遭遇了这个丢球的打击啊，肯定情绪上又不是很好。这是在背后冲过来，又是勒尔马的犯规。他跟恩佐两个人呢，上半场真是杠上了，哎，情绪还在发酵。啊，及时的被队友和主裁判分开。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切尔西队凭借着在客场埃斯特旺的进球，暂时1-0领先着水晶宫。双方在场上好像还有一些小的交流和争执，我们接下来就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看一看下半场比赛的走势。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现在下半场开始了，由水晶宫队来开球。下半场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切尔西今天是身穿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比赛结束，切尔西队凭借着埃斯特旺的进球暂时是1-0领先。

啊，上半场比赛里边呢，水晶宫队因为他们的防线站位太高，所以呢丢球也是因为这个导致边路回传球的失误，让对方直接形成了单刀球。另外在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之前啊，也有一次比较类似的情况啊，同样是让对方非常轻松的就进入到了单刀球的场景里。所以看一看下半场比赛格拉斯纳会不会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埃斯特旺、凯塞多、库库雷利亚，肋部比较空，传到后点，埃斯特旺摆到中路，外围还是切尔西队控制，詹姆斯落点不错，看裁判怎么给啊。裁判刚刚好像一直没有明确的手势啊，是给球门球还是给角球，这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角球啊，像是穆尼奥斯把球顶出去的，确实是角球。上半场切尔西的角球都是打到近点，哎，就是类似这个位置。那下半场比赛他们的角球还是没有变化啊，基本上都是打到前门柱。萨尔，查洛巴，沃顿还是非常善于来适时的上去压迫对方，抢下球权。而米切尔这个球第一下挺大的，今天他在上半场比赛里边助攻方面还是给球队带来了挺大的帮助。仍旧是大力边线球，一点是詹姆斯把球顶出来，我们介绍呢，水晶宫最近三次和切尔西队在英超联赛当中相遇啊，都是可以打平的。不过把这个视角放得再长远一些的话啊，在这三连平之前，其实是一波13连败啊，也就是说已经有16场比赛没有办法赢过切尔西了。当然，这个和两支球队在实力上啊一直有一定的差距也有关系。今天这场比赛到现在呢，水晶宫队确实也经历了非常大的考验。看看这个球到了禁区里，佩德罗扣一下，佩德罗2-0，50分钟。佩德罗在新任主帅罗西尼尔来到球队之后啊，重新又开启了自己的进球模式。上一轮的比赛也是他进球帮助球队首开纪录。这个球佩德罗在禁区里的处理可以说是相当的冷静，右脚这一扣可以说是点睛之笔，最后左脚的爆射应该是穿了对方门将亨德森的小门。再来看一下这个球，佩德罗第一下拿的时候肯定是不越位，随后将球交给埃斯特旺，在前插也不越位，在远端呢

应该是坎沃特拖在了最后。哦，今天这个坎沃特在防线上啊，确实要交一些学费。这是06年出生的一个小将，这个赛季仅仅是第3次首发，但是这两个丢球呢，都和他有着一定的关系。第一个球是他的回传球失误，这个球是他拖在了防线最后。佩德罗这一扣过了亚当沃顿，随后左脚爆射，打亨德森的当下，2-0。对，丢球之前我们一直在说水晶宫这场比赛面临到的压力比较大啊，现在已经丢了两个球了，而且下半场刚开始，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打乱格拉斯纳在中场的一些布置。切尔西的纵向推进真的是很快，没有犯规，理查兹断掉了埃斯特旺的脚下球。哇，沃顿这一晃啊，很聪明啊，直接避开了凯塞多，四两拨千斤，把球分到右侧，穆尼奥斯。格拉斯纳在场边着急了啊。埃斯特旺这场比赛到目前直接参与了球队的两个进球，一传一射。看来是对罗西尼尔的战术思想吃得比较透比较快的一个人。

还是大力边线球，这个球裁判先暂时吹平了比赛啊，在水晶宫队有机会在底线附近传中的时候，就引发了现场主队球迷的不满。但是裁判员吹停呢，是觉得有运动员头部受伤。再来看啊，这是拉克鲁瓦和查洛巴两个人的头撞在了一起。水晶宫球员可能也不太满意裁判员的这一次鸣哨。那裁判员有他的这个执法的原则啊，就是现在因为要保护裁判，保护运动员的这个头部，尤其是头部碰撞之后，裁判都会选择吹停比赛。但有的时候啊，裁判可能对于这一项条款处理的过为谨慎，所以会让准备进攻的一方不是特别满意。好，右侧的帕里什目光呆滞，马克布莱特的脸上也是愁云惨雾啊。格拉斯纳虽然自己说我不会主动走，我要干完这个赛季，但是帕里什还会给他多长时间呢？角球，恩佐在限制马特塔，桑切斯的出击哦，非常精准。哎，这是不是自己感觉第一下差点跑出去啊？随后和对方撞在一起，裁判是吹了水晶宫队的冲撞门将犯规。啊，桑切斯还捂着自己的右脚踝附近啊，来看一下。还好啊，这个时候确实还没出去，还没出去，但是确实和对方撞了一下，勒尔玛和他撞了一下之后他才跌出去的，所以确实是冲撞门将犯规。但是他往前跑这几步看着是真的很悬啊。

是不是倒地的时候啊，勒尔玛是不是踩在了他这个右脚踝附近啊？这个镜头看的不是很清楚。切尔西的门将是伤不起啊，因为现在约根森也是踢完周中的欧冠伤了，这个位置是不能再伤了，还好啊。切尔西的球权，桑切斯倒在地上之后，这个脸啊蹭在了禁区这画的这条白线上啊，像是绊上了。佩德罗，内托，恩佐在中路要求，埃斯特旺，詹姆斯，埃斯特旺打门，有补射，那球补射球速没有提出来，相当于迪恩亨德森完成了两连扑，这第一下的扑救还是很精彩的。这一脚横向的转移球出现失误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迪恩亨德森的精彩扑救，这个球埃斯特旺还真是奔着死角去的。这球第一下如果若昂佩德罗的补射头球能顶到，迪恩亨德森可能就没办法了。詹姆斯已经启动，右侧有埃斯特旺，交给詹姆斯，背后套上来传中，空门了。这球有没有手球？第一时间若昂佩德罗举手示意，但是裁判员不为所动，看一看一会儿有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组。凯塞多奔左前插，那这个球凯塞多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打到英格兰。一会儿看一看会不会有视频助理裁判组的提示，感觉应该是不会啊。从这个防守动作来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相当于是佩德罗错失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迪恩亨德森对于这个传中球的线路判断上有一些问题，飞出去之后感觉没碰到球，反而晃了自己的队友，让佩德罗在后点位置拿到球了。达伦英格兰先吹停了比赛，示意要到场边看一看录像，那么也就是说视频助理裁判组给了他手球犯规的提示。来看一下，刚刚是坎沃特在门前，首先这个传球不越位啊，后边都成立，这儿也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这脚射门。这个角度坎沃特这个手臂看上去不像是完全张开的非自然位置啊，

0: 这个比昨天我们转播的曼城和狼队那场比赛里的禁区手球要安全的多啊，感觉昨天那个动作都没有被吹点球。今天这个感觉更不像了啊，当然英超的裁判啊，呵呵，难以预料啊。当然裁判员考量的是这个球如果他没有打到他的手臂肯定是一个进球了啊，这是一个都不是破坏明显得分机会啊，这将是一个破坏直接进球的动作。但是根据手球犯规的规则来讲，坎沃特的手臂没有特别明显的非自然张开啊。这个确实很考验主裁判的临场判断，就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不敢给明确的确定啊，才会让主裁判到场边去看录像，他们只是觉得像，看一看英格兰怎么说啊。
1: After review, the ball hit Crystal Palace 23. It is an accidental handball, not a deliberate. It's an accidental handball.
0: 是一个偶然的手球。
1: However, because it's accidental, it is only a yellow card. Only a yellow card.
0: 点球加黄牌。是一个偶然的手球，并非是主动的手球犯规，但是它挡住了对方的必进得分，不是明显得分机会，是必进得分，所以呢是一个点球加黄牌的判罚。如果是故意手球的话，将是点球加红牌，所以裁判的解释是比较的清楚。这也和刚才我们在看慢动作判罚的时候分析的时候基本是一致的思路啊，就是因为它是不是破坏机会啊，是破坏了直接得分了。今天这个水晶宫队的年轻的小中卫坎沃特先是回传失误导致丢球，随后是拖在防线最后导致丢球，现在又禁区里守球了。当然这个球只能说他是帮队友背了一些锅啊，这种守球犯规不能完全赖他的，只能说运气不好，今天有可能和这第三个丢球也有关系，但是迪恩·亨德森还有机会拒绝对方的点球。恩佐，打进，3-0，64分钟。这进球一打进啊，这个比赛的悬念感觉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切尔西队即将在新任主帅罗西尼尔上任之后啊，迎来英超联赛的2连胜。哇，今天希望不要对水晶宫的这个小将中后卫坎沃特带来太大的自信心的打击。前两个丢球虽然跟他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啊，但是这个点球虽然是他的手球犯规，不能真的不能赖他，而恰恰是他在最关键的位置上出现才挡了对方一下啊！如果他都没在这站着，这直接就是第三个丢球了。这个球不能怪他，只能说他确实有戏份啊，确实有戏份。对于坎沃特来说这是不走运的一天，对于切尔西队来说啊，这是非常顺利的一场比赛啊。水晶宫队直接进行了换人调整，把坎沃特换下去了。这个格拉斯纳大概也觉得留着坎沃特

特在场上啊，对他而言，百害而无一利啊，干脆今天提前下班得了。另外也换下了米切尔，换上了耶利米皮诺和索萨。倒地放铲很明显是在对方出球之后，亚当沃顿也吃到一张黄牌。沃顿也在水晶宫目前极有可能东窗前离队的名单之上啊，马特塔、沃顿这些球员都被很多的大俱乐部盯着，所以这也是一直以来格拉斯纳相对比较无奈的一点。他在发布会上说的也很清楚，水晶宫是一直靠着卖球员来生存的俱乐部，这个没问题，没有任何问题。但格拉斯纳在意的点是，像马克盖伊这种队长级别的球队离队，你只提前28小时告诉我这个人要走了，那你让我作为主教练怎么办呢？我没有时间来进行调整和准备。上个赛季拿了足总杯的冠军，先是走了埃泽，赛季踢了一半又走了队长，走了后防中间，这个是让格拉斯纳非常不满意的地方，而且和高层缺乏有效的沟通。对，格拉斯纳在去年拿了足总杯冠军之后，满心觉得可以来大展拳脚了，是不是高层能够给他更多的支持，让他带领球队拿到更好的成绩。但是很显然球队的高层没有这样的意愿。在对方的禁区内触球次数，切尔西队达到19次，水晶宫队只有8次。下半场比赛回来，水晶宫队还没有组织起来过比较有效的进攻。左边路直传球，拉克鲁瓦把球拦下来，巴蒂亚希勒手球了，受伤了。又是亚当沃顿的犯规，他要注意啊，身上背着黄牌呢。啊，场边切尔西队也准备走马换将。皮诺，好球，人缝里钻过来。最后还是多亏了里斯詹姆斯。哦，沃顿要小心，两黄了，沃顿要下去了。73分钟，亚当沃顿被红牌驱逐出场，剩余的时间里，水晶宫队0-3的比分还要少打一人啊！这简直就是这个赛季截至目前球队的一个缩影，诸事不顺。
格拉斯纳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或许离开确实是唯一的选择。这个大概也就不到半分钟之前，我们刚刚说过亚当沃顿得注意，因为他身上背着黄牌呢，但是明显还是带着情绪在踢球。短时间之内连续吃到两张黄牌被罚下啊，威尔修斯准备上来了。帕里什已经离席了，已经不在这儿了啊，只留下马克布莱特在包厢里。或许这样的场面帕里什完全看不下去了。格拉斯纳还会在这个位置待多久呢？换下埃斯特旺，换下凯塞多，换下内托。哦，帕里什在这里，他已经离开自己的贵宾席，换上拜诺吉滕斯，换上福法纳，换上古斯托。埃斯特旺今天一传一射，很明显是帮助球队最多的球员。看看吉滕斯上来啊，能不能够把球队的进攻继续续上。现在这个站位呢，我们能够看到詹姆斯啊又去到了后腰的位置。那这个其实是前任主帅，哎，先小心啊，传球失误了。这一脚射门偏出了远端立柱，来自布伦南约翰逊，这完全是切尔西队自己送的一次。这干什么呢？就刚刚说完啊，詹姆斯在经历这次换人之后，他的场上位置有一些变化，去到后腰位置，这个是之前马雷斯卡也会这样使用他。但是在这个位置出球一定要小心，布伦南约翰逊和穆尼奥斯被换下，换上了威尔修斯以及查迪里亚德。看看角球前点，没有犯规，裁判示意没有犯规，比赛再继续。再传到后点的时候力量太大了，球门球。来看一下啊，有没有犯规。哎，这个球看上去像是查洛巴的手球，关键是他的右手手臂是半举起来的。哎，打在手肘的这个位置上。看看这一次有没有机会组织一波像样的反击。皮诺把球分到左侧，索萨

一点头球后侧，拉克鲁瓦球停的不错，转身打门。哇，拉克鲁瓦这一个细节体现出来自己的攻守兼备，尤其是停球这一下非常的细腻。随后的小角度打门，桑切斯是紧紧的封住了近角。像这样的球员啊，拉克鲁瓦有可能水晶宫以现在的这种情况啊，也留不太住。看看角球，后点头球，在门线上被扑出来，门前的补射，持续的混乱，最终水晶宫队还是依靠着角球得分了。桑切斯是怒不可遏，觉得自己身前的队友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帮助。美国国脚理查兹在乱战之中帮助水晶宫队在主场扳回一城。这球第一下投球，勒尔马就已经把球顶向了门线的方向，桑切斯已经是竭尽可能的把这个球给扑出来了。这一下整体好像还真的没有完全过门线啊，桑切斯给扑出来了。随后呢，球经过反弹，理查兹在门前把球顶进了空门。这个球是对抗过程当中恩佐先倒地，所以影响到了桑切斯的移动。这个球桑切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反应已经足够快了，但是没有办法来阻挡对方得分。这个角度看很有意思，理查兹还在一直持续的举起自己的右手示意，第一下勒尔马头球已经进了，下一秒球突然飞到自己面前来了，赶紧把球顶到球门里。这场比赛桑切斯的零封奖就这么没了。扳回一分之后，水晶宫队的气势反倒是起来了，虽然场上少一个人，但是这会儿他们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再去保留的了啊，要把一切的能量全都发挥出来。这球是在鸣哨之后触球，勒尔马和恩佐这场比赛俩人就没停啊，就没停。大伦英格兰先向勒尔马出了一张黄牌，意思是你不能向我做出黄牌的意思啊，这个是新的规矩，这英超联赛这个赛季一直在执行。你向裁判示意你应该给对方出牌，那你自己先来一张，不用教裁判做事。但是裁判呢应该还是随后也向切尔西队刚才鸣哨之后还在触球的球员出了一张黄牌，一会儿我们看一看情况。上停补时的时间有9分钟。安德烈桑托斯刚才也吃到了一张黄牌。9分钟的上停补时啊，感觉这个故事还没结束。不管最终的胜负，感觉在这个时间里还会发生一些故事。看一下，这是勒尔马持牌的原因，向裁判摆弄这个手势啊，他得先来一张。但是呢，死球情况之下还去碰球的安德雷桑托斯也吃到一张。裁判在这个场景之下的处理还是比较的完美的处理啊，很公正。

持续争抢高空球，皮诺认为福法纳这个球架肘了，又是这两个人本身在身高上就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古斯托

恩佐跳传交给德拉普，面对拉克鲁瓦，恩佐在前插。哦，这个球其实传的线路不错，恩佐跟到最后没有再跟了，就差最后这三四步，那可能觉得德拉普这个球给不出来了。最后这点时间啊，切尔西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啊，在场上把这个时间耗过去，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跟着已经杀到兴起、杀红了眼的对手来对着跑啊，没必要。把这个两个球的领先优势顺利的保持到结束就可以了。德拉普，这场比赛，若昂·佩德罗踢的也很不错。一个进球制造了一个点球，越位了。罗西尼尔这场比赛过后呢，他将成为继杰拉德之后啊，又一位能够在英超联赛当中上任之后前两场比赛取得两连胜的英格兰主帅。恩佐还在抢，真的是体能充沛。没有事儿，威尔修斯、皮诺、萨尔，哎，最后这脚传球是操之过急啊！

勒尔马，皮诺原地转身摆脱，非常灵巧。远端看到了，看一看切尔西的机会，恩佐到了禁区里，没犯规，

贝尔修斯，拉克鲁瓦，皮诺，布切，理查兹传中球，一点被古斯托解围出来。上定补时，时间还有最后不到两分钟。索萨落点不错，休斯，那像这样的连续带球过人摆脱，并非是威尔休斯的长项，因为他的绝对速度不算快，短途之内的提速也没有太强的爆发力，更多的还是原地处理球的能力和传球的能力。大力边线球，还是皮诺换到右脚，球高度不够，禁区里的混乱，又是乱战，拉克鲁瓦角球也没给，德拉普，水晶宫队最后的时刻还没有放弃，皮诺落点不错，投球线路太正了，桑切斯直接把球没收了。萨尔这个球是不是觉着对方犯规了？刚刚从非洲国家杯回来，这场比赛萨尔又踢满整场，真的是很敬业。恩佐秀上了自己的技术，跟勒尔玛的缠斗持续了一整场，最终主裁判用吹响中场结束哨音的方式结束了两个人的争端。切尔西的新帅罗西尼尔在上任之后，带领球队在英超联赛当中取得两连胜，他们在客场3-1击败了水晶宫队，也让主队在英超联赛连续8轮没有办法赢球了。而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切尔西至少将确保在本轮的联赛结束之后排名继续上升。好，我们对于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

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六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五比五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一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快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当中是包含了9内十环和16实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内十环和15实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

现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我以为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十环和6个十环。

0: 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六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比赛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一个七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彩起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十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这么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
0: 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对，9环。
0: 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雨薇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起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雨薇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1: OK，
0: 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9环，上来1个8，1个9。
2: 投足。
0: 不错，9环。这样，黄雨薇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雨薇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两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一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一上来一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

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雨薇。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体操世界杯安塔利亚站的精彩赛事。马上进行的是女子高低杠决赛，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赫里巴尔。女子高低杠的比赛编排要求有四个要求，第一是必须要包含一个高杠至低杠的飞行动作，第二呢要有同一杠上的飞行动作，第三成套当中要呈现不同的握法，

第四呢，就是至少要有转体360度的不是飞行的动作。这四个要求每完成一项，可以获得0.5的加分，这是编排分啊，满分是2分。一个成套当中啊，会记录难度价值，包括下滑在内的8个最高难度动作分。惠巴尔还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这位选手呢，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此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在女子选手当中并不算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位，每个单项呢她都是有在练，并且都可以去参加比赛。看一下今天的分数，5.4的难度，7.933的完成，最终得分13.333分，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卡尤莫娃。这位选手呢非常年轻，今年只有15岁，但是他目前已经是掌握着非常不错的高低杠难度储备，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非常有竞争力。在这个赛季他已经参加过科特布斯站的世界杯比赛了，两个单项啊，高低杠拿到了银牌，平衡木拿到铜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年轻小将。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并正涛360，并正涛的沙波，分正涛360，单杠沙空翻180，并正涛180，不错。后直两周下，漂亮，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成套动作的展示啊！看来还是稍有不满意啊，完成的已经很好的，最后还是稍微摇了摇头，可能还是希望自己在杠上的动力性会更加出色一些，包括下法要站得更稳一些，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而今天看到目前为止他的整个难度是最高的，并且在杠上的姿态也是保持得非常漂亮啊，已经是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了。高低杠呢，一直以来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强项。此前他在2025年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高低杠这个项目是收获了冠军。看一下分数，高达6.3的难度，7.933的完成，最后得分14.233分，目前排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罗西娜，她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收获了一枚跳马的金牌。看一下他的高低杠，

最后也是稳稳站定。今天两位跟中立选手在高低杠的赛场上是最具竞争力的两位，他们都拥有着非常出色的难度储备。刚刚我们看到的卡尤莫娃，她的难度可以达到 6.3， 罗西娜这一套可以达到 6.2， 也就是说从难度上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比较大的差距，就看他们在当场的完成。两位选手既是队友又是直接的

竞争对手。罗西娜呢，也是刚刚成长起来的一位年轻运动员啊，今年是18岁。在此前，她参加过一届世锦赛，在25年的世锦赛，她比了个人全能，排在了第11名。另外，进入到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之后，她在跳马当中也是展示出了不错的一个优势。科特布斯站跳马是排在了第4位，而本站比赛的跳马收获了冠军。今天这一套如果和刚刚他的队友啊卡尤莫娃去相比的话，难度上低了0.1，完成质量，目前来看应该还是卡尤莫娃会更加出色一些。13.433分排在了2位，这样的话，个人中立选手卡尤莫娃是收获了14.233分，排在了第1名，而斯洛文尼亚选手赫里巴尔是收获了铜牌。好，第一决赛日当中最后要进行的比赛是男子吊环的决赛，下面上场的是英国选手塔洛克。塔洛克呢，今年是30岁。此前的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是有过多届的经历。他呢是在2022年的世锦赛当中收获了吊环的铜牌，这也是他自己最大的一个优势项目。后摆程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塌腰，水平支撑。回环城倒立位置同样是有塌腰的情况，这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习惯动作。后团的3周下漂亮，这如果在上一个赛季啊，又是可以通过下法给到自己极大加成的一个动作，那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这样的优势就没有了。当然很多选手呢在编排的动作当中还是会保留这样的难度动作，毕竟它在成套当中啊会是一个很多分数的一个下法。

其实它的十字位置还是非常漂亮的，我们看到横平竖直的一个规格展示。各位选手对于他的下法也是振臂高呼啊，确实是非常的亮眼，而且站定了，高难度的下法并且站稳，会给到裁判员极大程度的一个好印象。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14.333分啊，目前是排在第一名。好，最后登场的也是最有竞争力的一位，来自土耳其的名将阿希尔。阿希尔呢是两届世锦赛的奖牌获得者，2022年他是收获了世锦赛的吊环金牌，25年拿到银牌。吊环呢一直以来也是他自己最大的一个优势项目，今天同样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保持绝对静止姿态之后开始比赛，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并腿水平十字，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身体保持一条直线，弹十字。

破百强并腿水平支撑，大回环倒立，他的倒立姿态就比刚刚的英国选手要漂亮，很好的下法展示。这一套动作呢，应该说完成的质量在规格方面要更高一些。他的静止姿态啊，尤其是倒立的姿态，可以和英国选手产生一个非常直接的对比。你看刚刚英国选手的倒立姿态会有比较明显的塌腰，再看阿希尔的倒立几乎是完全保持了一个没有角度的呈现。阿希尔呢，除了世锦赛的好成绩之外，他还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东京和巴黎，他的吊环项目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但是比较可惜就是都没有收获奖牌。他其实是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的，东京的时候是第七名，巴黎奥运会是第五名。吊环这个项目一直以来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来看一下今天得分，5.6的难度，8.933的高完成分，恭喜阿希尔是凭借14.533分收获冠军。好，下面马上进行的是女子平衡木的决赛。好，即将登场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麦克唐纳，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当中澳大利亚队的女团成员，今年是25岁。同样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看一下今天的发挥。交换腿上，挺身侧空翻，还是控制住了。后手翻拉拉提的连接，挺身前空翻，一个中晃倒叉，进入到蹲转，一周两周，交换腿跳，总分腿跳，后直900下。这一套动作呢，整体完成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虽然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失误，所有的大晃的情况都控制住了。那这样的表现呢，和之前的资格赛相比，可能分数上会有一定的落差，资格赛的表现比这个完成还是要好一些的。麦克唐纳呢，此前也是参加过4届世界锦标赛，1922、23和25年。25年的时候，他的高低杠是晋级到了决赛，排名第5位。除此之外，其他的几届啊，前面的3届世锦赛，他的各个单项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当中。高低杠一直以来呢，也是麦克唐纳的一个优势项目啊。他呢，在25年的世界杯多哈站拿到过高低杠的冠军。今天这一套的得分12.733分，目前是暂列第一名。好，下面登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卡尤莫娃，一位非常年轻的小。

将，今年只有15岁。本站比赛的高低杠当中，他是凭借6.3的难度以及很好的完成质量收获了金牌。交换腿跳上，交换腿跳180后手翻横分跳，第一串成了，挺身前空翻纵分跳后手翻，挺身侧空翻，前手翻前团，哎呀，掉下了，非常可惜，两个向前的技巧动作连接，这本来是要去正加分的。非常好，蹲转是达到了1080度。对他的转体呢，不仅是要满足编排要求，还是要帮他挣分的。两个小跳的连接，镊子空翻，好，有提示音了。左下巴，漂亮，后团两周，没问题啊。这一套动作呢，除了在木上两个向前的技巧连接之后掉木，其他的部分其实完成的都很不错啊。他是存在大失误的人，但是呢，又除了这个大失误之外，其他动作又都完成的很好，这还是比较少见的。那吊木也没有给他后续的动作有任何的影响。落的稍微有一点点偏，重心是向侧的。你这个年轻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直接关注到了，个人能力还是很不错的。高低杠已经收获了金牌，平衡木也是他的优势项目，高平选手。来看一下打分，5.7的难度，7.066的完成，最终还是涉险过关，拿到了12.766分。恭喜卡尤莫娃是继高低杠之后再夺女子平衡木的金牌。本站世界杯的最后一项决赛，男子单杠的决赛。好，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啊，也是强将巴拉哈斯。今年19岁的小将已经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单杠的银牌，在本站比赛当中同样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

漂亮，多个动作的连接全部完成了。哦，卡西纳接科尔曼的连接呀，虽然说会有一些失误啊，最后抓杠是单臂抓的，但是确实是超高的难度动作连接，最后还站稳了，漂亮。哇，这一套动作的难度真的是非常可观啊，也是把多个动作做成了难度串，这样还可以获得连接加分啊。这套难度储备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啊，也是会给其他的选手造成极大的压力，其实也会呈现出来一个态势啊，就是男子选手也要把连接尽可能的连上啊，

这个难度分值高低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能够通过连接再去赚取一些分数啊，那肯定是更乐观的。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周期当中啊，会重点关注的一位单杠的高手。进入到这个周期之后啊，连接加分方式飞行接飞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是 C 接 C 就可以加0.1，现在呢必须是 C 组接一个 D 组或者是 D 组以上的动作能够拿到0.1的加分，要么就是 D 接 D 啊，之前是加0.2，现在是加0.1。 D 组再接一个 E 组或 E 组以上的动作，这可以获得0.2的连接加分。那这样的规则的指引也会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给到单杠选手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加精彩的比赛啊。14.966分，6.7的难度，8.166的完成，落地站稳加0.1，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即将登场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单杠高手唐佳红。唐佳红呢，也是奥运奖牌获得者。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男子单杠的铜牌。今天呢，唐佳红和哥伦比亚的选手巴拉哈斯会产生直接的竞争啊，两个人都有着非常高的难度储备。看一下唐佳红的发挥。开场直接卡西纳，这组的高难度。中穿180，柳金。直体特卡。中穿360。漂亮。高难度的动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最后的下罚啊，漂亮，还是非常不错的，落地一小跳，这个只会损失一个0.1的下罚落地加分，非常不错的一套动作展示啊。它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我们如果和刚刚的巴拉哈斯去相比的话，有0.2的差距。巴拉哈斯那一套呢是6.7，唐佳红这一套是6.5的难度套。但是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巴拉哈斯呢，他在完成卡西纳接科尔曼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失误啊。虽然没有掉杠，但是单手抓杠之后啊，也是有很多的调整。这会让巴拉哈斯在刚刚的比赛当中是产生了比较多的完成的扣分，而唐佳红这一套呢，其实应该说既有难度又有完成啊，把两个方面都做到了很好。应该说0.2的难度分差啊，完全可以通过他的高质量完成有一定的弥补，自己也是振臂高呼，期待一下分数。15.200的分数啊，6.5的难度，8.7的完成，最终得分15.2，恭喜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收获冠军。

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呢是我们的塑形训练，主题呢是天鹅臂塑造。如果呢你平常啊穿衣服呢都感觉在这个袖口包括我们的手臂位置

0: 一起开始超模明星他们都在做的天鹅臂的训练动作。站正站直，鼻吸口呼，注意肩膀一定要沉肩，手放在身体两侧，来，手臂向上向下延展，像一个大天鹅挥舞你的翅膀，来，向上向下，鼻吸口呼，很好，来，上到头下到宽，非常棒，拔高你的头颅，挺拔你的胸背，把你的天鹅翅膀挥舞起来，是不是感觉到手臂有点微微的发酸，肩背有点微微的发酸，这就对了啊，是非常好的紧致你手臂的训练。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大天鹅动作啊，来，自然呼气，标准天鹅了，上到耳朵，下到髋关节，我们的手臂是优雅的延展出去，柔软的延展出去啊，好多同学做这个动作特别僵硬，哎，像挑扁担一样，不要，要柔情起来，要优雅起来，把优雅这两个字放进你的心里，想象你就是那只最美的天鹅，挥舞你的翅膀，酸了没有啊，沉肩啊，好多同学一做天鹅臂就耸肩来飞了，是不是脖子也粗了，斜方也酸痛了，对不对啊，一定要沉肩完成，才能把你纤长的脖颈给它露出来，好酸，加油，上到耳朵下到髋，非常好，鼻吸口呼，哇，加油，鼻吸口呼，太棒了，上下，很好，现在放到身体两侧，小天鹅我们准备开始了啊，看，上下，就在我们肩膀的位置做小幅度的飞舞，上下，酸了没有啊，酸的同学可以告诉老师啊，我能感受到的，因为我已经酸了，我相信你们也酸了，坚持一下好不好，为了你漂亮的肩背，为了你漂亮的手臂，坚持一下，为了你要穿上那件新衣服，坚持一下，咬紧牙关，手臂酸了，太棒了，酸就对了，这是好的酸，让你蜕变的酸，加油加油，哎，非常好，来，甩甩手臂，钻到爆了，对不对，让你滑滑水，我们准备开始赘肉推了啊，来，甩甩手臂，自然呼气，五指张开，放到身体两侧，来，推出去，用力推，鼻吸口呼，手臂用力，把赘肉推走，把掰掰肉推走，哎，鼻吸口呼，非常棒，来，呼，呼，哇，太棒了，这首歌曲做完大家是不是手臂都酸了啊，如果呢你做完你的手臂酸了，肩膀酸了，后背酸了，给自己竖一个大拇指，你很棒，你坚持下来这一节课了，如果呢斜方酸了，那一定要记住下一次再做的时候我们沉肩完成动作，好了，今天的课程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健身动起来再见啦，健身动起来，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治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治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

0: 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聊一个比较特殊的话题，那就是身高。咱们成年以后啊，有一些体态问题是会拿走本来属于咱的身高的，比如说如果你的上半身呢弯腰驼背，骨盆前倾，那膝盖又有一定超伸的话，很有可能比你应该有的身高要矮了那么2到3厘米。所以接下来的训练是一套全身体态改善的动作，帮你拿回你最大的身高。那需要准备一把椅子，然后一个瑜伽垫，如果没有瑜伽垫的话，在床上也可以练习。我们开始。第一个动作，单腿硬拉，练习咱们大腿后侧的肌肉，拿回膝超伸啊，夺走了我们那些身高。首先准备这个椅子是为了扶着的，没有的话你可以扶墙，一只手啊，不管哪只手都行，先扶着椅子保持平衡，然后一只脚起来腾空，保持上半身的直立，向下一直摸到小腿的中段，稍作停留，这个点大腿后侧应该是有拉伸感的，起，然后这样来回算一次，我们一共哈每一侧去做6次，开始，好，准备好，走，1、2，一定要维持好平衡，3，注意做的时候呢，在最低点，膝盖是微微弯曲的，4，好，再来，5，保持腰背的平直。6，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换侧，准备好，全程收腹下，1、2，收腹，3，感受大腿后侧发力，4、5。那接下来我们来到髂腰肌的拉伸，怎么去拉伸咱们的髂腰肌呢？首先我们来到一个垫子上，然后做一个弓步下去，这个时候重心向下向下向下，您会感觉到啊，这个大腿根这里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记住这个感觉，这个可以夺回骨盆前倾之前给咱拿走的身高，好吧？我们在一侧去做6次深呼吸，开始，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适应了可以再向下一点，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很好，吸气，吐气。接下来我们换到另一侧，那注意做的时候啊，咱们的腹部是一直收紧的，不要这样顶着腰去做，不然你的腰会不舒服，好吧？全程收紧，上半身是接近直立的。 OK， 准备好，咱们直接往下走，找到一个有拉伸感的位置，咱们6次深呼吸，好，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如果适应了再往下压一点点，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个动作除了刚才跟您说过的一些优点之外，还可以改善咱们久坐的腰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所以特别好，偶尔去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激活一下腹部，来做 V 字对抗。什么叫 V 字对抗哈？

0: 身体成一个 V 字，上半身尽量直，然后下半身呢，咱们这个腿抬起来，用手去推，这样固定住。如果你觉得这个很难保持的话，你的脚可以落到地面上去做一个退阶，好不好？那准备好，咱们做十秒，来让我们的核心收紧。OK， 起来，用手去推着这个腿哈，对抗，一、二、三、四、五，均匀呼吸，六、七、八，腹部发力，九、十，怎么样？有没有感觉这个腹部有一种灼烧感？很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动作，叫静态臀桥，去激活咱们臀部的肌肉。这个也是改善骨盆前倾的啊。好，躺下，然后呢，脚后跟蹬地，臀部发力，顶起来。在这个点呢，咱们收腹，从侧面看啊，腰背是平直的，然后臀部尽量的去收紧发力，我们维持住十秒钟。一、二、三、四、五，好，臀部收紧，六、七、八，均匀呼吸，九、十，好，非常好。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咱们坐姿做一个胸部的拉伸，改善这个弯腰驼背拿走的咱们的身高。好，那先这样哈，手向后，然后整个四个手指朝前，然后呢，拉伸感是这样的哈，你手越往后，拉伸的感觉会越强，然后找一个你觉得比较舒适的点，挺胸，挺胸，挺胸，挺胸，挺到挺不动为止哈，然后在这里把头也稍微扬起来，也是让咱们的颈部有拉伸感，然后维持六次的深呼吸，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如果你适应了，你的胸腔可以挺得再高一点，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加油，吸气，吐气。好，练完了，咱们慢慢的起身，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比训练之前有一种挺拔的感觉？那日常生活里呢，我们也可以挺胸，然后收腹，腿呢尽量直立一些，这样时间长了以后，我们的体态会越来越好，您看起来也会越来越挺拔。那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见过我上课的视频。我就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在我每一次上课之前呢，都会带着老年朋友做一套热身操，是为了让老年人更好地找到歌唱的呼吸感觉。我的这套动作发到网上之后，也获得了非常多网友的点赞。那为了让这套动作对老年人更友好，今天我带领了老年学员来到北京，向一位健身界权威的老师进行请教。王老师，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啊，我都会带着叔叔阿姨们去做一些热身的动作，让他们去找到歌唱气息的感觉。比如说，我会用半空拳，膝盖略微弯曲，让他们去做这个踢踏踢踏的感觉。同时呢，我也让他们双臂贴着我们的两肋，快速的去找增加我们的气息量。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2: 你的目的不是想增大这个呼吸的感觉吗？我可以给你建议增加呼吸的深度。如果你要想这个气息足够的话，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有意识的提肋吸气和降肋呼气。
1: 提肋吸气，
2: 对，和降肋呼气。
1: 降肋呼气，
2: 这样的动作呢，来扩大肺活量。咱们一般吸气是连续的一口气吸到头，是吧？我们可以分成四次，比如说四次吸到最大，
1: 四次
2: 停一下，然后从最大开始呼呼呼呼呼到最小，是吧？让这个肺的通气量给它。

0: 提高到最大，然后呢慢慢慢慢的给它挤到最瘪，就是你想象的在这个呼吸的过程当中反复的做这个动作，降类的时候是呼气，往上的时候是吸气，
1: 往上吸，
0: 嗯，你可以配合着节奏，也可以配合下肢吸吸吸吸，从半屈膝半屈髋
1: 半屈膝
0: 到伸直，啊，
1: 到伸直，最后
0: 对对，把肘关节尽量抬高，是吧？哎，
1: 我知道，那您看我对不对？我们可以一起跟着试一下，我们准备吸是
0: 吸吸吸吸吸到最大，然后稍微停一下，然后呼呼呼。呼，完全呼出去。这个胸腔啊，肋骨和肋骨之间类似，有点像手风琴似的。
1: 哦，风箱，手风琴风箱，
0: 它就打开了，对吧？哎，肺活量就增加了，是吧？你那个光摆手臂，跟胸廓的运动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关系，是吧？哦，你要配合这个呢，比如说我配合上肢的上扬，啊，让胸大肌和背阔肌拉着肋骨都往上走，叫提肋吸气。这个胸腔。尽量的极大化的打开啊，像我们的四次吸气，让你吸到头还要顶一顶，是吧？
1: 明白了。那我们的这个练习其实就会让至少老年朋友又很安全，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呢又能更好的体会到我们歌唱的这种呼吸感觉。
0: 对对对。
1: 各位叔叔阿姨们，刚才王老师教我们的这套呼吸操，我觉得对我们的上课会非常非常的有用。那我其实总结了一下，有这么几点。首先，各位双脚与肩同宽。膝盖略微弯曲，腰挺直，赞扬别人，拇指顶在肩膀上，收紧。当我们开始吸气的时候，分四步，那就是一、二、三、四。最后这个四的时候，一定要各位保持吸气的感觉。好，那我在王老师给我们讲的基础之上，我再增加一个要求：如果各位条件允许，脚尖点点地。
0: 把脚跟提起来啊！哎，
1: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先进行吸的训练，准备，一、二、三、四，好，呼，准备，再来过，吸，二、三、四，五、六、七，哇，张嘴巴走，吸，二、三、四，五。六七八，
0: 这个呼吸操不仅仅是对唱歌的老年人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不唱歌的老年人来说，呼吸操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呼吸体操。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啊，最后他的疾病主要都在呼吸系统上，所以加强呼吸系统，尤其是肺活量啊和呼吸的频率这两方面进行专项的锻炼啊，对这个老年人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全身动起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玄彬。你有富贵包吗？脖子后面鼓鼓的，太大的话呢，一个是影响美观，再一个呢，可能影响颈椎的活动。很多人非常紧张，长这么大的东西是肿瘤吗？其实富贵包啊，主要是一个脂肪组织的堆积，它并不会压迫到我们的神经。今天呢，徐医生教大家一个锻炼肩背的动作，来改善啊我们的富贵包。我们首先。

先找到一个墙角，弓箭步，手扶住墙角，然后呢，身体向前倾，感觉到我们的这个胸椎啊被打开，像这样，维持五秒钟左右，然后放松，再来一次，弓箭步，然后呢，尽量靠近我们这个墙角，感觉到我们整个背部是被打开的，坚持五秒钟，放松。这个动作啊，我们大概每天做个30到50次左右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试试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平安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未来两天北方大部雨转多云，气温偏低，波动明显，南方多强降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合理安排出行。
0: 昨天晚上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取得半决赛开门红的浙江浙商证券坐镇主场，迎来了与深圳马可波罗的系列赛第二场较量。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92-85再度取胜，总比分2-0拿下了系列赛的赛点。此役浙江浙商证券三人得分上双，布朗再次拿下了全场最高的30分，胡金秋贡献了17分。深圳马可波罗四人得分上双，贺新颖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8分。
1: 赛后浙江浙商证券主帅王博称，球队在细节上做得不错，成功限制住了对方的快攻得分，证明防守取得了成效。5月21日两队将在深圳展开系列赛第3回合的较量，也欢迎您到时关注，稍后会为您带来赛事的详细报道。

0: 更多资讯来看热点。
1: 昨晚浙江浙商证券与深圳马可波罗展开了 CBA 半决赛的第二场比赛，最终浙江浙商证券凭借外援布朗拿下30分的出色表现，主场92-85战胜深圳马可波罗，大比分2-0领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17岁以下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上面对澳大利亚队。赛前的备战，主教练福岛敏告诉队员们要做好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准备。目前全队都带着对胜利的饥饿感，希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这场比赛。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继续进行，在昨天单项决赛首日的较量当中，北京队队员杜思雨夺得女子跳马金牌，首次站上全锦赛的最高领奖台。江苏队的洪延明带伤上阵，以14.900的高分拿下鞍马冠军。云南队的杨凡、雨薇，广西队的蓝星宇和山东队的苏伟德分别夺得高低杠、吊环和男子自由操金牌。英超第37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联赛领头羊阿森纳在主场凭借哈弗茨的进球1-0战胜已经确定降级的伯恩利，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领先第二名曼城5分。
0: 首先来关注一下 CBA， 昨晚 CBA 半决赛的第二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主场92-85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大比分2-0领先。
2: 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再次身穿红色球衣，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双方的半决赛第一场较量，浙江浙商证券以111-102占得先机。本场首节前半段，双方比分一直没有拉开。随后依靠着塔克、赵佳仁的三分球以及稳定的罚球，浙江浙商证券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以25-15领先结束首节。此后的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始终保持着领先。本场比赛主队还是依靠外援布朗作为主要的得分点，上半场他3分球7投3中拿下15分。半场战罢，浙江浙商证券仍旧是10分领先。下半场布朗的状态依旧火热，这记抬手就有的三分球也帮助浙江浙商证券稳定住分差。下半场比赛，尽管深圳马可波罗一直紧咬比分，但浙江浙商证券始终将优势握在自己手中。本场比赛布朗拿下全场最高的30分，帮助球队赢得胜利。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92-85战胜深圳马可波罗，半决赛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双方将移师深圳进行第三场的比赛。
3: 今天有几个点做得比较好吧，第一个就是限制住了对方的这个快攻得分啊，那么四节比分得了85分，那相对来讲的话应该算是防守比较成功的一次啊，那么在篮板球上也保护得不错啊，那么助攻差不多，抢断一样，失误一样，那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自己进攻和遏制对方进攻这两个一矛一盾这两个点上的话，那么可能我们的细节做得更好吧。
0: 本轮系列赛的前两场比赛，深圳马可波罗核心贺西宁遭到了浙江浙商证券的针对性防守，场均12分的表现远远没有达到他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水平。本场比赛之后，贺西宁坦言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而他也一直有责任把球队带得更好。
4: 最近我自己的状态没有像之前那么好，但是我自己也在尽力去调整，然后我觉得这个球队在这种状态下一天，我就有责任去把球队带得更好。对于我来说，其实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包括我怎么作为我这个位置上，包括作为对面针对性布置的这种球员来讲，我如何去更好的给球队释放压力，包括释放我自己的压力。我觉得这都是人生一部分嘛，就是大家拍照拍第一天的时候可能拍没那么熟练，拍到最后大家啥都会拍了，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也不是说每年你不挣钱就算失败。我觉得每年大家都面对很多困难，我面对今年这个困难，我就去解决它，我也不会说是去躲避太多问题或者说回避这个问题，就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然后实在不行我就再来一遍嘛。
5: 系列赛大比分已经来到了0-2，对于深圳马可波罗来说，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是背水一战。 但就像

0: 像深圳队主教练郑永刚所说，只要系列赛还没有结束，他们就不会放弃任何翻盘的机会。
1: 说现在呢，面临一个伤病的问题啊，还有一场啊，还有第三场啊，回到主场啊，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到啊，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啊，怎么把这个第三场比赛打好啊？当然了啊，机会不能轻易放弃啊，还是要争取啊，还要争取。球队打到这个份上啊，拼了一个赛季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也不能轻易就放弃啊。虽然说啊，缺了几个主力嘛啊，其中缺了两个主力啊，我相信大伙回到主场以后啊，这个争胜的心啊还是有的啊。我们好好回去休息一下啊，把下场比赛准备好。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17岁以下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面对澳大利亚队。赛前的备战，球队上下都带着饥饿感，希望以最好的状态迎战。
3: 沙特当地时间5月18号晚上9点，中国 U17 男足进行了半决赛的赛前训练，训练时间比半决赛对手澳大利亚队晚2小时。此前1/4决赛3-1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之后，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曾对队员们表示，要对比赛、对胜利充满饥饿感。面对即将到来的半决赛，中国队士气高涨，而球队的饥饿感依然在。
4: 这对对吗？
5: 一直以来都非常具有饥饿感。在我们参加亚洲杯之前，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进军世少赛。当我们在这届大赛当中完成了我们第一目标进军世少赛之后，我认为我们球员也是不仅满足于现状，还是有更高的一个追求的。我也是认为球员有更大的一个欲望，所以说也在这种球队讲话的过程当中强调了这个饥饿感的重要性。
6: 我对于这种饥饿感是非常非常强烈，因为我也非常想在这届杯赛带领中国队拿下更好的成绩，然后我相信我的队友们都是这样，我们会跟随主教练步伐去继续征战。
3: 本次 U17 亚洲杯，中国队低开高走，小组赛2连败后，第三轮2-0击败卡塔尔进入淘汰赛。1/4决赛，中国队又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备战澳大利亚，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告诉队员，要做好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准备。
5: 对于澳大利亚防守稳固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并不是非常的忌惮。当然呢，我们会做好澳大利亚的防守方面的弱点以及特点分析，然后进行相应的这个准备以及布置。
6: 首先开场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任何的比赛，如果我们能把如果能在开场阶段就取得把气势打出来，或者说取得一些优势的话，那肯定是对这个比赛有着很好的这种帮助。毕竟走到了这一步，肯定是想更进一步。比赛当然需要一些紧张，但是队员整体的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我觉得澳大利亚队的身体非常好，最关键的还是把大家的信心、决心、心态都整体的提起来，在场上去多呼应，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吧。
3: 稍后请看全国体操锦标赛，杜思雨首夺冠军，洪延明高分摘金。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结束了五个单项决赛的较量。北京队队员杜思雨夺得了女子跳马的金牌，首次站上了全锦赛的最高领奖台。带伤上阵的洪延明则为江苏队高分拿下了鞍马冠军。
2: 女子跳马，北京队的杜思雨第一跳带来了难度分5.0的毽子小翻上马直体后空翻转体720，高远度出众。虽然第二跳没有上马难度，但他还是以13.583分夺得冠军。这是2002年出生的杜思雨第一次站上全锦赛的最高领奖台。
3: 就是很激动，然后其实自己也完全没想到能拿到这块金牌，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吧。因为其实恢复的有一点局促，就是技术做得很好，但是其实空中的一些脚腿一些细节还是不太完善，所以这也是我们回去的目标，回去要把就是空中的这些细节再管得好一些。
2: 鞍马决赛的较量，江苏选手洪延明带伤上阵，虽然在男子资格赛单杠热身时受伤，但他在鞍马决赛中表现出色，以14.900分夺得金牌。
4: 就是骨头没什么事儿，拍片的骨头没什么事，但是肌肉和韧带会有损伤，困难是有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团体没有拿到嘛，就是单项也进了，就是需要，就团队需要我，之前也跟我说了，就顶着嘛，顶着上，但其实是可以顶着上的，就克服一下就行了。
2: 高低杠的角逐颇为激烈，上届冠军云南队队员杨凡宇威的成套既有难度又完成得非常流畅，以15.166分顺利登顶。
5: 我觉得发挥还是有所欠缺吧，因为我原定的话今天应该是要加难度的，可能因为各种伤病啊，然后稳定性欠缺，所以这套就可能有点就是没有压住。
2: 吊环的冠军是广西名将蓝星宇，成绩是14.533分。
6: 今天的话环上发挥还是不错的，但是可惜的是下巴没有做到自己想要站稳的目标吧。
2: 男子自由操，山东队的苏伟德落地稳健，以14.400分夺得金牌。
7: 我觉得今天发挥的很完美了，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因为在训练中的话其实也很少有这样的发挥嘛，所以还挺好的。
1: 本次全锦赛，16岁的柯沁沁是所有女选手当中的第一个双冠王。凭借着良好的体操天赋和日复一日的勤勉，柯沁沁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芒。
2: 今年刚满16岁，刚刚升入成年组，柯沁沁身上已经有不少美好的标签。她身姿轻盈，柔韧性好，跳步质量一流。其实天赋从来不是柯沁沁最大的底气，她是勤勉迎难而上的韧劲才是这位小花最珍贵的品质。柔韧性好是一把双刃剑，往往意味着她在力量训练上要付出更多。
8: 我是小时候一开始练体操的时候就比较软，然后后面老师也有给我压，然后也给我耗腿，所以压着压着我也会自然就比较软，就是腰腹会比较松，然后因为我腰松的话，对于有时候高低杠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四项影响可能也会有一点，但是还是要自己多注意，然后加强这方面的力量。
2: 成长与蜕变往往伴随着挑战，最近这一年的时间里，柯沁沁身高增长了3-4厘米，体态的细微变化对体操运动员的核心力量、动作稳定性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8: 应该长了3-4厘米吧，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核心力量，因为我腰腹会比较松，然后也比较差，所以我还得加强这一块，但是

0: 其实做动作的时候，自己就注意一点，就会好一点。
1: 全能决赛，柯倩倩的强项平衡木本可以选择已经熟练掌握的成套，但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她选择了冲击冬训中刚学会的7.0分的难度储备。虽然完成了跌跌撞撞，但小姑娘这份超越年龄的果敢值得赞扬。
0: 平衡木是加了一个180，然后我还是会有点紧张，然后也是第一次拿出来比赛。
1: 为了让自己更加全面，柯倩倩也花了很大力气钻研跳马，赛台训练在软垫上尝试了尤尔晴柯720。为了避免伤病，这个动作她还需要进一步打磨。在亚运会和世锦赛来临之前，她对自己的阶段性目标有着清晰的认识。
0: 我应该是就是毽子打板去撑马那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会有点撑空，然后现在会好一点，因为教练一直在给我改技术要领，一直在给我加强就是甩手那一下，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少撑空，但是还是得每次做的时候还是会提醒自己要更加去注意。
1: 竞技体育从不是只有孤军奋战，小花们逐梦的路上也有温暖相伴。赛场之上，姑娘们彼此鼓励，相互打气，成功了一起开心，失败了送去温暖安慰。女孩子之间的美好友谊也成为她们奔赴赛场勇敢拼搏的底气。
0: 我觉得会减少大家紧张，因为我们跟对方加油，我们一般加油会喊出来，然后就会把那口气吐出去。
1: 以灵气立身，以努力铺路，以勇气破局。16岁的柯倩倩，赛场之外还是一个喜欢看悬疑小说、喜欢拼斗的小姑娘。赛场之上，她正渐渐褪去稚气，勇敢地追逐心中的梦想。
0: 希望把平衡木就是新加进去的动作这一套能稳定下来，然后高立杠这套做得再好一点，然后质量再高一点，然后跳马希望能把782跳出来。
2: 2026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昨晚结束了半决赛争夺，中国香港选手吴安仪1-5负于了英格兰名将埃文斯，无缘决赛。埃文斯将与泰国选手潘查亚查诺伊争夺冠军奖杯。
3: 35岁的吴安仪曾3夺世锦赛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二位。对手英格兰名将埃文斯则是12次获得世锦赛冠军，被称作斯诺克女皇。尽管年龄已经40岁了，但是埃文斯打法凌厉，气势十足。首局他就进攻开道，以75-0获胜。吴安仪没有得到太多表现的机会。不过第二局开始后，埃文斯的进攻节奏放缓。吴安仪借助2次上手将复杂的局面化开，并以85-22将局分扳平。但是第3局开始后，埃文斯再次加大马力，他的进攻手感越来越热。从第3局到第6局，埃文斯先后打出单杆32分、55分、48分和2杆36分，将比赛局势牢牢掌控。最终埃文斯连赢4局，以5-1战胜吴安仪晋级决赛。40岁的斯诺克女皇将向她的第13个世锦赛冠军发起冲击。在英格兰，我们通常说13不太幸运，但是我希望这一次不走运的是对手，叫上好运的是我。为了这个冠军，我已经追逐了很久，我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只有不懈努力才能实现，我会享受这场比赛。
4: 对着他，因为他是很多届的世界冠军嘛，然后其实我们也很熟，因为我们经常比赛都会碰头啊，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大家，所以大家也知道，其实对着对方一定要发挥得好才能赢，所以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他整体的发挥都比我好，所以我也希望他明天能继续发挥得好吧。
3: 稍后请看哈弗茨头球建功，阿森纳主场1-0战胜伯恩利。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欢迎回来，英超第37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联赛领头羊阿森纳在主场1-0战胜了伯恩利，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领先曼城5分。
3: 在仅剩2轮比赛的情况下，阿森纳依然以2分的优势领跑英超，而第二名的曼城刚刚夺得了足总杯冠军，势头正盛。是在联赛夺冠的阿森纳本场比赛不容有失，主场作战的枪手们从比赛开始就对客队球门发起了猛攻。上一轮打进制胜球的特罗萨德依然是球队最有威胁的进攻手，他在第15分钟的这一脚射门险些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第37分钟，阿森纳打出精妙配合，卡拉菲奥里做球，队长厄德高的射门被防守队员挡出，阿森纳获得角球机会。正是利用这次角球机会，阿森纳打破了僵局。本场获得首发机会的德国前锋哈弗茨高高跃起头球破门。第67分钟，进球功臣哈弗茨铲球犯规被出示了黄牌，经视频助理裁判检查后判定不构成严重犯规，维持原判。哈弗茨的这次铲球也让主教练阿尔特塔出了一身冷汗。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险些形成单刀机会，但是这球被前曼城球员沃克成功防下。最终，阿森纳主场1-0战胜伯恩利，在多赛一轮的情况下领先曼城5分。
2: 来关注一下 NBA 季后赛，昨天骑士与活塞展开了抢七大战，决出最后一个4强名额，结果比赛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面，骑士大胜活塞，总比分4-3晋级东部决赛。
3: 在季后赛系列赛中，活塞先是与魔术苦战7场，最终以总比分4-3晋级东部半决赛。半决赛活塞对阵骑士，前6场比赛两队是战成3-3平，第7场生死大战，主场作战的活塞并没有能够占到优势，面对骑士的掩护，活塞没有能够做到及时换防，出现漏人的情况，让对手轻松得分。反观骑士，他们不仅首发球员表现出色，替补球员也是同样给力，特别是梅里尔，他不断地在三分线外发炮，仅上半场梅里尔三分球就是6投4中，砍下15分，全场得到23分。半场结束时，骑士以64-47领先。一边再战，骑士在米切尔的带领下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此役米切尔轰出了全场最高的26分，骑士最多时领先活塞达到30多分，比赛也随之失去了悬念。最终，骑士以125-94大胜活塞，以总比分4-3晋级东部决赛。
2: 当地时间5月18号，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继续在瑞士进行。A 组的一场较量，芬兰队战胜了美国队，取得3连胜。
3: 第一节，身穿深色球衣的芬兰队率先抓住机会。92号，哈梅霍纳与对方身体接触之后拿球，在左侧射门。

0: 得手，芬兰队1-0领先。不过美国队很快就扳平了比分，穆尔右路带球摆脱多人防守之后传到左边，科罗纳托直接打门，比分变成1-1。随后的比赛，芬兰队逐渐占据上风，他们再入两球，以3-1的比分结束第一节。第二节，芬兰队持续发起进攻，再入两球，将比分扩大为5-1。以年轻球员为主的美国队进攻受阻，防守端门将沃尔发挥不佳被换下，但也没能阻止美国队的败局。双方在第三节各入一球，最终芬兰队以6-2战胜美国队，取得3连胜。B 组的比赛中，身穿红色球衣的加拿大对阵丹麦。去年丹麦队曾在1/4决赛当中爆冷淘汰实力强劲的加拿大。本场比赛前两节两队都未能打破僵局，第三节开始，加拿大队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攻入3球，3-0领先。随后奥勒森帮助丹麦队扳回一球，但是最终加拿大队还是更胜一筹，5-1战胜了丹麦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暂居 B 组第一。而丹麦队还未尝胜绩。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国内外体坛新鲜资讯，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节目的热点。
0: 昨晚浙江浙商证券与深圳马可波罗展开了 CBA 半决赛的第二场比赛，最终浙江浙商证券凭借外援布朗拿下30分的出色表现，主场92-85战胜深圳马可波罗，大比分2-0领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17岁以下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上面对澳大利亚队。赛前的备战，主教练福岛敏告诉队员们要做好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准备。目前全队都带着对胜利的饥饿感，希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这场比赛。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继续进行，在昨天单项决赛首日的较量当中，北京队队员杜思雨夺得女子跳马金牌，首次站上全锦赛的最高领奖台。江苏队的洪延明带伤上阵，以14.900的高分拿下鞍马冠军。云南队的杨凡、雨薇，广西队的蓝星宇和山东队的苏伟德分别夺得高低杠、吊环和男子自由操金牌。英超第37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联赛领头羊阿森纳在主场平。

0: 杰哈·福茨的进球，1-0战胜已经确定降级的伯恩利，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领先第二名曼城5分。
1: 世界前联钻石联赛的新赛季上周六晚上在绍兴柯桥圆满地打响了揭幕战，结束柯桥首战争夺的选手陆续移师到厦门，本周六

0: 周六，在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田径场，一项钻石联赛纪录、八项赛会纪录、七项世界年度最好成绩接连诞生。多个项目甚至在赛季伊始就展现出了世锦赛决赛级别的水准。将有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162名运动员亮相厦门站，包含6位世界纪录保持者、14位奥运会冠军以及34位世锦赛冠军。在首站比赛中，男子300米栏，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跑出了33秒01夺得冠军，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并创造世界年度最佳。瓦尔霍姆则以33.05秒获得亚军。两人移师厦门，在400米栏赛道上再决高下。男子400米栏全国纪录保持者、全运会冠军龚德斌也将在家门口首登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舞台。我非常喜欢来中国，观众很棒，田径迷们也很棒，赛场也很完美，我很喜欢这里。我下一场比赛将会去厦门，比的项目是400米栏。厦门站将有20位中国选手出场比赛。女子铁饼巴黎奥运会亚军、俄勒冈世锦赛冠军冯斌将会连续第4年坐镇厦门。4次刷新女子标枪世界青年纪录的17岁小将严子怡将与世界顶尖高手正面交锋。单场比赛3次刷新男子铅球全国纪录的邢家良也将在厦门赛场全力出击。徐卓一、刘俊熙将再战110米栏，吴艳妮、刘景阳联袂出战女子100米栏。柯桥站，小孩姐陈玉洁跑出22秒84，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创造近6年来中国女子200米的最佳成绩，距离全国青年纪录仅差了0.01秒钟。
1: 我好像每次都离纪录就差那么0.01、0.02的，然后那既然就差这0.01，我觉得回去继续好好练，好好准备。在厦门再试试看能不能把状态给调整回来，
2: 后面应该还会去参加厦门，所以厦门我也会争取跑进30，然后提前争取达标嘛。
3: 昨天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行了 SS2 库木塔格沙漠赛段，时隔9年，环塔拉力赛也是再次回到了这片以雨状沙丘和刀锋沙脊闻名的城中沙漠。
0: SS2 赛段全长约293公里，地形在沙漠、戈壁、河道与峡谷间不断切换，让比赛一开始便充满挑战。高速戈壁中密布的隐藏航点和复杂岔路成为最大难题，多位车手出现判断失误，集体迷航。汽车组107号陶永明车组作为上赛段冠军率先发车，这也让他吃了大亏，在最后40公里岔路区迷路，损失了40多分钟。驾驶104号车的陆炳龙车组则在这一赛段中展现出丰富的比赛经验，面对高速戈壁与大量水冲沟，他保持着谨慎节奏，并与领航高真伟配合默契，精准纠错，顺利冲过终点，拿下该赛段冠军。
4: 今天更多的是考验领航，在这种戈壁和河道、山丘、峡谷里边，还有一些这个沙漠里边航向和路口的判断。那么你在极速的时候，那么就是限速，最高限速安全速度是170公里，在这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弯形路口、多岔路口出现的时候，领航员就是说在200米下个路口、200米下个路就要精准的报出来。那么就是说我个人认为这个赛段考验的更多考验的是领航员。那么我们很幸运，那么顺利出来了。
0: 摩托车组同样波折不断，开赛以来表现不错的22号阿巴斯和11号扎克尔分别遭遇了导航问题和油泵损坏，好在折腾一番后都顺利跑完赛段。
5: 哇，太崩溃了，刚开始特别顺，开路也特别好，就是每个点都找到，然后跑得也特别快，就是应该是在40多公里处吧，突然这个就死机了，他那个航向不转了，乱跳。
0: 来自西普森凯越拉力车队的22岁小将方响亮在比赛中表现稳定，成功拿下所有航点，获得本赛段摩托车组冠军。今天环塔比赛将迎来最长的 SS3 赛段，这一赛段是全长为468.95公里的沙石路段。
3: 2026年全国帆板冠军赛暨 U 系列全国帆船帆板体校联赛昨天在青岛上河示范区如意湖激烈进行，如意湖的好风成为了本次比赛。

0: 最大的亮点，风力稳定在15节左右，同时持续来风，让比赛精彩纷呈。
1: 共有来自山东、广东、四川、江苏等全国各地16支队伍的100多名青少年高水平运动员参赛，赛事设水翼帆板、艾尔卡四级帆船和 OP 级帆船等项目，竞赛项目为场地赛、长距离赛等。全国帆船帆板体校联赛是本次赛事的重点，目的是在比赛中发掘优秀运动员，补充到奥运会大备战中。上河示范区如意湖好风持续，稳定的10几节的风速对于青少年选手来说是最为完美的，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战术。几天的竞赛下来，打满了所有轮次的比赛，让运动员收获颇丰。
2: 上河示范区如意湖这边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受这个地理位置的影响呢，我们每年3月到8月风力条件非常优越，每个月有22天都可以，这个风力都可以保持到15节以上。此外呢，因为我们处于湾区，受这个潮汐的影响也比较小。
3: 如意湖虽然是一片湖，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海水的一个内湖，而且具备非常好的风力条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场地的打造，吸引到全国各地的帆船帆板的这些运动员，特别是青少年的运动员，能够在比赛中进行奋勇拼搏，能够提高技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比赛中取得如意的成绩。
1: 帆船比赛最为需要就是风，稳定且持续的风力是比赛最基本的保障。青岛上河示范区如意湖良好的风力让本场比赛有序进行，青少年帆船选手展现了自己最好的竞技状态。截至目前，青岛卧泊的张金轩暂时排名 OP 级男子甲组的首位，北京队的傅冯子毅和阳江队的吴兆佳分别暂列艾尔卡四级男子、女子的第一名。水翼帆板方面，四川队的孙浩文和青岛体校的关红尼分别暂时领先。
0: 再来关注正在浙江温州进行的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昨天晚上进行的是女子自由跤57公斤、62公斤和76公斤级的金牌赛。比赛当中呢，选手们不靠绝对的实力、绝对的蛮力去碾压，而主打的是贴身高强度的对抗。
4: 57公斤级的金牌赛在两位江苏选手之间进行，由红方洪可欣面对蓝方谢梦雨，这个级别属于轻中衔接级别，讲求速度快、近身抱摔能力强。第一局双方都在试探，在把位的争夺上不断的纠缠，双方都没能得分。第二局红方抓住蓝方防守的漏洞，冲抱单腿之后转移滚桥，一气呵成得7分，最后红方以7-2赢得该级别的冠军。
5: 首先我认为可能就是他在赛前的时候因为受伤的原因，所以缺少了一部分的训练，所以自己也是因为一直跟着系统训练，所以在场上也是不停的积极带动，然后在上半场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他已经有点累了，所以也就是在下半场的时候我就抓住了他的这个漏洞，然后进行了自己的绝招技术。
4: 62公斤级的金牌赛由吉林的红方选手张琪对阵河北的吴亚茹，该级别属于女子跤黄金中间级别，需要力量与敏捷完美平衡。比赛第二局红方突然冲抱腿成功转移得分，最后红方3-0赢得比赛，获得冠军。
5: 超级开心，就是整场整天比赛下来发现最累的是准备活动。因为我们前面准备活动需要很大的强度嘛，是因为这个对手在全国来说就是已经很强了，因为他也有多次拿过全国冠军嘛，但是可能说前期一直在国家队训练，然后体能和力量方面有个很好的铺垫，所以说有那么一点优势。
4: 76公斤级的金牌赛在陕西的红方选手李文吉和湖南的黄媛媛之间展开，这个级别队员需兼具爆发力和重心控制。第一局黄媛媛冲抱李文吉单腿，但被李文吉反制，李文吉得分，黄媛媛再次发起进攻也得2分。第二局黄媛媛推李文吉界外再得分，最终黄媛媛以3-2赢得胜利。
6: 他自己还有一些不足吧，进攻的时机太少了，只想着赢了分，只想着防去了，就给自己赢了分想防，就没有再想进攻的那种机会，想这一点是自己最不好的地方，因为自由式摔跤越主动的人就越不累，越容易得分。
0: 2026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上周日在安徽省

0: 淮南市结束。除了精彩的赛事之外，最近在网络上火爆的裁判舞也在本次比赛的开幕式上惊艳亮相。
1: 相信这段舞蹈很多人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这次比赛的开幕式中，全体裁判和淮南市市级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共同把这段网络热度极高的舞蹈呈现在了大家面前。现场的所有人都随着音乐跳起了恰恰恰，这样的景象也反映出了体育舞蹈项目在竞技赛场之外逐步成为了大众健身的新形式。
2: 我们发起舞蹈强身恰恰恰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响应国家的健康号召，让体育舞蹈不再是赛场上的竞技，而是成为大家日常健身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提倡穿生活化的服装跳舞，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我也能参与。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把这项活动推广下去，让舞蹈成为更多人日常健身的方式，然后让舞蹈真正的走入生活。
1: 既保证专业竞技性，也保持全民参与度，体育舞蹈项目的发展维度也在慢慢扩大。从喜爱到热爱，从想跳到敢跳，这是广大的体育舞蹈爱好者共同的成长经历，专业选手亦是如此。北京选手高浩斌、焦景倩在一起搭档了15年时间，直到去年淮南站的比赛，他们两个才第一次拿到公开赛分站赛冠军。今年重回他们的福地，高浩斌、焦景倩凭借着出色的发挥，再次夺得 A 组拉丁舞的冠军。
3: 赛前的话，首先我们对于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或是包括腹肌啦，然后包括腿部的训练，都会有一些专项的体能训练，然后包括健身方面，然后同时我们还会在学校去拉 run， 然后和我们一起比赛的同学一起去营造这些氛围，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主要的。
1: 其他项目的比赛当中，上海冠军会赛舞门的吴洪博、陆婉莹夺得 A 组标准舞的冠军，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的蒋继英、赵玉叶和北京舞蹈学院的李佳明、李一彤分别获得了职业组标准舞和拉丁舞的冠军。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也是2026全国徒步联动日。从上周末开始，全国十个会场呢分别举行了徒步活动，全国超过20万名徒步爱好者线上线下踊跃参与。
4: 2026519我要走全国徒步联动日主会场设在哈尔滨，上周六万余名徒步爱好者齐聚冰城，伴随和煦春风整装启程。历经10余年深耕培育，全国徒步联动日已然成为知名的全民健身活动品牌。每年旅游日前后，这场全民徒步盛会都会火热开启，以徒步运动为纽带，引导广大市民走出家门，亲近自然，践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5: 春意盎然，然后年轻了，有活力了，然后能把我们平时日常的工作那个繁忙和疲累就抛之身后了，觉得特别放松。
6: Most of the Chinese is like a
7: 很多中国人都喜欢早晨在江边锻炼身体，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健康。
4: 五月的哈尔滨，清风拂面，景致宜人。本次主会场精心打造了5公里滨江徒步黄金路线，沿途百年中东铁路桥静静矗立，完好留存的铁轨与枕木镌刻着城市百年工业记忆。一江之隔的太阳岛，鸟语花香，生机盎然，尽显冰城初夏的灵动风情。安全健身、科学运动是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核心前提。本次哈尔滨主会场活动全程配套专业安全保障，救援队的志愿者们现场科普科学健身知识，普及运动防护常识，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安全、健康的运动理念。
8: 如果有低血糖的现象，比如我们平时可能不经常锻炼的这种情况，那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补充我们的饮食和糖分。然后在行走过程中，如果觉得天气很热的情况下，那我们需要做到注意饮水。那我们如果在活动的过程中，比如说发生了一些磕碰，那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志愿者来给我们做一下简单的一个急救处理。
4: 除哈尔滨主会场外，山东威海、甘肃张掖、吉林长春、宁夏银川、宁夏同心、大兴安岭呼中、黑龙江海林、辽宁丹东、吉林抚松九个分会场纷纷依托本地山水资源、地域风情与人文特色，科学规划亲民便民、景路相

0: 容的徒步路线，脚步不停，快乐不止。这场遍布全国的徒步活动，让大家在运动中欣赏风景，在行走中放松身心。
1: 2026年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上周日在湖南益阳的南线结束，四川选手唐金龙成功卫冕。
2: 湖南南线站
0: 比赛为期两天，按照渔获的总长度排定名次。来自湖北的邢大卫把钓点选择在了人少的网箱附近，虽然有抛竿挂在网箱底部的风险，但上鱼率却非常高。
3: 因为鱼活性高的情况下，你用什么饵它都咬口，而且我待的地方人比较少，这个鱼的警惕性相对来说低一些。
0: 首日邢大卫暂列榜首，而卫冕冠军唐金龙排名第六。第二个比赛日，唐金龙调整了泥饵尺寸，
4: 天感觉有鱼咬它就咬不中，这种情况我就把饵从7克放到了3.5，相对来说后面它咬口就坚决一些。
0: 调整的效果极佳，唐金龙在最后时刻钓获了一尾48厘米的翘嘴，他也凭借这尾鱼实现了反超，成功卫冕。
1: 再来看一组简讯。
5: 上周末，2026绿跑中国全民健康大赛陕西长武站在咸阳长武县人民广场正式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3500名跑者齐聚秦陇门户，这是国家级全民健身 IP 绿跑中国首次走进三秦大地。上周末，2026吉安武功山越野赛于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吉安武功山游客中心鸣枪开跑，共2000多名越野爱好者参赛。本届赛事赛道设置全面升级，地势复杂，路况多变，山脊强风为赛事增添了不小难度。上周末，2026第六届环舟山自行车骑游大会在浙江舟山市民中心广场圆满落幕。本次活动吸引国内外60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与，以休闲骑行串联海岛风光，打造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的海岛盛宴。上周末，2026黄河口东营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山东东营市龙居湖广场正式鸣枪开赛，共18支车队在赛道上激烈争夺，最终成都洲际队的别列兹尼亚克夺得本届赛事个人冠军。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今天的健康早间操，我们要介绍一种适合中老年人低强度的呼吸练习，一起来学起来。
1: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见过我上课的视频。我就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在我每一次上课之前呢，都会带着老年朋友做一套热身操，是为了让老年人更好地找到歌唱的呼吸感觉。我的这套动作发到网上之后，也获得了非常多网友的点赞。那为了让这套动作对老年人更友好，今天我带领了老年学员来到北京，向一位健身界权威的老师进行请教。王老师，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啊，我都会带着叔叔阿姨们去做一些热身的动作，比如说我会用半空拳，膝盖略微弯曲，让他们去做这个踢踏踢踏的感觉。同时呢，我也让他们双臂贴着我们的两肋，快速的去找增加我们的气息量。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2: 我可以给你建议，通过有意识的提肋吸气和降肋呼气来扩大肺活量。咱们一般吸气是连续的一口气吸到头，是吧？我们可以分成四次，比如说四次吸到最大，停一下，然后从最大开始呼呼呼呼呼到最小，让这个肺的通气量给它提高到最大，然后呢慢慢慢慢的给它挤到最瘪。你可以配合着节奏，也可以配合下肢吸吸吸吸，从半屈吸半屈宽，
1: 半屈吸
2: 到伸直啊，
1: 到伸直，
2: 到伸直，对对，把肘关节尽量抬高，是吧？这个胸腔啊，肋骨和肋骨之间类似有点像手风琴似的，打开了，是吧？哎，肺活量就增加了，是吧？你那个光摆手臂，跟胸廓的运动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关系。哎，
1: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先进行吸的训练，准备，一、二、三。四，好，呼，准备，再来过，吸，二，三，四，五，六，七，八，张嘴巴走，吸，二，三，四，五，六，
2: 这个呼吸操不仅仅是对唱歌的老年人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不唱歌的老年人来说，呼吸操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呼吸体操。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啊，最后他的疾病主要都在呼吸系统上，所以加强呼吸系统，尤其是肺活量啊和呼吸的频率这两方面进行专项的锻炼啊，对这个老年人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好的，一起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沈阳多云，14到22度。呼和浩特阴，13到28度。乌鲁木齐晴，6到22度。银川晴，14到30度。西宁多云，9到25度。兰州晴，12到29度。西安阴，15到25度。成都多云，18到30度。重庆多云，22到29度。贵阳多云，18到26度。昆明晴，16到29度。石家庄阴，19到24度。济南小雨，18到21度。合肥小雨，21到25度。南昌中雨，24到29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福州多云，24到32度。南宁中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中雨，24到28度。
1: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稍后的8点半为您直播 NBA 的西部决赛，雷霆对阵马刺的第一场比赛。
2: 晚上的7点半为您直播的是中超第13轮，深圳新鹏程对阵大连英博。另外特别提醒您，明天凌晨的2点25分，我们还将直播亚足联U17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战澳大利亚队，也期待小伙子们的表现。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CBA 精彩瞬间，感谢您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1: 8环。
0: 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比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